0: 响啊。
1: 王丹旺贪污案审结之后，又开始了国泰治安三，国泰治安。这国泰啊，是满洲镶白旗人，富察氏。他老子是谁呢？他老子是文寿，四川总督。国泰小时候也很乖巧，也很聪明，没有通过正常的科举考试，就给他个官儿，小官儿。哦，很机灵，很聪明。乾隆也认识他，后来就升到了山东巡抚。国泰他是高干出身呐，我爸爸是四川总督，对，我又是满洲人啊，上三旗啊，很横，骄横。阿贵几个人就提出了，说这个国泰呀、啊，在地方走很骄横，建议把他调到北京工作。调到北京工作，天子脚下，你就没那么骄横是吧？乾隆嗯了一声，就没有调。这国泰骄横到什么程度啊？他是巡抚啊，下面那个布政使这个人叫于义俭。于义俭是什么人啊？于义俭他哥哥是于敏中啊，于敏中啊，于敏中乾隆是头名状元，郭子健祭酒大学校长啊，日讲起居注官给皇帝上课，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于敏中，他的亲，他的弟弟在山东当布政使。他这个弟弟于义俭见了国泰，国泰巡抚就是正副之间嘛，国泰跟于义俭商量事情，于义俭是长跪不起，跪着跟山东巡抚商量事情。你说这个国泰威风到什么程度了啊？经常这样，不是偶尔的，就是他骄横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有人要搞他，一个御史叫钱锋，就上了奏章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弹劾完了以后，乾隆说查，派谁查呢？派和珅，派刘墉，派钱锋三个人到山东去查。和珅和国泰关系好啊，袒护这个国泰。刘墉是山东诸城人呢、啊，你在我山东这个老家地儿贪污扰乱老百姓，刘墉本人有政治，他是站在钱锋一边的。钱锋，我是弹劾你啊，弹劾成了我就成，弹劾不成我自己就。少说就是官丢了，重说就给我关监狱或者流放了，担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呢、啊。这三个人去了，去之前呢、啊，和珅呢、啊、已经秘密的通报了国泰了，有人检举你了，现在朝廷派我们今儿去查你，快做准备啊。国泰就做准备了，你不是查我银库吗？查我粮库吗？都做着准备，这三个人就去了，就到了山东了。到山东，这国泰挺横，当着和珅、刘墉的面，国泰跟乾隆说：“汝何物，敢贺我耳？”通俗的说：“你什么东西呀、啊？你敢弹劾我？多嚣张！”和珅不吭声。刘墉说了一句话，说御史就前锋奉诏治汝，他奉皇帝命令来的，汝敢骂天时儿？说前锋这御史啊，是奉皇帝的钦差之命来的，你敢骂天时吗？你骂天时，用我们老百姓话来说，你打狗看主人，你不就等监禁了骂圣上了吗？

一使眼色，刘墉带着人去了，一使眼色，哥们儿上去了一个耳刮子就扇了这郭泰了。郭泰一看这来头很厉害啊，和珅这时候不敢说了，马上态度收敛，马上收敛。查，刘墉说查，就到银库了。打开银库一看呢，满的，银库一个满的，粮库满的。和珅呢，按着高兴。你看我事先通风报信做准备了吗？不吭声，按着做去。刘墉说回拐，相当现在宾馆了。刘墉和钱锋俩早商量好了，到路上就商量好了，马上通知封库，要查的库全天封掉。郭泰心想：你封吧，反正我银库是满的，粮库满，封我也不怕。封库完了以后，钱锋跟刘墉就到库了。打开这银库一看呢，外面这几个银子啊是官银，官银里头那层啊是私银。清朝啊它有规定，官库的银子啊和这个市场流通银子啊，哎，它是不完全一样的，它略有区别。他们俩明白，刘墉跟钱锋明白了，就是他从私人那个店铺商人那儿啊借了银子，把它都数都充足了。最表面上的是官银，里头全是私银。封库又接着又封了，任何不许动，封条是他们的封条。完了，这个钱锋啊刘墉他们就找这个当地的商人问这事情，说临时从我们借充数开库，把所有私人的银子全拿走。完了，库里空了，就那么一表面几块是官银的。问郭泰怎么回事啊？郭泰傻眼了，啊，他这把戏给戳穿了。查粮库，粮库，他从别地粮都倒都要查这库里头了，是吧？啊，一查，表面上是粮食了，里头全是空的。他你不能光开门看，打开了看里头，一个府一个府查，粮库是空的，钱库是空的。初算，国泰贪污的国家的银子200万两，奏报乾隆，乾隆火了。严惩下狱，他清朝有个规定，总督巡抚这一级的一般的是不杀头的，让他狱中自裁，在狱中自杀。还没完，抄家，抄出了白银呐，数以百万计啊，充公充国库。上面我讲了三个大案子，就是高恒之案、汪丹旺案和郭泰之案，这三个大案子在当时来说也都是震动朝廷的。乾隆朝这种大案子啊，有记载的有十余起，但是啊，这个《清史稿》在339卷这些贪官传的最后提出一个问题来，那话比较文，我就不念了。大意思是两条：一，原浊而流不清，你根源要是污浊的话，你流不可能清。这话很含蓄来，哎，就是乾隆惩治贪污，惩治那个流，你就是总督巡抚，你也还是流。上头是源，那根源这个地方浊底下
不能轻。二，就是在执法的过程里头受到层层的干扰，不能真正的把那个贪官污吏一查到底，使得很多的一些贪官污吏侥幸过关，做过尚书郎，他伯父做过司徒，他父亲做过太守，相当于地级市的市长、市委书记，这么大一个官儿。所以他从小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他整个家族王氏家族都擅长书法，所以他小时候就练习写字，也特别用功，后来很有成就，被誉为书圣，书法的圣人。这王羲之啊，有很多的传说和故事，啊，《晋书·王羲之传》做了详细的记载，我讲几个给大家听。比如说，他小时候有个太尉叫西界，这人地位很高，也很有名望。他要给他的女儿选家婿，他就要在王家选，因为王家是很有名的，就派人到王家来选女婿。王家这些子弟听到之后啊，个个都很高兴，都要表现自己，有的穿得很好，有人又打扮了一下，有人表现自己很聪明，想争取入选当这个西家的女婿。他派人来了以后嘛，好多小孩就在这屋里头玩的看书的，选完了以后嘛，就回去汇报了，向这西涧汇报了，说那些孩子每一个都挺出众的，就是有一个小孩很特别。说怎么特别啊？说那个小孩啊，就在那床边上啊，还露着肚子，还吃着东西，若无其事在那玩。西涧说啊，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家婿，就选他了，就定了。后来一了解，这个人就是王羲之。这个王羲之特别喜欢鹅，见的鹅就喜欢，啊，叫做性好鹅。有一个老太太就养了鹅，这个鹅就爱叫，啊，他就不大喜欢，就到市上去卖这个鹅。别人听说鹅爱叫啊，吵得慌，就没买，就老太太把这鹅就拿回家了。王羲之听说以后啊，他挺好奇，他就说了他要去看这鹅。这老太太一听说王羲之要来，王羲之当时很有名气了，这老太太特别高兴，受宠若惊，得好好招待招待着王羲之啊，就做了准备。王羲之就去了，去了王羲之说看这鹅在哪儿呢？老太太说，我为了招待你，我把这鹅杀了，我端上来招待你。王羲之，我目的是看鹅呀，你把鹅杀了，非常惋惜。王羲之就回来了。又有一个道士，老道啊，也养了鹅。王羲之听说了，就到这个道观去看着鹅。到这道观之后嘛，就很喜欢这鹅，就想买这鹅。这道士就说，这样子吧，你给我写个字儿，我就送你了。说写什么？写《道德经》，5000言呐！王羲之太喜欢他这鹅了，好吧，提笔啥啥啥啥啥啥，一气儿就把这5000字写下来了。这道士很高兴啊，就把鹅送给他了。这老道得个大便宜，是不是啊？王羲之这字是价值连城啊，您就这鹅就花了。还有一次，王羲之呢就在街上走。也有一个老太太卖什么呢？卖那个竹扇，上古那扇面。王羲之一看呢，都摆了好多扇面，也没人买。王羲之说，这儿吧，我给您写几个字儿吧，就拿扇面啪啪啪啪啪啪，每一个扇面写了5个字，写了好多。老太太不高兴啊，我这扇面还没卖，你给我写个字就没人买了。王羲之说，老大妈，你呀，就说这个字是王右军，啊，王羲之啊，别人尊称的王右军，因为他的官呢做到右军将军，说你就说这个字是王右军写的，就有人买了。老太太还是半信半不信，

王羲之走了，老太太喊我这有扇面啊，王友军写的，好多人围上，出了很多钱。王羲之说100钱就可以卖了，就卖了，挺贵，很快就把扇面卖完了。过两天王羲之又跟着走，老太太就截住他了，说请你再给我写几个字啊。王羲之笑而不答。哎，王羲之就走了，老太太你捡个便宜得了，你别没完没了了，是不是？王羲之有个学生，有一次王羲之就到学生家去了，学生的爸爸就特别招待着王羲之。王羲之挺高兴，就拿起笔来，就在这桌子上刷刷刷刷就写了字。写字，这个学生也很高兴啊，看着字很高兴啊，这是老师来给留下墨宝了，他就送他这王羲之走。他送走回来一看呢，这字没了。他问他爸怎么回事，他爸说你看挺好，桌子干干净净写上字，我拿那个斧子就给他踢出去了，完了那报都报平了，这桌好用。学生惋惜的不得了不得了啊，那王羲之字就没了。哎，这就学生爸爸太没文化了，您说这个桌子要留到现在的话，我看拿到文物拍卖市场少说1亿，少说1亿，买一栋楼都没问题，当然这是笑话了。王羲之这个人呢，是特别喜欢书法，啊，东晋的人又非常风流倜傥，不愿意做官，别人劝他做官吧，他说我素无庙郎志，我就不愿意做官。别人推荐人，因为他的关系很多了，就给他做一个右军将军，干的时间不长。他和其他人嘛觉得也不合，他就辞职了。啊，辞职到哪儿呢？就是到了这个浙江绍兴，就是会稽山附近，在这个地方支了一个房子，就在这儿落户了。公元353年，就是永和九年，王羲之就约了一些朋友一个聚会，其中有一位朋友叫谢安。谢安大家都知道淝水之战的那个指挥者啊，就是谢安。约了谢安等就在绍兴兰亭这个地方举行一次聚会。王羲之留下了著名的《兰亭集序》。王羲之啊是太有文采了，他说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相传是3月初3，会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是一个民间的祭祀，群仙必至，少长咸集，此处有冲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你看，这是1600多年，我们今天看见跟白话文朗朗上口。所以王羲之不但书法好，文采也好。王羲之不做官了，就在这些朋友聚会呀、写写字什么的，但是很遗憾，59岁就故去了。王羲之有7个儿子，其中5个儿子很有名，最小的就是那老七，就是王献之。王献之344到386年，岁数也不大，他只活了个42、3岁。这个王献之啊，从小就在他爸爸这个环境里头啊，书法环境长大的。王羲之这个7个儿子啊，个个聪明，个个都会书法。有一天，这个谢安呢，这见了几个儿子，完了以后，别人评论说：“你说的这7个儿子哪个最优秀啊？”谢安说：“那个小的最优秀。”说：“为什么这小的最优秀？你看一眼就知道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吉人之辞寡，宜其少言。”

0: 固执的，就别人几个兄弟七嘴八舌叽里呱啦。这个孩子啊，很少说话，沉默寡言，善于思考，说这个孩子最优秀。果然，王羲之的七个儿子里头，王献之最优秀。就王献之这个人呢、啊，是不一般。有一天呢，他在屋里躺着，就迷迷糊就睡着了。睡着了呢，就来了小偷，几个小偷来偷东西。小偷一看这主人睡着了，他也不知道王献之啊，哎，就噼里啪啦收拾好东西就准备走。这时候王献之是根本没睡着，醒了看着呢，还是怎么一有声音惊醒了啊？这史书就没记载了。他就眯了眼睛说：“是偷儿，这小偷儿，那件旧的青毡的毯子啊，是我家的旧物，把这东西给我留下啊，别拿走。”这小偷一听这儿没睡呀，吓得就跑了。就说这个王献之啊，小偷来偷东西还这么镇静啊，从容不迫地说这事情，也还是难得。王献之呢，就练这个字，练字他爸爸老觉得写得不好，老觉得写得不上。有一次，他写了这个字啊，一丈见方这么大的字。贴在墙上，他爸爸一看觉得这字还有点意思，也还不满意。有一天他爸爸就出去了，王献之就写了一幅字又贴墙上。他爸爸喝了酒回来以后，哎，我没写过这幅字啊，我什么时候写这幅字了，我怎么给忘了。家里人说这是献之写的。他爸爸说，此儿后当富有大名，说献之这孩子啊，以后会出大名的。就赞扬着王献之写的字。王献之这个人就是特别机敏，我刚才讲对那小偷是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大官让他给写字，他拿这个笔这么一蘸，就墨太多了，一下掉个黑点这个扇面上，这怎么办啊？人家官大呀，人家是大司马桓温呢、啊，他很机警，他把那墨点儿呢，弄点水这么一蘸，就画一个牛，斑驳的牛，身前不一样。哎，这桓温特别高兴，又提了几个字，就他很这个人是非常机敏，所以他字写得好。再一个就是王洵，啊，是王羲之的堂侄儿，啊，他们一个大的家族，嗯，他是东晋非常有名的一个书法家。官做到尚书令，这个官做了很大了嘛，字写的又好。《晋书·王洵传》评论王洵为人和他书法，说：“洵神清朗悟，经史明澈，风流之美，公私所忌。”评价很高。我们刚才介绍喽。王羲之、王献之和王洵，主要是讲书法呀，对不对？他们书法到底怎么样？下面讲第三个问题：三，法书三绝。
1: 乾隆皇帝爱好书法，酷爱收藏，但是在乾隆皇帝浩如烟海的收藏中，他独独钟爱三件书法作品，并将其藏于自己的书房中。
2: 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

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

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烟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金秋十月，国庆佳节，娱乐无国界，国庆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一起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听友们假期愉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我是银初，欢迎您收听生活超给力国庆节特别节目。十月的风吹过山川，也吹过街巷，有人正在旅途上，有人刚回到久别的故乡，也有人只是安静地坐在窗前听一段音乐。不管你在哪里，此刻我们共享同一片秋光。不赶路，不奔波，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听几首好听的音乐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兆赫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与国同频，与你有约，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更少不了动感音乐的陪伴，就让我们用轻松欢快的音乐来陪您一起度过国庆假期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4: 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3: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4: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6: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7: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0: 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

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29766。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山河无恙，英烈永存。9月30日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李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参加仪式。秋日肃穆，松柏长青，肃穆庄严的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上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共同唱国歌。国歌毕，全场静默，脱帽助力，向无数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悠悠哀思萦绕天地，深切缅怀英烈们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与不朽功勋。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高举右手敬致队礼，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兵们手抬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将饱含崇敬与哀思的花篮稳稳安放于烈士纪念碑基座。市领导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无限敬仰与深切缅怀。仪式最后，在场全体人员有序缓步绕行烈士纪念碑，依次敬献白菊，以朴素庄重的方式追忆英烈事迹，寄托绵绵哀思。
1: 本台消息，10月2日，我市召开寻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直相关部门主要或分管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社区办主任、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平泉籍在外能人、部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李健在致辞中说，本次恳谈会是搭建起内外企业家联络对接、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土企业与在外平泉籍企业家加强联络对接，畅通沟通渠道，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思想碰撞、业务交流中挖掘合作空间，促成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实现互通有无、抱团发展，助力各家企业拓展市场、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是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通过恳谈会全方位展现平泉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讲好平泉故事，传播平泉声音，树立平泉开放包容、干事创业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平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李健说，市委市政府始终坚定践行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工程，始终把企业家当作自家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广大投资者在平泉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上介绍我市经济发展形势、八个产业链相关情况、平泉经济开发区相关情况、平泉籍在外能人代表、返乡创业杰出代表、本地企业家代表进行发言。北京承德商会会长李靖宇：
2: 商会呢，本着5原则，和宗旨，为我市的招商活动做一些贡献。第一，就是宣传员要宣传好我们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还有尤其是我们的招商政策。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做好服务员，还有更关键一点，要做好联络员。我们穿针引线，承上启下，架桥铺路，为招商工作做好连接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做好守护员，还有就是业务员，我们要作为一个免费的业务员，把我们的产品推荐给我们所在的城市和各个角落。
1: 成都市承德商会会长常志忠

0: 啊，成都市承德商会始终立足于川城两地，服务家乡发展，做好桥梁纽带与合作平台。代表商会郑重表态，我们将积极推介家乡，讲好平泉故事，主动链接成渝资源，为家乡牵线搭桥，汇聚力量，发挥商会优势，推动两地企业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深圳市河北承德商会创会会长张全文：
2: 最浓是家乡情，最暖是故乡风，平泉是我们永远的根，永远的后盾，永远的港湾。未来我们将始终怀揣赤子之心，牢记家乡嘱托，扛起在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乡情为纽带，以资源为支撑，以实干为担当，尽最大努力助力家乡产业振兴，经济腾飞，发展提质。
1: 赛福仪器承德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建文：
3: 我是地地道道的平泉人，2021年呢，带着等级的技术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这几年来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次恳谈会啊，然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诚挚邀请各位外地企业家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一起助力咱们家乡产业升级，经济腾飞。
1: 山庄集团技术总监王国明：
4: 作为本土企业，山庄集团愿主动扛起责任，当好三个角色：一是当好平泉发展的先成员，二是当好产业链招商的牵线人，三是当好政企沟通的联络员。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共同做大平泉特色产业，合力做好以商招商这篇文章。
5: 本台消息，9月29日，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中共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意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三制度一机制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改，紧盯火源管控，筑牢秋冬防火防线，压实各级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产业，推动集群化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平泉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搭建好产学研对接平台，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落实落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各项惠企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议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

0: 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红利红炳南呢，拜见了欧阳爷。老道爷啊，没事的时候跟他下棋的时候，就问他，说你这左臂刀一共会多少手？红炳南说了，我会六手。练完了之后，欧阳爷点了点头，嗯，还真不错。这个左手的招数都快失传了，还有啊，后六手，干脆我给你续上。从这一天开始，除了这个下棋品茶，就是切磋。这六手的刀法，本来啊，这个武术，甭说武术，哪行都一样。这个技术上啊，就是一成啊，窗户纸你一捅就破。更何况洪炳南他聪明绝顶，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六年。单说这一天，二位下了一盘棋，这个欧阳爷啊开局不利，等到中局时，只有招架之功，可没还手之力了。可是炳南呢，只顾征战，忘了自己的家了。稍一计算呢，坏了，失了准了，被这欧阳老剑客反过手来，反败为胜。他推开棋盘，我量佛，仙气啊，怎么这盘棋您倒输了？红丽脸一红，老师的棋分比弟子高明。欧阳道爷一摆头，非也，如果真比你高明，那么开局就不至于落后啊。看来你呀，输在这个棋圣不顾家呀。一句话，洪炳南呢一愣啊，不由得一阵难过。老人家对晚辈有责备之意，弟子遵命就是。等一等，其实啊，老人家那意思点你，该回家了。你不能老在我这儿，你家里有妻儿老小啊。到这阵儿，侠客爷说了，等一等，你我总算有缘。于是啊，就到了这个鹤轩里屋，取出一口刀来，绿纱鱼皮鞘。金世家很讲究，老仙长一摁这个崩簧把，苍亮亮，这声如同啊龙吟虎啸一般，刀一出鞘，唰的好像一道利闪，夺人二目。这口刀啊，四尺长的刀苗子，这个背儿啊够一指，刃中一丝，锋利无比。丁南呐、这口刀叫八宝电光刀，玉金锻造，千锤百炼。这口刀切金锻玉，削钢剁铁，望你善用此宝，保你一世成名。洪炳南一听，连连的摆手，哎呀，老师，弟子绝不敢要，怎能夺老师所爱？我两佛，宝刀宝剑虽好，终是杀人利器，出家人杜绝寒嗔痴爱，要他无用。不过此物在山人手中数十年，未敢枉伤一人，希望你不要错用他，也就是了。红丽一听，跪倒磕头啊，接过宝刀，悬于肋下。仙长这只取出纹银五十两，给这个红丽全当这个盘缠路费。洪炳南啊，磕头告辞，书要简言。这个红丽走出广东想回家，无奈一回想，此次到广东得遇老前辈学艺赠刀，要是这么着无声无息的回家，真对不起老人家心血的栽培，不如在这个江湖游历闯荡。有道是人活一世，草活一秋啊，不能啊虚度年华。洪炳南啊，就在这个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游历了12年，名誉远震。前后18年，贤臣怀故土，良鸟恋旧林呢。洪炳南到这阵归心似箭，日夜兼程啊，直奔柴河口西湖城。等来到西湖城一看，坏了，怎么意思？傻了眼了，柴河口一带10几个村子全没了，怎么着？强拆了？好家伙的，奴村改城市，都变成城镇户口了。不是，成了一片汪洋了，周围啊芦草丛生，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了。到这阵，洪炳南二目发直，手足无措，哎呀，我的家呢，一定是被这大水冲走了，我洪丽家败人亡了。他放声大哭啊，抖肺刮肠，泪如泉涌，哭着哭着可就昏死过，也不知啊过了多大的功夫，一口浊痰吐出来，悠悠气喘，只觉得耳中作响，眼前

金花乱蹦，自己坐在地上，感情旁边还站着个人。丙南这阵强睁二目一看，感情是个花白胡子的老人，十分的面熟。哎呀，老人家，您莫不是东湖城的孙奎大哥吗？哎呀，不错，你是谁呀？哎呀，老哥哥，我乃小弟洪立呀。哎呦，你是丙南大兄的兄弟。孙奎这是猫腰抱住了，放声痛哭啊，兄弟啊，梁氏为人呢、啊、你只顾访友在外，哎，可苦了我那弟妹侄儿啊，他们早已不在人世了。哎呀，洪炳南一听，有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孙奎这才续讲前情。洪贤弟啊，你走后不久，弟妹给你生个男孩，真可以说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弟妹在孩子左耳后面扎上玉耳两字，给孩子起名就叫玉耳。哪里想到到了第三个年头，连连下雨，软浆撅了口子，大水灌到柴火口啊，这一带村子没有一家幸免的，连根草都是后来长。说到这，洪炳南已经是泣不成声了。孙兄，那您怎么逃出的虎口？哎，别提了，你知道我是个货郎，走街串巷闹大水，那天我就在这个阮陵城贩货，货主让我喝了几杯酒，晚上走不了了，就住在城里，这才幸免于难。哎呀，洪炳南一听，哭得死去活来。孙奎劝解半天，兄弟，你最好还是到孩子舅父家去探问一下。洪立一听，只好啊攒泪点头啊，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这才赶奔杨家庄而来。到了七兄的家门口，他脸一红啊，真是没脸见人，磨蹭了半天呢。哎，就在这日，从里边走出一个家人，我您找谁呀、啊？我是柴火口西湖城洪立洪炳南呢、啊，来拜见你家员外爷。哎呦，这管家一听啊，吓得呀，这手里头可能还拿点东西，可能是个簸箕，差一差没扔在地下。您是洪姑老爷？哎呀，快请进，快请进。咱书要简言，这个客厅之内，由于九龄他们被打，杨老英雄正说这件事情。这十几年前闹大水呀、啊，一家冲走，妹妹外甥生死难明，妹夫远离枪井18年没有音信。怎么就出现左臂刀了呢？这个孩子与妹丈有什么天缘吗？再说火神庙的这个方丈跟我也有一面之识，怎能为此伤了和气呢？所以说呀，这位杨老英雄说到这儿，王爷说了话了。老英雄您不必难过，洪老英雄吉人自有天相，将来一定团聚。至于这个孩子倒是有些意思，不如啊叫海川他们爷儿几个看看。这个王爷这么一听，大家伙都认为可以，正要去火神庙，有家人跑进来：元爷，元爷，西湖城的洪老爷子来了啊！感情了，您听了吗？他正说在这儿，洪炳南来了。现在哪里？这阵就听见院子有人哭啊：大哥呀，我没脸面来见您呐！家人挑帘笼，杨万春一看，悲从中来呀！哎呀，我那好妹丈啊，洪立啊，磕膝盖当脚走。这时万春也跪下了，抱头痛哭，哭罢多时，侯老英雄这时过来劝解：两位老英雄，既是至亲，久别重逢，应该高兴，免痛吧。王爷海川这阵也劝，把老哥俩拉起来，家人端来了洗脸水。洪炳南热泪直流啊，把18年的事情都说。杨万春赶紧过来，拉过洪立呀：妹丈，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当今万岁爷老佛爷的四皇子隆亲王爷，快快行礼。这个炳南啊，挺纳闷的，心话说：怎么皇上儿子跑我大舅子家来了？但是也不敢问，赶紧给王爷行了礼。杨万春又把佟林以及侯振远介绍完了，小乡小翠过来给自己的姑父磕头。炳南看这两孩子，想起自己的儿子，心里话说：要是活着也这么大了，到这阵未免又伤感一番的。炳南又到内宅见过了小

0: 翠的母亲，又是悲又是伤又是喜呀、啊。回来呀、啊，转回了前厅，分宾主落了座。红笔男呢，很爱这四个孩子。夏九龄这小孩他心眼多，他让小翠把姑父请到了厢房。老伯父，您在这个广东学的也是左臂刀啊？
1: 对呀、
0: 啊。少侠客，你问这干啥？嘿，您不知道，前街庙里住着一个也使左臂刀的。他说了，他是天下独一家，我们四个都让他给打了。我师父正打算找他去，没成想您不这就来了吗？丙南公一想，怎么着又出一个使左手刀的？这个人多大岁数？小香刚要说，九龄过来，老人家，这个老头啊，大约80多岁
1: 啊。
0: 洪炳南一听一愣着，这么大年纪也使左臂刀，没有容人之量，打这么大的孩子真不像话呀。我说孩子吧，咱们吃完饭去看一趟怎么样？
1: 老人家您现在就去吧，
0: 把那个老头教训完了回来咱正好吃饭。九龄这么一说啊，洪炳南啊也活了心了，好吧，那咱看看去。说这阵啊家人们很忙碌，进进出出的，牙塞啊穿梭一般，也没注意爷儿五个一直啊到了庙的后边。丙南干什么来了？倒不是为了打人，他想啊看看这个左臂刀啊没人会了，这老头到底是谁呀、啊、他急于知道一个究竟，所以说才来。上了这个土坡啊，小翠啊就商量，姑父您在这等着啊，我去诓他。这个杨小翠到了这个庙墙的切近了，探头往后院一看，这个小孩正练刀了，一抬头啊看见小翠了。小辈，你们真不知羞耻，又来捣乱，逮着你们是绝对不轻饶。说这阵啊，小翠一瞪眼，你敢出来吗？咱们再试试。这小孩电不宁腰就窜出来，哪里走？这阵啊，小翠一招手，这边来，撒腿他就往西跑，后边这孩子也就撵下来了。洪炳南一看，这不是个孩子吗？哪来的老头啊？这阵九龄一吐舌头，可能他刚刮的脸儿。洪炳南一听，不像话呀，老英雄这个气。可是一见这个孩子，老英雄心中一阵的难过，这个孩子的长相好像跟自己小时候差不离儿啊。如果说不是大水降临，我的儿子也都这么大了。洪炳南刚要说话，这个孩子拉出刀来一瞪眼，你这么大的年纪也这样无知，助纣为虐，谅你的兵，咱们比试比试吧。丙南公一看这孩子拿刀的架势跟自己一样，心里话想，我呀看看他的招数吧，这是谁家的子弟？他也一伸手，苍凉凉拉出。
2: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宝刀，这孩子与此同时也是一愣怔，心话说怎么这老头也使这个左手刀啊？他想到这儿的时候，往前一凑步，用刀啊照定丙南呢。右肋就扎，丙南呢往下一矮身，躲这个右步，往这个右边一甩脸，这手叫什么？铁牛离地，这个鼻子尖儿真快擦着地了。左手刀啊，扭小孩的这个腿腕子，小孩当然要蹦起身来了。洪炳南的招数伸出鬼没，他这是收这个右腿，左手刀用了一招，这叫什么？巧摘天边月，刀尖正好扫在这小孩的耳垂上。老英雄绝对没有伤孩子心的，当这个刀尖沾上耳垂了，一颗绿豆粒大的血珠就出来了。这阵老英雄已经看见了，看见什么了？这小孩的左耳下有两个小字儿，玉耳。丙南公赶忙的抽刀还鞘啊，就在这阵顺着庙墙啊，从南往北，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洪施主千万别伤此子贫僧。来也，说这孩子一看和尚自己又吃了亏了，哇就哭了。和尚把孩子搂在怀中，十分的疼爱。丙南一看，感情是自己的朋友，名叫普妙，这个人啊专门配一种啊放火的药，作为这个暗器使用。当场动手之际，把这个药啊掸在对方的身上，立即起火，十分的厉害。他还有个外号，神行赛螺旋，这个人呢脚快，螺旋是火神爷的名字。普妙呢原来是个俗家，他本名叫宋志远，有个外号叫什么神德离子，是个不耻于人类的坏贼，杀害少妇长女不计其数。到了30多岁，他坐定了一想，自己也是堂堂七尺男儿，十月怀胎。

父母生养啊。羊羔跪乳，马不欺母，难道说自己还不如禽兽吗？老吾老矣，及人之老；幼吾幼矣，及人之幼啊！我十来年胡作非为，我害了多少姑娘媳妇儿，我应该悬崖勒马，放下屠刀。于是他把牙一咬，夜行衣一烧啊，投奔了这火神庙的方丈。只说啊，家贫相佛，愿意皈依三宝。方丈给他剃发为僧，赐名啊普庙，交给他参禅打坐、焚香念经。但是啊，这个普庙坐下来闭上眼睛之后啊，坏了，不能啊悉心静虑，想自己害死的那些个姑娘媳妇儿都呈现在眼前呢，就跟那个演电影一般。普庙买了两口短刀放在自己的左右，只要一闭上眼睛，刚一想过去的事，顺手拿刀啊，照着自己头上嘣就一刀，这血刷的就流下来。弥弥弥陀佛，弥陀佛，刚一想过去的事，嘣又是一刀，血往下流啊，口诵佛号弥弥陀佛，砍那那脑袋，好家伙，伤疤太大。砍完了脑袋呀、啊，砍这身上3年的光景，从头到脚都砍到了，这一身的伤疤都没法数了。老方丈圆了寂，蒲师傅生了手作。这个蒲庙早就认识洪炳南，愿意学这个左手刀。洪丽呢是婉言谢绝，所以说蒲庙最后决定要偷他的招数。每天在这个篱笆圈外头一声不响啊，费了几年的功夫，这才把这个左手刀全部得偷回了。洪炳南离家出走，当这个杨氏安人生了这孩子，到了满月的时候，特意啊请蒲师傅来给这孩子赐了玉儿二字，并且拜了师了。蒲师傅每到年节都来看望玉儿母子，万万都没想到玉儿3岁上的时候，整值这个伏汛季节，连连的下雨啊，这天呢都快黑的时候，杨氏安人呢用一个大木盆放好了水，给这孩子脱光了，正想洗澡，天崩地裂，嘎啦啦一声响，把杨氏安人给震晕了。等安人醒过来可了不得，大水就到了，哇，这水就把木盆冲起来，哭声喊声被这大水都淹没了。在这个远江下游有个大村子叫洪家堡，有个老员外叫洪方，他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呢，米粮成吨，是个大财主。两口子眼巴前啊，嗨，就有一个儿子叫洪华，6岁上在门口玩耍，被这个歹人啊给拐骗了。10年之久，鸟无音信。开始的时候还贴这告白条，派人寻找，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找不着。这一次远江决口，老员外洪方啊，起来之后点上这个灯笼，让管家行善呢，随着自己带着10几名的家人，到了这村外低碾上，本村啊连男带女都点着这个灯啊。掘土搬石，加固这个堤坝。哎呦，再往前头一看，是一片的汪洋啊！救人的救人，捞物的捞物啊！顺水飘来的东西太多了。这个行善远远的就看见一个木盆。哎，我说冤爷冤爷，你看这是什么？等到灯笼挑起来，洪老员外马上派人下水去接过来。等到把这个木盆啊拖到岸边上，感情是个小小子。哎呦，洪老员外喜出望外，把孩子抱回家，擦干了身子，给穿上衣裳，一看这孩子左耳啊有2个字玉耳，所以说就叫玉耳，夫妻俩甚是疼爱。老员外做60大寿啊，这孩子都快8岁，有个婆子一不留神碎了一个碗，这个老安人呢说了他几句，没成想这婆子一生气，把这个事情坏了告诉这孩子。这孩子很知理啊，也很用心的，拜完了寿啊没有起来，这个老员外心疼，用手相搀，儿啊起来吧。玉儿这一磕头，爹呀，孩儿我问您一句话行吗？哎呀孩儿啊，你有话就说吧，孩儿我是您的嫡亲之子吗？哎呦哎呦，坏了，老员外当时没说上话来，玉儿这淌下2行泪呀，爹娘啊，养育之恩孩儿我一定报答，但是您也应该告诉我的来历，以便认祖归宗。可这个事情，听众朋友们，咱怎么说呀？这老员外他说不上来。正在为难之际，这阵家人啊进来

0: 启禀员外爷，火神庙的普庙方丈来拜见。洪老员外借着这个机会到了前厅，神行赛罗仙普庙自从这个柴火口啊闹了大水之后，各处的寻找啊杨氏安人跟这个玉儿，怎奈黄鹤无音，一晃五年，今年呢想起了洪荒府上啊，应该他是过这个六十大寿，干脆我拜寿去。二位落了座，献了茶。这个普庙一看洪方有些个不高兴，洪施主啊，您今年是大喜的日子，寿诞之期怎么有些个不高兴？那意思今年您是六十大寿啊，人这一辈子能过几个六十大寿？洪老员外叹了口气，哎，胡师傅您不是外人呢，我跟您说实话，我因为这个儿子有点难心的事情。普庙一愣怔，洪员外，您儿子十年前不是被拐了吗？怎么又有儿子？老员外一听啊，一摇头，嗨，别提了，从头至尾啊，讲述一遍。普庙啊，赶紧念佛，弥陀佛，洪员外，您把小公子请出来，贫僧我看看。洪方立马的派管家把这个玉儿叫过来，普师傅一眼就看出来了，这玉儿当时虽然说是三岁，但是这阵好像看着这个普庙眼熟，老员外让这个玉儿上前拜见。普庙把这个孩子拉过来一看，非常的高兴，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大伙儿一听怎么的了，跑这儿念经来了。哎呀，洪施主，此子乃是左臂伸到洪炳南之子，这玉儿二字乃是贫僧在他周岁之时他母亲请我所赐，并且拜在贫僧名下。大水来临之时，我曾经走遍柴火口，鸟无下落，算将起来已经五年了。老员外本是慈善之家，理应叫他认祖归宗才是啊。哎呦哎呦，到这阵儿，洪老员外二目发直，一语不发呀。玉儿这阵跪在洪员外面前，爹呀，您这养育之恩，救命之恩，养育之德，孩儿我是终身不忘，儿愿随师父去寻找天伦母亲，请爹爹原谅啊。老员外这阵泪如雨下，孩儿你放心吧，为父一定让你随时前往。来呀，你随父到后面拜见你母亲，说清此事。爷儿俩到了后院，玉儿给洪老安人磕头，自有一番惜别之情。老员外跟普庙师傅说，玉儿随您前往，我是年供柴月供米，此子一切的花费均由老夫承担。咱书要检验回到火神庙，普师傅说了，你现在是练功夫的时候，当年啊，我偷学了你父亲的左臂刀，现在我落叶归根再传给你。红儿盘腰微腿，普庙呢全酒兵刃是一齐交，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十年之久。普庙把这个放火的本领也是尽情的传授，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左臂花刀小火神。杨小香杨小翠几次搅闹都被这个玉儿给打跑了，这一次遇见洪烈，这才刺破玉儿的耳垂啊。这阵普庙赶过来，弥陀佛呀，洪施主。洪老英雄一看，哎呀，普师傅是您呐，哎呀，我告诉您，洪施主，爹亲之子就在眼前，还不相认，你是等待何时？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现在啊，在这个火神庙这儿，普庙啊，这么一说，洪施主啊，洪老英雄，你来看，这是你的嫡亲之子就在眼前，还不相认吗？你是等待何时啊？哎呀，我说普师傅，这是我儿玉儿吗？然也，哎呀儿啊！洪立洪炳南见子思妻，眼前一黑，扑通一声当场昏死过去。玉儿一听啊，嚎啕痛哭啊，爹爹呀，踉踉跄跄跑过来，跪倒尘埃，伸手抱住洪炳南，把头扎在怀里，老爹爹呀，苦命的孩儿玉儿今天 才能见到您老人家一面。

0: 啊。
1: 说这阵儿，小香小翠也知道这是表弟过来把玉儿抱住，也是痛哭流涕。九灵司马良直劝蒲师傅一个劲儿的念佛呀。红炳南呢，擦干了眼泪，捧着孩子的头仔细看这两个字。蒲庙这阵说了，红施主，我看咱们先到小庙当中略微的休息一下，叙一叙离别之情。红丽点头啊。大家伙一起到了这山门，往里头直奔禅堂。蒲师傅把这个偷学左臂刀、刺字、巧玉、传艺以及玉儿被这个红方巧救一一的情况叙述了一遍。红丽、红炳南是泣不成声啊。蒲师傅叫这个玉儿给父亲磕头，小香、小翠、九灵、司马良也都过来各叙前情。红炳南呢，带着玉儿跪在蒲庙的面前，若非蒲师傅搭救我，红丽变成了千古的罪人，隆恩后裔，生当云首，死当结草啊。蒲师傅这阵搀扶起来，阿弥陀佛，总算贫僧与施主有香火之缘，只是尊夫人这么多年来是鸟无音信，我想吉人自有天相，将来一定能够一家团聚。即使杨府上还有宾朋，玉儿啊，你收拾一下物件，随你父赶快前去。这阵玉儿啊擦着眼泪，师父，说着跪下，一阵的悲伤。蒲师父一笑，孩儿啊，离合聚散人之常情，你又何必难过呢？为师我的门户不详，孩子你将来若想名扬武林，就必须另投师门，我算是你乃师啊。玉儿答应着，红丽、红炳南抱拳，蒲师父，孩子舅父家呢来了，侯童二侠还有王爷，咱们一同前往，不然的话王爷知道你的见义勇为，古道热场，也要派人来请。于是蒲庙换了一身啊干净的僧袍，大家伙离庙到了这个杨府。王爷一见这五个孩子，呵，一个赛一个，非常的欢喜，又细问了这个玉儿学艺的经过。五个孩子形影不离啊，王爷一看就说了，哎呀，你们五个我看这么着吧，结成啊盟兄弟吧，将来呢在这江湖上也好有个照应。说王爷这么一提醒，那甭问呢，这王爷就是主盟人呢。老人们都乐意，一叙这个年齿，司马良行大，往下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红玉儿。王爷高兴，来，我给你们举香。好家伙了，王爷举香这玩意儿了得吗？将来这就是皇上。请过了三驿马，这个三驿马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摆好了香蜡，王爷烧香，五个孩子磕头，然后挨着个先给王爷后给长辈行了礼。又热闹了两天呢，海川呢几次要走啊，都被挽留住了。洪炳南一看不行，说这么着吧，王爷，两位侠客爷，此去顺着这个沅江呢，往这个西南大概100来里地有个三义庄，当年我离家去这个广东，正巧投宿在这个三义庄，当初啊叫二老庄，后来因为结交了我，这才改名叫三义庄。这个庄子后街有两家，一个是神刀红梅叟郑奎郑天雄，一个叫铁戟将高林高元普，他呢是我的两个拜弟，你们爷儿五个呢去到那儿，我在家中安置安置，我是随后就到。这样一来，他们小弟兄不是又能多待几天吗？侯老侠一听很好，当时告辞。杨万春呢拿出了黄金百两给了王爷作为这个路费，王爷让这个九灵放在小包袱里，大家伙可就上了路了。走了两天，到了下半晌，就看这个眼前有一个大村子，进了这个正街的东口有一块路石，上面有字三义庄。他们来到这个十字街头，靠这个路北啊有五间的门脸，三层楼的一个大饭馆，黑匾金字望友楼。这阵伙计啊挑帘子，爷太您里边请吧。爷儿几个一共是八位，进来之后顺着楼梯到了二层楼。这个饭馆好像是个四合院，正当中啊有这个院落，这个周围啊都是楼，搭着硬件的天棚。他们顺着这个走廊啊往后楼走，进来一瞧啊，后窗户呢全开着，窗明几净。王爷到这个后窗户往外一看，后面是条大街，对着这个饭馆正排三所的大瓦房，门窗户壁全都是一样的，并且都带

花园，只是正当中啊，这一所大门呢，它是关闭上锁的，周围两所大门开着。王爷一看挺出神的，心里话想，这是怎么回事？这阵后边有人说话，爷太，您看这座房子有些个特殊吧？他这么一说啊，吓了王爷一跳。王爷这阵回过头一看，就是刚才啊在门口啊让座的这位，感情啊是火友。我你叫什么名字？哎，爷太，我跟您说，我呀姓王，排行啊在二，穷人家没学名，不过就是伺候人的，这个嘴头啊甜点，说出话来您爱听。我呢有个外号叫巧嘴八个。王爷一听啊就乐了。这阵王爷问这个王二，后街三座瓦房，一草一木，全都是一样的样式，为什么正当中锁门呢？我想可能是亲弟兄三个，大爷不在家，两个兄弟为了友爱不敢住在当中，富而有礼，有道是古有名言，一定是这么回事吧。这个王二一听啊，把这个脑袋一摇，爷太，您啊真是圣明，不过全像您说的，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跟您说，这三所房子不是一个姓，是异姓的弟兄，我们这个镇店后来啊改为啊三义庄了，是因为这个两位老东家，一个姓郑啊，一个姓高，虽然说是异姓的兄弟，但是比那亲兄弟还亲。这话说起来啊，二十来年了，有一位啊姓洪的，叫洪立洪炳南的老英雄来此拜访，虽然说是萍水相逢，那真是一见如故。老哥仨呀情投意合，一定要结为异姓的兄弟，这么着就把这村子改为三义庄了。老哥俩拿出钱来，先破后立，盖了这么三所房子。两位东家跟洪员外商量，要亲自去这柴火口啊，把这个蒙嫂啊到这儿接来住。因为洪员外的家境并不富裕，可是啊洪员外说了，这么点事儿又何必亲自前往啊，等我回了家就把妻儿接来，到那阵你们不是能见得着了吗？两位老东家也没敢深说，这位洪员外就从啊我们三义庄啊可就走了。哪知这一走啊，鸟无音信，两家人呢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一天又一天，盼了多少个春夏秋冬啊。老哥俩不能等了，准备车辆去往这个柴火口啊。可是到了西湖城，哎呦我的妈呀，爷太您猜怎么着，村民呢都被这大水给冲走了。老哥俩是悲痛万分，回来之后这才把正当中这大门给上了锁，每天派这个下人收拾干净了完毕之后再关门。老哥俩呀就开了这么一座饭馆，您看了吗？我们这名字叫望友楼，就是这么来的，就是盼望着朋友的意思。老弟兄们思念兄长的时候必来到这个望友楼啊，要说交朋啊，说什么杨左之交啊，宝冠之好啊，桃园三结义啊，雷尘之风啊，嘿，我跟您说，我是全没看见，只有我们东家我是亲眼所瞧啊，亲眼所见。呵，这王二啊真不愧为巧嘴八个啊，当当当当当当啊，就这一番话呀，连这个侯老侠海川听的是津津有味啊。到这阵吴晓啊也愣住了，玉儿啊这眼泪淌下来了，王二说着也是眼睛发红啊，爷太，东家原来啊是我伺候，有时候啊那老东家站在您这个地方望着大门落泪啊，有道是见房屋如见友啊，爷太您看看您脚底下全是湿的，这是多年的思兄泪啊，您看看那窗户台上光亮光亮，那是东家用手抚摸的痕迹。王爷一听点了点头，王二你说了半天，你认识左臂神刀洪炳南吗？不认识，我净听说来着。那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玉儿啊你过来。玉儿赶紧走过来，王爷这一指玉儿，他就是你提的洪炳南的儿子，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儿。王二一听啊，这舌头伸出老长来回不去了，现拿手啊往回揉，又惊又喜啊，不，您是我们家少爷，不错，正是洪玉儿，我奉我父亲之命前来给叔父请安，家父不久即至，有劳您给代为回禀。哎呦，真是少爷！王二赶紧给少爷磕头啊！哎呀，恕小子不知，实在怠慢，实在怠慢。玉儿啊，这伸手相搀，王二哥哥，您快点的，给我禀告两位叔父，玉儿在此恭候。王二一听撒腿就跑，一直到了后街东道这所大房子这进大门直奔客厅了，噔噔噔噔噔噔，他也没啊等。

0: 那个管家通报啊，神刀红梅叟郑奎，铁戟将高林，老哥俩正在这个客厅喝茶呢。王二啊，跌跌撞撞跑进来，气喘吁吁：“
1: 冤爷，了不得啦，了不得啦！”
0: 把这老哥俩吓得，差一差这茶杯啊掉地下。我怎么的了？啊，大喜呀、啊，王爷有喜了，我有喜了，不像话！是，您有喜了，什么事儿？那个少爷来了，不像话。这阵儿老郑心话说，我们家有少爷，少爷来了就来了呗，你干嘛这呀？不是，是这么回事，洪少爷来了，在后楼了，还有好些个朋友啊，这真是意外之喜。老哥俩往外就跑，与这洪玉儿啊是见面相逢啊。说老哥俩到了望友楼，这一进门，郑天雄眼含热泪，玉儿先知在哪里？玉儿先知在哪里？小英雄强步上前，磕膝盖，荡脚走。您大概是二叔父吧？小侄玉儿参见叔父。老英雄泪洒胸前，抱住玉儿：“哎呀，哈哈，想死叔父了，孩儿，你颠轮何在呀？”叔啊，他很快就来，叔父莫急，这位是三叔吧？直男给您叩头了。孩子，我是你三叔高林，起来，哪阵香风把我侄儿吹到了，总算是苍天见怜，偿我弟兄的夙愿，但愿得你父母早日到来，咱们也好团聚呀、啊。到这阵儿，玉儿啊，两位老英雄是泪洒雨下呀。两位叔父，侄儿的亲娘已经不在人世了啊！老哥俩非常难受啊，就把当年去接如何的经文噩耗之事都说了。先侄啊，这九位是谁？哎呀，叔父，这都是父亲的好友，此处不便介绍，愿借两位叔父的高轩暂住，不知意下如何？哎呀，孩儿哎，什么是你叔父的家？这就是你自己的家，请老幼宾朋，咱们到寒舍一叙。说着话，邀请众人呢、啊、到了后面，一直来到这个客厅啊，坐下来分宾主乐乐坐。有这个管家给献上茶。这阵玉儿拉着郑高二位到了王爷的跟前儿：“叔父，我给您二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当今万岁康熙老佛爷驾前四皇子荣亲王爷。”郑高二位老英雄慌忙磕头啊：“死罪死罪，草民在王爷驾前请死，慢待王爷大不敬，请王爷宽宥才是。”王爷这阵赶忙的来了个差安：“本爵私行至江南，不要声张出去，你们二位交友心血热胆，义气千秋，正是本爵要结交的义友良朋，有何罪之有啊？快起来，快起来！再给您二位介绍这两位，这位是山东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元。哎呀，大名鼎鼎的前辈侯老侠客，我二人武林未学，该以晚辈之礼拜见。”说着就要强行大礼呀，老侠客给拦住了。听洪老英雄提到二位的为人，急于相见，老弟老兄，何分彼此？过誉，不敢当，不敢当啊！说这阵王爷又把海川拉过来：“二位啊，这位是武林当中的新人物，直隶省的童海川。哎呀，莫非您就是杭州类长达法残僧，灵云寺现绝艺，北高峰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侠客吗？”王爷一点头：“正是。”哎呀，我弟兄几世修行的，怎么一时之间王爷双侠碧林寒宅，做梦都没想到。这阵玉儿又把四小介绍给二老，大家伙落下座重新喝茶，这才把所有每个人的事情详细的说清楚了。这阵已经酒宴摆下，谦让归座之后，郑奎给王爷先斟满一杯酒：“山肴野味不成敬意，爷家是多多包涵。”由于郑奎至诚相让，王爷呢也不客气：“郑老英雄，本爵也是自家人，最好不要客气，居无常理。”大家伙啊是开怀畅饮呢、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海川呢跟王爷商量：“玉儿呢已然到了家了，王爷，将来丙南宫一到，乐享天伦，咱们可是亡命在身，七

见不多，还是告辞走吧。王爷是点头答应。郑老英雄，我们的事情也很急，不如趁此机会告辞。说郑奎、高林是苦苦相留啊，真是盛情难却，商妥了，明天一早就走。说吃罢了晚饭，王爷有些个累了，再说明天还得赶路了。二位庄主啊，本爵啊今天确实走累了，给我们找个地方休息吧。王爷您放心，早就收拾好了。于是命令管家掌起灯光，高正二位啊给陪着到了这个西跨院。这个院子里啊栽着这个竹子，十分的这个幽静啊。到了北方借灯光一看，靠墙的书格子置放着24史，各种的书籍俱全。王爷他们坐下，这个王爷非常疼爱几个孩子。高老英雄，你给他们也安排住处，让他们早早的休息。高林这阵站起来，贤侄啊随我来。高元普啊带着他们五个到了这个东跨院的北方，然后说道，你们就在这屋休息，我可不能奉陪你们。如果说你们解手，还出啊刚才进来这角门往北啊奔内宅，有一个夹道，走到东边有个月亮门，一直啊往这个东南角就看见这个厕所了。玉儿啊，这么着你呀陪着哥哥们休息吧。玉儿啊答应一声。他们五个人性情相投，又嫌是聚少离多，真是难以分开，商量着怎么才能永远不分离。此时啊已经天骄二股司马良站起来，咱们可该睡觉了，我呢先出去方便方便，回来再睡。九龄这阵也站起来，我也去。这阵玉儿、小香、小翠也都站起来，我也去。哎，这倒不错，解手都一块去。说五个小英雄出了角门，顺着夹道往北进了月亮门，北边是一个东西啊下一段的花墙，再往北啊是个大花园。眼前这个院落好像是一个堆料的地方，有好几垛的新砖，还有一垛一垛的这个原木方木。五个人仔细看着道，等来到东南角看见厕所了，就发现东面是南北的大墙，厕所的北面是一个冲东的大车门，不过呢已经啊上了锁了。这个院子是司马良他们住的跨院后边第三层院子。到了这个茅厕的门口，猛然间就听见上面嗖的一下，从这个东边门上边出现一个夜行人。不但司马良发现了，九龄他们四个也发现了，就是五个人这阵可就全蹲下身了，屏住了气息仔细观看。这个人呢煞白的一张脸，这个年纪不大，不到30岁，往大处说啊28、29，往少处说啊26、27，一身啊云串通口的夜行衣，绢帕罩头，背后背着一把单刀，荣绳勒着狮子畔，兜裆的巩固，脚底下抓地虎的靴子。他飘身下来，路赴豪行，灭族千宗，可就往了北了。司马良准知道这不是好人呢，不过他大一点，明白的事故多一些，像郑天雄、高元普也是武林人物，在此居住多年，成了名的人物，要让一面，猫狗小贼儿他不敢来呀，这是哪一路的贼呀？看来他走向这个北边，那边是个花园，甭问，已经是郑家的内宅了。贼人去可以，我行吗？身为少侠客去人家内宅，有道是刮天不纳履，礼下不正官呢。朋友门前如王府，想到这自己不敢追了。为什么？过去来讲，有个男女授受不亲呢，那是内宅。可是后来一想，焉有见贼不管之理，岂能退缩不前呢？这司马良啊从后面就跟上来，这个贼人越墙而过。绿林道里边他有个规矩，逢门不乱入啊。看来啊这小子是个内行，司马良这是飞身跨上墙头，单胳膊拿这胳膊肘一挂，往里头一看，真是个大花园啊，真有啊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啊，君子竹啊，大扶松啊，牡丹、芍药、桃红、李白、分外香，绿柳、青罗摇拽，红紫芬芳，争奇斗艳呢。说这个贼人这阵分花柳佛一直往北，司马良到这阵也顾不了许多了，飘身而下，可就跟下来了。绕过了几座假山，穿过了凉亭花团锦簇之中，有一座呀二层的小楼，雕梁画栋，斗拱重檐，十分的讲究。正当中栏杆两边的扶手明楼梯，楼上是五间呢，一拉溜五间房，灯火辉煌。这阵儿就听见有姑娘的说笑之声，楼底下五间没亮灯光，周围呢绿树成荫。这个楼前呢有一个草坪，碧草如茵，草坪的边上
一拉溜是五个大鱼缸，有这个木头架子架着。当这司马良看情况的时候，这个贼啊早已啊蹬着这个扶手上楼了。司马良伸手轻轻的拿出了这个链子锤，蹑足千足路不豪行，到了这个楼下，看这个窗户上被灯光一

0: 今年啊18岁，老人家爱如掌上明珠啊，在这个姑娘小的时候，请了一位70多岁的老秀才，可以说是饱学鸿儒，教姑娘读书啊，念了10年，真是才出八斗，学富五车呀，长得又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啊。高元溥啊，他是没儿没女，这姑娘受到4位老人的呵护，姑娘每天晚上都得带着几个侍女，做一些个女工啊针织，在这个灯下刺绣。司马良这阵看得真切，脚尖一点地，一鹤冲天，轻身飞起来，刚往这个栏杆这一搭，双手一揉，这链子锤哗楞下，挂定风声，照着贼人的后脑就砸。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0: 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司马良一看这贼人撅着屁股往里头看，拿出了链子锤这么一揉，就打算啊把他这个后脑给他砸开了就完了。可是当司马良往下砸的时候，这阵他又犹豫了，心话说我打死他没个活口，最好把他擒住了。这么一来啊，这锤啊下去可就慢了。这么一来，这个贼人往旁边一闪，双锤呢砸在这个窗户台上，啪嗒一下，就这么一声响，可把这个屋里的姑娘们给吓坏了。这个司马良啊，随着又从这个搭杆上下来，照定贼人胯骨上，砰的这一下正好踹上，这个贼人就是这么一咕噜，鲤鱼打挺站起身形，噌一下往这个楼下就蹦。司马良飞身下来，高声喝喊：好贼人，你往哪里走？一抖双锤，扶腰就追上。这个前面是假山石，贼人呢就打算打这儿绕过去，猛然间从这个假山石啊底下花丛当中嗖的窜出一个人来。这位是谁啊？正是夏九龄。冷不防的枯树盘根的链子硕可就到了，整缠在这个贼人的脚腕子上，哗楞这么一抖，把这个贼人摔出去一溜滚。他起来之后撒腿往东边这个花林当中啊逃窜，没成想蹭蹭穿出两个人来，正是杨小香杨小翠，俩人各自拉刀斜肩带背就劈。这只贼人如同啊惊弓之鸟不敢恋战的，刚一躲杨小翠的这个刀，杨小香的刀正好扎在贼人的大腿上，裤子也破了，这鞋也躺下来了，一瘸一点的撒腿往西跑。哪成想啊，花丛当中啊飞身形出来一个人，正是左手花刀小火神红玉儿啊。红玉儿一压这个左手刀飞身过来，仙人解带拦腰就砍。到这时贼人都懵了，心话说怎么来这么多人，玉儿刀啊就到了，他再躲可躲不开了。这阵玉儿啊李和一腿踢在他的肩头，砰的应声而倒。司马良这阵赶紧赶过来，用这磕膝盖一顶贼人的腰眼，抹肩头拢二背，司马倒窜蹄就给捆上了。多快，五小到了一起，九龄这才说：梁哥哥，您追下贼了，我们也跳过墙了，这个贼人有规律，哪里进哪里出，我们四个人也就藏好了，这叫什么，预备窝弓擒猛虎，安排香饵钓金龟。司马良心里高兴，哎呀，还是把兄弟同仇敌忾呀，和衷共济。五个人正商量快去前厅报告信儿，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弹嗖一下：什么人在此大胆喧哗？前面走的是郑天雄，后面跟着高元溥，两个员外因为败凶了，洪炳南很快就到。再说洪玉儿贤侄已经来了，正在这个内宅啊商议呢，好像就听见东院花园有动静。老哥俩赶到花园这儿，看见几个人在这儿，赶忙就问：你们怎么跑到内宅来了？夏九龄赶忙回答：两位前辈真不巧，今天到了您的贵府，正好赶上闹贼，被我哥哥司马良给捆上，您来看看。高老员外一听脸色一红了：早不来贼晚不来贼，单单这阵来贼让我们弟兄不好看。说五个孩子都没言语，往西啊出了月亮门，顺着夹道穿过中厅啊，到了这个西跨院，一看王爷在这个台阶上站着，这个二侠都在院子里。原来郑天雄走后，爷儿仨可并没有休息，王爷脱了鞋盘腿坐在这个炕上，双侠坐在啊桌子旁边，说了一会儿话，好像突然之间就听见有声音。老哥俩与此同时站起身形，王爷也赶忙啊下炕提鞋。海川这阵把这个双月取出来一提气，飞身上了北房，登房脊往四下观瞧，耿耿银河明月在天，听见这个东院有动手的声音。这个童海川下来，王爷问海川有什么动静吗？海川这阵略微的一沉吟，仿佛东院有人动手。这阵王爷心急，咱们的孩子都在东院呢。海川这阵点了点头，要不让海川看看。侯老侠一听一摇头：爷家您想一想，郑高两位都是武林人物，人家不找咱们，咱们不能去，五个孩子在一起也没有妨碍。王爷知道侯老侠想得非常周到，真的来了贼厉害，自然会派人来请，甭等请就去，好像看不起人家。

正高老二位多想，不一会儿的功夫，五个孩子来了。夏九龄啊，赶忙上前禀报回爷的话，他们这个家里头后边有这个女眷来了采花，这后面这贼字还没说出来，侯老侠狠狠瞪了他一眼，我说九龄，你满口的胡说八道，你还懂规矩吗？吓得九龄把这个贼字咽回去。王爷一听啊，这老头啊合着对孩子们太严厉，老侠客，孩子说错了。侯老侠低声地说道，王爷，正高二老名门大户，又是武林高手，家里有女眷，此事传扬出去，如果说被外人知道了，与本宅的妇女名节有关的。哦，王爷一听，心中很佩服侯老侠的见解。听众朋友们，咱们说的这部书啊，这是封建帝制年月，女子没有地位，受这个旧礼教的束缚，他们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又说生死是小，世界是大呀。像郑天雄这样人家，如果说传出去，那就了不得了，姑娘的名节也受影响，将来找婆家都不好办，你还得提防着这个姑娘自己心窄呀，寻了短见，您说怎么办？她不像现在，现在好，现在五十岁的大妈还出去会网友呢，您都甭提现在了。说正高两位老兄弟这到了前厅一看呢，管家带着十几个人把贼人捆得结结实实，这才到了这个西院。海川一见二老到了，两位元爷，后院有贼人搅闹家宅，甚感不安，我们好不放心。郑天雄、高元普抱拳一笑，惊动爷驾，甚是惭愧，请王爷、侠客爷安心，已经没事了。跟着又禀明王爷，贼人已经拿货，请王爷不必挂念。说着话，这阵他问九龄，少侠客，你们谁拿住的贼人？这个九龄现在一看正高两位有感激之情，于是就说，刚才啊到您的花园很失礼了，像您这样的贵府高门，什么样的贼人敢吞了雄心豹胆来搅闹？刚才我们在花园说拿住了贼人，二位员外是不会相信的，不过小子也没有这么大的本领拿贼，也不敢鞠躬，您问我哥哥完了。说完了耷拉着小脸蛋，他不言语了。这阵侯老侠这个心里啊，这可就乐了，心话说这孩子这个话语暗中带讽刺，正高二老啊要是心地狭窄可就不合适了。侯老侠暗含着看着正高两位一下，罢了，不愧是啊老英雄，九龄的这个言语人家脸上毫没有反应。司马良啊这阵就把前情啊叙述了一遍，郑天雄一听哈哈大笑，我弟兄甚为感激少侠客，由于院内居住小女，老夫误以为少侠客无故前往，刚才在这个花园出言不逊，是老夫之过也，几位少侠多多的担待，拿住贼人保全名声，老夫当有重谢。侯老侠暗中点头啊，郑天雄是个人物。这个王爷听到这儿，看了看郑天雄，郑老英雄，听良儿一说，贼人十分的可恶，现在在哪儿啊？回王爷，有家人看守，好吧，把他押来。高元普亲自把贼人押过来，家人们都在外面侍立。这王爷一看这贼人很是凶啊，青色的绢帕罩头啊，刀已经给摘了去，一身的夜行衣，刚打算问话，说这阵镇东侠侯振远一摆手，高老员外，您让人呢把他带走，爷家您甭细问了。这阵有管家进来推推搡搡的，把这贼人啊踉踉跄跄的，可就连推带搡啊给拽出去。大家伙都不明白，这阵王爷啊赶忙就问侯老侠怎么不问了，说这阵老侠客呀，他微然一笑，爷家，正告两位员外，这个贼人老夫认识，侯振远这么大的侠客怎么能认识这种臭贼，其中有个原因，这个贼人啊叫柳玉，是山东朝府林外东北五里李海屋的人，他有个外号叫什么呢，拔草寻花客柳玉，他呢还有个弟弟叫窗前一枝花柳未成，前文书啊跟您说过，王爷海川他们下山东请老侠四寇啊火焚朝府林，侯老侠杀了那两个贼人，一个是吴德玉，一个是柳卫成。这个想当年柳玉也头顶着门生帖要拜侯老侠为师，老侠问了问他来历，后来暗地里这么一调查一访，
这才知道

0: 刘越是个为人不耻的坏贼，于是就骂道：你是什么人？敢到老夫家来拜师？本来啊，应该将你置于死地，我呢给你一条自新之路，如果说你恶习不改，犯在老夫手中，定杀不赦。这小子抱头鼠窜而走。因为刘卫成、吴德玉在这个云南八卦山后山当小头目，每年探家一次，可是今年没来，不是没来，到了东昌府跟这个韩宝、吴志广见了面，去这个朝府林被侯老侠给杀了。那刘玉怎么能知情啊？他不知道啊，一看他弟弟没来，于是啊，他带好了兵刃、夜行的衣包，准备到这个云南找他弟弟去。但是从家里一动身，一路之上他做尽了坏事，真是庆南山之竹，苏醉无穷啊，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他到了这桃源县三义庄，天已经傍晚了，府中饥饿，想到镇店里找一个饭馆吃点东西。这小子进的是啊北镇口，走着走着，路西啊有一条宽胡同，远远的就看见几个姑娘花枝招展的从西啊往东来。柳玉啊这种臭贼啊，发现了姑娘少妇啊，他能过得去吗？他这阵腿根子都软了，他立马迎着往西来了，说这位小姐是谁啊？正是郑玉兰，带着四个丫鬟去这个西院叔叔高元普的家。高家有一个洗衣的婆子，扎着一手啊好花的手艺，他跟这婆子学这扎花去了。本来沈母啊打算留他吃饭，可是姑娘一定要回去，没成想碰上这坏小子。柳玉这心里这个美。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心话说：哎呦，这是我的造化呀，真是好花藏在深山中啊，美女出在小乡村呢、我这么些日子都没沾花了，这回我解解渴吧。这小子先采到折回来，在前街望友楼吃罢了饭，然后到了村口外头找了一片大树林子躺下，他可就睡了。醒来的时候已经二鼓左右了，他换好了夜行衣，插好了钢刀，从这树林出来，他是越想越美呀，施展了夜行术，到了这三义庄正宅的东墙。因为他画好了记号了，拔腰登墙直奔花园，听见楼上姑娘们说笑，他到了这个楼上捅开了窗户纸，连看都没看一眼，司马良可就下了手了。这个镇东侠为什么不让王爷问话呢？因为这个柳玉啊是个坏贼，是个淫贼，如果一问他说出不好听的话来，与这个郑高两位老脸上无光，这才啊把他带出去。老贼把这个柳玉的事情一说，然后把郑天雄请过来，低声相告：您找几个人把这个贼人呢这个嘴给他堵住了，捆好了，到这个村子外头山坡树林深深的刨个坑给他埋了就完结了，凡是去的人多给几两银子，此事以后别提了，这事儿不能送官府，因为一经审问与姑娘的名节有外。郑天雄很佩服镇东侠的心细如发，想得周到。因为啊镇东侠让他埋没关系，为什么？这有王爷给兜着。一夜无话，转天早晨啊郑高二位员外到了跨院，咳嗽一声。其实王爷双侠早就起来了，洗漱已毕。王爷这时在屋里就说了：员外爷请进来说话吧。郑高两位啊进了屋，这时吴小也都到了。分宾主啊落了座，下人献茶。这是郑老英雄手擎着这茶杯，二目发直，上下打量着司马良。这个司马良啊很是腼腆，看的这司马良啊都发了毛了。王爷喝着茶总觉得这个郑奎啊神不守舍，一瞧啊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心里啊有了八九分的这个明白了，一定是昨夜晚司马良救了他女儿，想以报答呀。司马良是两位侠客的高足，人品、性格、相貌、武艺样样都好，大概这个郑天雄有意招司马良为这个东床快婿，恐怕因为啊跟我们是出交，不好往外说呀。看他们两家这是清白的家门，门户又好，应该给他们知府发科做个大兵人呢，成全两家的好事。王爷这是喝了口茶，把这个茶杯放下。郑老员外郑天雄啊一听啊王爷叫他啊，王爷你有什么吩咐？王爷这是一点手，把这个酒灵叫来，陪着你哥哥司马良先到院子中，你们出去玩会儿吧。酒灵啊很领会这个意思，跟着司马良就出去了。

王爷这种冲着郑天雄一笑，郑老员外，你看司马良这小孩怎么样？哎呀，好极了。哦，这孩子跟随伯父南侠客、海内寻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学艺，后来又拜在了海川的名下，本觉看你似有所思，不知何物。郑奎知道王爷看出心思来，于是说道，草民有女，品德不错，不瞒王爷您说，这个说媒的是络绎不绝，说句粗话都踢破门槛子了，但是草民都是婉言谢绝了，皆因为品貌不相当。老员外，您的眼光高，一般的看不上，门不当户不对。您看司马良这孩子少年英俊，鹏程万里，无可挑剔，本觉呢情愿做一个大兵，成全你家秦晋之好，您看如何呀？郑奎一看高林，老哥俩全都站起来了，抱拳拱手，恳求王爷至诚此事，我兄弟求之不得。两位员外请坐，此事包在本爵身上。说王爷这阵提高了嗓门，司马良进来。司马良啊，赶紧过来。王爷，您有什么吩咐？你今年19了吧？对，孩儿19。我听说你伯父司马南提过，你还没有定亲吧？说这阵司马良脸一红，回爷的话，从小随伯父练艺，到杭州拜师，学艺还没有成，所以说正在求上进的时候，哪能想这个方面？王爷一点头，对，大丈夫，患名不利，何患无妻？不过也该呀、通权达变了吧？郑老员外有一女，这位小姐花容月貌，女工真知无所不精，可以说上炕一把剪子，下炕一把铲子，煎炒烹炸，溜煮咕的炖，酸甜苦辣，操持家务全行。这是郑高两位老侠，还有啊，侯振远跟海川一听，哎，王爷，哎，真倒不错呀，合着怎么着，成了保媒的了，真是一套一套的。这是王爷继续说道，而且识文读书，广念圣贤经传，君子好逑。良儿，这可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好内助，本爵为媒，你就当面应允，可不能说别的。王爷等于把这句话堵死了，司马良吓得不敢大言呢，只是看着师父。这阵海川心里暗笑，人家姑娘的父亲都没介绍得这么清楚，您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真是媒婆媒婆，到处说和，不图挣钱，就为吃喝。说这阵荣亲王一看司马良吞吞吐吐，心里很是着急，俩你到底乐意不乐意？快说。司马良啊，这才跟王爷说道，爷家这门亲事司马良不敢答应。哦，怎么回事？一则来说，没有禀明伯父，二没有征得我师父的同意，小子怎能擅自的定亲答应，请王爷多原谅。王爷一听，把这个脸一沉，我说我做媒人，我说难道你伯父师父的主我就不能做吗？你的师父在此，他敢驳我的面子吗？老侠侯振远啊，在旁边一看，不由得暗笑，心中啊，老侠一想，这也是好事，于是冲着司马良一点头，先知啊，郑高二老的青睐，王爷的大媒，脸面不小，快谢亲吧。这阵儿海川也点头，这是好事。司马良知道师父同意了，赶紧行礼。既是爷家做主，当然按爷家的吩咐去做。王爷一听，哈哈大笑，哎，这就好。这阵儿王爷望着郑奎，郑员外呀，本爵办事干脆，先让你们爷儿俩见过面。九亮，把这个椅子搬到正中放好。说这阵儿夏九龄把这太师椅放在正中，请这个郑奎坐下，嘱咐司马良过来行礼。司马良啊，这脸红红的，跪在了这个郑奎的面前，泰山石敢当在上，小婿有礼。当时大家伙一听都一愣啊，等到明白过来，哇，是哄堂大笑。书中暗表啊，司马良这句话这是刚学的，九龄他们俩到外面，他不是到外面，王爷让他们俩去的吗？这阵九龄就问司马良，梁哥您说王爷让咱们俩出来干嘛？司马良想了半天，还是昨夜晚那花园的事儿吧。哎，对，没错，可是我问您，为什么单叫咱俩出来？司马良啊摇了摇头，那我不知道。哎呦，哥哥您真是榆木脑袋，您还不明白，
我告诉您吧，王爷要说话可是背着您，我跟您说，我想的准是给您提亲。司马良一听吓坏了，我你敢胡猜呀、啊、这玩意儿不行啊，这真格来说不可能吧，你看这个人你别发火啊，要不就算了，可真格的要是呢，您那怎么办呢？司马良啊这阵脸一红，你当着这么多人多不好意思。哎呀，我告诉你哥哥，我替您想想，哎，勿临可而绝景，你让兄弟我呀想想。对了，兄弟我这是向着您，如果真的话，哥哥您可得啊沉住了气，哎，必须要推辞，说等到咱师父师大爷点头了您再答应，您可得记得住啊。这司马良一听啊点了点头。这阵司马良问了一句，那我应该叫什么呢？说到这阵夏九龄这坏劲冒上了，我告诉您啊，磕头的时候我教给你，您啊就这么说，叫泰山石敢当，要是叫别的老丈人笑话，将来嫂子过了门啊他看不起您，您可千万记住了，就叫泰山石敢当，您听明白了？兄弟，你什么叫泰山石？哎呀，就是健康的意思，哎，就这么着吧。果然司马良就这么叫了。说王爷一听他说错了，于是就问，叫岳父泰山什么石敢当？小英雄这才知道上了夏九龄的当了，改忙改口，岳父泰山在上，小婿参拜。到了这阵可把老郑奎笑得前仰后合，嘴都闭不上，伸手相搀，哎呀心绪绵里。这阵王爷又跟海川商量，问问你徒弟有什么定理没有。海川呢这阵把司马良拉过来一问，你有什么礼物？司马良摇了摇头，师傅还是我认妈没有啊。海川想了想，干脆吧，把你的亮银镖拿出来。司马良无奈，只好打开包袱，取出一只亮银镖来交给了师傅。这阵海川捧着镖啊到了荣亲王爷面前，王爷您看，良儿身无贵重之物，就用他的镖作为定礼。王爷这阵又派家人买了一块红绸子，包好了亮银镖，把一个铜茶盘啊擦亮了放到了里面，他亲自呢交给了郑奎，老员外这是姑爷跟姑娘的定亲之物，亮镖为定，终身不渝。这阵老郑奎接过来，谢谢王爷的吉言。王爷是哈哈大笑，你府小姐红鸾高照，今日定亲，大喜大喜，这杯喜酒我可得喝呀。连侯老瞎心里都暗笑，这回可真吃上人家了，真是机会巧了。王爷爱英雄，愿意结交绿林人物，郑奎啊也明白这个道理，他把这个定礼啊放进了一个客厅大门口啊靠左边的一个红木的茶几上，然后啊让这个高元普派人通知内宅，再命令厨房准备上等的酒席，仍然用这个牛羊二肉，内宅呢也是一样，传遍了两件喜事，头一件阔别多年的兄长很快就要来了，二义宗啊小姐定了亲，真是阖家欢喜，只有这个海川内心着急啊，怎么一耽误又走不了了，可是又不能提出来告辞，因为是自己的徒弟定亲呢。可就在这个功夫，大家伙不是高兴啊，说说笑笑嘛，有管家噔噔噔跑进来，气喘吁吁的一条连龙进来，两位员外爷可了不了，说出了一番话，大伙一听啊是吃惊非小。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现在大家伙一团聚挺高兴的，郑奎这哈又摊上个喜事儿，并且来说给这个司马良说了一门亲事，认了老丈人，认了姑爷，交门贵婿，这是高兴的事儿吧？可是海川呢这心里头啊着急，因为什么呢？今天又走不了了，可是又不能提出来告辞，这心里他很是着急，并且来说徒弟定亲，你做师傅的在眼巴前，这就跟如同啊家大人一样。哎，就在这阵有家人往里跑，高挑连龙禀二位元爷，洪大爷到了，就这一句话可了不得，就听见外面悲切之声啊，

二位贤弟，愚兄惭愧呀，果然是禀南公到了。正高二老一听，哎呀，再一看，悲喜交加，两个人出来跪在了兄长面前。洪立也是磕膝盖当脚走啊，三个人是抱头痛哭，老泪纵横。洪炳南涕泪连连，愚兄在于二位先帝我别之后，托人给家中带信儿，又欲求尽心切，这才去了广东拜师学艺，哪知倒成了洪家的罪人，与二位先帝誓约，也成了夫妻之徒，回到家中，这才知妻儿皆亡。不想上苍有眼，无意当中见到了我儿玉儿，只是你嫂子恐怕哎已不在人世，是玉兄报恨中天呐、郑天雄啊，这是擦着眼泪，哥哥，但愿吉人天相，终有见面之期，今日大喜之日，兄长还是免痛吧。说郑奎啊，把定亲之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洪炳南一听破涕为笑，然后大家伙见了礼，家人呢来往穿梭，斟酒布菜，内宅两位安人把小姐叫到后堂，有人呢到这个内宅报告高员外爷，让安人派人去把这个定亲之物取来，可巧上房啊都是年轻的丫头，只有啊高老安人呢带来的是婆子，这个人呢很稳重端庄，不多说呀，不少道的。高氏安人呢可就跟嫂子商量，年轻的不便的，那干脆就让杨姐去吧。杨姐啊，姓杨啊，这个杨姐奉命啊到了这个前厅，按理说一个下人低头进来啊就得了，哎，这玩意儿也就完了。偏巧啊，这个杨姐一挑帘笼进来，冲着这个高林说了一句话：“安人让妇人来取定亲之物。”说这么一来啊，他这么一说话，在座的人呢，都得要看一眼这婆子，尤其这洪炳南呢，就感觉到这个说话的耳音呢很熟，猛一抬头，哎呦，不由得俩眼发直，浑身颤抖。贤妻呀、跟着往后仰，跌倒在地，说这想当年啊，杨氏夫人呢在这个大水啊来到之时呢，她顺水啊飘出了这个家门，她虽然说啊知道活不了，但是也得挣扎，她在这个水里还一冒，伸手一抓呀，哎，可巧抓到了一根啊很粗的这个木林，两手死死的抱紧了，趴在这个上面可就昏过去了，飘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板闸，这个地方有个大堤碾，本村的板姓，这个是鸣锣聚众，河堤上有很多的小红灯，人声嘈杂呀，护碾的防水的，单有这么几十位年轻的小伙子捞人救护，是男的救上来送到青苗会，这个妇女救上来暂时的送到这个板闸村的尼姑庵，捞上死的停在这个村公所的大院子里，把每个人的这个年龄啊、相貌特征、穿张打扮啊详细的填好了，认人呢辨认，没人认领者呢就地也就掩埋了，等到这个水下去之后，男女的这个灾民呢都打发走了，有亲的投亲的，有的靠友，无亲无故的任凭自谋出路，再有这个您像这个老年者呢登记造册，回头呢那阵来说没有这个养老院，说怎么办呢，有地方组织，是怎么着啊把他们安顿一下，说这是啊板杂村呢、一份啊善举，最后问的这个杨氏安人，他就想什么呢，我丈夫啊外出啊不归，儿子啊九死没一生，娘家父母啊皆亡，虽然说有这个兄嫂一个穷姑奶奶，要是上了娘家住一辈子，这玩意儿可不成啊，只亲不富，看嘴不饱啊，我是绝对不能去、先者丈夫捎信来让我带着孩子去这个三玉庄投奔这个蒙弟啊郑奎高林去，亲兄弟我都不去，我怎能够投靠一个素不相识的把兄弟呢，这玩意儿绝对不可能啊，寄人篱下养人鼻息，不如啊哎我自食其力，丈夫有命他回来，虽然说我没啊保住儿子，对不起丈夫临行的这个嘱托，可是我还能跟

跟他说清楚此事，所以啊，当这个老尼姑问他的时候，他可就撒了谎了。师傅，我丈夫跟我三岁的孩子同时啊遇了难了，只有我一个人呢活命，像我一个懦弱的这个女人，纵然会这个炕上地下的活计，也不能养活自己。师傅，您是出家之人，方便为本，慈悲为怀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弟子愿意拜在佛门，削发为尼。这个杨世安人呢，说着这个话，痛夫思子，肝肠截断，热泪直流。老师傅口诵着佛号阿弥陀佛，佛门广大，众生普度，但是不度无缘之人呐、啊！我见你满怀的忧虑，必有难言之隐。看将起来，你将来有红尘之福，岂与佛门有缘？不过你现在正在难中，真是要削发，将来你丈夫不死回归，你将悔之晚矣。不如你做我一个代法修行的女弟子，耐心等待来时吧。杨氏安人一听，磕了个头啊，于是在这个庙中啊，帮着老尼姑扫地呀、啊，哎，烧香念佛呀、啊，收拾佛堂啊。说这座庙叫水源，老尼姑名叫慈善。德高望重，其实庙里十分的清苦，也没有多大的这个香火，只靠啊慈善呢木化四方。单说有一天呢，这个慈善到了高林家中，到这儿来啊，他写布施，说起啊家常来，老尼姑就说了，庙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只因为天灾啊，剩下一个人了，十分的贫苦。高元普一听，师傅，他能做活吗？嗨，将将洗洗的，大裁小剪的，手底下利索着呢。那行啊，让他到我这儿来吧，我不会亏待他。就这么着呢，洪世安人改姓到了这个高家，他干活是任劳任怨的，上上下下都合得来呀。高老安人根本呢就没拿他当一个下人看待。后来这个玉兰长大了，最喜欢他的刺绣，总来这个西院跟他学，妈妈长妈妈短的叫着。慢慢的，洪世安人啊这才知道，原来啊这就是金兰之好弟弟家中啊，合着我在这儿干活。有心呢提起来，我丈夫现在下落不明，真的天长日久，日久天长，高家夫妇有个慢待之处，到那着自己呢，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倒没个安身之处了。如果说不提呢，他们拿我当这个仆人，反倒心安理得，我干活吃饭，我挣的是工钱。可是洪氏慢慢的就知道，老兄弟修建房屋为的就是我们夫妇，这个心里他是万分的感激。有时候高元普夫妇提到这个兄嫂，思念之情流于言表。洪氏安人也是忧心如焚呢，真想痛哭一场。咱说要检验，经过了十几个春秋，洪氏安人已经五十岁的年纪，鬓发洁白。这一次玉儿到来，尽管高元普总在这个东院，可是消息传来说大爷的公子来了，他有心去看，可是又不敢。如今小姐定亲，高安人知道洪氏安人与这个玉兰姑娘好啊，这才让他到东院来。刚到东院，又听说大爷来了，所以到了前厅取这个定礼的时候，他壮着胆子故意的跟这高员外啊说话，以便观察丈夫是否在此。现在一见，真是自己的丈夫洪立洪炳南，这18年的生死离别，是洪氏安人一阵的哽咽，落泪如雨，只觉得天旋地转，身形乱晃。玉儿这日一下子就窜过来了，砰的一声把他母亲抱住了，母子天性，玉儿哗的一下子热泪直淌啊，娘啊！洪氏悠悠气转，一来思念丈夫想儿子，二来在蒙地府上当了十几年的奴仆啊，又有一些个惭愧难忍。洪氏安人这是手捧着玉儿的脸，你可是我那洪家后代，15年被谁把咱母子从三的娇儿吗？娘啊，正是不孝的儿，玉儿啊，儿啊，
知之母子今生今世不能相逢。

要想见面，除非是孤打三更，梦中相会。难道说这是做梦不成吗？娘啊，儿子确实在您老怀中，这不是做梦。那你那亲生的爹爹呢？到这阵，丙南宫不顾一切扑了过来。那个年头啊，太封建，不能拥抱，更不能接吻呢。不管心情如何，外表总得啊要矜持一些个。红利夫妇啊，到了这阵儿，哎呦，怎么说呀？没法说呀。说这阵儿，红炳南扶着夫人呢，哎，千错万错，皆是我红炳南一人之错。总算是老天有眼，你我一家难后重逢。说这阵儿，郑奎高林一见如此，忙到洪氏面前跪倒：“小弟当不知是嫂嫂，十几年来以奴婢下人对待，上天不容，在嫂嫂面前，我二人请死。”说着话，一头碰地。洪丽赶忙拉起来：“哎呀，贤弟呀、啊，贤弟，不知者不怪罪。倘若没有两位贤弟，你家嫂嫂早就死于沟壑了，能有今日团聚吗？哎呀，我谢谢两位贤弟了。”这郑奎起来跟洪炳南商量：“这里头有王爷的大驾，不如请兄嫂之男先到内宅吧。”炳南公点头答应：“咱们说要检验，到了这个内宅，请这个兄嫂啊坐好了。”四老夫妻磕头，玉兰玉儿也互相的见过，各叙前情啊，是哭一阵儿，分散了十八年，实属不易；喜一阵儿，夫妻父子劫后重逢，享受天伦呐、啊。酒宴备下，爷儿几个到了前厅啊，席盏更多，宾主尽欢呢、啊。这个饭吃完了，大家伙又落了座了，这个王爷很是高兴啊。哎呀，炳南宫父子相逢，夫妻团聚，真是本朝的盛世，人间罕见。祖上的荫功，父母的德高，真是喜报三元，可喜可贺。这阵洪炳南呢、啊、抱拳：“此乃借了康熙老佛爷的洪福齐天草民同沾雨露之恩。”说这阵海川呢、啊、借着这个时间呢提出告辞。可是啊，老弟兄一再的挽留啊，五小弟兄啊也是确实啊难解难分。王爷呢又疼爱他们，想了半天说道：“这么着吧，既然五个孩子不愿意离开，就让他们在一起多住几天。我跟海川今天就走，侯老侠带着他们先别走，过几天让他们爷儿几个再撵我，你们看怎么样？”郑高红三老一听，赶忙答应。这才准备好了一切，郑奎拿出了黄金五十两，这个王爷也不客气，让海川呢放在包袱里，大家伙呢送到了这个村口，洒泪分别。童海川跟这个王爷由于心急啊，头一天就贪了玩了，第二天又走得很急。暑热天气，生长在这个北方的人们乍一到这个南方啊是很不习惯的，更况且这个王爷养尊处优啊。第三天一起来，王爷坏了，就觉得自己啊浑身困倦，四肢无力，于是就说了：“海川呢、啊、这两天咱爷俩走得太急了，天气闷热，白天我受了暑，夜晚我受了寒呢，我可能要病。”海川一听，那咱找个好一些个大点的店咱住下来，请个郎中先生给您看看。王爷点了点头，但是事情不尽人意，爷俩一直走到天黑呀，也没找到一个像样的这个大殿，只好最后啊在一座呀荒村小店住下来。这里啊，这倒不错，连个单间都没有，你要什么没什么，可是有一样，哎，这个店它便宜，两个人呢，您猜怎么着，两吊钱呢打尖儿，两吊钱呢起火。王爷是没办法，随着海川呢进了店，一进啊这个店屋的这个门，两旁啊是大炕，一边都睡着二十来个人，大炕铺着莲花的足席呀、啊。这炕头上一看，哎，这倒不错，都是那个半头的砖，这就是枕头啊。再一看这砖呢、啊，哎呀，太好了，磨的都锃亮啊，都起了这个包浆了。

0: 这些个砖呢，都是让人们这个汗水给弄的，光亮光亮的，都能拿它当镜子。住在这儿的都是啊做苦力的。说个白话吧，贩夫走卒啊，推车担担的劳苦之人。天气又这么热，那年又没个电扇，又没个空调。除了这个汗腥味儿，就是臭脚丫子泥味儿，实在是难闻的。这王爷一进来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打算要吐。海川这阵赶紧告诉伙计，我们这位呀、掌柜的受了夜寒了，您啊给受累买2两啊红糖，一块鲜姜来。给了这个伙计1吊钱，这阵海川请王爷靠着墙，这是最好的地方，又拎了2床大被铺好了之后，请王爷躺下。小包袱放好了，海川呢找了个铁脸盆，放了一些热水，用自己的汤布手巾给这个王爷擦了把脸。海川想啊请一个郎中先生，无奈啊这会儿离着大镇呢起码来说得有50里地，就算开了药方也没办法抓药。因为什么呢，这周围啊连个大药铺都没有，干脆先喝点姜汤水吧。海川就说了，您呢、趁热把它喝去，这个病啊可能就好了，发发汗，您这是感冒，一发汗就好。王爷一看这碗呢、哈酱乎乎的，这碗边啊挂着油泥啊还发着黑，可就心烦了。您琢磨琢磨，在王爷府衣来伸袖饭来张口，用的那个瓷器都是江西景德镇的细瓷器，现在来说拿着粗瓷大碗呢。王爷心话说，你说不喝吧辜负海川的一片心意，喝吧我实在是喝不下，万般无忌耐。王爷这阵一憋气一捏鼻子，噔噔噔还真不含糊，喝了15口，也搭着天热，这汗哗的就淌出来了。海川呢、太难喝了，我实在是喝不下去，说完了可就躺下了。半夜王爷这个汗出透了，顿感啊轻松了许多。海川呢是坐了一夜，天都亮了，让这个伙计打来了漱口水洗脸水。王爷海川擦了把脸，这阵海川呢问王爷，掌柜的您这身体怎么样。王爷明白自己病没好啊，但是又怕海川为难呢，于是就说，得了咱走吧，这点小病啊不算什么。海川呢这才放了心，爷儿俩呢这才赶路。这个海川的意思，要是有这个通缉大阵呢，请这个王爷再缓一下。爷儿俩说说笑笑的，也不显得这个寂寞。可是走了一天呢，也没碰上大一点的这个阵地。爷儿俩走的是啊东北西南的大路，这个太阳啊这阵快落山了，地上余热呢还未尽。往西北方向一看呢，坏了，大块的黑云呢遮暗了大地。就在这阵唰啦啦一道地上，那嘎啦啦一个沉雷，黄风一大雨点子如同铜钱般的大小，噼啦啦就下来了。王爷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海川呢这可要坏，我还没好利索，要是如果说一挨淋，这病一反复，我可真得病倒了，你扶着我咱快点走。海川这阵左手拿着包袱给这个王爷遮挡一下，右手扶着王爷顺着这个大道可就走下来了。没走多远呢，这个大路的北边就看见一座小庙，这个庙啊只有一层殿，正殿的这个东西山墙上有2个窗户似的气眼，正殿里头有一个独坐的神仙，缺胳膊少腿没眼睛啊，破烂不堪的。东西两旁都是钉着木板的隔扇，一边一个门挂着青布的门帘，供桌上放着茶壶茶碗，周围是啊英伯烙的这个红庙墙，正当中啊有个山门洞，可是没门了。门外啊有一根旗杆子，上面挂着带字的旗子，上面写着义勇团练锁。王爷一看这天气风大雨点小，于是跟海川商量，你看啊天一会儿可就要黑了，如果说咱们今天晚上借住在这个团练所，那可就太惨了，再说啊也不太方便，不如咱再往前的赶一站，找个客店咱住上一夜倒好。海川也觉得这个地方王爷要是住下来是不行，于是又继续的赶路。有道是天空不作美啊，现在风停了，这雨啊刷刷拉拉的又下来了，二人小跑着出去有4-5里路。这个海川呢担心王爷的身体，我说掌柜的您觉得怎么样。他不敢喊啊王爷， 为什么呢？一喊王爷多有不便，所以说啊，爷俩私下里商量好了，就管这王爷喊掌柜的。这是王爷气喘吁吁啊，这个雨虽然说不大，但是淋到身上觉得很凉啊。那我问问您，您还能走吗？刚才倒显得不太累，这一气儿的小跑啊，感觉的我这腿直发软，我想找一个村子住店休息一下。海川一听摇了摇头啊，这个地方上不着村后不靠店，你说怎么办？王爷这阵站住了脚步，观看这个天色。海川呢，你看前面有一片大树林子，也能啊避雨避雨。海川一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片树林子，各种的桑槐榆柳应有尽有啊，烟雾缭绕，尤其是越黑天越怕人。海川一看直摇脑袋，我跟您说啊，这可不行啊，您这病还没好，不能进这个树林子休息。那怎么着也比这个雨地里淋着好啊，树林里头有不沾雨的地方，咱歇一歇也不错呀。咱走吧，王爷一再的这个坚持，于是爷俩没办法进了这个树林子。这儿呢有一个坟地，北边有一个月牙形的土坟山子，上面也长了不少的树。这座祖坟呢还真大，足有一房多高。这个坟前有一个石供桌，石供桌前面还摆着一个石香炉，两旁还有几个坟头。明堂啊很宽阔，地上绿草如茵，往南呢出了树林，是一条啊西南东北方向的大道。坟茔地上也都是湿漉漉的，还没办法啊坐下来。王爷一想，坟后边可能好一些，到坟后一看呢，由于这个西北风啊被这个大山坟子这么一挡啊，又有好多的树，果然呢好得多。这阵王爷刚要坐，海川一拉他，您先等等。于是赶紧的把这个身上的包袱先解下来，又把包这个兵刃的那个包啊打开了，双月取出来，把这个包袱皮啊铺好了，又把这个衣包啊放好了，请这个王爷坐在这个衣包上。这个海川呢蹲在了旁边，拿起子母鸡爪鸳鸯月一看呢，哎呦，这些个日子始终没用它，又兼着这个暑热呀，这个纯钢打造的兵刃有点反锈了。海川呢想这个，此乃兵器为恩师所赐，又见双月如同对良友一般，好像恩师站在了身旁，我不能让他呀发锈啊。海川这阵把这个腰里的汤布手呢撕下一条来，先把这个双月在这个湿土上往返的这么一蹭一摸，然后啊用这个汤布条啊蘸着这个湿的沙土啊用力的擦抹，不大的功夫，呵，这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被擦得锃明瓦亮，寒光耀眼。这功夫也不小了，风吹云散，雨过天晴，一轮皎月高挂天空，透过疏落的林间呢照得眼前一亮。海川一见双月上连个土星都没有了，站起身形怀抱双月。王爷一看海川啊真是一条啊顶天立地的好汉，心里很是高兴。海川呢、啊、你练趟月本诀看看。海川一想，王爷让练那就练一趟，叫王爷啊看看，好长长这个精神，提提这个精神头。于是他双手分月，大鹏展翅往下一矮身，龙翔虎视，刚要便是，就听见坟前有脚步之声，噔噔噔噔噔，跑进两个人。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0: 书接上文，水火无情啊，何况是有人故意纵火，叫街坊邻居发现了。有人破嗓子就喊呐，老王家着火啦，救火呀，救火呀，咚咚咚咚，砸各家的门。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居多呀，街坊邻居出来不少，一看可不是嘛，有的拿脸盆，有的拿水桶，到袍子里头挑水回来救火。但这火不容控啊，老王头这儿正房毁于一旦，一把火就烧废了。屋里头桌椅板凳各种家具，还有那些帐幕穿的带着全都烧了。同时那鸭舍也殃及了一部分，把鸭子烧得烂蹦啊，鸡飞狗跳墙啊，也死伤了上百只。幸亏人们救得及时啊，把火给扑灭了。本宅的主人还没影，说这老王头王有志上哪儿去了？有人知道，好像是赴宴去了。上哪儿赴宴去了？好像清宾楼。对对，那给他送个信儿吧，快点给他送信儿。有那个热心肠的人撒脚如飞进外城，找到庆宾楼送信儿。挨屋找挨户找，好不容易找到二楼的雅间儿。虽然王老爹不知道，但就觉着心慌意乱呢，就觉着六神无主。你看这玩意儿邪门不邪门，菜吃着也没有味儿，酒喝着也没味儿，别人说话就在耳边汪汪汪汪汪汪，他也听不进去，这心全在家呢。正在这么个档口，送信儿的人进来了。
10: 哎呀，王有志啊，快回家吧，你们家着火了啊！嘡嘡。老王头是酒杯落地，豁然站起，一看是邻居，你说什么？你们家着火

腿都不知道。这事儿没摊到各位身上，摊到谁家也是如此啊！一溜风三口人回到家里头，一看正房早完了，哎，下屋烧了一半，乡亲们还有在院里头站着的。俩大黄狗一看主人回来了，汪汪汪汪，嗓子都嘶哑了，意思是说主人你怎么才回来，也跟着着急呀、啊。老王头不看还的罢了，一看眼前一黑，急火攻心，哭同时栽倒在地，人事不行。街坊邻居赶紧抢救吧，姑娘儿子也过来，爹爹您怎么样，爹爹苏醒，爹爹苏醒啊，爹。掐人中，晃肩膀，捶打后背，抹擦前胸啊，好半天老王头才明白过来，看了看火场，完了完了，哈哈哈哈，全完了，老天爷爷你不公平啊，我们苦把苦业这些年好不容易混到今天，您赏给我一把火呀，完了，哈哈，能不伤心？街坊邻居就劝呗，外头站不住人啊，快过年了，寒风凛冽，冻得脚趾头都疼，劝了一大阵儿，人家各自得回家了，还剩下他们三口人。你说怎么办吧？老头用手比划，看看这鸭舍，除了死的还有多少只鸭子。杨全仁点头称是，一查点死了大概将近200只鸭子，还有的受了伤了，剩下的完好无损。幸亏邻居们发现的及时啊，全人回来没敢说实话，爹呀，损失不大，您尽管放心，我怎么向东家交代呀，哈哈哈。哎，这消息让来福知道了，来福一看有人报信老王头走了，他心中暗笑，无计成义，他的计划成功了。到了外边一打听，果然老王头家着了火了，烧的是荡然无存，他急急忙忙回到府里头。瑞祥啊，前半夜不睡觉，刚接受人家宴请回来，在屋里坐着喝茶呢，正在享受的时候，来福进来了。东家您还没歇着啊，你上哪儿去了？我办点事儿，东家向您禀报一件事。啥事儿？老王头王有志他们家着了火了。哎，这个火这个大呀，烧的几乎荡然无存呢，那些鸭子恐怕也都保不住了。你说这把火着的奇怪不奇怪？着火了？哎呀，我一点都不知道。人受损伤没有？大概没有。我刚才派人打听过了，就是财产遭受的损失了。我大爷啊，另外我向您说一件事儿。原来啊，我姐姐就大奶奶吩咐要查查账，您忙不过来呀，大奶奶就得帮着您多费心思，这我也下了通知了，也告诉王有志了。王有志嘴上对付，哈哈，我都准备好了，随时来查。你看，要查账还没等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家着了火了，房子保不住了，东西毁了，那账也毁了。您不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吗？啊？怪在什么地方？哎呦，大爷呀，您真是日理万机，您都糊涂了。账目是证据啊，查他的账，他心里有鬼。我怀疑啊，是他们自己放的火，毁灭证据。这一旦叫您抓住证据，人财两空，他们还得。

0: 进大牢，为了确保这个是故意纵火，能吗？哎呀，王有志不能糊涂到那种程度吧，这事儿我得去看看。套车，把车套上了，赶他们到了出事地点王家大院，天已经亮了，老头那哭的嗓子都哑了，能不难过吗？儿子也掉眼泪，女儿也陪着哭。正这时候瑞祥车到了，瑞祥下了车，来福陪着，先视察了火场，看完之后不住地摇头，然后又来到老王头近前。王有志，老头还清醒，哎，大爷您来了，听说你家着了火了。哎呀，你看看面目全非，这场天祸要了我的命了。哎，我说王有志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鸭子损失了那么多，鸭舍毁了一半，你们家也毁于大火，你说这个责任怪谁呢？你是本宅的主人，你是管理不善呢，还是别有用心呢？
1: 哎，大爷，您这话啥意思？
0: 啥意思？你还不明白？来福过来了，我说老王头，你不明白吧？你要毁灭证据，你把账本都烧了。我告诉过你们要查账，怎么早不着火，晚不着火？这个节骨眼上着了火了，你不是毁账？你想怕抓住证据，你心里头有鬼，你自己纵的火。
1: 哎呀，总管呐，你冤枉死我了，天地良心呐，我怎么能干那种蠢事啊？我也不能把我家搭进去，大爷您说呢？
0: 这事儿王有志啊，我看这么办，这火着的莫名其妙，我也没工夫跟你打官司，按理说叫你包赔损失，把你扭送到官府，看你的年纪，拖着个病身子，还有一双儿女，我又于心不忍，说把你留下，就这么过去了，众人也不服，对不对？我府上的规矩你是知道的，有功则赏，有过得罚，不能这么不了了之。你啊，可能在我手底下也干到头了，从今儿开始你们呢换个地方吧，这鸭场我收回了啊，你们另投别处。
1: 大爷您的意思是不要我了，把我除名了？
0: 对对对，就这意思。来福上车，后事你来料理。
2: 哎，是了您了，您放心。
0: 来福是正中下怀呀，当然以后了，恳求他姐姐说好话，把这鸭场归他，顺理成章，咱不必细说。单说老王头王有志啊，一听这话五雷轰顶，看着瑞祥的车子走远了，老头是急上加急，急火攻心，哇一口吐了血了，又人事不行。杨全仁一看，进行紧急抢救啊，又把朋友们找出来，把他送到邻居家里头。等抢救明白过来，老头一想，完了，家毁人亡呐，饭碗的也砸了，我还有什么脸在这儿待着？另投别处，世界之大，哪有我容身之所呀？哪儿去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回呀！老头又着急又昏过去。什么人架得住三番五次昏迷？血管要崩了，当时就保不住这条命了。邻人们就劝呐：“哎，全然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是男孩子，事情头到了现在，救人要紧。”你把你干姥救过来，让你干姥想一想投奔到什么地方，起码得有个立足之地。

不是吗？我知道，我知道。再一次了，把老王头救过来。老王头一想，可也是，我死无所谓。俩孩子怎么办？俩孩子长得跟水葱一样，就毁到我手里头吗？我上哪儿找这安身之地呢？想啊想啊，想起来了，十里铺。这十里铺离这儿不算太远，有远房的一个亲戚，也姓王，叫王老蔫儿，两人关系不错，平时很少见面，年节了肯定得聚会。王老蔫儿心地善良，小日子过得还对付吧，眼识之下只有借人家家里的安身，等缓过手来再说。跟全人跟小兰子一说，好吧，掉着眼泪离开王家大院，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大黄二黄是紧跟不舍。那主人再穷，他们也得跟着，要了饭也得跟着，这就是犬可贵之处啊！啊，不嫌家贫，不攀那个势力。人畜五口到了十里铺，先找着王老蔫儿。王老蔫儿在家呢。王老蔫儿开门一瞅，呀呀，大哥，您这怎么了？哎呦，这气色这么不好，快请屋请屋。到了屋里头，上了热炕，王老爹就倒到那儿了。兄弟，大过年的，我麻烦你了。我呀走投无路，投奔你来了。王老蔫一听，出啥事儿了？是这么回事。王老蔫一听啊，眼睛睁多大啊，我老哥呀，人生在世难难难呐。啊，你看天灾病业是在所难免的，这事儿啊，别怨天，别怨地，怨咱兄弟命苦啊。不过老哥，我劝你别绝望啊，振作精神，不是还有兄弟我呢吗？我这儿不管过得好过得坏，还有三间房呢，给你们腾出一间来，你们爷儿仨住在这儿。我虽然不富裕，养你们三口暂时还过得去，日子长了再说，能吃上口饱饭，该过年咱还得过年呢。这屋就让给你了，你先养病。哎呀，我谢谢兄弟呀、啊！你看天下还是好人居多，热心肠的人居多。王老蔫平时烟不出火不冒，在关键的时候那还行，真够意思。当天无话，他们就住在这儿了，还吃了一顿热饭，哪儿吃得下去呀、啊？打这天开始，老王头是一病不起呀、啊。这玩意儿是紧跟着的，跟心情有关系，病到人家家里头了。你说全人他们能不着急吗？求王老蔫儿，大叔啊，您看看有没有好大夫，得请一请，给我干爹治病。有，有啊，咱十里铺就有，老郭家郭神手，那人当初啊当过太医呀、啊，上了年纪回了家乡了，真有两下子。哎，有个大事小情、天灾病业的吧，没有不求他的，我现在就去请。真把这位郭先生给请来了。郭先生一号脉一看，急火攻心呐、啊。另外啊，他出的力太多了，积劳成疾呀、啊。嗯，得赶紧治。我呢，给开个方子，你们到城里去抓药。不敢说三副见效，也差不多少。行。王老娘说：“这钱我出。”把先生送走了，付了医资，
然后人家开了药方，全人进城里去抓。

0: 回来小篮子是煎汤熬药给王老爹服下去了。您还真别说，三副药服完了，王老爹果然是起死回生，能坐起来了，这脸色也逐渐在恢复。王老蔫儿过来了，大哥，哎，行吧，这郭先生真有两下子啊，果然你这身体大见好转呐、啊！你觉着今天怎么样？
1: 好多了，好多了，
0: 兄弟，重恩不言谢。我要说谢谢，那就见外了。将来咱们弟兄走着瞧。我有一事想跟兄弟商量啊，说什么事儿？我们不好意思啊。你说大过年的，我们三口人两条狗就堆在这儿了，谁不腻歪，谁能接纳我们呢？蒙兄弟大仁大义把我们收留了，可在这儿住着他也不方便。兄弟，我打算跟你告辞啊，换个地方。
1: 那你上哪儿去？
0: 不知道。还是的，不知道你上哪儿去。数九寒天呢，你们到外头就得冻死，在我家里头一住，你尽管放心，你弟妹也没了，我还有个儿子守着那处房子呢。哎，我老娘说这话想起来了，我大哥，咱这么办，你要觉着不方便吧，我儿子在十里铺东头，我那还有两间房子，他在那儿守着呢，我们爷俩俩光棍儿，儿子这么大了也没娶上媳妇，现在特殊情况，我把我儿子叫回来啊，我们爷俩住在一处，把那房子倒出来，你们爷仨住，那不就方便多了吗？我可不是往外撵你们，到时候供应米饭我全包了。
1: 哎呀，谢谢谢谢。
0: 王老蔫派人把儿子找回来了，儿子19，名叫顺子。你看顺子跟他爹一样不言不语的，心非常热乎，对王老爹一家是深表同情啊。他爹跟他一说，咱爷俩住在一铺炕上，那两间房倒出来，先叫你大伯住在那儿啊。
1: 哎，
0: 这顺子全人小篮子把那两间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爷儿仨搬过去了，大黄二黄也跟过来了，临时有了住处啊。但是王老爹依然是唉声叹气，愁啊，日子咋过呀，老靠着人家，可我们得替人家想一想啊，三口人三张嘴啊，坐吃山空啊，能就这么下去吗？全人真是好样的。全人心里想，要想叫我干爹病情好转，打开的心锁得给他开导，不开导不行，这样旧病还得复发。全人呢抽个时间坐在炕边上就说，干爹啊，您别发愁，有我和我妹子，有我们两个大活人，您怕什么呢？有命不怕家乡远，摔得倒得爬得起来，这才叫大丈夫呢。遇上困难就对了，那怎么能行啊？您老人家放心，困难是暂时的，有我在外头跑的，咱们吃饭不成问题。我大叔那儿，我肯定报答。万事您往宽里想，一旦您有个三长两短，我跟我妹子怎么办呢？是不是？二兰子虽然没有词儿，这番道理都懂。爹呀，我哥说的多对呀，您就得往宽处想啊，有我哥和我们兄妹两个人加把劲儿，咱小日子还能恢复起来。老头看着俩孩子那个样儿，心放宽了，好好好，全人呐，放下远的不说，说近的吧，得找个生计呀，得干点活。爹呀，我不会别的，我就会养鸭填鸭放鸭呀。大叔说了，给我介绍一下，黄守义黄先生离这不远，他也是。

0: 我去给帮工，讲的是日工，干一天给一天钱。我相信凭着我的体力，每天挣的钱，咱吃饭不成问题。明天我就去打工去，我妹子在家服侍您，千万别想着愁事儿。好孩子，小泉人暗自思想，我这回得花大力气让我们家起死回生啊，如果没有那一天，我誓不为人。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什么意思？这个人有没有志向不在岁数大小。打开历史看看，古人当中年纪轻轻办成大事的人是大有人在。拿阳泉人来说，虽然才有15岁，但志向高远，跌跌倒爬得起来，家里的千斤重担他担起来了。上哪儿打工去？当然得经过朋友的介绍，有个老人啊叫黄守义，黄守义也指着鸭子生活的，跟王老蔫儿他们都不错。经过人介绍，他到黄守义那儿去打工。黄守义啊遇上难题了，快到年了，所以手下的人呢都回家过年去了，缺东少西呀，他挺愁。他也想趁着过年捞一把，没人手怎么能行呢？哎，杨泉人这一来给他解决问题了。这一伸手啊，填鸭、放鸭、圈鸭，甚至开膛破肚、清脏，全来呀、啊！而且把那鸭舍收拾的是干干净净，是干净利落。一个人顶仨人啊！黄守义吃这碗饭不是一天半天了，用眼一搭就知道这孩子是个能人，真能干呢，还不是累得吭哧瘪肚，干净利落跟玩儿一样。他跟黄守义讲的是日工，一把一利索，本来讲的是给10个老钱。黄守义啊有点于心不忍，这孩子太能干了，一个顶仨，给10个老钱太少了，就给15个老钱。因此全人拿着15个老钱高高兴兴回到家里头，跟干爹说，爹啊别愁了，有这15个老钱就不愁那15个老钱，我一定坚持下去。虽然这玩意儿解决不了大问题，柴米油盐还是能解决的。哎呦，孩子你累坏了，我真有点于心不忍，你说我这身子骨他怎么这么糟，要不就我帮你一把。您别着急，好好养着，等您好了，有您出力的时候，我呀收拾收拾东西，明儿个我还得早早去，人家对咱不错。第二天又到黄守义那儿，依然是这套活干完了，15个老钱又挣到家，年前就挣了不少钱呢。全人这孩子虽然小，想的事儿非常多。王老蔫儿不错呀，没有人接济着，上哪儿住去？哎，所以挣了钱不能忘了恩人。快过年了，买的酒，买的点心，看望王老蔫儿。王老蔫儿感动的不得了啊，指着自己的儿子，顺子，你到年你都20了，你看看人家，哎，什么时候我能放开手让你出去闯荡闯荡？
1: 嘿嘿嘿，
0: 顺子一呲牙高高兴兴，
1: 嘿，将来我也有出息，爹你放心得了。
0: 咱这么说吧，这个年过得还挺愉快，两家人口都不多，干脆合在一起过年吧，也包饺子，也买的肉。有那么多钱吗？哎，有朋友帮忙啊，王老蔫儿也有朋友，王老爹也有朋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些朋友纷纷接济，有的送2斤面，有的送2斤肉，有的给送2瓶酒，众人捧柴火焰高啊。 哎，这年过得真是热火朝天，还放了两挂鞭，全人心里说话，蹦蹦顺气，蹦蹦温神，火火爆爆的，争取来年来个开门红。过了年了，全人照样给黄守义打工，同时帮着黄守义呢往城里送货。过了破五了，这全人呢一进城，福至心灵，有个新道的，就跟他干爹商量：“干爹啊，我想辞了老黄家这活儿，哎，挺好的，咋不干了？我看呢，怎么干也是挣有数的钱。我的意思是说呢，我在这个城里呀、啊、租个摊儿，那自己经销，那肯定比这挣的多的多。”咱家也早点翻身。你想租啥摊儿我都打听明白了，有这个年摊儿，有月摊儿，还有日摊儿。长了呢当然是好，但是这年摊儿咱租不起，好像这一年租这个摊子，租那块地皮得五六两银子，打死咱也拿不出来。这月摊儿也得拿银子，咱也拿不出来。就这个早市日摊儿，哎，挺好。就早上起来那一阵儿，才十个老钱。我相信咱抓紧点干活，就能把钱挣下来。除了付给他地皮钱之外呢，咱们剩下的比我打工要多得多。孩子看着容易，做起来难呐。好不容易找了这么个活，你辞了。倘若挣不来钱，那亏损太大了。您放心，我心里头有数啊。你要乐意的话，咱就这么办。你在哪儿租的摊儿？哎，就是一块地皮。那块地皮呀、啊，您知道吗？前门外，玉河旁那儿买卖林立，一天到晚人流如涌，它不带断的。那个地方有人气。我相信早晨起来这一阵儿，哎，买早点的、办早货的、出来进去的人，就这一会儿，咱就能把钱挣下。孩子，我看你挺有主意，一切听你的，老天睁眼保佑咱家吧。好嘞，干爹愿意，我就这么办了。让那个顺子帮着忙，整了两条凳子，一个案子。借的秤，哎，这个王老蔫家里的都有啊。杨全人呢，先投点资，干什么呢？弄点白套袖、白围裙，哎，把那案子刷的是溜光锃亮、干干净净。那杆秤的秤盘也刷的是锃明刷亮，都能照进人去。这叫货卖一张皮，给人个好印象。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到郊区上货去。郊区啊，鸭子和鸡他都便宜，他亲自上货，心里头有底，买那个头大的又肥又嫩的精白鸭，又上了点鸡。一开始没那么多本钱，就上了20只鸭子、10只鸡，回来用金筐挑着，顺子帮着忙，就赶奔城里前门外，到了玉河旁，把案子支上了，然后整了个横杆，把鸡鸭全都挂到上头。顺子呢，帮完忙呢，没事了，傻呵呵看了一会儿就走了，就剩下杨全人呢。这杨全人抬头一瞅，过年了，这拜年的人，一帮一伙的。买早点的人、上早市人、购货的人是不断的。全人一琢磨，死买卖活人开呀、啊，我不能这么蔫了吧唧往这杵着。清了清嗓子，酝酿酝酿词儿。其实这词儿啊，昨天晚上他睡不着觉，早都酝酿好了。嗯，各位叔叔大爷、婶子大娘，瞧一瞧，看一看吧。看看我这北京的精白鸭，再看看我这老母鸡，肉肥体壮，哎，各位。

0: 上眼看一看吧，货真价实，您买回去一吃包您满意呀、啊、各位看一看瞧一瞧，哎，来嘞。他又敲秤盘子又喊，无疑就吸引人了。人们一瞅这个半的小孩，一瞅这位十四五，长得圆蓬蓬小脸蛋，穿得干净利落，特别是白套袖白围裙一扎，格外瞅着那么干净。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那么带人缘儿。那位说什么叫人缘儿？这人缘儿啊，有的人长得这张脸就上人见喜，一瞅这人就是有人缘儿，爱跟他搭个，爱跟他说话。有的人长得就丧门星，没有人缘儿，一瞅就别扭，不爱跟他说话。一瞅这小伙儿，哎呀，嗓音也洪亮，哎，就连人儿，有不少人就驻足观看，叫他这一扎呼就过来了。一看这鸭子这鸡果然不错呀，收拾的是干净利落呀，个头也大，上秤一称，真正是足斤足两啊，价钱还公道。于是有开头的，我买只鸭子，我要只鸡，我要两只鸭子，我要一只鸡。哎呦，时间不大，所上的货全没了。全人一看的这个高兴啊，开门红啊，拿着钱付了地皮钱，一溜风回到十里铺，到了临时的家里。这一进门啊，把他干爹吓坏了，一看他去了那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小子，遇上麻烦了？
0: 没有啊，
1: 你怎么回来这么快？
0: 全卖光了。
1: 啥？
0: 带那么多些货都卖光？全卖光了，供不应求啊。这钱您过过数，挣了好几倍的钱呢。明儿个我还得起个大早，我去上货，回来还得收拾，收拾完了我就进城赶大早去卖货去。全家人是皆大欢喜啊，这样全人可吃了苦了，满天的星星就起来，滴水成冰。但是他心里发热，也不觉着寒冷，跑出多远去买鸭子买鸡，买回来之后亲自到厨房，亲自动手，亲自屠宰，亲自开膛清脏，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啊。然后装到筐里，顶着星星又到了城门。城门刚开他就进了城了，早早的到了玉露旁边床的这儿，把东西都准备好了，开始叫卖。跟昨天一样，他这一咋呼不要紧，有不少人驻足观看。这鸭子个儿也肥也大，这鸡收拾的也干净，价钱也公道。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买，时间不大，上的货全都卖光了。全人这个乐呀，付了地皮钱，转身往回走。到家里一说这个情况，王老爹一听可乐坏了。
1: 老天爷保佑啊，不该着咱们饿肚皮呀、啊、全人呐、啊、你可服了，辛苦了。哎，这点钱挣的真不容易啊。
0: 爹，您别说这话，我年轻人有使不完的力气，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呢？摔得倒得爬得起来，过去发生的事儿直到就没发生过，咱们从头再来啊。明儿我还去上货去，一直干到十五，这买卖一天比一天红火。后来供不应求了，怎么办呢？一会儿就没了这货，这全人也发愁。这王老爹呀，病也见好了。王老爹在家一琢磨，把孩子累坏了，千斤重担都压在他身上了，我怎么那么不争气呀、啊、一开始勉强下地帮着干活，后来身体逐渐康复，多够点鸡鸭他帮着清膛，帮着收拾。那卖没了怎么办？回来

再娶，往返那么多里地，也费时费力。后来就叫顺子帮忙，顺子抬着金筐，推着垮车，中间给送一趟货。那会儿刚没货到了，货源源源不断呢，那收入自然是提高啊，所以全人非常非常的高兴啊。这就过了十五了，就这半个月的期间，数了一数，能挣下2两银子。各位啊，银子，道光年间那是钱呢，在他们这个身份来说，能积攒2两银子，谈何容易啊！把王老爹可乐坏了。全人，行，我也想好了，过去那些苦恼的事儿我也不想了，我也攒足精力给你帮忙啊，爹呀。我是这么想的，眼时下呀，咱们买鸡买鸭也不是长策，您认识的人也多，将来咱还自个儿养鸭子，省着购货。您是有这门手艺，您养鸭子占一绝，您要再养了鸭子，那咱家收入还得翻番。是啊是啊，我最近就考虑这件事儿呢，我也养鸭子，还有你妹子也不闲着，帮着我的忙啊，咱们买卖就算做起来了。再一转眼就到了2月2，龙抬头。时光就这么快呀，哎呀，买卖依然如故，就这么好。单说2月2这天，杨全仁把鸡鸭全都挂好了，把案子收拾的倍儿干净倍儿亮，自个儿往那儿一站，还没等喊呢，有几个买卖家跑外柜的来了，看了看，哎，我小伙子，你是不是姓杨啊？你这个这么办吧，你别外卖了，这一只两只的多费劲，我们那块儿也等着鸭子用，我们包下了啊，包10只。那家说，那鸡我们包10只，啊，好嘞，好嘞，好嘞。我如数给送到，这省着一只一只卖呀，这一下就10几只，有的还有包20只的。杨全仁心里特高兴，刚到赏货，销售一空，全人喘了一口气，点了点钱，在这小凳上坐着，心里的美滋滋的。正这么个节骨眼儿，外边一阵大乱，就听有人说话，哪儿冒出来的，多大的胆子跑这糊弄人来了。哎，各位乡亲呢，你们上了当了，你们都不知道啊，你们吃了大亏了，让这小兔崽子给骗了。走走走，跟我去算账，跟我算账，走走走走。全人一听不对劲儿，是冲着自己来的，抬头一看，从外边进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主长得个儿不高，挺瘦，骨瘦如柴呀，眼圈发青，一看就是个大烟鬼，太阳穴往里头别别着，有点断梁胡，年纪不超过40岁，歪戴着帽子，棉袍扣也系得不整齐，腰里扎着带子，来到杨全仁案子的前边。全人就站起来了，看这个主这个意思不是来买鸡鸭的，你有事儿？你姓杨吗？啊，是，我叫杨全人。你他妈从哪儿冒出来的？你怎么瞪眼骗人呢？有多少父老乡亲叫你给骗了啊？你说你卖这鸭子里头有假没？您说这话我不明白，什么你不明白？哎，看这鸭子没，这刚才有人买的，我给截住了。说着，他从另一个人手里头拿过一只鸭子，往案子上一放，就这鸭子啊，一次充好。说着，他把刀拿过来，噌一刀，把鸭子活开一口子，紧跟着鸭子里头冒出水来了。
很多人就围观。

0: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瞅鸭子身上怎么还冒水，再把膛打开，肚子里也往外冒水。就听这个主说：“这怎么回事？你给解释清楚，你怎么还往里头注水呀？啊，注水的鸭子你不是骗人吗？人家是吃鸭肉，买这水有什么用啊？你这不是掺糠食水，弄假货吗？这乡亲们吃了你的鸭子，倒了多大的霉，吃了多大的亏，你给解释清楚，乡亲们看一看，别买他的鸭子，他往里注水。”杨全仁听完了一动没动。那边说：“怎么回事？有这事吗？”“真有。”这是十五左右啊，杨全仁想的新招，跟老干爹跟妹子都商量好了。为啥往里头注水呢？在这个鸭子膀的翅膀底下拿个铜管，那边接上水泡，装上水，呲呲的往里压水，这鸭子就丰满起来，跟打气儿那气球差不多少，嘶嘶嘶嘶嘶嘶。然后呢又在鸭子屠杀那地方有口，插进铜管去，也往里头给灌水，鸭塘里头也是水，怕水流走了，用疏盖瓤子把那口再堵上，滴水不漏。所以你瞅那鸭子流光散亮，怎么看着怎么美，显鼻子显眼，比别的鸭子个头要大。全人这么干，跟某些奸商截然不同。那些奸商也注水，到今天来说也有不法的商人注水，那是增添分量。但是全人不是这么回事，全人有全人的说法。这主说完了，全人一笑：“我这位先生，您说的对不对？”“对。”“乡亲们，你们都亲眼得见，我的确注了水了。但是众所周知，我注了水的鸭子和鸡，我公买公卖，我是按只往外卖。我没添着分量啊，说把这水也算加入分量里头，占大伙的便宜，我不干那缺德的事儿，是不是按只卖的？为什么要添水？添水保鲜，您吃这鲜亮不鲜亮？您吃了我这个鸭子肉多鲜亮啊，就起到保鲜的作用，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这位，你说我欺骗了大伙儿，于理不合也不公道，你没调查清楚，您冤枉了我。这主一听，按只卖的，对呀，你问一问呢，哪位上当受骗了？没有啊。这主闹了个大红脸。那位说：“这主是干什么的？”并非平常之辈，这位姓赵，叫赵四。他就指这活着，在这本地来说呢，可以说是一霸，买鸡鸭的差不多上他这儿买来，他垄断惯了，没想到遇上敌手了，因此前来找茬。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

0: 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2: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对？都想据为己有，都想名利双收，看着别人发展了，他生气，他妒忌，就变成了冤家。就拿前文书来说，这个赵四就恨上了杨全仁，夺了他的生意。本来他具有垄断性，多少年了，在这设摊卖鸡鸭，抱着挺大的希望，2月2龙抬头这天来个开门大吉，没想到格外的冷清，很多老雇主啊越门而过，不理他。哎，一会儿拎着鸡鸭又从他面前过去了，他就有点纳闷，谁家的买卖这么好啊，能超过我们价钱。他亲自来看，他一瞅他就明白了，知道这鸡鸭里头全注了水了，要不就不能那么大个，跟气球一样。一看居然是个小孩，也就是14、15岁、15、16岁的样子，这买卖这个火呀，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还带着俩徒弟想震火震火，一般的小孩都胆小，他拿大话一拍就把这小孩给镇住了。没想到小小的杨全仁是据理力争，把他给驳回去了，弄得他当众出丑，围观的人还有不少乐的，吃饱了撑的，管人家的事儿干嘛，这何苦来的那丢人现眼。这一说，这赵四这火就更大了，这就耍开蛮了，我小兔崽子，没理还搅三分，你还有点词儿呢啊！今天我给乡亲们出气，我说你呀，趁早土豆搬家给我滚蛋，不滚我见头打头，我是见尾打尾，你别干了。把杨全仁支的这案子给周翻了，秤盘子也掉地上了。杨全仁还不害怕呢，哎，干什么？你想打人吗？我就打你，我就教训教训你。说着话，罗胳膊挽袖的就上来了，要伸手。众位啊，全仁可不会武术，要会武术还行，那跟成年人打仗，他肯定要吃亏。围观的人也替杨全仁担心，坏了，这小孩要挨揍。你说你们倒过来劝劝，这围观的人大部分呢都看热闹的心态，就嫌这热闹小，越大才越好呢，根本就不管。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人群之中出来俩人，一前一后，这两个人几乎同时喊出来的，住手，不准打人。赵四儿的拳头就没落下去，吓得他一哆嗦，谁这么大的声音？他扭头观看，不单他看，围观的人唰把目光也集中到这俩人身上。全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全人也定睛观看，

0: 一手走在前边这个主，上中等的身材，长得圆乎乎一张脸，浓眉阔目，留着两撇小黑胡，戴的穿的非常绅士，一瞅就是哪个买卖家的掌柜的。哎，他穿戴他不一样啊，而且这个人二目有神，举止端庄，说话十分有分量。再看他身后边这个人，长得个儿挺高，按现在米数来说1米8以上，长得也是虎头虎脑，浓眉毛，大眼睛，紫红的脸膛，穿着一身棉袄棉裤，腰里系着带子，脚下穿着棉鞋。全人不看这个主还则罢了，一看，哎呦，长贵叔，莫非我在梦中不成？我的叔叔哎，您这是从哪儿来？后边这个长贵叔一看，全人呐，是我，哎呀，小子，你都把我想死了，真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爷儿俩当众是抱头痛哭，在场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都懵了。阳泉人这叫什么呢？喜中悲呀、啊，哭罢多时，就问长贵叔，咱爷儿俩分手有3年了吧，您上哪儿去了？孩子，你先甭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我一直以为你小小的年纪活不了许久，很可能又回了老家了。你还在北京啊？我在北京卖鸡鸭呢。嘿嘿嘿，哎呀，一肚子话说不完呢，说不完，说不完。怎么办？先把眼前的事儿，咱摆平了再说吧。回头跟那个买卖掌柜的说话，掌柜的，您看这个事儿好办。哎，那不是赵四吗？就打人那主，一看这掌柜的傻眼了，赶紧把拳头收回来。哎，我当是谁呢？胡掌柜，您过年好。哎，好好好好。我说赵爷，过年了，图个顺序。怎么在这喊喊叫叫要打孩子？这成何体统？他这么回事？他是啊，哎我是哎呀，我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这孩子他抢了我的生意，他这，哎呀，你不知道这孩子是谁吧？我不知道。这孩子是我一家的远亲，按辈分来说是我个侄儿。我是他叔叔。
1: 哎呦呦，
0: 胡老板，这我可不知道，我要知道吓死我也不敢干这事儿。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我赔礼了，我赔礼了。小兄弟，你得原谅我，我就是火爆的脾气，我不明事理，你千万高个手，咱这坎儿就过去了。阳泉人多聪明，全人一看就这主是个无赖，哎，不能得罪，就顺坡下了驴了。哎呀，我还没问呢，这位长者，我管您叫叔叔吧，您姓字名谁？我呀姓赵，我叫赵四，往后你就管我叫赵四就行了。四叔啊，不打不相识，平时我还得借着我四叔的帮忙呢，是不是？我四叔没少关照，今后我们是一家人，这事儿算得了什么？你看阳泉人小小的年纪，他一看赵四顺坡下驴了，干脆就递给他一把梯子，这事儿别闹僵了，这号人惹不起，往后在这混饭吃，把人得罪了他也不太平。这个掌柜的一看，行，这小孩儿啊，别看小，将来了不起，非常聪明。转回身跟那赵四说：“我四爷，这事儿就这么了了，
1: 了了了了，这有什么了不得的？
0: 胡掌柜，改日我请您喝酒啊，您到我那个门点那去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告辞了，走走走走。”

带着俩徒弟走了。这胡掌柜转身跟常贵说：“常贵啊，哎，我看你日也盼夜也盼的亲人终于盼到了，这是老天爷有眼呐。这样吧，你帮着他处理处理后事，把案子支起来。我呢还有点事儿，我先行一步。大过年的再给你补两天假，你们爷俩好好敬会敬会，我先走了啊。”众位接光接光接光，胡掌柜就走了，弄得杨全人也不知道这个主是什么身份，怎么那么稳当。人家走了之后，长贵帮着全人把案子重新支好，秤盘的捡起来，一切恢复了原位。这长贵就说：“孩儿啊，你在哪儿住呢？”“十里铺。”“十里铺离这挺远呢，我到您那串个门。”“欢迎欢迎。”“怎么办？我请您吃饭。”“走走走，到我家去看看，有哪些事儿咱们一边走一边唠。”钱也挣到手了，爷儿俩高高兴兴走了。到了十里铺，全人进了家了。“干爹啊，我经常跟您叨念的我长贵叔，就是领着我逃荒的，我们爷儿俩后来又失散了那个人。”“啊啊，你老说呀，今儿个见着了。”“是吗？哎呀，真是天缘有份呐、啊！老天爷真睁了眼了。那个恩人在哪儿呢？”“在门口候着呢。”“欢迎欢迎啊，小兰子，把屋收拾收拾，泡茶。”哎，这阵也喝上茶了，虽然喝不起什么铁观音呐、啊、大红袍啊，茶叶沫还是喝得起的。屋里收拾干净了，把长贵引进来，全人一给介绍：“这是我干爹，这是我长贵叔。”两人见面握手，非常非常亲近，然后盘着腿上了炕喝茶，一边喝着一边唠着。全人就问呢：“长贵叔，你先跟我说说，您这些年怎么混过来的？你叫当兵的把你抓走了，我一直提心吊胆呢。说实在话，我做梦都梦见您呢，我就怕您遇上什么不好的事儿。哎呀，孩子，一言难尽呐，也算我命大吧。是这么回事儿，这么回事儿。”他长贵这一讲啊，这爷儿几个都傻了，时而纵声大笑，时而掩面而哭。常贵遇上这事儿太麻烦了。要不咱们说书的头一句：“人生在世难难难。”怎么那么难？七灾八难呢、啊、那么容易混着口饭吃啊？不太简单呢、啊、咱们就说说这常贵。常贵带着全人刚到北京，遇上抓劳工的了，把他给绑了，干嘛？修大堤。因为河水泛滥，没有人手修怎么能行呢？抓劳工，按上边的意思，按朝廷的意思啊，雇工，雇功夫，给钱，一天管三顿饭，还给点工钱。但手下这些人不那么干，层层盘剥呀。管着水患的大臣先捞一笔，往下摊派，层层扒皮，等到了底下，剩的钱就不多了，他们也得捞几个，怎么办呢？就实行抓劳工。您看见过没？抓兵抓劳工，满洲国的时候，小日本鬼子就抓劳工，把你抓去修炮台、修战壕，累死拉倒。跟抓犯人一样，凭什么呢？没有人权呢、啊、人失去自由就是奴隶。现在这长贵就是个奴隶，抓了劳工了还不给钱。修什么河呀？修的是永定河。永定河河水泛滥，现在正在浪头上，抓了数以千计的人赶到工地儿去，不但不给钱，吃那饭呢比猪食还差呀。
最可恨的那些工头拎着鞭子监督着干活，限日期得完成，要不就上级到这一视察来看出漏洞来，吃不了得兜着走，就拿这些人

说干不动了，我想歇会儿，鞭子抽你。晚上睡觉刚一眨巴眼，起来起来干活干活，什么人受得了？就长贵儿仗着底子好，身子骨十分强壮啊，就这样他也扛不住啊。他发现有几位工友就死在这工地上了。为什么说修万里长城累死那么多人？这不玄乎，超负荷的劳动谁也受不了。长贵可不傻呀，干了有一个月一琢磨，我再坚持下去我也得死，这全人上哪儿去了也不清楚，我呀干脆他妈跑吧。说跑那么容易啊，看守的甚严，跟看管劳改犯差不多少，想跑跑得了吗？没有空隙可钻呢。他心里头有了数了，就惦记上这个事儿了。一个月零三天的时候，大雨瓢泼，雷声阵阵，永定河这个水又涨起来了。无风三尺浪啊，在这雨夜的夜晚，很多人睡不着觉。长贵起来了，拎着个裤子往外走，刚出工棚，有巡逻的看见了。哎，你干什么去？哎呀，官长，我闹肚子，我得出工，快点啊！哎，出工就是大便。他拎着裤子一转身，到了工棚的后头了，后边就是河岸。汹涌的潮水呀，谁敢上河边上去？一阵大风刮河里就保不住命了，所以就放松了监视。但是长贵啊，有一身的好水性，从小从河边长大的，水性是不错呀。他看着汹涌的河水，有点发怵。这玩意儿只有这一条路啊，能不能活呀？要跳到水里头活不了，那也就算完了。嘿，我宁愿淹死，我也不叫他们欺负死。想到这儿，把裤腰带勒了勒，回头瞅瞅，没人注意，他一个猛子，砰，扎到水里头了。那个水的劲是最大，这一下就把他冲出去几丈远呢。他也下了水了。被巡逻放哨的也发现了，我那出工的怎么还不回来？哎，你跑水里干什么？跑了吧，跑了，有人跑了，有人跑了。长贵隐隐约约就听见后边锣声，嘡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有人跑了。把长贵可吓坏了，在水面上不敢待，就趁到水下。水下的浪也不小，时间不大就把它冲出去多远。他在水里头分水踏水，乘风破浪，不打灯不打灯不打灯不打灯不打灯，好像没把他呛死啊。顺水漂流，一直漂流了一晚上，雨过天晴，长贵终于把命保住了。这阵儿水的浪也不那么大了，因此被冲到沙滩是精疲力尽的。在沙滩上他趴了有一个小时，缓缓劲儿，这回啊清醒过来点了，有点体力了，站起来想往前走，一打晃扑通又躺下了。这回躺下他知道了，肚子里的把抓柔肠烧心，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饿了。在水里消耗多大呀，游泳本来就消耗体力，而且是这种处境啊，那就仗着他身子骨结实，不介早把命搭上了。哎呀，长贵心里说话是要死啊，活活的把我饿死啊，看这样摆脱了危险，没人上这儿来抓我来，但这饿我扛不了啊。看看夕阳西下，眼看又要天黑了，走走不动，爬也爬不动了。最后在沙滩上抬头一瞅，

0: 有灯光，那是个村是个店儿，我奔着灯光爬吧。有了希望，鼓足了勇气，他再往前爬，终于爬得近前了。抬头一瞅，朦朦胧胧，好像是一座庙宇，就在这半山坡上，离着河不太远。管它是什么呢，是庙宇更好了，和尚们大慈大悲，一定能赏我一口饭吃啊，吃饱了肚子再说吧。又往前爬，爬到台阶似的，费了半天劲把胳膊抬起来，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那位说，怎么那个声，没劲儿了，没有气力。费了九牛二虎的劲，院里头有脚步声音了，等会儿，谁呀，这么晚了。哎，门滋牛一声开了，出来两个小和尚，还提着灯，这俩小和尚往外照着照，谁敲的门呢？长棍扶着门框就站起来了，我。俩小和尚不看还他罢了，一看吓得滋溜又跑回去了，灯笼都掉了，了不得了，来鬼了，还有鬼了。那边说，哪来的鬼呀、啊？你想长棍还像个人形吗？这大水一冲啊，裤子衣服全冲没了，赤条条一丝不挂，大光杆儿。再看那头发都松散乱了，这都蓬松着，上头滚的是沙子和泥，这张脸充满着污垢啊，那大眼珠子瞪着，挂着血线，嘴唇通红，谁不害怕呀？俩小和尚跑了，我是人，我不是鬼，哎呀，开门救救我吧。时间不大，俩小和尚回来了，把老和尚找出来了。老和尚有50岁挂零，倒是经过见过，门第二次开放，把灯笼点起来，照了照长跪，阿弥陀佛，哎呀，造孽造孽呀，你们俩快去找点东西，让这位施主把下身围住。你看走油蜡大光杆多难看呢，这是佛门净地呀。俩小和尚转身走了，时间不大，拿个床单来，长棍围上了，往这一跪，老当家的大慈大悲呀，我都要饿死了，我求佛爷能赏给我一口饭吃。阿弥陀佛，不要往下说了，徒儿把这位施主搀到庙中，等进来之后，老和尚吩咐去给他下一碗面来，有馒头有供果也给他拿下来。
1: 是是是，师父。
0: 这碗面热气腾腾，到了长棍近前，没费吹灰之力，没了，这吃完了心里都有底儿了。长棍再次起身跪倒，多谢师父，请问师父法号何名？书接上回，长贵呀、啊、真是命大福大，躲过一场劫难，还遇上了好心的老和尚。等吃完了面条和馒头之后，长贵是感激的不得了啊。但是大和尚有事儿啊，大和尚说，这样吧，你呢也够疲劳的，气色不正，徒儿，
1: 师父，
0: 我把施主就交给你了，安排他睡下，有话明日再说。
1: 是了。
0: 大和尚走了，长贵真想问问这问问那，但是脑袋都抬不起来，骨子节儿都疼啊。你想在水里头泡了一天了，什么人架得住啊？小和尚给他安排好了之后，长贵是倒头便睡。这个睡觉啊，您别小看了，真要睡好了觉，等于吃十副

0: 不好药啊。常贵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日头升的老高，他才把眼睛睁开。哎呀，舒展四肢，不疼了，觉得脑袋也不嗡嗡响了，头脑格外的清醒，身上也不难受了。这会儿到处经历，他看了看，这什么地方啊？好像是个仓房，堆积着不少破烂，这还有一张床，自己在床上睡的。他就琢磨了琢磨，我这是做梦吗？不是，是真的。哎呀，今天跟这和尚怎么说？和尚说，你也躲过劫难了，走吧，我就没有饭门了，我到了外头上哪儿吃饭去？这是一。另外，官兵知道我跑了，岂能善罢甘休？要四处缉拿我咋办呢？再把我逮回去，命就保不住了。不如啊，在这儿暂且安身，得求求这和尚。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昨天服侍他那小和尚推门进来了，见着他一呲牙，施主，醒了。
1: 行了，
0: 我来过两回了，你睡的这个香啊，鼾声如雷呀、啊，我没打扰你，这回真醒了，行了，谢谢小师傅。师傅关照了，你看，这是僧衣僧裤，让你先穿上，虽然你不是出家人，也不能赤身裸体，观之不雅啊，你先穿上。有话然后咱们再说。哎呀，多谢你们想的周到。长贵把裤子穿上，僧衣穿上，这玩意能遮羞啊，把那头发理了一理。我想见见昨天救我的那位高僧。好啊，高僧刚才传起话来问你醒没醒，我说我看看，这不你醒了吗？走吧，有话跟我们高僧说。我说小师傅，我借问一声啊，那位高僧叫啥名啊？哎，这话问错了，出家人得叫法号，不能提娘亲的名字。哎，说啥名这样不对啊，他的法号叫慧明和尚。
1: 慧明？哦，我记住了，记住了，
0: 你就叫慧明长老，他是本寺的监寺，权力大得很呐。另外，我们慧明长老是大好人呐，菩萨一样。走吧。好了，长贵跟着他去见慧明长老。慧明啊，是个规规矩矩的出家人，早晨起来得做功课，功课做完了，正在禅堂品茶。小和尚把长贵领进来了，这长贵啊，早都想好词儿了。扑通往这一跪，先谢过慧明老师救命之恩，而后吭哧瘪肚的提出要求。老人家，昨天我也没有精力跟您解释，今儿个我有啥我说啥吧。我呀是被抓劳工的，修那河水那大堤，我跑出来的，我捡了一条命。话又说回来了，要没您救我呢，我这命也保不住。你这碗面条，你这俩馒头救了我的命了。可是呢，我有个顾虑，您一旦要把我放出去，我怕官兵再找我的麻烦。再者一说呢，我也无处投奔。您看看我个儿也挺高，身子骨也挺结实。你就大发慈悲，赏给我一口饭吃，我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叫我干啥都行。师父就把我收下吧，大发慈悲吧。阿弥陀佛。哎，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长贵，我姓杨啊，叫杨长贵。哦，长贵，施主啊。 你是不了解本寺的情况。

0: 虽然我把你救了，这点小事我能做得了主，可是把你给留下，这是大事儿啊，我做不了主啊，得请我们本寺的住持，也就是我们方丈批准。方丈不点头，我没那个权利啊。哦，还有大大的和尚，正是，就是本庙的住持啊，慧能长老，得请示他恩准之后才行。我看这样吧，慧能长老正好在庙上，我领你去求求他，他要点了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呀，多谢大师多尽美言，我跟你去求。老和尚慧明带着他到了后院，藏经楼的西侧也是一座禅堂，这屋相当漂亮，香烟飘渺啊。本寺的方丈也是住持大和尚慧能在这坐着，这长贵进屋一看有点发慎，一瞅这位这个怎么这么高，顶天立地要站起来能有两米挂零，黢黑的一张大脸，脸上还有点浅白麻子，头皮剃的散亮，穿着肥大的僧衣，脖项下挂着素珠，屁股底下是棕榈的蒲团，旁边放着经卷，再一看脸上充满了杀气，是一脸横丝肉。这位长得太瘆人了，这哪像出家人呢？但是长贵心里想，不敢说呀。慧明和尚近前赶紧施礼，阿弥陀佛，住持，我有一事求见。
1: 弥陀佛，
0: 或者声跟打雷一样。
1: 什么事儿啊？
0: 回方丈，您看这位施主啊，这位施主叫长贵，他是一个难民，逃到咱庙上来了。咱们寺院乃慈悲之地呀，十方木化来的，给十方人造方便。他现在啊，出入无门，暂且在寺上要暂避一时，就是讨口饭吃。希望方丈恩准，这不是我把他带来了吗？施主啊，赶紧见过我们方丈。那权力啊，长贵深知这个道理，赶紧跪下了。大师父，长贵给您磕头了，求您大发慈悲。嗯，方丈听完了，把脸往下一沉，不理长贵，你爱跪着你跪着。他跟慧明说，
1: 师弟你糊涂了，你
0: 这是什么年月呀，吃口饭那么容易吗？咱们寺内的名额早就超标了，正在减员之时，你怎么还把他给收下了？再者说，要收下一个外人对咱寺上多么不方便。倘若上边认真起来，我有何言答对？这个事儿是不可以的。他爱从哪儿来从哪儿来，吃了一顿饭就算可以了啊！打发他走吧。哟，长贵一看吃了闭门羹了，赶紧磕头，好像捣蒜一样，请大师大发慈悲，请大师大发慈悲，哒哒咚咚咚咚咚，磕头带响。这慧明在旁边看着有点不忍了，师兄啊，我看愚人方便自己方便呢，我方才说了他只是暂避一时，再说呢也不白吃闲饭，他有的是体力，给在庙上能干点活儿，咱们也亏损不了什么，您呢就暂时先把他收下得了。
1: 哎呀，师弟呀，就是你好说话呀，你说你办这个事儿，把这位施主给我领来了，我答应吧，不是那么回事儿，不答应吧，得罪你了，也得罪这个施主了，算了，暂时留下啊。

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先叫他当个劳动僧吧，头发得剃掉，这不像话，穿上僧衣做个假僧人吧。啊，到了时候打发他走。哎呀，多谢方丈，还不给方丈磕头，多谢方丈，多谢方丈。长贵一想，得做个假和尚吧。出去之后他心里就纳闷儿，我这和尚怎么这么凶啊，好像我过去听那个说书的讲过，有个花和尚鲁智深，这位跟那鲁智深差不多少啊，性如烈火，叫人看着发瘆。其实长贵猜的还真有点门儿，这位啊也是个假和尚。你别看他训教旁人，他姓韩呢，叫韩黑虎，就是北京地区房山的人。这位家趁人直，家里有钱，好地上百亩，房宅十几处。就因为他性情不好，你看长得那个样，就爱惹事生灾，在家里嗜赌成性，喝酒不要命，喝醉了六亲不认，因为赌博跟对方发生口角了，都是本村的老乡，他失手一砖头把人脑袋给拍裂了，这下人命关天，为此坐了大牢啊。那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把人打死了能完得了吗？肯定得判死刑。所以他们家里的人也着了急了，卖了房子卖了地，是上下打点呢。最后打点着苦主，他们家这苦主啊好办事儿，他就一个老叔叔，他死了，他这老叔叔架不住诱惑，这家就说，你如果撤了诉不追此事了，给你纹银50两，人家死了你就不依不饶有什么用，对方还能活吗？对不对？你这50两银子养老就完了，你撤诉得了，不追究此事我们就好办了。后来这老头架不住诱惑，50两银子他吐口了，撤了诉了。民不举官不究啊，再加上他们家上下打点，官也受贿了，判了个误伤，押了2年把他给放了。韩黑虎出了狱了，到了家里一看呢，四壁空空啊。后来有人给他出个主意，干脆啊你找条生路到庙上去吧，庙上的和尚特殊照顾，吃饭不成问题，你也躲躲风险，省着这些人呢找你的麻烦，混个3年5载的你再回来。他就到了这个庙，这个庙叫香积寺，在龙泉山下，风水非常好。可他来到这时候，这个香积寺啊刚刚搬倒复修。那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香积寺是明朝的建筑，据说永乐年间就有此庙，规模挺大挺大的，因为年久失修了要倒塌，后来经过八方人士的捐募，把钱凑上来了，重新修复，又立了碑，香积寺又问世了。哎，正这个节骨眼儿他来的，他们家的人呢也会打点，这个韩黑虎面粗心细也会来事儿，三晃两晃居然做了香积寺的主持，成了方丈了。原来不想在这待，过渡一下，结果这一待手下有20个大小和尚，享了福了。他一瞅这庙上这油水简直大透了，原来不了解现在了解了，自己可以一手遮天呢。甭说旁的，就那香客捐赠的钱，奉献给佛爷那个钱都花不完，你说上哪儿能挣这么多钱去呢？他还偷着乐的，嘿嘿，我们在外边偷着听说和尚无儿孝子多，这话说的太对了，现在我明白了，可不是吗？
和尚没儿子，孝子遍天下，信奉这些善男信女主动掏腰包，这个钱是源源不断的，在这不愁吃喝，太好了。他居然就在这住下来了。后来在北京城有个积善寺，有位和尚慧明，就咱说那心眼好的和尚，从北京城里的调到香积寺做了监寺。那个和尚慧明可是个好和尚，一心向佛，普度众生啊，这个人净做好事儿了。不知怎么把长贵给收下了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就说慧明和尚告诉他啊，挑良辰宅几日把头发剃了，你这留着辫子不行啊。假和尚也得光脑瓜瓢，把头发剃了，剃完之后又抽出时间告诉他清规戒律。庙上不是好住的，讲究清规戒律啊，杀盗淫王酒，这五戒你牢牢要记住啊，不准杀生害命，不准偷盗别人的钱财，特别是不准跟女人接近，要一身的清白啊。淫字你要牢记在心，违犯者用火烧死。哎呀，长贵一听这里的规矩还真不少，是是，我记住，我也没那个胆子，也没那个闲心。打这儿之后他住下了，就跟那小和尚混熟了。啊，经过了解才知道，小和尚姓胡，叫胡丈，也是房山的人，今年才15，天真活泼。没事俩人就作伴，一边干活一边闲聊。他就问这胡正家里还什么人，嗨，老爹还是个盲人，母亲不在了，家里混不下去了，把我许到庙上了，当个小小的劳动僧，这还托人呢，说白了就是寻口饭吃。哦，来几年了？3年了。会念经不？一个字我也听不懂。那他们念的什么玩意儿？我就听魔力青魔力红魔力红魔力青的来回翻跟头。那有时候你也念经？念呢，随他溜呗，就嘴动很就行呗。魔力红魔力青魔力青魔力红，哎呀，我告诉你了，长了你就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可笑了。是吗？有功夫给我讲讲。哎，好好好好，先干活啊。这长贵一天什么活啊？扫院子、挑水、劈柴火、打柴火、打零杂，就是碎催活儿啊，不算太累。总之一天能吃3顿饱饭。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了，就跟这胡正聊天儿。这胡正你别看孩子不大，知道的事儿挺多。单说这天晚上胡正来了，把门关上，还挺神秘的。师兄啊，你看这是什么？哎，怎么这么香？你看看是什么？哎呦，长贵接过来一看，鸡大腿儿。哎呀，咱们庙上有规矩，不准动荤呐、啊，不能吃荤腥。谁说的？骗人！这庙上什么都吃，什么香吃什么。这我偷出了一只烧鸡，给他们分了几个，给你留着个大腿儿，你快吃吧。平日清苦惯了，你边吃我边跟你讲，这家我真有点馋了。哎呀，哎，真烂乎，真香，吭哧吭哧他吃开了。这胡正就乐，我这兜里还有俩苹果，吃完了吃苹果。哪来的苹果？供果，晚上我趁着当家的没注意，我偷出来的，饱餐一顿还给你烧了俩。我说偷盗是犯罪的，也犯规呀、啊！你怎么偷？都偷，不光是我，全寺上下21个人全是贼，什么都偷，是吗？我看着也挺新鲜。哎，我说小师弟啊，头两天我在后院藏经楼那儿过，没看着灯亮啊，我听屋里头又说又笑，稀里哗啦的，不知道干什么。听老半天也没听出头绪来，那屋里干什

0: 么呢？胡仗一听乐了，你呀真是个鞋外行啊，打牌呢？打牌？那不是赌博吗？啊，漫漫长夜怎么消遣呢？和尚分了三波都打牌，四个人一桌，三四一十二。我小，人家不要我，我就在外头转悠啊，赌博呢，赌的还挺大呢，哎，论输赢。那老方丈和监寺不管，监寺这两天上戒台寺了，没在家，咱的方丈也没在寺上，上哪儿去了？我跟你说啊，咱这老方丈不是个好东西，离咱这十二里地曹家屯儿，他喜欢上一个曹寡妇，三天两头上那夜宿不归，上那跟寡妇睡觉去了。呀呀呀，那慧明师傅讲了，这是如果犯了戒得用火烧死，烧谁呀？得吓唬人，上的也不管。第一个就不就随便了，我再跟你说，咱们慧能大师，你别瞅呲牙咧嘴的，你瞅那个凶相，他不仅养活了一个曹寡妇，还有个马寡妇，还有个刘寡妇，不是我怎么净寡妇啊？谁大闺女跟他呀？可不都寡妇呗？他把那钱拿去分散给仨寡妇，轮流住。有一次那曹寡妇跑到庙上来找他来了。你说他那脸皮多厚，他把曹寡妇就留下了，两个人夜宿藏经楼，那是老佛爷放经卷的地方，他们玷污了宝地，这些出家人真是罪该万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5: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4: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5: 这
6: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远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

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芳。那么在十一假期期间，音乐放轻松为大家安排的还是好听的音乐，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有动感的音乐作伴，就让我们放松心情，好好享受接下来这一段愉快的假期时光吧。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2: 一个疯狂宇宙的夜晚，杜建春住的粉房外来了一个不怀好意的歹徒。杜建春愤怒填胸，气得手脚都在发抖啊。他立刻打定了主意，好啊，我处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你还敢来欺负人，哼，你打错了主意。想着，杜建春摸索着穿上衣服裤子，蹑手蹑脚下了床，静悄无声地引到了门后，伸出右手紧紧地抓住了底门的粗杠子。屋外的人推不开门，又有了新的动作。杜建春只听见刀割竹篾的嗤了声，

没几刀，扎在楠竹上的竹篾都被割断了。这一来，八月竹编织的竹子门左右两边都无所依靠，即使门后抵着杠子也无济于事了。

着，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竹把门被用劲推了一下，吧嗒一声倒在积着漏水的屋里。与此同时，风夹着雨狂啸而进，一个黑影随着风雨饿狼样扑进粉房。杜建春眼疾手快，高高举起杠子，拼足全身力气朝着黑

0: 郎样扑进粉房。杜建春眼疾手快，高高举起杠子，拼足全身力气朝着黑影身上打下去。搭一下，粗杠子打在黑影穿着雨衣的背脊上，发出一声脆响。那黑影哎呦呦怪叫两声，急速地转过身子跑出了粉房。杜建春第二杠子奏去，扑了个空。他从怪豪的嗓门听出了来人是大队主任左定法。杜建春更是火冒三丈，手抓着粗杠子朝门外吼道：
1: 你这个畜生，你敢来，你再来一杠子敲死你。
0: 杜建春气愤的发颤的尖嗓门淹没在狂风暴雨之中。直在门口顶风站了十多分钟，确准心怀恶意的左定法不敢再来了，杜建春才吃力地把割断的竹篾接起来，扶起竹把门绑好，仍用粗杠子抵住，双手抓着黄斑剥落的泥墙，低垂着头失声痛哭。处在紧张盛怒之中，杜建春一心想着的是对付恶徒，可等事情一过，重新回想起来，他才感到自己是多么孤单无援，多么无依无靠，又是多么可怜。他的头埋在双手交叉起来的臂弯里，哭得声嘶力竭，晕晕乎乎。他的哭声是这样伤心，这样悲痛，这样撕裂人心。可在这疾风骤雨之夜，又有谁能听到呢？他跌跌撞撞离开墙边，踉踉跄跄倒在床上。他浑身的筋骨散了架似的疼痛，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过于阴冷潮湿的居住环境，使得他每块骨头都似要折断拧裂。他肉体上受着折磨摧残，他心灵上也在受着侮辱和打击。他感到自己的心被魔鬼的利爪扯碎了一样的疼，他嚎哭着却没有泪水，他背脊肩膀耸动着却毫无力量。难道他当年听从召唤，毅然放弃流程的条件，投身到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希望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生活？他犯了什么罪？他做过什么坏事？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磨难和非人的生活呀？杜建春哭过了一阵，重新脱衣上床，钻进了被窝。他的眼皮上像挂了秤砣，他受尽创伤的心和身躯都觉得重至麻木，他觉得自己像落进了水里，在往下沉，往下沉。他又被瞌睡征服。为他想一想吧，25岁的姑娘，干的是身强力壮的男人也难以胜任的劳动，可他每天吃的却是包谷掺米饭泡酸菜，泡酸菜的坛子还是好心的镜子山大队的社员送给他的，要不他连酸菜也吃不上。光是这样清贫艰难的生活也足够磨人了，可他还要忍受种种压抑和刺激，他怎能不垮掉？他每天晚上怎能不在沉沉的睡梦中呻吟啼哭啊？风越刮越大，简直像要把

粉房的茅草屋顶掀掉似的。雨不但没像平时那样急骤地下过一阵，便渐渐减弱势头，相反一过半夜下得更凶猛了。杜建春第二次睁开眼睛是被冻醒的，他躺在床上只觉得透肌边骨的寒冷，卷紧了被子，身子还是发抖。终于冷嗖嗖的刺激驱走了瞌睡，他翻身坐起来，一股迎头风吹得他打了个寒颤，皮肤上直起鸡皮疙瘩。哪来这么大的风啊？粉房破败是破败，总比没遮没盖的荒山野坡好啊，为啥这风比山头上的还大？杜建春抬头望去，他的心随之一紧。糟了，粉房的顶已被掀去了一半，风雨毫无阻拦地倾倒到屋子里来。杜建春伸手一摸，床上的帐子也被吹到一边去了。怪不得躺着这么冷啊！哎呀，怎么搞的？雨点子落进屋里，倒像掉进水塘里一样，声音扑噜扑噜的。杜建春手伸出床沿去一摸，碰到了快漫进床沿的积水，他且惊且惧，头发一根根竖了起来，心砰砰直跳。一个恐怖的念头袭进脑子，水已经漫进粉房，再留在这里就是死路一条。水不把它冲走，倒塌的粉房也要把它压死。他觉得一阵恐怖，来不及多加思索，来不及穿衣提东西，腾的一下在床上站起来，随手抓起床头那条长裤，稍辨别了一下方向，扑通一声跳进漫过膝盖的水里，哗哗哗地踩着一路水花冲出了粉房，朝着山势较高的松山坡奔去。风旋转的迎头刮来，他毫无知觉，雨水很快打湿了他只穿着贴身褂子和短裤的身躯，他一点没感觉到冷。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跑快跑，跑到松山坡上去，离开这片水域，仿佛身后有一只恶狼在撵着他似的。等到他跑上了地势高高的松山坡，感觉到脚下已经是泥巴地，没有积水了，他才吁了一口气，回过头来朝着自己居住的粉房那个方向望去。漆黑可怕的漫漫长夜已将过去，黎明的曙色已使人稍稍能看见一点朦朦胧胧的山影，透过疾风吹斜了的雨帘，杜建春眼前是一片水漫滔滔，平时积着水的低洼地不见了，低洼地旁边的粉房连一点踪影也找不到，晃晃悠悠的水坡上只能依稀看见几棵老树的枝桠和飘动着的木板草树。风仍在肆虐，雨还在猛下，山野树林村寨全被笼罩在雨雾浓浓的水汽之中，比溶豆还大的雨点子打在杜建春的脸上隐隐作痛，树丛草叶在风雨中摇曳颤抖，朝着一边倾倒下去。杜建春孑然一身，伫立在松山坡上，他穿着一件无领无袖的贴身小褂，一条白色的短裤，裸露的皮肤上
躺满了发展。

0: 暗亮的雨水，头发蓬乱稀湿，光着脚，手里还紧紧地抓着那条长裤。他的脸色憔悴不堪，冻得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嘴唇发紫，眼圈发乌。要是这时有个过路人忽然看见他，准会以为是坡上的孤魂野鬼呀。此刻他该到哪儿去呢？对了，嵩山坡上有一个三角小棚子，那是每年秋天田里的谷子和坡上的苞谷成熟时，派社员值班看守秋收果实时用的。现在还能看得清那盖着茅草的尖顶呢。在那儿穿上长裤，避一避风雨，躲到天亮还是可以的。看天色，离天亮也只不过半个小时了。杜建春四肢哆嗦着，迈着沉重的脚步朝三角小棚子走去。只走了三步，他就触电一般的站住了。一个那么清晰那么骇人的念头猛然翻上了脑际。我已经落到了这个地步，还活着干啥呢？我到三角小棚子去躲雨，等到天亮了，我该怎么办？去找组织吗？左定法是那样一个衣冠禽兽。去找湖边寨的社员吗？他们平时对我也是不理不睬的，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怎么样呢？去找镜子山老支书和贫下中农吗？他们能长久收留我吗？去集体户找柯碧洲，他可能会对我很好，但我已经啥也没有了，晚上睡什么？一天三顿吃什么呀？
1: 杜建春的喉咙里像吞进了一块血团，整个心都冷了。他四肢冻得发僵，他全身冷得每个毛细孔都渗透了寒意，他的心更是冷得绝望。如果说每个人多少有点财产观念的话，杜建春这时是毫无牵挂了。他在这人世间还有什么可留恋难舍的呢？爸爸妈妈仍是杳无音信，妹妹杜建新过春节时来过第二封信，说他还在劳改队。在上海工作的杜建胜生怕插队落户的妹妹向他要钱，对杜建春去的信只字不还。他本人又在过着如此无法忍受的生活，他为什么非要活下去？这样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政治上受歧视，思想上受压抑，生活上受限制，劳动中受迫害，难道这就是他杜建春活着的目的吗？
0: 不，这样活着连条耕地的牛都不如啊。牛劳动一天还有顿草吃，还能受到人的关怀照料，我呢？
1: 远处的山巅上扯起一道利剑样的火闪，跟着声震山院的雷鸣劈开巨岭般轰响起来。杜建春愣怔了片刻，毅然决然甩开双臂朝着不远处一棵皂角树走去。他的两眼灼灼闪烁，又恢复了过去的一点神采。

一打定了主意就要去做的杜建春，即使要去赴死，还是那么个果断的性格。他想着，还是快，越快越好，等到天大亮时，倒没有机会行事了。嵩山坡上，那棵团团如圆盖的皂角树，是脱离满坡嵩山，独自长在一边半坡上的。湖边寨人护着这棵皂角树，是为了年年摘下满树的皂角，用来洗头发、洗麻袋和粗布衣裳的。谁料到，杜建春却会看中了这棵枝桠横生的老树来自尽。他顾不得拂一下满脸的雨水，大步走到皂角树下，看准了一只横生出来的岔干，足能经得住他的体重，就咬紧牙关，双手使劲儿撕扯开手中的长裤，然后搓成一根布绳，打成一个圆圈，套在横生的岔干上，手拉着试了试，觉得老实可靠之后，他站在那圈绳下，缓缓转过身来，一边伸手拂去额上的雨水，一边拢了拢耳旁蓬乱的头发，睁眼望望周围的景致。迷蒙暗淡的曙光中，玉莲弥合着冷雾，山岭、树木、湖边寨子一片冷寂，没有一个人影。杜建春望着这一片雨景，心头只觉得惶惶悚悚，惴惴不安。什么东西在弯着他的皮肉，仿佛一团棉花堵住了他的喉咙口，他感到混杂交织，神经震栗，窒息难忍，头顶上似有千万根钢针在猛扎着他，他颤颤悠悠，晃晃欲倒，天哪，山哪，地呀，水呀，全像掀了起来，朝他倾倒下来。他慌忙避让的紧绞着双手，连连往后退了几步，脑子里嘤嘤嗡嗡一片空白。猛然他从动荡嘤嗡中清醒过来，渗发出一股狂热的激情，他照着自己预先打定的主意，恰似要拖出祭盼一般，使出全身力气往起一跳。他的双手抓住了横生的岔干，迅疾地把自己的脖颈伸到绳圈里。这一刹那，他心昏意迷，痉挛发抖，但只迟疑了那么一眨眼的时间，他便疲懈无力地松开了双手，头颈直僵僵地套在拉成椭圆形的绳圈上。就在这紧急的一瞬间，他离地垂荡的双脚被一双有力的臂膀抱住了。杜建春惊吓地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雷雨之夜，柯碧洲像这半年多来的好些夜晚那样又失眠了。邵玉荣为救缺牙巴四姑娘遭难以后，柯碧洲沉浸在深重的悲痛之中，他以极大的毅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白天照常出工劳动，只在夜深人静躺倒在床上的时候，他那追念的思绪才在头脑里尽情的泛滥，无休无止的想着玉荣的音容笑貌，想着他们之间的认识、接触、相爱。到了赶场天，社员们不注意到他的时候，他采些松柏的枝叶，采些野花，献到玉荣的墓前，在他的墓碑旁坐上好久。

小水电站发电以后，一切并不像科比周想象的那么美满。他给队里建议重建果园，植几十只蜂箱，引些鱼秧。队里认为这办法好，去请示左定法。左定法扬起粗黑肥圆的脸盘，拍着桌子吼道：嗯，这不都是文化大革命破的东西吗？啊，哪个敢搞，谁搞谁就是复辟啊，再揪再斗啊。湖边寨人有哪个敢惹这个祸，这件事只得作罢。科比周创了一鼻子灰，还是不死心。他再次婉转地给队里建议，这些远大的规划不敢实行，那就利用有了电这个条件，搞点见效快的副业吧。如像打米机、磨面机、榨油机、擀面机，机子安装起来以后，既方便了本队社员，又方便了邻近的社队，还能增加现金收入。队里早有这打算，去向左定法请示，这回左定法满口赞成啊。机子买回来，他让自己老婆秦明娟的弟弟去掌管打米机，同时兼收磨面机、擀面机、榨油机房的账。机子轰隆隆的在湖边寨上响起来了。机子日夜不停地转，一天能收入好几十块现金。按理湖边寨每天有个机房收入几十块现金，公共积累该多些了。哪知道除去电费和国家税收，上交给队里的钱少得可怜。胆大的社员在群众会上发问，机房的收入进哪个人腰包了？左定法的小舅子就会跳起来扳着指头算，税收多少，电费多少，上交大队多少，机器零件修配费多少，七算八算，听上去还挺有几分理呢。结果呢，机房是安起来了，单从方便湖边寨本大队周围社队群众这一点来说，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可增加集体收入这一条根本没办到。湖边寨社员们肚皮里都有数，拿好说怪话的烧窑师傅阮廷奎的话来说，那就是科比周聪明精灵，心眼儿多，只想出主意帮补集体，哪知道肉包子做成全叫狗吃了，他的好主意全都帮补了左定法呀。有一回阮廷奎的婆娘缺牙巴和左定法家的婆娘秦明娟撕破了脸皮吵架，缺牙巴撒开了泼劲儿，左手插在腰里，嘶声拉气的在寨路上破口大骂：啊，你左家的人凶，俺们惹不起，哪个不知道集体机子干来的钱都进了你们家的腰包啊，哼，这才真叫一人升官鸡犬升天，一大家子人跟着沾光啊，呵，你们吃社员的血汗，吃知青的血汗，吃了拉肚子，吃了不得好死，吃了走路啊被马车碾断了脊梁骨。缺牙巴大婶的嘴哪个都说赛过刀子，骂出去的话也难听，但好些人听了都不像平时那样去劝他，反倒团团围在他的身旁，像听好戏一样瞅着他骂。大伙儿觉得听了解气，感到他骂得对头。阮廷奎和缺牙巴这一对儿，自己爱财也爱沾集体的便宜，但越是这样的人越是见不得其他人占便宜。自从邵玉荣为救四姑娘死了以后，在缺牙巴嘴里玉荣

0: 了个九天仙女儿，不，九天仙女儿还差玉容姑娘一大截，缺牙吧唾沫飞溅的在人前说玉容好话的时候，早已忘记他曾经追着玉容骂过一些污言秽语了。谁都知道这一点，谁都不愿意当面点穿他。这一阵柯碧舟觉得寸步难行，有劲儿无处使啊。养蜂喂鱼进果园，左定法不赞成，好不容易搞起了机房副业，左定法趁机伸出舌头舔油吃。干啥好呢？他也经常懊悔，早知如此当初留在县文化馆才好，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多苦恼。但生活是不愿同情失回者的，过了这个村儿就没那个店儿。如今工厂招工没他的份儿，在湖边寨除了体力劳动，想干的事儿一件也办不成，又深深地思念着玉容，陷入苦闷烦躁心灰意冷之中。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春雷骤响，滂沱大雨哗然而下的晚上，柯碧舟在疾风暴雨的伴奏下看了一阵子书。上床的时候，小偷萧永川鼾声如雷，集体户泥墙茅屋四周的屋檐沟里，水滴声如滚沸的油锅，嘟嘟啰啰直响，混杂而又刺耳。又加上震天撼地的电闪雷鸣，山水哗哗急淌，柯碧舟怎么也睡不着。73年是插队落户的第五个年头了，柯碧舟对湖边寨、对暗流山区的一切都已相当熟悉了。他和玉容好，也常听玉容讲过山区的气象，对天晴雨落略知一点情况。往年春天也下雷雨，只是猛下一阵就停，停过一阵又落，降水量并不大，山水淌得也不这么急，屋檐水更没这样倾倒般哗啦哗啦地流下来。这雨水是他插队5年来从没有碰到过的。柯碧舟迷迷糊糊睡了一阵，突然被一声炸雷惊醒。就在这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闯进了他的脑子。这么大的雨连下了一夜，不但低洼地要变成大水塘，连粉房也要被淹没。以往雨稍下的大一些，低洼地的水都要涨到粉房门前的青石板上，这一回倾盆大雨足足下了一夜没歇，破败不堪的粉房不是要给冲塌淹没了吗？柯碧舟的神经抽紧了，他的眼前顿时浮现出杜建春那憔悴不堪的脸，那微闪着忧郁的眼睛，那背着沉重背兜的身影。杜建春初到湖边寨来，柯碧舟并不知道，自有一把算盘的左定法根本不想让杜建春住进集体户，当然更不想把这件事对知青们说了。相反，左定法还玩了不少鬼。柯碧舟是在杜建春合并到湖边寨一段日子以后，在一次极偶然的出宫时候看到在背灰肥的杜建春。关于杜建春每次往上推荐、每次被刷下来的情形，柯碧舟也略有所闻。

柯碧洲从一些不明真相的社员嘴里听到左定法说了杜建春许多坏话，他很想抽空到粉房去看看他。他理解杜建春的心情，他更懂得那是种什么滋味。他也知道在这种时候人最需要体贴和安慰，但每次想往粉房走去时，另一个念头就出来干涉他，阻止他。现在他是一个人住在粉房里，你去看他会不会引起他另一种想法？当初他拒绝过自己的爱情，他的样子是轻佻的，随便的，他的语气是轻蔑的，不以为然的。在他也许是很自然的，可对柯碧洲来说，这却是一生中最深重的刺激。想到这件事，柯碧洲的心中就不能平静。再说近两三年来，玉荣的形象早已盖过了杜建春，占据了他的整个心里。在柯碧洲的心目中，勤劳朴实、温柔善良的邵玉荣是亲切的、鲜明的，而直率爽朗的杜建春离开他已经是那么遥远的。由于这些原因，柯碧洲一直没有去看过杜建春。他私下曾暗暗期待过有一天杜建春会来集体户玩玩，但是他没有来，不但没上集体户来，连湖边寨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他不知道杜建春怎么生活着，粉房的破败、潮湿、阴冷他是知道，他肯定过得很苦，但具体怎么个样他不知道。今天这个时候，柯碧洲什么也来不及想，什么也顾不上了。想到杜建春可能在睡梦中被倒塌的粉房压死，想到他可能会被漫过粉房的水冲走，他蓦然蹦下床来，穿好衣服，跳到门后，抓过斗笠、蓑衣，雨鞋也来不及穿，就冲出了集体户。天已现出微明，在狂泻急下的大雨中，湖边寨外的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睁眼望出去，几十步外啥也看不清，只觉得灰暗惨淡。雨点儿像无数的大溶豆，敲击着柯碧洲头上的斗笠、邵大山送给他的草蓑衣，只裹住了他的上半身，飞溅激冲的水流和雨珠，只一会儿便打湿了他的两条腿。柯碧洲眨巴着一双眼睛，飞快地冲出寨子，顺着溜滑的、不断淌着水沫的泥泞道，冲到了松山坡上。松山坡上长着几十棵气势挺拔的松树山枝，暴风骤雨中那翡翠色的松山枝叶更显出巍然不动的壮伟雄姿。柯碧洲哪里顾得上观看雨雾中的松山，一跑上坡他就朝低洼地旁的粉房那个方向望去。他的心绞紧了，低洼地已成了水汪汪的一个大塘，粉房早已不见了影踪，只见一片灰绿色的大水上漂浮着枯枝、木块、草树和露出水面的树颠颠。疾风阵阵，雨连斜斜，水面上荡出无数个逐渐化开的水圈。柯碧洲的斗笠被吹歪了，他没想到去扶正它，泪水，情不自禁涌上来的泪水从他的眼眶里全

0: 奔涌似的躺了下来。轰隆隆一声雷响，跟着一道闪电，如同照准科比周头顶劈下来一样，划破漆漆漆雨蒙蒙的长空，倏然一亮，随即又消失了。科比周一转身，猛地看到了在半坡上那棵团团如圆盖的皂角树角有一个暗白色的人影。他不知为啥断定那十有八九是杜建春呢，于是就甩开双臂跑了过去。离皂角树很近了，科比周一眼看清杜建春想干啥的时候，慌得忘记了喊叫，唰的一下扯去斗笠扔在地下，任他随风滚去。他像矫健的雄鹰一般扑了上去，紧紧地抱住了杜建春刚刚悬空垂吊着的双腿。杜建春惊呼一声，脑袋一昂，整个身子垂倒在科比周的身上，急雨在两人身上浇洒流淌。科比周神经极度紧张，没料到他整个压下来，脚下一滑，跌倒在皂角树的泥地上。贴身衣衫湿透，浑身水光油亮，披头散发的杜建春跌坐在地，看清楚倒在身旁的是柯碧洲。他气恼地撒野道：你来干啥？柯碧洲吓了一跳，愣了一愣，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讷讷地反问：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不活了，我活不成了，你不要管我呀。
0: 杜建春眼睛失神的一瞪，哇的一声放开喉咙大哭着，然后他摇摇晃晃站起身子，撒开腿就无目的地跑去。科比周悍然不顾地跳起身来，使劲追到他的身旁，一把抱住他，拉开嗓门嚷着：
1: 不成，你不许走，你不能这么做呀。
0: 杜建春在科比周的臂膀里挣扎着，跺着脚扭着身子，但想不出其他办法的科比周只好紧紧抱住他。杜建春怎么也犟不过他，最后只得认输地垂下了头，精疲力尽地倒在他的肩膀上哭嚎着：
1: 你叫我怎么活下去？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啊？
2: 哦，不，总有办法的。
0: 科比周镇定些了，他生怕杜建春再撒腿乱跑，又找不到可抓住他的地方，只得紧紧抓着他的双臂，沉着脸回答：
2: 杜建春，你冷静些，冷静些。
0: 他往四面看了看，看到了离皂角树不远的三角小窝棚，便一手抓住杜建春的手腕，一手推着他的背脊，费劲儿地把他推推搡搡拉进了小窝棚。天亮了，雨势毫不减弱，雨云在峰巅那儿翻卷着，向这一带上空弥漫过来。阴暗潮湿的小窝棚里只有一大把麦草，科比周把杜建春推倒在麦草上坐下，自己退后两步，背脊朝着外面封住了小窝棚的进出口。嘈杂喧闹的山水和骤雨声显得更大。杜建春坐在麦草堆上，身子靠着窝棚的竹巴壁，低着头啜泣着。他穿着贴身小褂和短裤，离这么近的坐在科比周的面前，感到又羞愧又懊恼又痛苦。 刚才

只顾着救人，柯碧舟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这当儿坐定下来，凝神望着杜建春，他才看清杜建春穿着的是睡觉衣裳，裸露着手臂和腿脚，湿透了的衣裳紧贴着他瘦削的身子，还在滴水。柯碧舟有些慌神了，他伸手去解蓑衣，解开水淋淋的蓑衣，正要递上去，马上想到杜建春水湿水湿的身子怎么能裹在蓑衣里呢，便又去衣袋里掏摸着，好不容易摸出一条毛巾手绢，也是用脏了的。他硬硬头皮，这时候也顾不到那么多了，递过毛巾手绢去，哦，给你先拿着，先马马虎虎擦一擦吧。他又把打过补丁的蓝布单面卡学生装脱下来，和蓑衣一道分放在杜建春的左右，看杜建春抓着毛巾手绢只是垂着头不动，他又想起了什么，催促着说，哦，快擦擦吧，马上就穿上衣服，要不就冻坏了。说着他又把长裤脱下，自己穿着线裤和衬衣，站起来说声，我去找找丢失的斗笠，哎，你可不能乱跑了。固执的等到杜建春点了点头，柯碧舟才离开三角小窝棚去找斗笠。冒雨拾回了斗笠，走过皂角树旁，柯碧舟看到岔干上垂荡着的绳圈，他愣了一愣，走去解了下来，才回到三角小窝棚里。他变成了个落汤鸡，衬衣线裤全打湿了，可心里却安定些了。走进小窝棚，他看到杜建春穿着他的学生装和蓝布裤，又裹着蓑衣，缩在麦草堆上，冷得脸色发青，嘴唇发紫，抹得湿透的毛巾手绢搁在一边。柯碧舟把斗笠和绳圈往地上一扔，指指绳圈说，让他见鬼去吧。说着他双手使劲擦抹着头发和脸上的雨水，在杜建春对面坐下来，瞅着他的脸吁了一口气，哎，你呀，你可把我吓坏了。两股晶莹的泪水从杜建春的眼里无声地淌了下来，顺着他瘦削的面颊直淌到他尖尖的下巴上。柯碧舟吃惊地望着杜建春，这时候他才清楚地看到杜建春是变得多么厉害。他的头发稀松蓬乱，额头上贴了两条细细的皱纹，弧形的淡眉毛凄然挽成两个疙瘩，两块颧骨凸现，更显出一双眼睛深深的陷凹进去。他的眼圈乌青发黑，两边眼角旁都有了细纹，脸色苍白中透着不健康的黄色，微厚的嘴唇干燥泛白，鼓得老高，露出一排清晰的齿痕和缕缕血丝。啊，1970年头一次认识的那个姑娘到哪儿去了呢？在这张脸上哪里还能找到那双流光泛彩专注凝神的眼睛，在这个人的身上哪里还能看到那个虎虎又生气的姑娘呢？仅仅3年时间，不，3年还不到，命运把杜建春摧残得多么厉害呀。柯碧舟比谁都能理解杜建春变化为啥这么大，这么吓人，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搅痛着他的心。

0: 他同情地瞅着杜建春，眼里闪出欺凌温厚的光。杜建春轻声的，但又很坚决地咬着牙，愤愤地表白说：
1: 枉然，你做的这一切都是枉然，你不可能永远像看守似的盯着我，我早晚要走这条路的。
0: 柯碧舟一下的睁大双眼，张开惊愕的嘴，合不拢了。他语无伦次地问：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
1: 我活不下去，你没看到坟房被淹了？
0: 杜建春抑制着自己的哭泣，伸手指着窝棚外：
2: 哦，我看到了，
0: 但你可以住到集体户去。
1: 我不需要，我受不了这样的生活，每天悲会回到芬芳，我全身都像被人抽打了个遍，我早就不想活了。
2: 哦，这也可以改变的。
0: 为什么你就去干这种活呢？这不是劳动惩罚吗？
2: 杜建春，你完全可以不干，为什么非要逆来顺受呢？
0: 背灰挑粪，这是男劳力干的活，一天跑50多里地，叫他左定法空着手走路试试。
2: 哼，你是女知青，可以干女社员的活。
0: 杜建春凄婉的冷冷一笑：
1: 说得好轻巧，我的口粮、衣服、生活用具、劳动工具全被大水冲走了。
0: 杜建春又哭又笑，情绪极为反常，这使得柯碧舟心头压上了一块磨盘。他知道这个姑娘说得出做得到，她绝不是赌气才说早晚要走那条路的话。他心中着慌，说话更欠考虑，只是冒冒失失地安慰说：
2: 啊，这没关系，受灾的知青国家有规定，县知青办会给救济和帮助的。
1: 县知青办，县知青办。
0: 柯碧舟被杜建春的大笑搞懵了头，眨着眼胆怯地问：
2: 哎，县知青办怎么了？
1: 你不知道吗？拿铁棍打我头顶的白马皮就是县知青办主任的男人。你还指望这种人会救我？滚他妈的蛋吧！
0: 杜建春胸中久憋的怒火和怨愤像找到了发泄的地方，他的嗓门尖脆响亮，毫无顾忌，滔滔不绝地往下说：
1: 你不知道吗？镜子山大队4次把我推荐上去，4次都是县知青办刷下来的。什么重在表现，什么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光明的前途，哼，通通是哄人的鬼话。第4次老支书周凯旋亲自陪我到县知青办责问那个臭婆娘，臭婆娘回答得好轻巧，说那是招工单位不要，不是我们不送。放屁，这就是现实，他明明在整人，在闹报复，还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哼，倒是那白马皮干脆他冲着我擂着桌子嚷：招工单位情愿牵走一条狗，也不愿意要我这个复辟犯子女啊。在他们的眼中，我还不如一条狗，我

0: 着干啥？你说柯碧舟，我活着干啥呀？
1: 柯碧舟耳管里嗡嗡震响，杜建春的每句话都震撼着他的神经，冲袭着他的心灵。尤其是看到疲惫憔悴、气微力衰的杜建春，情绪激动的青筋剥露，全身颤抖，他更是觉得心魂不安。他心中明白，杜建春正面临着他几年前陷进去的很难自拔的悲愤、绝望的深坑，而要从深坑中爬出来，是极需要人们的安慰开导的，像他当年得到的邵思雨大伯、玉荣姑娘的启发帮助一样。但不同的是，思雨大伯和玉荣姑娘当初是冷静而深思熟虑的，可他此刻的不但慌忙无主张，找不到恰当的话表达，相反，杜建春的每句话都同样激起他的愤怒和不平。面对左定法、黄金秀、白麻皮这类人的专政，谁能不愤恨地发出反抗的呼声呢？柯碧舟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是坚定的，那就是一定要打消杜建春的绝望思想，使他重新有勇气、充满信心地活下去。但柯碧舟嘴里说出来的话实在太缺乏感人的力量。啊，杜建春呢、啊、我理解你，不过你要看得远远一些，要相信我什么都不相信，我早看破红尘，我不要活了，我要以死来抗争啊！面对着杜建春歇斯底里的疯狂劲儿，柯碧舟全身闪过一阵寒颤，他双手举到胸前，哀求般倾着身子，泪眼嘶声地问：怎么？难道你真要去寻？难道你什么都不相信了？难道你留我？连我也不相信了吗？杜建春透过泪帘惊讶地望着浑身水湿、可怜巴巴的柯碧舟，他那声泪俱下的模样像一枚针似的戳着他的心。杜建春似想起了啥，泥塑木雕般的呆住，他目不转睛地瞅着他。柯碧舟控制着自己烦乱不已的情绪，抹抹泪接着说：杜建春，我对谁没有讲过，不过我想告诉你，我也曾想过自寻短见，一死了之。
0: 啊，怎么？你？
1: 杜建春眨巴着一对眼睛，两颗粘在眼睫毛上的泪珠随着他的眨动滴落下来。
0: 你也曾想？
1: 是的。柯碧舟点点头，毫不掩饰地承认，我也有过痛苦，有过烦恼，有过被压抑的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有过这么一段沉重的时期。杜建春被他说话的语气、神情、微颤的嘴唇和他说出的内容吸引了。
2: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3: 爸，您怎么把电视开那么大声啊？您对耳朵不好啊？
4: 好，那我给调小点。
3: 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4: 啊，我锻炼，我锻炼。
3: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4: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

0: 楚了。
1: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山河无恙，英烈永存。9月30日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李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参加仪式。秋日肃穆，松柏长青，肃穆庄严的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上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共同唱国歌。国歌毕，全场静默，脱帽助力，向无数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悠悠哀思萦绕天地，深切缅怀英烈们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与不朽功勋。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高举右手敬致队礼，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兵们手抬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将饱含崇敬与哀思的花篮稳稳安放于烈士纪念碑基座。市领导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无限敬仰与深切缅怀。仪式最后，在场全体人员有序缓步绕行烈士纪念碑，依次敬献白菊，以朴素庄重的方式追忆英烈事迹，寄托绵绵哀思。
6: 本台消息，10月2日，我市召开寻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直相关部门主要或分管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社区办主任、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平泉籍在外能人、部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李健在致辞中说，本次恳谈会是搭建起内外企业家联络对接、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土企业与在外平泉籍企业家加强联络对接，畅通沟通渠道，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思想碰撞、业务交流中挖掘合作空间，促成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实现互通有无、抱团发展，助力各家企业拓展市场、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是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通过恳谈会全方位展现平泉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讲好平泉故事，传播平泉声音，树立平泉开放包容、干事创业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平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李健说，市委市政府始终坚

0: 广大投资者在平泉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上介绍我市经济发展形势、八个产业链相关情况、平泉经济开发区相关情况、平泉籍在外能人代表、返乡创业杰出代表、本地企业家代表进行发言。北京承德商会会长李靖宇。
1: 商会呢，本着五原则和宗旨，为我市的招商活动做一些贡献。第一，就是宣传员要宣传好我们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还有尤其是我们的招商政策。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做好服务员，还有更关键一点，要做好联络员。我们穿针引线，承上启下，架桥铺路，为招商工作做好连接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做好守护员，还有就是业务员。我们要作为一个免费的业务员，把我们的产品推荐给我们所在的城市和各个角落。
0: 成都市承德商会会长常志忠。
2: 成都市承德商会始终立足于川城两地，服务家乡发展，做好桥梁纽带与合作平台。代表商会郑重表态，我们将积极推介家乡，讲好平泉故事，主动链接成渝资源，为家乡牵线搭桥，汇聚力量，发挥商会优势，推动两地企业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0: 深圳市河北承德商会创会会长张全文。
3: 最浓是家乡情，最暖是故乡风，平泉是我们永远的根，永远的后盾，永远的港湾。未来我们将始终怀揣赤子之心，牢记家乡嘱托，扛起在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乡情为纽带，以资源为支撑，以实干为担当，尽最大努力助力家乡产业振兴、经济腾飞、发展提质。
0: 赛福仪器承德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建文。
4: 我是地地道道的平泉人，2021年呢，带着等离子技术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这几年来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次恳谈会啊，然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诚挚邀请各位外地企业家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一起助力咱们家乡产业升级、经济腾飞。
0: 山庄集团技术总监王国明。
5: 作为本土企业，山庄集团愿主动扛起责任，当好三个角色：一是当好平泉发展的宣传员，二是当好产业链招商的牵线人，三是当好政企沟通的联络员。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共同做大平泉特色产业，合力做好以商招商这篇文章。
6: 本台消息，9月29日，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中共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意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三制度一机制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改，紧盯火源管控，筑牢秋冬防火防线，压实各级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产业，推动集群化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平泉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搭建好产学研对接平台，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落实落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各项惠企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议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

0: 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

0: 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十二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16演播体

0: 应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 28%。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7: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9: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8: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0: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8: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立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

0: 见过了，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4: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3: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5: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3: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6: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3: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7: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3: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8: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1: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2: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 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武大莲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6: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5: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

0: 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十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六十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4: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5: 剩下的就明天
4: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6: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啊，啊，
5: 嗯，又是催机器的，
6: 对，催到十五公里。
3: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二三十名农机手用餐。
6: 不是，你吃了再走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4: 好了，
6: 辛苦你们了啊。
3: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6: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3: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7: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9: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8: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入场。

0: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0: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4: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3: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4: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

0: 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两千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

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

0: 新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1: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2: 上文书咱们说这个静默城里边啊，来了这么一位道士。这位道士啊，求见田丹。见到田丹以后，告诉田丹他是啊云门寺的。田丹一下想起来了，过去在那儿待过，而且这位小师傅呢曾经给他端过茶，给他端过饭。哦，说您来到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小道士冲他微微一笑，说我呀带来一封书信，您看完这封书信以后，您就知道我从什么地方来，到底是什么事情了。好好好，那么赶快把书信取出来吧。眼瞅着这位道士从怀中掏出书信来递到田丹的手中，田丹呐，接过书信仔细观看，不由得是热泪盈眶啊。那么这封书信到底谁给他写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那位在举州城啊刚刚继位的齐襄王，哎，就是过去那位太子田法章给他写来的这么一封亲笔书信。这个书信里边齐襄王说的特别恳切，说我虽然说现在在这个举州城呢，举州城啊小小弹丸之地不堪一击，只要愿意一发人马，举州城是指日可破，现在所依赖的只有田爱卿你呀、把守的寂寞城，我全都听说了，你在寂寞城那哈带领着部队，带领着百姓在那哈执意守城，我心里边感到非常的欣慰啊。有你这样的忠臣，何愁大齐江山不能够光复呢？并且还说西少康一旅复兴夏姬，武王十人造成周石，说不怕仅仅有寂寞这么一座城池，只要是你在那个地方能给我坚守住，嘿，看起来我大齐光复是指日可望啊。田丹看完了大王的这封亲笔书信，能不激动吗？想我田丹呐、下的山来，我母亲给我留下了遗嘱，那就是亲戚家仇力保社稷。我为的是什么呀？就是为了要保住大齐的江山社稷。万万没有想到先王三番五次的不重用我，而且还听了奸人的谗言要加害于我，现在新主即位了重用我了，还给我写下来这么一封亲笔书信。哎，我田丹呐、就是豁出性命不要，也要带领着这些将士们守住寂寞城。田丹呐、现在是壮志满筹啊。看完书信以后，吩咐人把这位道士安排了一番，随的他就把周隐、辛有嗣还有大夫范进都给找来了，请他们一起观看齐襄王的这封亲笔书信。这些人看完了以后也非常感动啊，说首相，敌人马上就要攻城了，咱们应该如何守城呢？田丹一声令下，这所有的将军都来到州衙议论军情。这些将军陆陆续续的全都到了，田丹仔细的查看了一番，哎，唯独少了一人，谁呀？大将山东志。等了一会儿，不见山东志到来，

0: 问他的亲兵啊，我让你们去请去。去了没有啊？说我们去了。到他家中一问呢，说他没在家中。到他营盘一问呢，也没在营中。
1: 啊？
0: 那申公豹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事不宜迟啊，赶快派人四处寻找申公豹。尽管如此，田旦照样的主持着军事会议，知己知彼方能够百战百胜吗？他告诉这些将军，别看乐毅呀，他虎视眈眈的，气势汹汹的，要攻打我们这座寂寞城。看上去寂寞城好像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可是有一样啊，想攻破寂寞城谈何容易呢？兵法曰，城中高外下者不可攻也，城中有富丘者寻城也，不可攻也。你们看看这寂寞城正是如此啊，中高外低，而且呢还有富丘。寂寞，嘿嘿，他呀有民俊之朴之说，是寻城也，是随便可以攻的吗？大家一听，对呀，首相言之有理呀。哎，首相啊，难道说这些兵书战策乐毅他没有读过吗？那个乐毅他不懂得兵法吗？他为什么急急忙忙的要攻打我们寂寞呢？田旦微微一笑，嘿嘿，你们可要知道，乐毅到这个时刻了，他有他的难处啊，是有人逼着他非马上攻打寂寞城不可。
1: 啊？
0: 怎么，首相，那个乐毅他还有难处吗？他攻打我们齐国，现在70多个城市，可以讲啊，除去莒州跟寂寞两个城池以外，都被他占领了，他还有什么为难的呢？正因为如此，乐毅他才为难呐。你们应该想一想，他前边攻打那70多个城市都非常的顺利，正因为如此啊，燕国的国王还有那些大臣们，那些百姓们，是不是每天都盼着乐毅赶快拿下寂寞，拿下许都，把我大齐灭掉啊？啊，应该说是这么一番道理。哎，恰恰就来到寂寞这个地方，他攻不下来，耽搁时间长了，燕国的那些大臣们能不在燕王面前进退谗言吗？百姓们能不怨声载道吗？这么样一来，乐毅他受得了吗？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是三人成虎啊。如果说一个人在燕王面前给他进谗言还可以，两个人三个人，那燕王你能够无动于衷吗？这恰恰正是乐毅的难处。还有一点呢，他长途跋涉带领着部队来到我们寂寞城外，他手下这些将士们都是哪儿的人呢？都是燕国的人。天长日久喽，能够没有思乡之意吗？真心这么一涣散，乐毅他能不着急吗？正因为如此，他还迫不及待的要攻打我们这座寂寞城。哦，这就叫做知己知彼方能够百战百胜。嗯，听完这一番议论以后，所有的将军个个是暗调大指，从心里边佩服田丹。那么首相，现在我们应当如何守城呢？各位将军听我讲令。于是田丹呢是立刻派将马虎、辛有司、丹你们二人带领着人马守住东门。本首相，我带领着

也在东门。月夜，他不是算计好了吗？城里边有他的人做接应，到了时节会把东门打开。到那个时候，我让你们开城门，你们开城门；我让你们放吊桥，你们放吊桥。可以把他人马先放进来，可是有一样，只要我一下令观察，申时宴在，你立刻给我观察。我们是关门杀狗，门外大狼。遵命，遵命。严如海、楚立忠、孔左翼、王山岳听令，在在有有。你们带领人马把守西门，遵命。大同志、田黄、金龙、子文，你们这些人带领人马守住南门，遵命。彭拔川、义和、邓达焕，但你们紧紧守住北门，遵命，遵命。就是把这些将士啊全都分派了一番，而且还告诉孙春强、孙兴，你带领人马就在城里边做好埋伏，甭管是大街小巷，给我多多的预备弓箭手、弩箭手。到了那个时节，锣声一号，只要锣声灯一响，你们立刻给我展开巷战，遵命，遵命。黄建站在旁边听了听，哎，田守相把这个人马全都分派完了，我干点什么呀？哎呦，田贤弟，哦，黄仁兄，你看我来到成都啊，还没有立过什么功劳呢，到这个时节了，你看为兄我干点什么好啊。哎呀，你的事情可太重大了，你别忘记乐毅攻打城门之前，你们那三十几个人不是要在李家酒店？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件事情由我去办。还有那位神鞭女淳于兰呢，在旁边站着心想，首相的太不像话了，是男将您都分派了，怎么看不起我这员女将？为什么守城大事偏偏的不给我将令呢？他呀也就抬头这么一看田丹，田丹立刻冲他使了个眼色，马上他就明白了，干什么呀？让他在暗中紧紧的监视着黄建。那身边你还不明白吗？他也就是刚刚的把这个守城将令刚刚一分配完，有清兵啊急急忙忙的进来了，禀告首相，禀告首相，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山东志、山东将军的下落了。好、啊，山东将军他现在何处？山东将军现在就在过去的上将军公爷无耻家中呢。什么？在公爷无耻家中？听到这儿啊，天丹都有点扭向回头，看了一眼在旁边的周颖、辛有司，辛有司冲他把头一点，什么意思啊？没错了，肯定啊，过去齐国那位大臣混进了寂寞城，不要策反一位将军吗？那不是别人，那就是公爷无耻啊。对，怎么把他给忘了？他一直对田丹不满呢，而且第一次和乐毅交战的时候他身受重伤，一直在家养伤，他这个上将军的职务不也得撤了吗？嗨，肯定是啊，就那位投降的大臣找他去了。那么为什么山东志去到他的家中呢？其中一定有事。田丹看了看马虎，瞅了瞅辛有司，然后把头一点，既然如此的话，咱们一起

对他公爷无耻的加重。进去以后咱们看个究竟。对，于是啊，田丹就带领这些人奔往过去的上将军公爷无耻加重而来。那么公爷无耻加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果然不出所料啊，自打田丹来到寂寞城以后，这个公爷无耻啊一直认为自己呢受了侮辱了。本来我在三河山那个地方要设防，田丹把我给调回来了，然后在城外跟乐毅打了一仗，可以说呀是大败而归，我身受重伤。他心里边这个窝囊啊，哎，不怪别人呐，只怪我自己无能啊。这一天呢，正在家中养伤呢，家人向他禀告说，有一位教友故人前来拜访。哎，公爷无耻心想啊，这个时节了，又谁来访问我呢？吩咐一声，有请吧。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呐，帽子压得特别低，甚至于把两个眼睛都给盖上了。公爷无耻抬头观看，哎，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公爷兄，您好健忘啊。这个人伸手把帽子这么一摘，公爷无耻定睛观看啊，万也没有想到，这不是过去临淄城里堂堂的六卿当中太柱田雉吗？以前倒是见过一面呢，他什么时候来到寂寞城了？怎么会这一身装束来到我的家中呢？他这算何意呀？哎呀，这不是田太柱吗？哎，公爷兄不必客气了啊，现在你看看我们齐国支离破碎呀，70多个城市都被人家燕军占领了，仅仅剩下小小的莒州城和寂寞城两个弹丸之地，不堪一击，人家是指日可破呀。啊，田太柱，您说这番话的意思，哎，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说呀，现在代王都已经归天了，我这个太柱还算是什么太柱啊？今天我来到你的家中，咱们就是兄弟相称啊，看一看老朋友，叙一叙旧。我听说你在打仗的时节身受重伤，我特意的来看望看望你，这是一样啊。我来到寂寞城以后，你看兵荒马乱的年节，我也没给你带来什么礼物。哎呀，天人兄弟何出此言呢？你没有来看我嘞，我心里边就感到非常欣慰，还带什么礼物呢？你人来比带什么礼物全部贵重。来来来，赶快请坐，赶快请坐，吩咐家人献上茶来。哎呀，公爷兄，你的伤情到底如何？哎，你没看吗？腿这儿挨了一枪，肩膀这儿中了一箭，这些事情倒是小事啊，只是我心中愤愤不平。哦，公爷兄到底因为什么事情愤愤不平呢？你看，自打那田丹来到寂寞城之后，高手下在两军阵前身受重伤，没有几天就与世长辞了。万也没有想到啊，高手下居然把手下的重任交给了田丹，而且呢还让他兼任上将军之职啊。那田丹又把上将军

个儿，就是他的蒙蔽马虎，把我拒之门外，嫌我不也无耻。我也是大齐的臣子啊，我对大齐忠心耿耿，想不到落到如此的地步，怎么能够不让我伤心呢？我感觉心里的委屈呀、啊！哎呀，公爷兄您不必如此啊！啊，这有什么委屈的呢？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良禽则秀木而栖，贤良呢，则民主而投。既然此处不用您，你可以投奔别的地方。你让我投奔什么地方啊？咱们两个人可以说是患难之交，无话不讲。我今天呢跟您说，我现在已经投奔了燕国。啊，公爷无耻听完这一番话，睁大的眼睛把田志打量一番。怎么你投降了叶一了？哎，话何必说的那么难听呢？啊，人家岳元帅对我不薄呀，我们在大齐又受到什么好处了？岳元帅对我严明，将来会在燕王面前保举我，仍然给我个太傅之职。您想想啊，大齐马上就会破了，就剩他们两座小城，难道说咱们跟着他一块儿一天不成吗？这件事情您应当好好想一想，听我良言相劝，岳兄，我特意的来劝说于你。岳元帅已经答应了，只要你愿意投诚过去，到那个时节跟我一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仍然不失礼啊，荣华富贵。你应该仔细的看一看，你家中有娇妻，有爱子，难道说就这么舍得把他们一抛？寂寞城一旦破城那一天，你又应当如何呢？你应当的好好的想一想。哎呀，公爷无耻啊，到了这个时候是左思右想啊，难道说我就真的跟着田氏投敌叛国了吗？我是大齐的忠臣呐、啊！要一想，现在齐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就剩下晋末跟莒州啊，人只要一攻打的话，弹丸之地指日可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想一想自己的娇妻，又想一想自己的爱子，把脚一跺，哎，天仁兄，那么你们让我怎么办呢？哈哈，非常简单，公爷兄，想你过去当过上将军，在你的手下就没有心腹大将吗？啊，能够没有部队吗？只要是岳元帅带领人马一攻打寂寞，你们就在城里边攻打周家。哎，到那个时节，你们捉拿田丹或者取田丹的项上人头。上文书咱们说到田志来到了公爷无耻的家中，劝说公爷无耻归降乐毅。公爷无耻是左思右想啊，事到如今了，大齐的江山支离破碎，只剩下莒州城和寂寞城两个城市了。这两个城市可以讲是弹丸之地呀、啊，一旦人要攻打的话，是指日可破。我应该怎么办呢？田志说的话不是一点道理全都没有啊，我在此处受不到重用，难道说将来我真的就在田丹手底下吗？又想了想自己的娇妻，又想了想自己的爱子，于是他横下一条心。田仁兄，公爷兄，你想的怎么样啊？

想让我干些什么呢？非常简单呐、想你过去那也是寂寞城里边的上将军啊，你手下一定有心腹大将，知道你身上有伤，行动不便，你可以把你心腹的大将叫来，我们串通一气，带领着人马就在岳元帅攻打城市之时，你们呐就攻打中央，或者把田丹生吃活捉，或者呀干脆就取那田丹的项上人头。这个公爷无耻，低头沉思，一不做二不休，如果说不下狠心不立下功劳的话，将来就是投奔燕国，在那乐毅面前也无话好讲。对，他想来想去呀，过去的将军里边，哎，要说感情最好的，并且呢他有恩于他的，不是别人，那就是大将山东志。因为山东志过去是个穷孩子，是这个公爷无耻啊收留的他，教他一身武艺，提拔他做了将军，而且呢又给他娶妻成家，可以说是恩重如山。公爷无耻一想，办这样的事情必须要找山东志，而且山东志手下的战士，哎，那可都是各丁各棒小伙子，山东志只要是一点头答应办这件事，可以讲是万无一失，取田丹的人头就好像探囊取物一般。他把这番意思跟这个田志这么一讲，田志说那太好了，您就应当赶快的派人把这位山东志山东将军请到您的家中，您呢先跟他讲明，然后呢我再出面，不怕此事不成啊，只要是他愿意投降岳元帅跟您一样，到那个时候绝不会亏待于他，那也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享完的荣华富贵。好好，我立刻派人去叫山东志。就这样，公爷无耻派他的家人去叫山东志，帮他说什么呢？说公爷上将军啊，现在病体严重，你赶快到家里边去一趟吧。你想想，山东志过去受过公爷上将军这么大的恩典，一听说自己的恩公现在病体沉重，能不着急吗？所以急急忙忙的就跟着公爷的家人呢来到了公爷的家中。进门这么一看，不对啊，公爷无耻在家养病满面红光啊，怎么会说病体沉重呢？哎呀，公爷上将军，难道说你有什么事情找我吗？好好好，山东志，来来来，赶快落座，好长时间没有见面啦，我特别想你呀。哎呀，上将军，是不是改日咱们再交谈呢？一定有急事啊。哎，事情待急，你在我这儿停留片刻又待何方呢？啊，更何况我今天把你找来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议。哦，那既然这样的话，上将军有话您就速速的讲来，有什么吩咐我立刻照您吩咐去办。哎，我就知道山东将军你是我的心腹吗？啊，所以特意把你找来共同商议大事。山东将军，你看现在的时局如何呀？嗨，上将军，寂寞城虽然说小，

0: 但是现在军民同仇敌忾，在铁手枪的带领下，我看守城是万无一失。
1: 哦，
0: 到底是年轻气盛啊！山东将军，你我是什么样的交情，你应该清楚吧？
1: 哎，
0: 恩公，你何必说出这样的话来？想我山东志，过去是个穷孩子，是您收留于我，武艺是您教给我的，将军是您提拔上来的，而且您还给我娶妻成家，可以讲是恩重如山呢、啊。我时时刻刻没有忘记恩公的大恩大德。过去的事情不提也罢啊。你可知道自打田丹来到寂寞城以后，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啊。嗯，居然把我上将军的职位给割掉了，交给他的蒙蔽马虎啊，他现在成了寂寞城首相了，哼，我岂能容得。哎，上将军，要是为这点事情啊，您可不必生气了。我听田丹田首相说过，丝毫没有给您革职之意，只因为现在是兵临城下，事情紧迫，您又身受重伤，让您安心的在家养病，所以呢才让马虎担任上将军。嗯，绝不是这么一番意思啊。我告诉你说，齐国完了。嘿、哎、70多个城市都让人家占领了，就剩下莒州跟寂寞了，两个弹丸之地不堪一击。到了那个时候又将如何呢？人家还甭说攻打寂寞，就是把寂寞围完不攻，守这么一年两载的，寂寞城里边怎么样啊？啊，坐吃山空，到了那个时候不照样还得投降人家吗？
1: 哦，
0: 那么上将军您把我找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对你实说了吧，现在有咱们齐国过去的重臣啊，身居六卿之位，人家都想开了看透了，人家呀已经投奔了燕国，是我的故友，来到我的家中劝说于我。我想呢，我跟你这一份情分，这么深的交情，能不告诉于你吗？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投奔那燕国，投奔岳元帅，不知道山东将军你意下如何？哎呀，山东志听完这一番话呀，就好像当空中咔打一霹雷一样，万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恩公上将军公也无耻，会说出如此的言语。上将军啊，您这会不会是戏言呢？
1: 哎，
0: 事情如此的紧迫，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啊？你此话当真，绝无二意呀、啊！哎，上将军，想我山东志从小受您大恩，是一点不假，一点不错，但是有一样啊，我已经把我的心交给了齐国，我对齐国忠心耿耿，宁愿做忠臣死，不愿做叛臣生。
1: 哦，
0: 怎么？难道说你不愿意听我的话吗？啊，我过去都看错了你了，我一点没有看错。难道说您不为您培养出这样一个忠臣来感到骄傲吗？感到自豪吗？怎么在这个时节你会劝说我去投降来愿意呢？他的话音刚落，就听见屏风后边啊有人大笑几声。山东将军，您的壮志真是可敬可佩呀、啊、山东志抬头一看，你是什么人呢？
1: 哦，这就是我的孤友。

诚信。在朝中任太助，姓田，名叫田志。山东这地方全都明白了，就是你这个田志混进了寂寞城，来到公冶无耻家中啊，你把公冶无耻给说动心了，就借着他心胸狭窄，记恨田丹，怎么也想拉着我跟他们一块蹭口水，去投奔的乐毅。山东志用手一指田志，田志啊田志，呸，亏你呀，想当初在大王面前身为重臣，作为大臣就应当是忠心耿耿，做武将的就应该死战，做文臣的就应该死谏。我想你这样的大臣当初在大王面前毕竟是溜须拍马之辈，所以到现在紧要关头了你才投奔敌国，是也不是？就这一通臭骂呀，把田志给骂的是面红耳赤，一再的用眼睛看这个公冶无耻。山东将军，话已经跟你讲明了，跟着我一起投降不投降全都带你。难道说我把你从小拉扯大，对你有这样的重恩，你还会到田丹面前去告密不成吗？就这一句话呀，山东志站在地下就跟钉子一般，是寸步难移，心想这可怎么办呢？我既不能够跟着他们投降敌人，公冶无耻确实是对我恩重如山，这我可怎么好啊？哎，想到这儿，山东志啊告诉公冶无耻，我不能够跟你投降，但是有一节，我也不会在田丹田守将面前与你告密。到现在我只有一条道路可走。说着话，钻宝剑把披风蒙插了，拔出宝剑往脖子一架，是自刎而亡。哎呀，到这个时节了，公冶无耻赶快上前呼喊：山东志啊山东志，你何必如此，你何必如此。他正哭着呢，咣当的一声屋门开了。就在这个时节，田丹带领的人闯入了公冶无耻的家中。啊，这个公冶无耻啊跪在地下：田丹田守将，都是我一时鬼迷了心窍啊。一手一指旁边的田志：都怪这条毒蛇呀，他来到我的家中，也怪我自己心胸狭窄。自打你来到寂寞城以后，我对你怀恨在心呐，尤其是把我上将军的职位这么一格，我每天在家里边我感觉到委屈。正因为这样，我听了田志的话，今天我把山东将军叫到我的家中，我劝他跟我一起投降。山东将军，不亏是对我大齐忠心耿耿，跟着我投降，他不忍辩解。但是有一样，他也知道我对他恩重如山，他走投无路才拔剑自刎，千错万错都是我公冶一身之错。天当少将，你赶快把我斩首了吧。哎，公冶上将军，你何出此言呢？啊，我没有将你革职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的伤情如何了？就因为你在两军阵前身受重伤，现在是兵临城下用人之际。

0: 所以呢，我让你在家中安心的养伤，我才让马虎暂时担任上将军之职。等你伤好之后，哎，我们还要一起共事，一起守城啊。田志啊，早已经跪在棚边，浑身颤抖，体如筛糠，蹦蹦蹦不住的磕响头。天丹，天剑师，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呵呵，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太柱田志田大人吗？哎呦，是我，是我。想不到啊，您来到寂寞城了。呵呵，怎么样，您投奔乐毅了？乐毅给您什么样的高官呢？您替敌国卖这么大的力气。天智，当初你在先王面前是摇头摆尾，溜须拍马呀，想不到国家到了这种地步。嘿，作为朝廷重臣，你却投奔了敌国，还有什么可讲的呢？哎呀，你饶我性命，要不然的话，你就从速了断，你给我一剑，你杀我吧。
1: 哎，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先王手下的忠臣，位列六亲之内。
0: 我田丹身为寂寞首相，我有什么职权杀你呢？等以后再说吧。来人，走，把田志看押起来。于是这些人呢，马上上前把这个田志给押走了。山东志的尸体，田丹派人很好的给埋葬了，另外还一再的安慰公冶无耻。公冶上将军，你还是在家安心的养病吧。我田丹没有带来别的东西，我给你带来200两黄金啊，作为养伤的费用。另外我那有上好的人参，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来，你不必多想了，在家好好的养病吧。田丹呐，带着人又转回了州衙。回到州衙以后，那周隐心有刺，仔细的看看田丹。田首相，您这算何意呀？怎么，今天的事情我办错了吗？不是，已经查明白了，那公冶无耻，他投敌叛国呀，而且害死了山东大将军，您怎么还这么样安慰他，给他送去金子，哎，还要给他送人参，您这算何意呢？难道说真的那就不把这个处置了吗？再有啊，还有那个田志，他已经投敌叛国了，您难道说还不把他给杀了吗？您留着这两个人干什么呀？
1: 周爷，我的心你还不明白吗？现在是什么时节，兵临城下呀，
0: 如果说我要是一下令的话，真的就把上将军公冶无耻给杀了，老百姓会怎么想啊？
1: 会不会扰乱军心，扰乱民心呢？另外，做下这样无耻之事，
0: 他还有脸活在世上吗？不用我去杀他，他自己就会自裁。还有那位田志，过去是朝中的重臣的，他现在叛国投敌，我能杀他吗？我只不过是一个城池的守将，我怎么能杀先王的重臣呢？这个人呐，你放心，他也会自裁的。果然不出所料，一会儿功夫，公冶无耻家人急急忙忙来到州衙。哎呀，田首相，田首相，不好了，不好了。
1: 哦，
0: 什么事情如此惊慌呢？啊，我家主人就是上将军，他自己自打您走后已经拔剑自刎。

0: 哦，赶快派人把这尸体掩埋了吧。又过了一会儿，看守田制的士兵急急忙忙跑来了。禀告田守将，禀告田守将，是我们当时一时失职，那田制在牢中他触壁而亡。
1: 哦，与你们无干，把他的尸体也给掩埋了吧。
0: 哎呀，新有父听到这儿，暗挑大指啊，田丹啊田丹，我算是服了你了，你不亏是料事如神呐。那么到了那个时节了，田丹问了问身边女楚玉兰到什么地方去了，说陈玉兰的已经跟随着黄健的身后，他走了。
1: 哦，
0: 田丹赶快把头这么一点，心想啊，沈边女好贤妹，只有这件事情交给你去办，我才放心呐。上文书咱们不讲了吧，就是田丹要守城派将时节，所有的将军全都派了，唯独没派这位女将沈边女淳于兰。冲着淳于兰呢使了个眼色，淳于兰立刻心领神会，明白了是让他暗中监视着黄健，以防啊到关键时刻这个黄健他来变心。所以呢这个神边女淳于兰眼瞅着黄健从这个州衙出去以后，他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也就是来到了都门以内那个李家酒店那个地方。沈边女找一棵大树后边仔细的观看，眼瞅着黄健就是他们一块混进寂寞城的这36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陆陆续续的就走进了李家酒店。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喂，儿子啊。
5: 妈，
4: 家里的有线电视坏了，能不能回来看看？
5: 这几天单位评职称呢，对我真的很重要，下次吧，您先将就两天啊。
4: 哦。喂，儿子，妈妈假牙的挂钩坏了，在妈妈去医院修修，这几天吃不了饭了。
5: 妈，我正在写竞聘方案呢，准备竞聘科长，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下次吧，您先喝点稀粥。
4: 哦哦。儿子，妈妈想和你说说话，行吗？
5: 妈，我现在在陪领导在加拿大考察呢，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下次吧。
6: 孝顺不能从下次开始，讲文明树新风，百善孝为先。
7: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0: 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1: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2: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4: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5: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

0: 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山河无恙，英烈永存。9月30日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李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参加仪式。秋日肃穆，松柏长青，肃穆庄严的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上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共同唱国歌。国歌毕，全场静默，脱帽助力，向无数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悠悠哀思萦绕天地，深切缅怀英烈们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与不朽功勋。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高举右手敬致队礼，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兵们手抬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将饱含崇敬与哀思的花篮稳稳安放于烈士纪念碑基座。市领导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革命英烈的无限敬仰与深切缅怀。仪式最后，在场全体人员有序缓步绕行烈士纪念碑，依次敬献白菊，以朴素庄重的方式追忆英烈事迹，寄托绵绵哀思。
6: 本台消息，10月2日，我市召开寻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市委书记李健

0: 员，我们要作为一个免费的业务员，把我们的产品推荐给我们所在的城市和各个角落。
1: 成都市承德商会会长常志忠，
2: 成都市承德商会始终立足于川城两地，服务家乡发展，做好桥梁纽带与合作平台。代表商会郑重表态，我们将积极推介家乡，讲好平泉故事，主动链接成渝资源，为家乡牵线搭桥，汇聚力量，发挥商会优势，推动两地企业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深圳市河北承德商会创会会长张全文，
3: 最浓是家乡情，最暖是故乡风，平泉是我们永远的根，永远的后盾，永远的港湾。未来我们将始终怀揣赤子之心，牢记家乡嘱托，扛起在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乡情为纽带，以资源为支撑，以实干为担当，尽最大努力助力家乡产业振兴，经济腾飞，发展提质。
1: 赛福仪器承德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建文，
4: 我是地地道道的平泉人，2021年呢，在这等离子技术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这几年来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次恳谈会啊，让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诚挚地邀请各位外地企业家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一起助力咱们家乡产业升级，经济腾飞。
1: 山庄集团技术总监王国明，
5: 作为本土企业，山庄集团愿主动扛起责任，当好三个角色：一是当好平泉发展的先成员，二是当好产业链招商的牵线人，三是当好政企沟通的联络员。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共同做大平泉特色产业，合力做好以商招商这篇文章。
6: 本台消息，9月29日，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中共平泉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意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三制度一机制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改，紧盯火源管控，筑牢秋冬防火防线，压实各级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产业，推动集群化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平泉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搭建好产学研对接平台，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落实落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各项惠企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议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
1: 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5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0度。肥五十家子5到20度，黄土梁子5到20度，黄兰沟5到20度，平北5到20度，柳溪5到20度，黄土房5到20度，齐家寨5到20度，辽河源头5到20度，榆树林子5到20度，大庆水库5到20度，卧龙镇5到20度，抬头山镇5到20度，杨树林5到20度，清河镇5到20度，南五十家子5到20度，小四沟5到20度，道谷沟5到20度，西沟5到20度，党坝5到20度，菠萝树5到20度。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
5: 老婆，面来喽。
3: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3: 帮我拍背。
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2碗面。
8: 不再加点儿？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我会叠被子了。
1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1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4: 好好好。
1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 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3: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远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6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要充分发挥三书一函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0: 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从引得来到留得住，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创新模式，打造多元消费业态，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带您解锁老建筑里的新玩法。
0: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三篇，张一东一直守候在路上。
1: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全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321万人次。
1: 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3.32万亿元。
0: 美国将伊朗联大代表团两名成员驱逐出境。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于子迪当选最有价值运动员。
0: 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从城市商圈到乡村田野，从非遗展演到商贸市集，多。

0: 园业态联动发力，让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玩得好，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1: 在石家庄北国奥特莱斯文旅小镇，焕新亮相的年轻力中心是重点打造的2.3万平方米家庭欢聚活力空间。一批河北首店形象店集中入驻，新增70多家优质品牌，星际互动、潮汐水幕、星月喷泉等景观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休闲体验，多元餐饮业态充分满足家庭聚餐消费需求，成为人流聚集的假日打卡地。
2: 一进来就看见正好开了一个新李宁，然后我们就进来逛一逛，店就更大，然后东西更全，然后选到喜欢的鞋也更容易。在这里一逛，我就逛到了好几双喜欢的。
3: 换季了嘛，然后买几件衣服，带孩子顺便过来玩一下。被这个游乐场和这个瀑布吸引了，感觉特别好的。
1: 为吸引游客深度驻留，我省各地纷纷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承德金山岭长城将长城秋色与非遗传承深度融合，红歌大赛、山谷音乐会、戍边实景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唐山遵化山里个庄景区依托巨型彩色稻田画百亩向日葵花海，推出沉浸式晒秋专场活动，夜间配套非遗打铁花、篝火演绎等演出，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二次消费。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倍。
4: 我带着家人们也来感受稻田画的震撼，真的是给了我非常愉悦的心情，很放松，很开心，也很美好的假期。
1: 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科技与非遗跨时空碰撞，还轮番上演京剧、古筝、杂技等精彩节目。大运河沿线8省市50多种特色美食在馆外集中亮相。永年广府古城推出水陆双市集特色业态，通过水上夜游、商街换新等方式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5: 第一次来广府古城，没想到这里那么有韵味，水上集市特别的有意思，既能买东西也能看风景，体验感非常的好。
1: 临漳、磁县、峰峰矿区多地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跨景区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
6: 把石窟故事和文物保护理念转化为可视化、可互动的实景演出，同时呢，联动响堂山石窟艺术主题展和流失文物复刻展等活动，构建日游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这样一个全时段的文旅业态。
7: 大家呢转累了、逛累了就可以来我们店里的就餐客流量也是成倍的增长。
1: 以农文旅商融合为核心，我省各地因地制宜联动多业态消费场景，推出各具特色的商贸市集。在张家口，为期15天的融合产品市集在大静门景区举办，全市60余家文旅、农业等领域优质企业集中展销精品文创产品、非遗作品、地域特色农副产品等多元产品。
8: 今年特别的开心，既爬了长城，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美食，我还买了不少咱们本地的土特产。
1: 邢台市举办国庆商贸大集，多家车企推出购车现金优惠、低首付金融方案、置换补贴等多项惠民举措。惠民展销专区汇聚本土特色产品，为市民旅客提供国庆专属折扣。定州市在开元寺塔广场举办定州优品消费季暨中蒙俄环球商品好物节，汇集了来自俄罗斯、蒙古国等12个国家的特色商品，以及国内16个省份的地标农特产品。
9: 我准备买点米回去尝尝，整整馒头，吃着小时候感觉了，哎呀，说真好啊！
10: 通过产地直供和集中展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全球好物，把文旅流量真正转化为商贸增量。
1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来探访三地历史悠久的特色老建筑，依托改造更新、业态升级、文化赋能，这些历史遗存重焕生机，持续出圈，成为京津冀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的崭新名片。
12: 我现在就来到了邯郸峰峰矿区的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您看我身边的这个红房子就是原先的陶瓷漆厂，烟囱、隧道窑、老车间都是当年的模样。那不一样的是呢，现在这些车间里装的不再是窑炉，而是180多家小店。
11: 要说到假期里最抢手的小店，还要数陶瓷体验馆，20多个转盘，一个挨着一个。

0: 一个，拉个坯，画只碗，让前来游玩的大小朋友们体验感满满。
1: 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天津过来的，带孩子能够看到就是古代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窑，还可以体会咱这边当地特色的手工制作这个瓷器，感觉特别好。
2: 今天是先是去了磁县的那个博物馆，然后从这个历史上对于我们的这个瓷器文化有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又驱车来到这边有一个互动的这么一个体验的环境，能带给小孩子的一个感官，然后能让他又有学到了知识，然后又体会到了这个做这个瓷器的乐趣。
0: 穿过老车间就是市集，摆的全是本地窑口的手绘瓷、茶器、窑变摆件，街上还有国风 NPC 拉着游客玩瓷式三猜令、瓷韵三字对等小游戏。不仅如此，这里的小店也是各出巧思，让磁州窑融进特色，千年窑火走进日常。
3: 我们结合就像这个瓷州窑这个白屉黑花的这个图案，然后做了一款特调咖啡，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
4: 这里的氛围很自由很松弛，以非遗和当下的一个文化作为一个产业的结合，然后打造了一个适合咱们老百姓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0: 今年上半年，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
5: 过节期间，我们这边同步推出的一些像是苇子灯巡游呀、国风的 NPC 的游戏互动，根据我们发的那些游戏互动的银票，都能兑一个专属于我们磁州窑的一个瓷礼，然后游客参与感特别强，期待感也特别高，咱的游客量呢是明显上涨，尤其是咱京津冀方面的游客会显著增多。
6: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西单饭店旧址，虽然叫西单饭店，但是它实际的位置是在大栅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这里啊，最早的时候是清代的贵州会馆，在民国的时期呢，改成了饭店。现如今啊，经过城市更新、文物活化利用之后，西单饭店旧址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在今年国庆期间，咱们的市民游客可以来这儿看看演出、买买文创，沉浸式感受老北京古建筑独有的历史韵味。
0: 今年8月份，西单饭店旧址完成改造，正式对外开放。建筑内部复原了民国风的环形走廊，搭配传统戏台、木质座椅，旧时老北京茶馆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7: 恢复了民国时期这样的一个空间格局，在经营利用上，我们也引入了这个宣南书店这样一个 IP， 包括这个剧场，还有研学空间啊、茶室、文创，包括大师工作室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多样的一个文化业态。
0: 国庆假期期间，这里好戏不断，相声、快板、评书、双簧等传统曲艺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8: 风叫云，
9: 还有古曲呢，包括京韵大鼓、岔曲，还有北京琴书，也邀约了很多大腕，像王月波、英宁、叶鹏、李云飞，他们都会来。
10: 确实挺好的，能歇歇脚啊，又看看节目啊，同时呢又参观咱们这个老西单饭店的一个景貌，
11: 现场看是大不一样的，哎呀很开心。然后这个传统的就是非遗的这些东西特别好。
7: 下一步我们会邀请这个天津、河北啊这样的传统曲艺的艺人来京进行演出，在这个空间我们想啊搭建一个曲艺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然后与更多的这样的这个艺人进行一些合作。
12: 这座始建于1921年的砖红色老建筑，就是曾经的纺织基地天津第三棉纺厂。而眼前的这一栋原发电厂啊，如今就被改造成了棉三小剧场。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全新亮相，升级为了素人的话剧场。
0: 棉三创意街区是国家级工业遗产，街区内的棉纺仓库、发电厂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就在这座由原发电厂改造的空间里，台上的演员都没有专业演出背景，只因热爱话剧，从观众席走上了舞台。老厂房改造时保留煤斗、大烟囱、红砖墙、钢梁架等工业原貌，粗粝又独特的沉浸式空间刚好契合素人话剧真诚质朴的演出形式。剧场外面包、烘焙、饮品、水铺等串起假期动线，看戏、逛街、拍照可以一次完成。百年纺织厂从生产布匹转向生产文化体验，老建筑也重新有了人气和戏味儿。
13: 我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更像讲我们身边的故事，并且我带着小朋友来，然后他们也都能看懂，换了一种方式让这个老建筑热闹起来，然后更增添了一些我们对已经很久没有来的地方的这么一个热情。
14: 米岩三的前身于大宝城沙场是100年前建成的，在这里呢既有历史这个建筑的这个深沉，也可以和年轻的创业的这种激情有一个碰撞，对于这个整个的街区呢在招商上呀还有吸引一些产业落地有一个差异化。
15: 国庆假期路上车流如织，高速路上的服务区是司乘人员停车歇脚补给物资的驿站，被称为旅途中的家。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带您认识一位守在路上的人，青兰高速邯郸服务区负责人张一东。
16: 国庆假期第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青兰高速邯郸服务区里车声已经连成了片，有人赶早出门就为了赶上假期高速免费的头班车。这一天服务区负责人张一东比这些车来得更早。
17: 历年来的这个车流量我计算了一下，一天大概是有2到3万辆左右，应该是从10月1号到10月2号，这是一个呈高峰上的，大概到10月3号左右会到一个顶峰，然后逐步回落。
18: 慧杰，慧杰，现在西区这边已经上人了，然后东区那边人流量怎么样？
19: 广场各区域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18: 盯好保安保洁，让保安盯好车辆疏导。
19: 收到，收到。
16: 天还没大亮，张一东已经在停车区、餐饮区、超市转了一大圈，对讲机一直没放下，备货够不够，保洁跟不跟得上，哪个摊位该补货了，他一遍一遍的催。
17: 客流量要特别大的话，我们会启动备用方案，把第二个停车区人为的把它划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大货车会少，紧急再开辟出来一个空间停放这些小车。
16: 上午停车区接近饱和，备用方案启动，隔离锥100，一片空地成了临时车位，疏导的、指挥的、补货的，人人都在跑。张一东转身又进了餐饮区，快到饭点了，人开始多了起来。
17: 自称旅途停下来呢，想在我们这儿选餐呢，我们这儿有简餐，也有自助餐，超市里边呢还有平价的方便面。
16: 中午客流到了顶峰，除了餐厅，最热闹的是助农大集。中秋开市，国庆假期还在继续，大明锅巴烧饼、永年酥鱼、武安香醋、魏县鸭梨都是邯郸各县运来的，路过的山西等地旅客总要停下来尝尝。
17: 借着沿着高速看邯郸的这个活动，那我们是在这儿有摆放了一个专门的摊位，有各个地方特色的一些助农产品，卖的最好的还是这个小烧饼。
16: 这个助农大集是今年邯郸市高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打造的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的应用场景之一，也是河北首个高速与文旅深度融合的平台，把路况查询、 ETC 办理、阳光救援、通行费电子票据、服务区充电桩状态这些高频事项都装进了一个小程序，一掌通办，沿线景区、美食、特产一键就能触达。平台想做的不只是让路上更方便，更是把高速从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过路司机
20: 以前查路况、开票据、补交 ETC 费用，手机上呢来回好几个平台折腾，现在一个小程序全办了，确实挺省心的。
21: 本来就是路过收了条短信，然后点进去看了看，觉得挺好，就准备在这多留一天，去涉县在这玩一天的。
16: 停车区另一头一排新能源车正在充电，这些充电桩去年10月建成，单侧就有12个，加上对面的服务区一共24个，其中4个是超级快充，半小时左右就能充满。这个国庆服务区还调来了2台移动充电车待命。新能源车主
22: 进服务区之前还怕装少排队，结果一进来之后呢发现有很多空余的装，半个多小时把电充满，等的这个时间呢我带孩子正好吃顿饭歇歇脚。
16: 下午2:30左右，张一东才和同事们吃上饭。
18: 国庆期间基本都这样，必须紧着把司乘们的需求先满足掉。
16: 张一东对记者说，国庆假期的服务区就像一个市场，没有大事，做好每一件小事，服务好每一位司乘就是他们的工作。为了方便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顺利进出服务大厅，还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接送， 有时张一东也要充当疏导工作。

0: 国庆假期带小孩出行的人数较多，母婴室的使用频率比平时要高，他也要经常去看看，不时调解一些纠纷。夜幕降临，服务区里的车流依然不断，对张一东来说这一天还未结束，查库存补货，巡查设备运转，随时安排维修，要一直忙到后半夜。
1: 我们做这些就是让车停下来停好，让大家吃好休息好，平平安安的。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今年1至8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1078.9万千瓦，累计达到16140.3万千瓦，同比增长15.8%，在全省电力总装机占比超70%。记者从省能源局了解到，河北省风电、光伏发电并网装机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
5: 目前我省玉米等秋收作物已经成熟，大面积收获工作正在进行，冬小麦播种工作也陆续展开。近日，省气象局联合省农业农村厅启动秋收秋种专项气象服务，通过开展空天地一体化监测、农业气象灾害精准预报和农机作业气象适宜性评估，开展秋收秋种精细化气象服务，每周将至少发布2次专项气象预报。
4: 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按规定申报。在2026年度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补贴目录内的科技保险产品，最高可获得50%保费补贴。申请补贴的科技保险产品必须已通过金融监管部门报批或备案，可在河北省内销售，且属于补贴目录范围。
5: 为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印发《河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从2026年起，我省每年分别重点支持建设10个左右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引领带动各地有关行业企业建设各级各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
4: 近日，由省人社厅主办的河北省第二届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发展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经过激烈比拼，唐山益诚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推出的路南智慧就业平台，河北星际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推出的灵渠星际智引、政府人才工作 AI 大脑等6个项目分别获得1、2、3等奖。
5: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国庆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聚焦消防、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和旅游景区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国庆期间，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组织力量走进各项目施工工地，对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和监测资料等开展全面排查。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工程质量安全处处长张晨田：
6: 目前来看的话，整个项目还是非常规范的，涉及到安全生产的隐患排查整治和责任的这个追究，全程留痕。对于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动态发生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呢，也实施动态的这种全流程的监管。
5: 中国华能总部项目2期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为雄安新区启动区、总部区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目前项目建设处于地下室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要求高，任务重。中建三局华能总部项目35地块安全总监姚顺：
7: 全员这个参与我们的项目安全管理，落实我们项目的这个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提升工人的安全意识，保障项目的施工安全。
5: 国庆假期群众出游集中，做好旅游景区安全工作责任重大。连日来，涞水县野三坡百里峡景区客流激增，涞水县应急文旅等部门联合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深入景区开展专项用电安全大检查。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郑明明：
8: 我们主要针对景区缆车、大型游乐设施，对设备供电线路、配电柜、应急备用电源等关键风险点 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排查。
5: 检查中，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讲解和安全用电宣传，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三类岗位人员职责。百里峡景区副经理董大鹏：
9: 全员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严格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管理制度，常态化做好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用电设备巡检维保。
5: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国庆假期，隆化县消防救援局向各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及重点单位下发消防安全提示函，同时聚焦商超、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专项消防检查，对排查隐患现场敦促整改，实现动态清零。承德市隆化县消防救援局郑宪康：
10: 紧盯隐患整改闭环，强化重点场所动态管控，同时广泛开展节日消防宣传，提醒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引导群众注意消防安全，全力守护辖区消防安全稳定形势。
4: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21.4万人次。今天全省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跨省出行流量持续增长。据研判，全省高速公路有12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石家庄、保定、唐山、沧州等地。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增加救援力量，提升充电保障，优化在途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5: 国庆假期，全省新华书店悦享周末特别活动“国庆长假遇见书香”火热开展。位于石家庄市解放广场对面的新汇文文化创意体验中心推出多场形式新颖的文化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多彩假日文化盛宴。
4: 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12.96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规模分别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比例为23.95%、39.28%和36.77%。
5: 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其中村社区调解会61.2万个，乡镇街道调委会4万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和工作室5.4万个，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社区和重点领域单位的调解组织网络。
4: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以精准监管、严厉整治、长效推进，守护民生计量公平。
5: 国庆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已4月有余。中秋国庆期间，他们将站内环境布置得温馨喜庆，同时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4: 国庆假期前三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三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
4: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外，报名照片将用于制作准考证。今年报名照片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色，考生拍摄时需选择白色背景。
5: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为白宫人

0: 工智能事务主管。报道说，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根据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美国官员透露，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两名成员于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据了解，美方已于9月28号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美国。10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被告知，美方知晓这两名外交官仍在纽约，并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
0: 据伊朗方面消息，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七艘违规游轮采取行动。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游轮采取行动。
1: 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毕坤担任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0: 亚奥理事会今天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即将年满14岁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收获三金，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三金得主。20岁的问颂在本届亚运会斩获两金一银。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欢迎您收听《继鬼吹灯》之后，惊悚玄幻小说又一部巅峰力作《古墓秘咒》，作者老龙，播讲公子清，惊险接踵而至。
3: 从白苗寨子出来之后，小杨就好奇地问我说，老族长口中所说的阿夏克族，怎么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呀？我只好再耐着性子给他稍微解释，告诉他这阿夏克族其实就是苗族一个支系，全族不过几百人，说起来呀，他们也是契丹的后裔，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然后我就开始说正事，小杨啊，那么竹筏的事情可就麻烦你了，我们打算今天就去六郎洞。小杨很诧异地看着我，今天天色已晚，我看不了，今晚就去。我望着六郎洞的方向，说得斩钉截铁。小杨就去帮我们准备竹筏，而我和王娇就在附近的小商店买了食物、水，万一一时半刻找不到阿夏克族，也不至于把我们给饿死。另外，除了食物以外，我们呢还买了一柄苗刀。卖苗刀的是一个黑苗的小伙子，他见我买了许多食物，然后又买了他的苗刀，忍不住就小声跟我说，大哥，你这是不是要去偷猎呀？如果真的是去偷猎的话，你要不要手榴弹？我的心中就是一惊，他娘的，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果然够霸道，居然还有手榴弹卖。当下我不动声色，你有多少？怎么

0: 么？
1: 小伙子就微微一笑，转过身拿出一个竹篓，一伸手5块钱一个，就把我给干懵了。我伸头一看呢，我差点笑得喷出一口老血。就这就叫手榴弹？最多也只能算是燃烧瓶，就是用玻璃瓶灌上汽油制成的，虽说有一定的杀伤力，但是这绝对不是贩卖军火。再说这也不是我管的地盘，当下我就摇了摇头。小杨这个时候跑了过来，说准备好了，已经替我们租了竹筏，还有几只强光手电筒，而且这种手电筒不怕水，在水中都照样用。一转头就看见那个黑苗小伙子，这杨警官立刻眉头一皱，阿苏木嘎又在兜售你的小土雷，拿几个来，我们要用。那个叫阿苏木嘎的黑猫小伙子一看小杨，赶紧陪笑，哎呦，原来是杨警官，您要用随便拿。我有些奇怪，我就看了小杨一眼，小杨啊，身为警察，你不但不管这些贩卖危险物品的行为，居然还索要他们的东西，你这陆警官，您呐，这是误会了，这种东西叫小土雷，没有密封的，它不会炸，这是苗民打猎的时候用的，万一遇到猛兽，只需把这引绳点燃就能喷出火来，把野兽吓走。在这个地方啊，这东西不算违禁品。说着小杨就把两个燃烧瓶放进一个包中，然后把包递给了我，说陆警官，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出发。我接过包一点头，小杨又问我，陆警官，要不要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唉，不用了，算了吧。我一摆手，那个阿夏克族会蛊术，反正我已经中了蛊，无论如何都要去一次，你呀就没必要冒这个险了，还有替我好好照顾王娇。王娇一听就急了，好你个臭警察，想撇下我一个人自己去，那不行，绝对不行，哼，说什么我都要跟你一块儿去。好啊，那请问王娇小姐，请问您识不识水性啊？王娇的脸就有些发红，
2: 不识，干嘛问这个，咱们不是有竹筏吗？
1: 是有竹筏，可是六郎洞有一条暗河，水是从地下流动的，哼，你说你不识水性，你怎么过去呀？我说阿娇啊，万一你掉下竹筏在水中闷死了，我怎么回去跟王局交代呀？小杨啊，你看住他啊，这小妮子鬼精灵得很，你可千万别让他跑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只怕你跟我呀啊。说到这儿，我伸手一指小杨头上戴着的警帽，小杨的脸色就是一变，向我敬了一个礼，陆警官，我保证完成任务。竹筏上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用来撑筏用，还有一个小木凳，毕竟啊，要顺着普者黑南下100多公里，我可不能长时间就这么站在竹筏上。小木凳的四个角被铁丝牢牢固定在竹筏上，我走上竹筏，向小杨和王娇挥手告别之后，拿起竹竿用力一撑，竹筏就顺着河水缓缓南下。王娇这丫头站在岸上，眼中噙着泪水，频频向我挥手告别，直到王娇的身影小成一个黑点儿，完全看不见之后，我这才转过头，小心地控制着竹筏。可是我的心中却有一种莫名的失落。要说在这普者黑风景区划着竹筏，我的心情不应该会这么沉重。这地方山明水秀，沿着小河的两岸全都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宽敞的河岸上不时出现几条竹筏，这些竹筏上的人要不就是这里旅游的游客，要不就是当地的苗民，山和水连成一片，这风光要多美就有多美。那些撑着竹筏的苗民还不时地大声唱着山歌，优美的歌声回荡在山涧之中，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世外桃源。就这样，我一直在河面上漂了4个多小时，估计着也有80多公里。原本宽敞的河面就开始渐渐的变窄，这水流也湍急起来。我打起精神，小心翼翼。

看来我离六郎洞已经不远了。当下按照小羊所描述，小心地把竹筏驶向右边这条支流。这条支流就是六郎河，前方不远处有一山洞，山洞上方有几个模糊不清的字，写着六郎洞。六郎洞这洞口很宽敞，可是洞前的河水却十分的湍急，到了这儿想要回头那就很难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勉强用竹竿把竹筏撑稳，使它不至于在这河中直打转。待得竹筏进了洞之后，我掏出强光手电筒往洞里一照，这里边的宽窄差别非常大。宽的地方我觉得呀能停一艘小型战斗艇，窄的地方就连我这竹筏要安全通过都很费劲。而且这洞它也不是笔直的延伸的，洞顶距河面有时高有时低，最矮的地方啊，我就坐在凳子上都不行，我得整个人趴下，否则呀就会撞到洞顶的钟乳石。除了湍急的水声，山洞中出奇的静，就像是与世隔绝的地下世界一样。强光手电筒功率很大，光线能射出20多米，可突然之间竹筏就是一震，手电在手中一个拿捏不住，咚的一声就掉水中了。我知道这竹筏肯定是撞到河底大石头上了。这一段河河水湍急，却不是很深，河底有很多大石头，有的甚至就露出河面。手电筒掉进河中，我根本不可能去捞，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水中的光越来越远。由于这六郎洞是9曲18弯，没有了手电筒简直是伸手不见五指，无奈之下我只得往包中一摸，触手之处是两个光滑的瓶子。我这才心中大喜呀，这不是小羊从那苗民手中要来的手榴弹吗？嘿嘿，没了手电筒咱照明用手榴弹，这也算得上是古今第一人吧。于是我拿出一个燃烧瓶用火机点燃，燃烧瓶的瓶口顿时喷出一股大约1/2米左右长的火焰，就把周围的一切都照得通明。我正心中暗喜的时候，可突然间觉得一股劲风扑面，我定睛一看，原来这竹筏已到了六郎洞的尽头，还有7-8米就撞石壁上了。我大吃一惊，我来不及多想，燃烧瓶一扔，我一个猛子就扎进水中。原本我还天真的以为凭这么急的水，我憋着一口气，水流应该能把我从地下暗河送出来。可是在我落水40秒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眼看着这口气我就憋不住了，我只得缓缓地从肺中往外吐气，我希望能够多撑一段时间。可是我耳中听到的却是哗哗的水声，我的大脑就开始嗡嗡嗡不停地嗡鸣，我的肺也因为空气被我缓缓吐出而变得极不舒服，已经开始隐隐作痛。就在我憋得几欲昏死过去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似乎听到几声悠扬的山歌声夹杂在水声之中，我心中暗道，莫不成我已顺利地趟过这地下河了。想到这儿，我就开始拼了命地往上游。就在我双手划了几下水之后，只听砰的一声，原来呀，我的脑袋就撞一大石头上了，我顿时就失去了知觉。等我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浮在岸边上，河浪一下一下扑打我的身体。我抬头看看天空，此时一轮明月早已挂上枝头。我下意识一看表，已是子夜时分。不远处传来一阵阵优美的山歌声，我听得也不是很清楚，我也不知这歌词唱的是什么东西。

不过这歌声却显得很是哀伤，听得我鼻子酸酸的，忍不住要落泪的感觉。毫无疑问呢、这不是所谓的山歌，而是一种哀嚎，可这声音却又是那么的优美，让我心中不禁暗暗称奇。我使尽了浑身力气，这才爬上岸，全身早已湿得不能再湿了。幸好背包中还有一个燃烧瓶，我把燃烧瓶拿了出来，就近找了一些干树枝，然后我将其架成一堆篝火，就把燃烧瓶上的汽油倒在柴上，掏出打火机把篝火点燃。我这打火机也是防水的，虽然滴着水，可是并不影响使用。不过呀，很可惜呀，我那包云烟呢，那是极品大云呢，我才抽两根就报废了。嘿，哎呀，一想我就心疼。没办法，脱下衣服用树枝架着烘烤，我的眼睛就望着小河远处，因为那个地方闪动着一些火光，而那催人泪下肝肠寸断的四歌飞歌四嚎飞嚎的声音就是从那儿悠悠地传过来的。我又仔细地好好听听，我这才听明白，那实在不是在唱歌，而是有很多人在肝肠寸断的痛哭，直听的旁人呢都不得不陪着哭上几声。我自然忍不住抹了几次眼泪，等的衣服烧干，我就扯开喉咙大喊，萧南，嫣然，你们在哪儿，给我出来，萧南。我从刘霞那儿知道，这里应该就是阿夏克族的地方，而这里似乎只有萧南和他妹妹嫣然会说一点很不地道的汉语，于是我就开始喊他们的名字。更何况刘霞的死跟萧南有莫大关联，我来这儿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他。我就这么大喊了半天，我就看到河面上飘着几条竹筏，而这竹筏越行越近，我看到每个竹筏上站着六七个人，他们逆着水缓缓向我所在的位置就划了过来。这个时候我才看清楚，这竹筏上的人除了两个人手中拿着火把之外，其他的人都在唱着那种哀伤的歌，而有的呀还甚至双手掩面，似乎在哭。我赶紧站起身把衣服穿上，等他们越行越近的时候，我借着竹筏上火把发出的火光，我可以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伤心欲绝的神情。更觉得微微奇怪的是，中间一个竹筏上好像还躺着一个人，那个人的身边围坐着四个少女，这四个少女衣着单薄之极，几乎跟裸体没多大区别，而且头上戴着雪白色的用花编织成的花环，她们正在唱。

唱着歌，而这四个美女一边唱歌一边流泪，一边还把白色的花瓣慢慢往床上躺着那个人的身上堆放着。我这才弄明白呀，这些竹筏确实是逆流而至，可是好像并不是冲我来的。只见他们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就使得竹筏静止在河中间，竹筏上的人开始不断地向躺着的那个人跪拜。由于距离已经不远了，这个时候我看得清楚，其中一个少女竟然是嫣然。我不顾一切冲了上去，嫣然，嫣然，是我，你还记得我吗？那少女就缓缓抬起头，眼中满是泪水。她看了看我，微微一怔，似乎对于我的到来她很是意外。不过她没有理会，口中仍是唱着催人泪下的曲，不停地向着竹筏上躺着的人跪拜着。我也顾不上这齐腰深的河水，走到竹筏旁边，嫣然，嫣然，是我呀，你不认识我了吗？嫣然再次抬起头，轻轻地摇了摇，她示意我不要出声。我环顾一下四周的人，他们都用一种很是愤怒的目光盯着我，我就下意识地往竹筏上躺着的那个人看了一眼。我只看了一眼，我就惊呆了，这个人不是刘霞的前夫萧南吗？他怎么会死了？一时之间我就呆住了。这一次来到这儿，我本来就是想抓住小南，狠狠地教训他一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也死了。哼，我立刻感到心中所有的愤怒顿时无处可泄，而我却又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一时之间我爬上竹筏，想要把萧南从竹筏上拉坐起来，狠狠揍他一顿，却被众人拦住了。我怒不可遏，我只好不停地大声地喝骂着，萧南，你他妈给我起来，要死把事情说清楚，你为什么要害刘霞啊？你为什么要害他？他虽然不爱你，可是你有什么权利剥夺他的生命？你凭什么给他下情蛊？你凭什么？你今天要是不起来说清楚，老子就他娘把你打起来。可是啊，无论我如何的叫喊，如何叫骂，萧南仍是一动都不动。我骂累了，我也喊累了，可是我的心却是说不出来的感觉。这个时候嫣然走到了我的面前，陆阿哥，我哥哥他已经死了，就算他生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都应该过去了，不是吗？我微微的一怔，我终于冷静下来，斜眼看了一下萧南，在月光之下，萧南的脸色十分的安详，使人一看就知道他已然去世。虽然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去世的，可是突然之间我有一种想要哭的冲动，当然不是为了萧南，而是为了死去的刘霞。本来这里只有四个少女的哀嚎之声，可是这个时候突然间加入我的哭声，使得整个河面再也不能平静。我一边哭一边低声地骂着，萧南，是你把刘霞害成这样，可是你现在却死了，那谁来为刘霞的死负责？我告诉你，你这算畏罪自杀，你就算死了我也不会原谅你。嫣然这个时候走了过来，他对我说，陆家阿哥，我哥哥已经死了，你就不要再这样了，还有你怎么会到这儿？你呀真是不该来的。说着他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月色之下，嫣然的肤色显得白皙滑腻，头发上除了白色的花环之外，还沾着一些晶莹的水珠，别提是多么的楚楚动人。他摇头叹息的时候，俏脸

微微红了一下，然后先手一挥，示意其他的人把我扯到另外一条竹筏上，然后嫣然独自一人跪在萧南的遗体旁，口中不停地念叨着，然后从一个小竹篓之中掏出一些粉状的东西撒到萧南的遗体上。然后他站起身，跳到我所在的这条竹筏上，从其中一个人的手中接过火把，就扔到萧南的遗体上，然后就是轰的一声，白光闪耀，几乎把整个夜空都照得通明，萧南的遗体连同竹筏全部燃烧起来，火苗之大，空气当中都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硫磺味道。我知道嫣然往萧南遗体上所撒之物应该是硫磺一类的助燃物。火光终于渐渐暗了，又过了一会儿，整条竹筏已经燃烧殆尽，一个浪头扑了过去，火光骤然熄灭，竹筏燃烧后的灰烬和萧南的尸骨就沉入河水之中，并且顺着河流飘到了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周围的人再次对着河面行了三个大礼，然后乘着竹筏纷纷地离去了。而这个时候嫣然走了过来，他已经没有了哭泣声，可是脸上仍然挂着晶莹的水珠，我也分不清这是河水还是他的泪水。他走到我的面前，盈盈地跟我说，陆家阿哥，感谢你能来参加我哥哥的葬礼，本来出于礼貌我得让你回我们的部落住上几天，可是你不是我们部落的人，你不能去，所以你还是请回吧。我没有想到你的哥哥萧南他会死，我更没有来参加他的葬礼。我来这儿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质问萧南对刘霞所做的一切，第二个是来寻找我的两个朋友。我尽量的云淡风轻地说着，嫣然就微微一怔，是不是一个是胖胖的秃头，还有一个是中了尸骨的军人？我一点头，这么说他们来过这儿？嫣然就点头说，不错，他们现在还在部落中，只不过……我的声音就有些冷，他们也不是你们部落的人，他们为什么能在你们部落当中待着，而我却不能？还有，你哥哥突然之间怎么就死了？这一切实在太蹊跷了吧。我是一名警察，我得负责调查这件事。说到这儿，我转念一想，这事情来得实在太巧了吧。刘霞是中了萧南的情蛊而死的，虽然说出去不大有人会相信，可是事实上没有别的解释。可是萧南不一样啊，他是尸骨之人，他怎么会死？如果说刘妈妈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话，阿恰克族连癌症都能治愈，那萧南是不可能突然暴病而死的。难道说……哦，想到这儿，我脱口而出，嫣然，你哥哥他是自杀。可嫣然脸上却现出一副说不出的古怪神情，他轻轻摇了摇头，玉齿轻开，我哥哥他是一定要死的。一定要死，这是为什么呀？他是非死不可的，他使用了情蛊，仍然不能使心爱的女人回到他的身边，那么他就必须接受蛊神的诅咒。我就又开始隐隐有些发懵，还什么蛊神的诅咒？说实话，这些根本毫无依据的迷信，对于我来说，我是不会相信的，因为在我看来，萧南的死最大的原因就是畏罪自杀。他对刘霞下了情蛊，并没有使刘霞回心转意，而刘霞也因此而死去。这对于萧南来说，这样的打击实在是无法承受的。而且对于刘霞之死，萧南心理上也肯定不会原谅自己，所以
这才找出所谓的古神的祖。

咒来作为幌子，而实际上说白了，这就是畏罪自杀。虽然阿恰克族他们并不承认萧南是有罪的。这个时候，嫣然又淡淡地跟我说，我的那两个朋友他们会亲自送他们出来，让我不用担心，而我呢也就别进他们村寨了，说这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他们好。因为呀，我如果进去之后能不能活着出去，那可是一个未知数了，而他不让我进去，这也是一番好意。嫣然的这番话说得非常诚恳，其实对于他们这个不跟外界有所联系却仍旧十分保守的民族，自然是不希望外人去打扰他们的生活的。当然打扰他们的生活也不是我所想的，可是啊，我还有一个不能走的原因，那就是我胸口上这块囊肿。根据白苗族那老族长所说，我中的是心蛊啊。想到这儿，我只好对嫣然说，嫣然呐，我还有一个不能走的原因啊，你看。说着我只好把胸口的衣服解开，露出那个囊肿，可嫣然却俏脸一红，急忙转过头去，陆家阿哥，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知道嫣然有些保守，当下我只好说，哎，嫣然姑娘啊，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看我的胸口，我呀被人下了蛊了。嫣然这才转过头看着我的胸口，他看了许久许久，他越看神情就越是严肃，过了半晌这才抬起手，在胸口囊肿边缘轻轻抚摸了一下，这是心蛊啊。哎呀，我知道是心蛊啊，看来老族长也没骗我呀。当下我只好问他，嫣然呢，中了心蛊会怎么样，我会不会死啊？嫣然摇了摇头，无奈地问我，陆家阿哥，你是不是曾经到过我们的寨子？哎呀，绝对没有，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那你怎么会被下了心蛊啊？我听嫣然这语气似乎有些不对，怎么这心蛊和来你们寨子有什么关系吗？这倒也不是，我们阿夏克族只有族长才会下这种蛊，我们是都不会的，而阿夏克族的族长正是我阿爹，而他老人家已30多年没有走出寨子了，又怎么可能给你下蛊呢？哼，啊，原来是这样，我之前确实没来过你们寨子，我也没见过你的阿爹，因为这蛊啊就不是你阿爹下的。嫣然听了我这话更是吃惊，啊，不是我阿爹，那还会有谁也会下心蛊呢？说着他声音一顿，似乎在犹豫什么事情，半晌之后重新抬起头，非常严肃地看着我，陆家阿哥，你真的想来我们寨子吗？我点点头，嫣然呐，心蛊的事情我可以不必理会，但是我至少要见到我的两个朋友吧。嫣然就悠悠地一叹，陆家阿哥，如果你进了我们的寨子，可能就再也离不开了。嫣然说出这句话，让我的心中突然间就打了一个突。他说的不能离开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将会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是太年轻啊，我做事完全凭着一股子冲劲儿，我当下想都没想。嫣然呐，你想，刘霞是被你哥哥下了情蛊而死的，而我要把这蛊弄个清楚我才能离开，所以说嫣然，别的你就不用管了，你就带我进你们的寨子吧。嫣然又是轻轻地叹了口气，希望你不要后悔，蛊神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我哥哥和嫂子的死你也看到了。我却微微的一笑说，我根本就不怕。嫣然又说，

0: 等你怕的时候啊，恐怕就来不及了。说着还不住的摇头，然后俯身拿起根竹竿用力一撑，竹筏就缓缓地逆流而上。过了一会儿，嫣然开始轻轻地用他们的语言唱着歌，那歌声荡漾在河面之上，使得如此美丽的夜色变得更加的和谐。一开始我心里还有些欣喜，我就将来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一块从未被开发过的土地。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是早已湮灭的契丹族的后裔，而且还会一种至今科学上无法解释却又真实存在的古术。再后来，我就开始为自己的莽撞担忧。嫣然跟我说的那番话绝对不是开玩笑，可是我弄不清楚为什么我来了之后就有可能再也不会离开呢？难道说他们怕我把古树的神秘面纱揭开并且公诸于世？河面一直很平静，水也很平缓，虽然竹筏逆流而上，但嫣然也不费很大劲。可突然之间，竹筏剧烈的颠簸一下，同时周围水花就一阵翻腾，我大吃一惊，嫣然发生什么事？嫣然的脸色就一下子苍白到了极点，她的声音都有些发颤。这里，这里有鳄鱼！
1: 啊，鳄鱼！
0: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么一条小河会有鳄鱼。鳄鱼有多大，有多凶，我是知道的。一个成年鳄鱼能把一头小牛犊子一口吞下，鳄鱼的嘴巴那巨大的咬合力可以毫不费劲地把锁成的竹筏咬成两截。而我现在手中没枪啊，在这种情况之下遇到鳄鱼，那不是死路一条吗？所幸这小河并不是很宽，离岸边也就五六米远，眼看着竹筏就快被鳄鱼给撞散架了。我当下指着河岸大声喊，咱们快跳上岸吧，鳄鱼是爬行动物，在岸上它跑不过咱们。嫣然轻咬着下唇，想了想犹豫着却没有跳。我大惊失色，我非常的急，嫣然，我来撑竹筏，你快跳啊。可嫣然却望着我非常关切地说，可是你……没关系，快跳，再晚来不及了。好，你自己小心。嫣然丢下这一句话，往岸边猛地就一跳。可是我只听见咚的一声，这笨丫头没跳上岸，在离河岸还有一米多的时候掉水里了。我哭笑不得，这么远一点都跳不过去，若是换了王娇我觉得都能跳过去。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跳，我就看见最少三四条鳄鱼迅速向着嫣然落水的地方就冲了过去。我大惊失色，我用手中的竹竿奋力地拍打周围的水面，嫣然快游快游啊。可是嫣然的头在河中冒出了几下，吐出几个字，
2: 我不会游泳。
0: 我就懵了，一个长期住在河边的民族，你不会游泳？当下我不再犹豫，我从腰中掏出那柄从苗民处买来的刀，我就奋力扎入水中。幸好我落水的位置就在嫣然附近，我的手在水中一阵乱抓，还真就抓到嫣然的衣服，然后摸到嫣然的脖颈处，然后用力勒住她的脖颈，就奋力地往岸边游。虽说此处地处南疆，可是夜里的河水十分冰冷刺骨，我不敢丝毫松懈，一想到身后有几只大鳄鱼正在追我，根本不用人催我就使出吃奶的劲儿。嫣然这落水后的呼救声就引来了周围的族人，这个时候阿夏克族的寨子已经很近了，族人听到呼救声纷纷拿着刀铁盆就冲了出来。等我拖着嫣然爬上岸的时候，这些族人用长刀敲击铁盆，发出叮当哐当的声音。鳄鱼跟大象一样，很害怕这种怪的声音，又都吓得扭头重新游到河水之中，我们这才捡了一条命。 我废了吃奶。

的力气这才爬起来，看了看躺在草地上的嫣然，伸手一探他的鼻息，幸好只是惊吓过度又呛了几口河水，倒没什么大碍。当下我看了看围在他周围的人，指着嫣然我就说，你们放心吧，这小妮子现在没事。可是那些族人却看都不看我一眼，只是盯着草地上的嫣然。我这才恍然大悟，阿夏克族除了嫣然和萧南，别的人是不懂汉语的。当下我只好蹲在一旁脱了衣服，把衣服上的水拧干，等着嫣然转醒。不一会儿，嫣然果然嗯的一声，头一偏，吐出好几口水，就悠悠地醒了过来。我大喜，赶紧上前问他，我说，嫣然呢，你没事吧？啊，嫣然看了看我，没说话，只是用他们的语言向周围的人说了几句话。周围的人回答了他之后，转过头来望着我，陆家阿哥，他们说是你救了我。我点点头，嫣然呢，难道你觉得一个警察会见死不救吗？嫣然笑了笑，然后对他的族人说了些什么，然后站起身，缓缓地向前走去。他的族人们就猛地冲了上来，就把我整个人给架了起来，抬着我就往寨子中走。这一路上还敲锣打鼓的，看情况像是迎接一位凯旋而来的英雄。我知道嫣然是阿夏克族族长的女儿，我救了她，他们自然会十分的欢迎我。接下来我也就不必为我将来的事情担心了，说不准他们不但能让我离开寨子，而且呀还会治好我所种的心骨。

0: 这些人一直把我抬到寨子门口，这才放下。而这个时候，无数的火把就出现了，从寨子当中涌出许许多多手持火把的人，而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的，这锣是铜锣，鼓是皮鼓，我就知道这些人呢肯定是欢迎我的，嘿嘿。哎呀，而这些欢迎呢，仅仅是因为我救了嫣然的关系。我被众人拥簇着走进寨子之中，这里的建筑和我们平日所看到的苗族寨子颇有不同，他们的房子都是竹子搭建而成的，每一幢竹屋距地面还有半米左右高，完全是架在了空中。走了一阵之后，我看到两个人，嘿嘿，这俩小王八蛋不正是胖子和小刘吗？我激动的一声大喊呢，他们冲过来紧紧拥抱我。哎呦，我玩陆警官呢，我想不到你真来了。然后我又看了看那倒霉鬼小刘，我看他伤势已无大碍呀，我就用力捶了他一拳，我说你小子怎么着，在这儿住舒服了？哼，你他妈伤好了也不出来找哥哥我。小刘脸色就是一变，没说话。胖子就开始发问了，
1: 哎呦对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他们怎么敲起锣鼓来了呀？哎呦，我们搁这住这么长时间呢，我跟你说，据我所知，只有遇到重大事情，他们这才会敲锣打鼓啊。
0: 听了胖子的疑问，我哈哈一笑，哼，我说死胖子，当然是有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哥哥我救了族长的女儿，所以说嘛，他们就把我当成了英雄，要好酒好肉的招待我。可胖子好像没听清楚，居然又问一遍，
1: 哎，我说陆警官呐，什么？
0: 就在我打算重复一遍的时候，嫣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就冒了出来，走到我的身边，在我耳边轻声地说，陆家阿哥呀，我爹要见你，你中心骨的事情我向阿爹说了，他会救你的。然后纤纤玉指一抬，就指向一座比较豪奢的竹楼。我点点头就走上前去，正当我要推门而入的时候，却听见身后那死胖子发出一声战栗般的哀嚎声，那声音就仿佛他看到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
2: 哎呦陆警官，我的天哪，你可千万不能进去啊。
0: 我就懵了，这死胖子死了亲娘也不至于这个声调。我没弄明白胖子为什么发出如此惊恐万分的尖叫声，因为他那声音足以撼动我心中那根弦，仿佛胖子看到世上最可怕的事情一样。不过当他喊出那一声的时候，我的手已把竹屋的门推开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如果我不进屋，那是对主人盛情的一种拒绝，是很不礼貌的。这阿夏克族虽说是契丹族的后裔，他们的祖先世代住在漠北的大草原上，后来他们的祖先随着成吉思汗南征北战来到云南这方沃土，可是他们好客的习俗仍旧没有改变。当下我只是转头看了胖子一眼，然后就毫不犹豫的走了进去。竹屋的门自然是用竹子搭建而成的，可是竹子和竹子之间又被某些不知名的干草给塞住了，所以说虽然是竹门，但是还挺厚重的，而且还有极好的隔音效果。当我进了竹屋之后，顺手把门关上，屋外的喧嚣自然就无法传入。阿夏克族与世隔绝，这里边自然没有电，所以屋子当中不可能有电灯，只是点着一盏香油灯而已，所以光线十分的昏暗。这光线的亮度仅仅能够让我看清楚周围的一切而已。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我进了竹屋之后，我的心中突然间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来自内心深处，而绝对不是视觉和听觉带给我的冲击。这屋子当中非常的静，空气当中似乎都弥漫着一股死亡的气息，而且还夹杂着些许草药味。在我面前三四步左右坐着一个老者，不用说，这老者自然就是嫣然的阿爹阿夏克族最具威望的族长。我很有礼貌地对着族长行了一礼，等着他说话，然而他对我这个动作似乎视而不见，仍旧一动都不动地盘膝坐着。若不是我还能听到他那浅浅的呼吸声，我以为呀，这就是一死人。他既然不开口说话，也没什么动作，我也不便说什么，我只好定定地站在那儿。可是我的心中却很不满，难道这就是阿夏克族所谓好客的态度吗？正在我费尽心思要找个话题的时候，这老头子终于说话了。他一开口就开门见山，听说是你救了嫣然。我松了口气，看来呀，在阿夏克族之中不仅仅只有嫣然和死去的萧南懂得汉语，他阿爹也懂。当下我有些不好意思点头，哈，举手之劳不值一提。听嫣然说你中了心蛊。是的，我中了心蛊。老头子声音就有些冰冷，整个阿夏克族只有族长才有这个资格和这个能力下心蛊，这么说你来这儿的意思是质问我为什么向你下心蛊了？
3: 哼，我说你这老头子怎么自作多情啊？我心中暗暗好笑，于是我只好一摇头，老先生啊，听嫣然说您30年没出过寨子，又怎么可能给人下心蛊呢？不过我所中的心蛊是你的老祖先下的。
1: 哦，这话怎么说呀？
0: 你们阿夏克族是契丹族的后裔，这一点你们自己比我更清楚。我是在一个契丹古墓之中不小心被一具活尸下了心蛊的。不过说起来呀，你也未必肯信，老先生，你不如先看看吧。说着我扯开衣服，露出胸膛上那块囊肿。老头子看了看，然后一点头，
1: 不错，是心蛊，我也可以帮你解。
3: 啊，老先生，真的，你真的能帮我解？
1: 不错。
0: 老头子非常认真非常郑重的一点头，然后就又说，
1: 你救了小女就是她的恩人，你可以要求她为你做任何事情，而她却不能拒绝，所以说我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你，而是替她报答你。
0: 老头子说着声音突然一沉，
1: 你过来。
0: 我依言向前走了三步，在他面前站定。这个时候我才借着香油灯的光看清楚这老头长什么模样。如果说从年纪上看，这老头绝对不像嫣然和萧南的爹，因为我觉得这老头像他俩的爷爷。为什么呢？因为这老头就一野人呢，花白的头发是又长又松，就连胡子那都很长，虽然说比不上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二爷，但是我觉得绝对也不会比关二爷逊色多少，几乎已经把他的下巴和脖子都遮得严严实实了。可是突然之间我发现老头子的头发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爬，我就仔细又看了看，哎呦，我的娘啊，我双腿一软，差点没趴下。这老头子的头发之中盘踞一只五彩斑斓的大蜈蚣。 这种姑姑那颜色鲜艳的紧，那一看就知道剧毒无比呀、啊。哎呦，就这种大蜈蚣啊，如果被他蛰一下，我觉得恐怕都用不上几秒钟，整条胳膊就会又麻又肿，甚至啊，三分钟之内，就得去见阎王爷。你说一老头子脑袋瓜子上顶这么一毒物，我能不双腿发软吗？我赶紧把目光从老头子头发上就往下移开数数。如果说我一直盯着他的脑袋瓜子，或许还好点。这蜈蚣虽说让人有点骨头发酥，可是和老头子脖子上东西相比，却又好看的多了。老头子的脖子上还有遗物，这是一块漆黑的东西。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什么胎记呀、啊，或者黑痣啊什么的。可是当我的目光从他的头发移到颈部的时候，我这才发现，哎呦，这哪是什么胎记呀、啊？这是一只十分稀有、十分罕见的大蜘蛛。这蜘蛛比鸡蛋都大，全身漆黑还发亮，那六只长满黑色细毛的长腿就稳稳地粘在老头皮肤之上。这蜘蛛这个头，全身还都是黑毛，一看上去让人浑身都不舒服。我一看就知道这毒性跟那蜈蚣比，绝对是有过之无不及。老头子看我盯着他的脖子看，十分难得露出一个微笑，淡淡的说，这蜘蛛的毒液可以让1000个成年人在1分钟之内断气，十分剧毒。不过什么呀？我心里害怕，可是我忍不住还是开口问了。老头子就笑而不答。突然之间，我觉得老头子这个笑容很是阴险，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胸口那个囊肿处奇痒难忍，我下意识的

0: 感觉到坏了，难道这个地方？想到这儿，我低头往自己胸口一看，不看不要紧啊，我这一看，哎呀，他娘的，不带这么吓唬人的吧？这一看简直让我魂魄升了天，我的天哪，这胸口囊肿处不知什么时候居然多出一只金光灿灿的软体动物。这动物的体型比那蜘蛛和蜈蚣来说简直小得多，可是单单从它身上散发出的金色光泽来看，我就知道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虫子。好几次我都忍不住，我伸手想把这虫子从我身上弹掉，可是我他妈试了好几试，我硬是壮不起这个胆子。我一条胳膊在空中，我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哎呀，一会儿功夫我身上就被冷汗给湿透了。我说前辈，这东西怎么会在我身上？大爷，您把它拿掉吧。可这老头对我的苦苦哀求充耳不闻，我看他的嘴唇在不停地动，好像正在默念什么。突然之间我就意识到，这他妈不是下蛊吗？完了，难道这老头看我中了心蛊都不死，再他妈给我下个更邪性的？想到这儿的时候，我的魂儿都没了，我当下就怒从心头起，我就开骂，你他妈要干什么？这老头就看了我一眼，停止了念诵，顺手拿起一根小竹条在我胸口上轻轻一拨，我胸口那金色小虫子顿时就掉在地上。我抬起脚，我去你妈的，我就想把这虫子给它踩得稀巴烂，可这小虫子爬得飞快，嗖嗖嗖爬老头鞋上去了。老头就微微一笑说，这是金蚕。金蚕？我说大爷，你到底想干嘛呀？不错，心蛊是一种最为毒辣的蛊术，正因为心蛊十分歹毒，所以并不是人人都会，也不是谁都有资格下心蛊，只有族长才有这个资格。而刚才趴在你胸口的金蚕，则是下金蚕蛊用的。
1: 哎呦，我说前辈，大爷，我都已经中了心蛊了啊，你又给我下了金蚕蛊，您老真怕我死得不透啊？
0: 我现在的心情啊，都不会形容了，那就不说了。可是我突然想起啊，我以前看过一些关于古老的苗疆古树的书籍，里面提到，最古老的苗疆古树其实啊，一共有13种，而后来经过发展的演化呀，就变成57种。随着各种稀有古虫的培育成功，直到明清时期已达上百种的古树，古树虽多，然而金蚕却是让人最为害怕的其中一种。如果说刚才那小虫子就是金蚕的话，那我是被老头子下了金蚕蛊了。一想到这老头子出手这么歹毒，上来就要我的命，我就忍不住了。要知道我他妈好歹是一警察啊，要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壮烈牺牲，好歹能追加成烈士，我的家人能得到一笔丰厚的抚恤金。可这老不死的天杀的，你他妈一上来就给我下了令人闻之色变的金蚕蛊，让老子不明不白死在苗疆，连烈士都不算，我他妈冤还是不冤？当下急了，你他妈快给我解了，否则我就对你，否则你别怪老子我对你他妈不客气。 可老头看都没看我，淡淡的说，现在

0: 觉得胸口处怎么样了呀？老头这一开口，我顿时感觉胸口囊肿那也不痒了。我伸手一摸，以前的高高突出的囊肿就没了。我大吃一惊，急忙低头一看，哎呀，果然厉害呀，那囊肿就没了，甚至连皮肤都十分光滑，一点痕迹都看不出，那效果比手术好上千万倍，就好像我压根就没长过这囊肿。这真的是太神奇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就不会信。我也想不到一个小小的金蚕竟然能够让我身上的心骨彻彻底底的消失。当下我又是激动又是兴奋，就连声音都有些发颤。前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头子仍然面无表情，淡淡地说，这金蚕乃万古之骨，也是心骨的克星，想要救你必须用金蚕。顿了一顿，老头子突然话题一转，使用金蚕骨，我会折五年的寿，不过为了小女儿，就这样吧，你现在可以出去了，另外把这个带上。老头子说着，拿起一片心形的树叶就递到我的手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农田灌溉都是有上游的一些水的工程啊，还有一些灌渠啊，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还是可控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吧。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负责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

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通报，奥斯曼尼耶省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苏巴斯区，震源深度为7公里。稍早前，据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消息，临近省份阿达纳省接连发生4.9级和4.8级地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消息传出。当地时间10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9月29号发布行政令称，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在官方通信、公开证明、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及其他非法定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一表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3号晚至4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名来自德国不同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军备扩张，并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参与了示威活动。当地时间4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据警方消息，事件发生在挪威东南部的哈尔登地区，距首都奥斯陆约100公里。初步信息显示，死伤者属于同一个狩猎队。警方透露，伤者已由直升机送往医院，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之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呢，今天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总共341枚奖牌，第12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的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今天晚间呢，我们会回顾盘点一下本届的亚运会。那此刻直播间呢很热闹哈，这个由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中国之声的体育评论员梁玉老师，梁老师晚上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还有两位从这个前方回来的记者啊，方亮。
3: 各位好，我是方亮。
0: 还有管乐奇。
4: 各位好，我是乐奇。
0: 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落幕的第20届的亚运会哈。先从前方的两位聊起吧。首先聊一聊这个各自啊，这次亚运会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方亮先说啊。
3: 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有很多哈，比如说各种在采访过程当中你需要想办法达到最后目的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等等，包括可能刚才我们还在聊就是首金的那个故事，
2: 对，
3: 是吧？
2: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方亮的这个首金，因为这个首金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判断的，因为第一天的比赛呢，有很多的各种的不同的猜测，比如说铁人三项能不能拿到首金，然后包括公路自行车能不能拿到首金，也包括方亮去的这个现代五项，所以说最后方亮是。这个依靠他的一个正确的判断。

0: 代表团拿到了首金，咱们这个报道也拿到了首金。
1: 不就是这个抓阄最后剩了就这个吗？这个阄其实怎么抓好像也有技巧是吧？
0: 对，你首先是别人选择的都不是正确的选择，你才有可能，而且还有其他项目。
1: 一切交给天意啊。
0: 其实还有射击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天上午，
1: 因为也有一个时间方面的判断，包括哪个项目更早结束。但其实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项目采访过程当中背后的一个比较难忘的故事，就是那天很早就到了那个比赛场地，他不在名古屋市，他在名古屋东南的一个方向，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安城，他的安城的这个综合运动公园也叫体育公园，但是九点钟就到了，十点钟比赛开始，到了9:40你还没进比赛场地，为什么？找不着媒体入口。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呢，至少我碰到的
2: 也找不到，
1: 他的英语呢表达不太利落，但是我的日语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大家就靠这个翻译器翻译来翻译去，态度很好，但始终找不到这个媒体入口在哪儿。我还有新华社的两个朋友啊，还有一位女记者扛着那么重的摄像的器材，楼梯上下，一始终找不着。然后还有一位广东台的一位同事，我们四个人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是有一位停车场的一个，我们说趴车员，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一个帮忙驻车的一个小哥，他不是
0: 志愿者的，
1: 他不是志愿者，但是他的英语听到我们一直在那沟通很费劲，他过来主动接洽，他其实也不知道，但他愿意陪着我们一起去找。然后我们大概找了有20多分钟。最后才找着，其实很隐蔽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入口，而且也没有任何的
2: 标
1: 识牌。但是你走过去以后，穿过一个铁道，甚至穿过两个居民区，然后180度转身回来，你才看见那个很小的那窄的那个门体入口门。所以某种程度上，就像每个项目都要历经千辛万苦才能拿到自己的成绩，达到自己的目标一样。我想那天看上去有些波折的一个过程，其实也给了整个采访一个信心，就是也许最后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判断，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付出这个努力的过程，最后一定会收获一个相对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
0: 曲径通幽哈，
2: 就关键是志愿者也找不着，这是让我确实很惊喜。小管说一说，
3: 对于我来说，可能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跟方亮有点类似啊，就是找路啊。我这次去亚运会找路最痛苦的一次呢，是去乒乓球的这个赛场。乒乓球在丰田市，因为我们要从名古屋市呢到丰田市。
2: 丰田算大阪附近了吗？
1: 没有，
2: 田丰啊。
3: 因为也是比较远的，要坐他们这个名铁线啊，但名铁线又分很多的线路，所以我们出发距离比赛开始提前了大概4-5个小时才就已经准备去赛场了。
0: 名铁线是属于火车呢还是地铁？
3: 它是火车，但是它有不同，
0: 属于火车呢，
3: 它属于
0: 城市间的，
3: 城市间的火车是辐射名古屋周边的一些城市的。但是呢，这个名铁线呢又分为很多的不同的类别，有准级，有特级，有普通，有一公线，很多不同的线路。
0: 那不就是什么高铁的什么特快、
2: 绿皮车什么的？
0: 对，
3: 它有
2: 不同速度，
1: 但它车开来的时候，你看的那模样都是一样的，
0: 分不出来。
3: 对，所以我们也是，
1: 你只有查时刻表。
3: 对，我们也是坐了大概3-4次吧，才找到了这个正确的名铁线。我们到了这个织力站啊，织力站，它虽然说是，
0: 其实我觉得管其不用这么具体的去说你如何走这条路，
2: 下面就马上说每天的食谱了，你知道吗？
0: 就是什么呢？因为你毕竟你这是第一次这个到境外去采访综合性运动会，而你在国内呢采访过，比如说这个上届的杭州亚运会，还有全运会啊等等这些运动会，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这两个不同的感受
3: 啊。
0: 除了语言上啊，这个
3: 当然
0: 肯定都不一样。
3: 除了语言上，感觉真的是国内太好了。首先的，咱们说一点啊，就是这个国内的班车。咱们说杭州亚运会，虽然它的班车设计啊，包括在这个班车的衔接以及这个时间的安排上，可能会有一些瑕疵，但是首先它有，这是一个
2: 前提，是得有媒体村儿，那边的没有媒体村，
3: 有村儿，有主媒体中心，有班车。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乒乓球，它是没有从主媒体中心到这个场馆的班车，
0: 因为它太分散了是吧，都在不同的城市，这就不好弄。
1: 它这次是这样，它有 ABCDEF 6种，就是你去每一个场馆不同的方式。比如 A 类就是所谓它的刚像管玉琪刚才提到的这个 地铁或者公交、
0: 火车，
1: 就是你到了那之后下来走一段就可以了，就是这叫 A 类，这是最好的了。但 A 类也是最少的。其他是比如说像 A 加 B 类，就是你坐一段这个，然后你可能还要坐一段这个观众的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

0: 通，就作为摆渡车。还有比如你要摆渡一段私家车，或者你自己步行，或者怎么样，总之它有六种套餐。所以每一个场馆的套餐都不一样。
1: 梁老师，其实从他们俩
2: 这个套餐，它都不是他提供的，其实你这借助于公共交通啊等等这种。
0: 他这次最大的一个特点，
2: 他倒没说你换一小黄车骑去。
0: 没有，
1: 他其实就是两个，我们说前方的记者呢，最大的一个反馈还集中在交通上，其实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不便。
2: 其实也不止交通啊，他们我们在底下交流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方面，他们只是拿交通做了一个
1: 例举
2: 啊。不管怎么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办赛事呢，相对来说更认真，
1: 对，我们
2: 更负责任。
1: 广州亚运会，包括像杭州，它都是有媒体村，有这个定点发车的大巴车的。
3: 越是远的这个场馆，我们越需要有媒体班车的一个接驳。但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亚运会，确实是越远的场馆，它
1: 越
3: 没有
1: 媒体班车，越没人
2: 管。不，这个你不能说越远，你比如说不同的城市了，那他肯定没有媒体。
1: 那人就是人家赖你说 你为什么住那么远？
2: 你比如说广东就是咱叫大湾区全运会，
3: 大湾区全运会，
2: 你在广州可以有班车，但是你到了那个其他的周边的城市，他也一样没有了。
1: 对，我们都当时从广州，我就是从东莞，我都打车到顺德。
2: 对，你到顺德，你到深圳，那不可能再给你开班车了。
3: 就是、还是说，我们这次的乒乓球，我们从智利站下车之后，按照这个INFER 上面的规定啊，实际上是有一趟班车从这个智利站到这个场馆的，但他并没有说这个车到底在哪里停。所以这个智利站是一个大站，
0: 就每天都要随缘去找。
3: 我们在智利站周围绕了一个半小时，
2: 其实这就是说它的标识不够。这个
1: 好，
2: 这咱说的是
1: 行
2: 不够认真的地方。
1: 那咱们这个其实这一趴呢，两位总结的都是这一段经历当中的一些关键点。从这个管中窥豹能感觉到，其实这次比赛呢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大家是在前方不断的自我克服。那包括这次这个我看这个日本那边自己也总结嘛，说这次办赛的确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感受，主要在这运动员交通方面，因为有些赛事因为这交通也的确是延后举办了哈。
2: 其实日本办赛，因为过去我94年去过广岛亚运会，那个时候我觉得办赛办的还是挺好。
1: 是，
2: 就是现在这个
1: 扩项人太多了，
2: 是，而且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办了，因为办赛亏钱不挣钱，然后呢又比较麻烦，所以逐渐的我觉得可
1: 不是很重视了。
2: 在
1: 另外他这
2: 采访中国运动会的时候遇到困难，可能将来这是一个大趋势。
0: 另外这次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主承办机构不止一家，他的交通可能也承包给了据我所知三家机构。
2: 对，而且他不是，
0: 所以各自方案彼此之间怎么协调，
2: 他不是国家管，他是当地管。
1: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比赛的内容哈，就是本届呢我们是拿到了169枚金牌、89银、83铜啊，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这个金牌数的一个新高。几位怎么看待这个成绩啊？让李哥老师先说说。李哥老师一直没插上话。
4: 我刚才很认真的听两位前方记者回来以后的吐槽啊，确实像教授，
2: 你不能说我们叫吐槽，我们只是说一说当时的
1: 发自内心的一些感触，
4: 反正都是不太令人满意的一些经历吧。啊，从你们的记者前方的采访经历来说，回来了当然是一个宝贵的回忆，但实际上在当时工作的时候很着急。我为什么想接一下这个帖子呢？说两句感受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在首个园进行的 WTT 中国大满贯，所有的外国参赛运动员，还包括日本运动员，他们全安排在首个园里的香格里拉高级最高级的酒店，距离赛场下去走两步就到，吃饭训练比赛都很方便。所以呢，就是对应着你们两个前方记者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反应情况，就可以反衬出这些外国员才想到啊，杭州亚运会是吧，2022年北京冬奥会办的是多么的仔细、认真负责，完全是站在对方参赛运动员和教练的角度上来去给你考虑这些吃住行各种。
1: 我记得在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当时就是比如韩国记者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找泡菜啊，就是我们能很就是一大盆泡菜搁那放等着韩国记者来吃。
4: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人比人气死人，就是在说的是这个道理。就是你不比，你是不知道中国人在办这些赛事的时候
1: 有多强，
4: 不是奥运会还是亚运会，我们是多么的精心负责任，对吧？
1: 有朋自远方来，咱不亦乐乎。对对，
4: 这些人才反应过来。那说到成绩呢，这一次刚才郝迪说了啊，这个一望而知，169金、341个奖牌数啊，应该说创造了中国亚运代表团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一个最好成绩。那么此前的一个好成绩好像是2006

0: 年卡塔尔的亚运会，
1: 多哈亚运会，
0: 那对多哈亚运会，那时候是165块金牌，所以这次超了。那应该说从整个金牌数来说，那我们确实是达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成就。我看到了韩国的媒体在比赛临近结束的头两天已经在说，那么亚运会啊，通过最近这两届来看，亚运会过去是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主要竞争的一个舞台，但现在他们韩国媒体人都认为亚运会的实力版图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2: 对，
0: 就是一超多强。
2: 嗯，
0: 那么日本的奖牌数83已经是他亚运会最近这几届已经很高了，
2: 并且他是在最后这两天冲起来的，
0: 对对对，但仍然
2: 他其实是有想法的，
0: 对，但仍然不到中国金牌数的一半。那么加上韩国的那39枚，那么他们也在中国金牌169枚了，也就是2/3左右的数量。所以呢，日本这次代表团，我看今天那个团长也发表了感言，说他确实承认中国亚运代表团对日本的这个所谓东道主也已经形成了一个金牌方面的碾压式的这种优势。那这个优势在我们看来，我们其实不是，我认为我们看亚运会，不管是咱们在座的媒体人士，还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一直是把亚运会作为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一个中考，我们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更好的去看的亚运会。所以一方面为这个成绩感到高兴，另一方面这个成绩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我们还进入到奥运新周期之后，我们前两年的这个准备应该通过亚运会这个视角给出了一个还是令人比较满意的一个整体答卷。
2: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开分析，
1: 我再
2: 您补充一下啊，
1: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总共是470枚金牌，原来469，因为这个游泳并列了一下啊，变成了470枚金牌，我们拿到169枚，是占了整个金牌的大概35%-36%，这么一个比例啊，1/3强这么一个比例。然后呢，我们主要这个好在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几大压舱石啊，过去我们说的，跳水、射击、体操、
2: 乒乓球、
1: 羽毛、举重，这样6个项目当中呢，总共拿到了46枚金牌。然后呢，还有一些项目，就是一共13个项目拿到了这个3枚以上的金牌。也包括飞奥项目，比如说武术，我们拿到了12枚金牌。皮划艇就是这个激流回旋和竞水加起来是12枚金牌。赛艇拿了9枚金牌。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9个项目拿到了2枚金牌，还有15个项目拿到了1枚金牌，就是我们拿金牌的面特别的
2: 特别广。
1: 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体育强国、体育大国才有这样的优势，就是在世界上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能有这样的，就是面这么广的这么这个高水平。
2: 从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我们的亚运会上的金牌压舱石以及我们获得金牌这个面比奥运会上就要广很多了。因为很多项目回到亚洲之后，我们的确是实力很强，这方面咱可以展开聊聊啊。
3: 田径、游泳，
2: 对可以说一说啊。田径，
1: 先说说咱们这个压舱石吧。压舱石的这个6个项目其实有表现好的，有表现的一般一点。
2: 羽毛球
1: 表现最好的肯定是跳
0: 水
1: 啊，10枚金牌我们包揽了。
2: 对，
1: 跳水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我们这些这个名将们啊，陈芋汐啊、王宗源啊、陈逸文啊、练俊杰啊，这些名将还在。但是稍微有一点，如果说这个
2: 担心的
1: 就是
2: 男子10米台
1: 都是有点
2: 啊、
1: 这个有点老将的意思，就是年轻选手在这个上面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的实力，拿冠军的还基本上都是老将。这是一个跳水。然后呢，射击总共28枚金牌，我们拿到16枚，但是在16枚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是奥运会项目，就比如说步手枪，它18枚金牌呢，我们中国拿到12枚，这中间有5项是奥运会项目，还有另外7项都是这个团体的项目。就是我们团体实力是非常强的，基本上团体的金牌都被中国队拿了。
2: 是，
1: 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小项上，比如说这个气手枪的几个项目，男子气手枪、女子气手枪和这个气手枪的混合团体，我们这3枚金牌都没拿到，这都是奥运会项目，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大胜之下稍微有一点担忧。然后呢是乒乓球其实总体表现还不错，虽然我们丢掉了
2: 男
1: 子团体的这个冠军，但是我们其实除了男子团体，我们另外6块金牌都拿到了。
2: 对，
1: 而且像林诗仲他一人拿到了

0: 两枚啊，这个双打单打双打他都拿到金牌了，所以说还可以。但是呢，你要说我们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采取了这种变阵的行为，
1: 嗯，
0: 为什么要变阵？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拿金牌不变阵我们有点危险了，所以这才变阵的。如果你当时都是排名世界前三名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变阵，
1: 不用考虑对手。
0: 对，这是乒乓球。另外一个体操表现的也还不错，就是十四枚金牌我们拿到了七枚，有一些可惜的就是我们的女子，因为我们女子体操呢在世界上可能属于挨着领奖台的这个第三名第四名这样的位置，但是在亚洲我们应该是领先的。
2: 对，
0: 但这次女子团体女子全能也没拿着，然后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平衡木也没拿着，
2: 嗯，
0: 所以稍微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一些优势上，就是因为在团体的预赛的时候我们最优秀的选手比如说掉木了啊，这个就出现失误了，所以有一些这个问题。那稍微可能比赛成绩差一点的就是举重呢，是我们十六枚金牌里边我们只拿了五枚，
2: 嗯，
0: 这五枚呢我们现在退居到亚洲第二了，因为朝鲜拿到七枚，
2: 对，
0: 而且这五枚里边有四枚是女子，只有男子只拿到一枚，
2: 60公斤，嗯，
0: 对，就是我们曾经比较骄傲的这个小所谓小级别的男子的项目，我们现在好像这个优势不在了。
2: 他这次我们应该派的是二分之一队去的，就是因为有世锦赛，这个宁波世锦赛也准备。
1: 对，这次举重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像除了刘焕华、李雯雯这样的运动员，既要兼打世锦赛和亚运会之外啊，大部分这次来到亚运会的，在我们天津蓟县办的这个队内选拔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排在这个项目级别第二位选手，
2: 就
1: 是
2: 像没看到李岩啊，就是如果说大级别一想李岩没去，为什么？就李岩要去打这个宁波世锦赛，
1: 对，
2: 林石栋是拿到三枚啊，我得赶紧就是。补一下
0: 啊，林石栋，
2: 这个
0: 混双男双和这个单打，
3: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羽毛球啊，羽毛球其实七枚金牌我们只拿到了两枚，
2: 对，
0: 这个是也有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的男单都不叫危机了，可能叫危急，
2: 嗯
0: 啊，这个
3: 男单女单都
0: 输得太快了啊，女单呢就是老赢不了这个老对手，
3: 对
0: 啊，
1: 打不过
0: 安喜莹，然后呢女双这次没拿着，这个也是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我们女双历来都是有时候是双保险啊这种感觉的。
1: 因为刘胜书在这个决胜局的尾声啊，是突然出现了左腿抽筋，
0: 不是突然，那个比赛就是已经大家都有，那个比赛我看了，
2: 嗯，
0: 就是大家已经打了那么长时间以后，都有点体力
2: 不支
0: 了，
2: 嗯，
0: 所以其实
2: 这是你比赛一部分。对，
0: 我们在实力上跟韩国那个
1: 白河大李朝夕
0: 没有优势，所以我们最后打成那样呢，
2: 嗯，
0: 并不是说因为伤病，这个伤病是因为那么长时间的比赛，
1: 啊，
0: 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羽毛球确实应该改革一下，以后不要打那么长时间。
2: 那个比赛好像是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团体打了多少个小时，五六个小时。
4: 反正羽毛球这次去的比较多，确实深有感触，尤其是男团决赛打印尼那场先赢后输2-0领先被翻盘那个，
0: 对，
4: 那个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在看的过程当中也和一些常年跑羽毛球的记者在沟通在交流，但是现状就是这样，就是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的一个阶段，包括个别的一些项目，像男单可能李老师也知道，就是我们寄希望于个别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有点太久了，
3: 对，这个羽毛球这次的表现，在刚才梁老师说的我们传统的六大拳头项目之中啊，羽毛球的表现跟举重的表现确实跟赛前的预期有一定的落差啊。羽毛球男单女单的问题其实在亚运会之前就已经暴露了啊，倒并不是意外，最终由山口茜和安喜莹会是以女单的决赛是很正常的一个能力的体现，但是我们冲进决赛的另外两个项目没拿到冠军的那个男双啊和这个女双确实有点意外，我们跟李白这对韩国的女双组合，我们在赛前是有一定的心理优势的，而且我们也比他年轻，打法上也比他们更先进一点点，但是那场比赛人家是拼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这边 啊，刘顺书抽了，那边那白赫纳也说赛后说我也抽了，他说我们俩只是说都看到对方体力已经衰竭了，只是我们在咬了牙一下而已。所以这个也体现出来羽毛球它有这样一个特性。
4: 嗯，
3: 我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碰到的这些对手，应该说到了2年之后的洛杉矶依然是这些人啊，因为他就是奥运会级别的，所以呢最终这个结果有点遗憾，但是也比较真实。那么接下来还有1年半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加强一些各方面的训练，针对这次亚运会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继续的跟他们争的。
4: 继续把这个
2: 训练之外，可能羽毛球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可能包括他的内部组织，包括整体的队伍的构成，教练员的选拔，也许接下来都会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也会比较深远的影响到未来整个洛杉矶周期的一个备战，
0: 可能现在也还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4: 对，
0: 毕竟是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刚成立，可能大家互相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熟悉程度还不够这个强，所以还有2年的时间，大家倒是可以仍然可以相信中国羽毛球队，
1: 看看陈龙教练能不能带出一个好男单。
2: 好，那个乒乓球男团这块儿再着重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3: 男团这块儿，杨教授你先说。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不管是男团还是女团还是哪个队，其实如果你要有两个实力超强的选手，基本上就相对比较稳。
2: 对，
0: 就是我们说王楚钦为什么输给张本智和，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要是输了。后边就
2: 没了，
0: 输的概念就输的这个概率就非常大了，
2: 没了，
0: 所以他的这个心理压力
2: 也
0: 就增大很多。如果后边比如说有樊振东，或者有当初的马龙，或者是什么许昕这样的超一流的选手的话，
2: 张继科，
0: 他心里可能就会更踏实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希望林诗仲能够
2: 成长
0: 而出，能够成长起来的这个原因。
2: 嗯，
0: 但是现在看来呢，林诗仲在单项上打的还是真不错。
2: 嗯
0: 啊，三个单项都拿了冠军。
2: 就所以后来压力又都给到王皓这块了，就你怎么排的兵
0: 不
2: 单，这个没法这么想，这问题
0: 不能
2: 这
0: 么
2: 想。
0: 因为林诗仲他的这个心理问题又不是一次两次的表现出来了，
1: 大赛
0: 过去给过他这样的机会，
2: 包括他在半决赛打林云如，其实那个比赛打的难度也挺大的。对，
0: 林如现在也确实是不太好打，王楚钦在团体时候也差点输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乒乓球呢也不要怕啊，这个毕竟奥运会里边没有男团，
2: 对，
0: 没有
2: 混团，
3: 没错没错，
2: 就是需要你不需要你男队必须有两个人了，
3: 没错。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男团2-3输给东道主日本男队啊，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看。第一方面呢，就是在赛后的时候，日本的老将水谷隼，包括张本智和都谈到了一点，我认为他们看得非常准。其实我们心里也知道，他说过去打中国男队为什么老输啊？因为中国男队除了上场这三位，后面那儿坐着还有三位，
2: 那也不
3: 上来我们也打不过，也意味着中国男乒有5-6位的一线主力选手在组织的，所以谁当中国男队的有后手，中国男队那个教练员怎么调都行。
2: 就当年比如许昕、马龙、张继科、樊振东、
3: 梁颖昆、林高远，这不都能打吗？对不对？
2: 就是5个冠军在那压阵。
3: 对，现在所以这一次男队的这个排阵引起了比较大的这种大家的讨论声，其实就反映出来我们内部对于林诗仲其实是不放心的，否则的话从世界排名从综合的能力来看，没必要让一个19岁的温瑞博挺到2单那个位置上去啊，这就有点冒险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教授刚才点的非常到位，就是回顾2年之后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乒乓球的设想跟巴黎奥运会完全不一样了，是吧？用这个男双女双替代了巴黎奥运会的男团女团，这样我们在男团这个位置上的那个位置的危机就被这个幻象之后给掩盖了。那么那天我跟郝迪连线的时候我也说过，那么他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乒乓球的他是混合团体，
2: 是
3: 他是先打混双，然后打
2: 女单
3: 然后打男单然后打女双然后打男双然后男双女双要看肩项，如果实在前面有肩项的话，男双女双的位置是可以调整的，就是女双打到最后一盘。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有王楚钦和林诗仲也基本够了，
0: 他不是5局3胜，
3: 对，他是打15-8，
0: 十五减八，
3: 对对，
1: 跟混团世界杯的那个赛程，
3: 对对对，
0: 咱在成都在举行2届了吧，
1: 混合团体世界杯
0: 是一个意思，
3: 是我们现在
2: 给了我们男队一个就是让后续力量冲上来的一个时间差。
3: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次为什么让温瑞博去担当重任打第二单打，其实也是这样考虑，
2: 想练一下，
0: 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去锻炼一下，不管你是输了还是赢了，你的这种经历可能过去你都没见过。
2: 温瑞博还是有点紧， 就是你看那比赛过程中暂停的时候，王浩一个劲儿说：“你跑起来，动起来，你拼他，你得叫起来。”但你他回到场上以后，他喊一声之后就没声了，就不动了。
3: 这个、再去跟他说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这次争议大？就是关键于不是不能够用温瑞博，而是说在亚运会男团决战二单这么关键的位置上，你在前面的 WTT 的高级别赛事中，应该让温瑞博有更多的参赛机会，然后再怎么去用他，我觉得就可以了。哪怕输了，咱也能接受。但是你在其

0: 前面温世博，你看看二进入到2026年打高级别的 WTT 有几站啊？
1: 嗯，
0: 没几站。
2: 其实也就重庆冠军赛。
0: 对，你现在突然给他按在这么关键的位上，那小伙子肯定慌啊。
1: 这也是某种程度来说，现在日本队像张本智和、张本美和，他就是从小是拿高级别比赛喂出来的。
0: 没错，嗯，没错。
1: 好，咱们稍事休息哈，回来继续总结这次的亚运会。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20届亚运会哈。那直播间还是我的4位好朋友，然后呢就是首先是方亮啊。
6: 各位好，我是方亮，
1: 然后还有梁月老师，
7: 嗯，那听众朋友好，
1: 还有一个李格老师，
0: 哎，听众朋友好，
1: 还有一个不介绍了啊。
6: 关系关系
0: 重点介绍，
1: 嗯，给他找我一个介绍啊。刚才您继续啊，
7: 刚才说完压舱石呢，就是我们这次表现还是非常好的，还有两个项目，就是所谓的基础大项，一个田径，一个游泳。
1: 嗯，
7: 尤其是游泳，我记得咱们你们走之前的时候，
2: 对，
7: 就是开幕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在办公室有过这样的讨论啊，这日本还想在男子游泳上要赢中国。
1: 嗯，
7: 最后的结果，对，最后的结果是42枚金牌，中国拿了30枚，
1: 嗯，
7: 日本只拿到了7枚。
1: 对。
7: 他的这个当然他这7枚里边有6枚是他的男选手拿的，这倒确实是，但是呢其实也不是42枚金牌，就是原来应该41枚，多了1枚，
0: 并列了1枚，
7: 剩下的就是中国香港2枚，韩国1枚，巴林1枚和中国台北1枚。
1: 嗯，
7: 就是我们这次游泳队的表现真的是，就是过去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大赛，比如说奥运会啊，其他这些比赛的时候呢，是这个选手冒出来了，或者那个选手冒出来，这次好像大家同时发挥，
1: 都冒出来了。
7: 你这些老将新手全都厉害，潘展乐
6: 多点开花
7: 啊，秦海洋、徐嘉余、张雨霏、唐坚挺、
1: 于子迪、
7: 林俊杰啊，包括后边这些年轻一点的这个于子迪、张展硕、于一婷、对彭旭伟等等，就这些人都能拿到金牌，而且。他们那个其实他们队里边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他们的选拔当时潘展乐就说过嘛，说你为什么只参加100米，
1: 嗯，
7: 他说别的我没游过他们
0: 成绩不如他们，
1: 说的都是实话，
7: 没选上，
1: 嗯，
7: 所以这次游泳队我觉得给大家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而且这些表现里边呢，其中有一些是世界级别的，
0: 嗯，
7: 破了亚洲纪录，
1: 嗯，
7: 或者是这个这
1: 接近世界水准
7: 等等，
1: 对，
7: 这样呢，给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的中国游泳的表现，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期待吧，
1: 嗯，
7: 是吧？
1: 两位谁去采访游泳的？可以补充一下啊。
7: 因为游泳在东京，
2: 对，游泳在东京，因为我是去了一个游泳的尾巴和跳水的头，
1: 嗯，
2: 游泳这个比赛啊，确实现场观众也是非常火爆的，而且真的都是不少是咱们中国的泳迷，而且，这次游泳给我最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位就是。张展硕啊，
1: 嗯，
2: 张展硕
7: 七金王这次，
2: 对，当时其实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是老将啊，我不是小将了，我已经算是老将了，
1: 嗯，
2: 然后现在我问他，你这个老将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地方吗？他说，哎，其实我还是个小将，我还得潜力还挺多的。对，他实际上觉得自己啊，他对自己的定位虽然这次拿了7金，但是他对自己的总结是，他觉得这个7金呢，拿到奥运会上可能也只能拿到1金左右，他这个整体成绩7金满意，但成绩还不满意，他觉得自己还有需要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1: 嗯，
2: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位是徐嘉余，这也是中国的泳坛老将啊。
1: 嗯，
2: 很多人都在，我也问他，我说很多泳迷都在呼吁啊，你得游下去啊，咱不止游到洛杉矶，得游到布里斯班啊，咱得2032见啊。
1: 嗯，
2: 但徐嘉余跟我说，当然我们拭目以待，也许有可能真的会有奇迹出现。
1: 嗯，
2: 我觉得徐嘉余这可能不是一句虚言，按照他的现在的这个表现的水平，
1: 嗯，
2: 我觉得是有可能继续向前一步，
7: 而且徐嘉余有优异的表现以后呢，就来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混合接力，
2: 嗯，
7: 不管是男子的4×100米混合泳接力，还是男女混合的这个接力，都有 就是我们在仰泳这上面就能够拿得出手了。
1: 是的，
7: 否则你有一个缺腿的话，你的这个竞争力就要差一些。
1: 嗯，刚刚这个管奇描述的这个采访就感觉很生动。那方亮，你在这个采访过程中有没有一些

0: 有意思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你要说采访，
0: 印象深刻的，
1: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其实最后我们没有播出的一段采访，就是男篮半决赛输给日本队之后，当时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上要办那个开幕式了，
0: 胡明轩
1: 作为队长，同时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所以有一些兄弟媒体第一反应就是那还采不采，怎么问，对吧？就有点尴尬。我也是尝试着，我当时在混采区喊了一声胡明轩，我说：“哎，队长还愿意说两句吗？”很大方走到我跟前，我说，我直接问他，我说这场输了可能大家觉得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问你，你有什么想法？胡明轩直接就说我们打得不好，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遮掩的。我觉得他那个态度是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可能这次不光是男篮打得不好，女篮打得也不好，当然三人篮球打得也不好，甚至有的媒体用了所谓四大皆空，因为四个小项放在一起，这个篮球整体给我们的一个印象都不太好。但是我个人觉得也许男篮和女篮碰到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而胡明轩这样的一个态度，包括他那天非常认真的在那儿总结说我们今天是防守哪里做的不对，我们进攻哪里其实还可以再提高，我下一场比赛我们希望怎么去处理，我觉得中国篮球真的不是没有人，所以在有人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把平时训练当中碰到的问题，大家再回过头来去想一想，去年的时候，就是大家还不太看好的时候，那亚洲杯打得为什么那么好，是吧？一路打到最后的决赛，差一点最后绝杀，为什么到了今年，不光是世界杯的这个预选赛几个阶段打得磕磕绊绊，包括亚运会打得也如此踉踉跄跄，这个背后我们有是哪些值得总结和值得去思考提高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届综合性运动会是需要给我们一些长进的一些地方，因为毕竟我们说迎接成绩的同时，你也要看到办比赛就是这样嘛，就是你要去参加比赛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差距，找到不足。至少那一天胡明轩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那种态度和他的回答的那种真挚的那种内容，我觉得中国
2: 还是有戏吗？
1: 篮球的未来还是值得信任的。
3: 这场比赛我们在后方当时是转播的，所以当时我跟那个像郭靖老师我们一起聊的时候，我跟他外面看球，我说你看啊，这日本队是传多少次出手，你看中国队有传球吗？每个人都是一条龙。其实这次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呢，郭志强指导没有把这个队伍啊完全的按自己的意志去这个完临场指挥到位，就某些队员有可能是他要用的，有些队员有可能是必须要用的，就你懂我的意思。所以这个队伍其实整体来说呢，没太捏合成型。按照方亮的话说呢，在亚洲杯时候拿这个亚军的时候，其实那支队伍基本还算成型到位了。但我最担心是什么？王俊杰一年之内就从当时让很多人感觉眼前一亮，现在有点回到 CBA 水准了。这个如果回到联赛的话，就是我们联赛太松松垮垮了。这包括在我们前方的解说员说这个一些其他比赛时说到了，我们很多的职业联赛防守包括进攻整个的比赛强度太低，你一到这个国际 A 级的这种大赛里面，强度一旦上去，你一切的问题全都暴露出来了哈。
1: 咱们说点开心的吧，比如中国男足是吧，这次我记得在亚运会之前
3: 现在最伤心的是韦世豪说怎么就没选我去那边踢？
1: 我记得做这个亚运会展望的时候，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我们说三大球看什么的时候，我当时和管玉溪我们商量，我们说选哪一个项目作为采访的这个接触点，我们当时特意选了男足，当时我们真的是觉得男足很有希望。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安东尼奥带的这个 U23 他在年初的这个那个年龄段的亚洲杯拿了亚军，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赛前我们和张玉宁他们的接触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一个讯息，就张玉宁说，我不问他，我们说你平时打联赛这么忙的情况下，你有时间跟这些小将们一起合练吗？你知道安东尼奥的战术吗？他和国安的战术有很大的不同啊。张玉宁跟我说每联赛的间歇期安东尼奥都会去找他，就他会一趟一趟的跑足协，私下会交流，就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说啊，到亚运会之前你才有一周左右的集训，不是的，私下有无数的交流，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安东尼奥接受采访说的云淡风轻啊，我们这是未来，但其实对这个比赛非常的重视，
3: 他很细致。安东尼奥呢在赛前，其实我跟小瑞也聊过一次，小瑞跟我说安东尼奥在头一天是不让大家吃主食的，就在比赛的头一天大家不许吃任何的比如大米啊或者是这种主食类的，他对其实运动员的饮食是要求很高的。
1: 另外
4: 而且包括从这个战术上，我也觉得就是过去老说这个安东尼奥就开
1: 大脚
4: 摆大巴、摆大巴，
3: 人打东南亚的时候不打大脚、
4: 但是实际上因为我看了一个他跟越南吧，
3: 打泰国
1: 打泰国四分之一
4: 打泰国
1: 打越南
4: 是
1: 你
4: 压出去压出去打嘛？
1: 对
3: 他打东南亚球队的时候都是压出去打。
4: 战术是根据不同的对手是在变化。
3: 是。
2: 另外，我想说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队伍内部的这个气氛，至少我们能够捕捉到的一些东西，非常的
4: 团
2: 结。这个其实作为一个大球的团队类项目，尤其中国足球来讲，其实是很难得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那天就像刚才梁老师说到的，那天四分之一决赛打泰国那场，因为小组赛最后一场王玉栋吃到了黄牌，那场比赛他被迫是要和助教一起在那个观众席看的。我们当时在混采区等着队员们洗完澡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得提前下来到更衣室去和队员会合，正好经过我身边，我跟他聊，我说你下一场比赛得看你来打韩国了，有没有信心？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打韩国他进球了，决赛他也进球了。他当时就跟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他很认真地看着我，不是开玩笑，他说为什么不可以，他说我的任务就是进球。他说之前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球队能继续往前走，那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他那种信心来源，一是对自己，第二对整个团队这个攻守他真的是有信心的。
3: 所以说呢，三大球当中足球其实让大家呢这次是我们说是眼前一亮，就你很难想象说大家带牌了，你知道吧？那天就是一个遗憾，就转播没有，
4: 就是见
3: 转播
4: 足球这个
3: 不，梁老师你们不是李哥老师，梁老师肯定见得多，比如98年季军，94年
4: 亚
3: 军，94亚军，
4: 那个时候就拿到亚军，而且当时拿亚军是遗憾，
3: 对，
2: 那场
3: 并且当时不是532，
4: 没有守门员。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加埃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最新一轮冲突始于7月中旬，双方保持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随之被打破。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此后数周，沙特和胡塞武装多次互相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伊拉克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伊安全部队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开展搜查行动期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遗留的简易爆炸装置发生爆炸，造成2名士兵死亡，2名士兵受伤。9月30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

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政府4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10月4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声明称，两辆隶属于该机构的卡车3号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到袭击，造成一名卡车司机遇难。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得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1: 高举旗帜，
2: 连绵不断，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文化馆，阵容非常庞大，也是跟一项曲艺有关系，那就是徐州坠子。坐在我旁边的是徐州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晓玲老师。黄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黄老师今天呢，可以说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啊，因为呢，在我左手边这是您的爱人，也是徐州坠子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德伦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0: 也是拉坠胡。
2: 哎，对对、
0: 啊、平常的时候相当于是曲艺伉俪，您给黄老师伴奏。
2: 对，
0: 是吧？
2: 我们搭档39年了。
0: 39年了。
2: 哎，对。
0: 认识多少年了呢？
2: 认识将近50年了。
0: 啊，也就是
3: 8岁就学艺。
0: 那您俩就是从小就认识？
2: 哎，从小不认识。我是80年
0: 啊，
2: 在曲学

0: 去学校的时候认识的。
1: 啊，那个时候
0: 我们都十来岁，
1: 一见钟情吗？
0: 不是
1: 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谈恋爱的呀？
0: 那我们到了80年代吧，我们把零年级的去学校，在奉贤学习区里，到83年去学校就是13，我们就跟着他跟他父亲，我跟着我的父亲，在民间就是演出，说到87年我们就结婚，一直坚持到现在。
1: 也就是说，认识多少年开始？
0: 认识5-6年。

0: 有就是徒弟和学生们啊。在黄老师的旁边有两位啊，赵丽丽老师是徐州坠子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是的，
0: 还有吕超群老师也是县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还有您的徒弟是吧？
2: 对
0: 啊，
2: 这个
0: 史经坛，
2: 史经坛学坠壶，
0: 学坠壶
2: 二壶都可以。
0: 哦，学了多久？
2: 学了好几年了嘛，
3: 学了好几年，
2: 好几年了，
3: 四五年了，差不多
2: 啊，
0: 四五年，
3: 对，
0: 你就能办到。
2: 给我们参加无形工程，三次参加无形工程大赛都才办到，他给办到。
0: 那本职工作是这个吗？
2: 他教师啊，
3: 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0: 哦，音乐老师，
2: 哎，对，
0: 哦，是工作之后才学的这个。
2: 对，
3: 是的，因为我从小然后学习二胡，然后呢，因这个坠子，然后参加了曲艺工程，然后意外的结识了我们这个坠子，从来之后，然后就以坠子结缘之后，然后慢慢就跟王老师一直在学习，
0: 就开始学坠胡了。
3: 对
0: 啊，因为您有二胡的底子。
3: 对，
0: 啊，
2: 对，
0: 其实今天呢，很开心，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聊徐州坠子。徐州这是一个地域啊，因为我之前呢也专访了坠子相关的曲艺，比如说河南坠子，专访的是河南坠子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宋爱华老师，还有就是香河道坠子，张玉慧老师，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都认识，
1: 都知名。知名
0: 啊啊，都知道啊，
1: 知道
0: 啊。那咱们这个徐州坠子，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这个河南坠子呀、香河道坠子，算是亲属关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徐州奉县坠子呢叫坠子属，跟河南坠子要是相比呢，那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因为呢，河南坠子的唱腔呀，婉转优雅，就是叫人听起来呢好像行云流水，特别舒服，而我们奉县坠子属呢，这个声腔唱法我们唱出来呢，那就是声腔高昂，音域宽厚有力，带着呢我们这个苏鲁豫皖乡土风骨，就是那大河大开，落地有声，显得粗壮豪迈，就是说这个唱腔跟他们就不同，包括这个说唱片大书啊，我们呢就是以说表为主，拉唱为谱，就是老艺人呢讲究是七分背三分唱，要以背口为主，就是给拉大呱了呀，说起来呢就是说唱片大书说起来，他们河南坠子呢就是说七班的说话都是用宋腔七班，而我们呢在七班的时候跟他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用贯口七班呢，就是
0: 贯口七班
1: 啊，对呀，
0: 哇，您这个这么特别呀，
1: 这就是跟他们的不同之处。
0: 哦，还有吗？
1: 还有滚口七班。
0: 哦，
1: 他们呢就是背后说到这个剧情要唱的时候呢就是宋腔，然后伴奏演员在唱，我们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你说几句那个滚口背吧，好吧？
0: 行，滚口或贯口都可以。
1: 这个滚口背呢，就是打个比方说哈，我想开始唱了，现在不拉，我先七班，连滚四句或者是六句，比如说我先滚几句吧，就是说你看啊，小小七寸背。九根细毫毛，小竹背流落贪官的手，好像那一把杀人的刀。然后七班，接着呢再唱，这就跟河南坠子就区别开了。
0: 那贯口呢？
1: 那个贯口啊，就是比如说呀，两员大将到了梁军阵地是吧？梁军阵地这后面的战鼓一敲，开始打了。开始打了呢，我们那个贯口七班，上他们说来了，打起来了，都是这样是吧？我们就是这样的。
0: 您可以配合一下。
2: 好。
1: 你说我让上哈。梁元将把话打翻了脸，谁害怕判官长着生死簿，小鬼一旁拉着架，哪个说要慢慢演，杨氏三年不吃茶，这一阵毫不厉害，就让一边摆起来了。

0: 就是跟河南坠子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是碎气煎白油芝麻小汤锅。
1: 嗯，
0: 我们呢煎白就加一个叫板。
1: 嗯，
0: 叫板呢就是在临开书之前，因为都是在乡村说唱的吧，就让一敲，它特别响亮呢，壮粮头都听到。只要一听到叫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
1: 嗯，
0: 过来就是下面呢就开始唱了，这就叫叫板。
1: 嗯，就是竹板的大板，
0: 嗯，
1: 对吧？
0: 竹板的大板。
1: 那你俩配合一下呗。
2: 好，
0: 那配合一下呗。来。两员那战将各显爱能，这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一个从没有遇上对手的兵，真好比上三虎遇见了下三的虎，这个云中撞上五中的龙，这个说咱打三天不吃饭，那个将哪怕来年一了冬，他二人是一来我往锁石当，不分胜败与输赢，自打的天昏的地暗，自杀的日月无光明。
1: 哇，真可以啊，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气势很足啊！就刚才您说了徐州坠子的那个特点，就是很豪迈，对吧？有那个劲儿啊，
0: 有劲儿，对
1: 啊，而且呢还有画面感，这都是您从小学的。
0: 因为我是梅里出身嘛，
1: 啊，
0: 我妈妈唱，父亲拉，
1: 啊，
0: 从小受熏陶。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这个徐州坠子有多久历史了？
2: 据这个冯县志他们那有记载，兴盛于明末，兴盛于清初。
1: 嗯，
2: 法院呢就在这在徐州冯县，六部呢在冯县周边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就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吧，就在冯县周边就形成了四大门派，张、蔡、杨、郑。我是掌门十九世传人。
1: 嗯，
2: 冯县志记载上呢，就是也算是太祖师爷叫王梅兰，是冯县王沟人。到了说这是清朝道光年间吧，大约是1900-1911年，王梅兰这位老师呢会同一个义友，他们呢就把先前不就是道清玉谷，就是玉谷加江门说唱，就是到了也是民国初期吧，那个王梅兰呢就丢弃玉谷，保留江门，外加上呢就是一个叫板，就定名为冯县坠子书。就在这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很受百姓的欢迎，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食粮。从我记事儿，我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唱嘛，那过去的条件我也没电影也没电视的，什么都没有，就一这个听书听说唱。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1: 您父母怎么称呼？
2: 我父亲黄成晓，母亲李桂子，

0: 那已经不在了。
1: 哦，
0: 老母亲88岁了，
1: 呵，
0: 耳不聋，言不花，身体
1: 还能唱吗？
0: 唱也能唱两句。
1: 哦，
0: 不过呢，他的就是说气门跟不上了。
1: 哦，那他们又是跟谁学的呢？
0: 他们是我父亲的师傅，是叫赵元耀。
1: 嗯，
0: 我知道。母亲的师傅是彭玉兰，都是以前的名将。
1: 哦，
0: 嗯，都是当地的。
1: 然后就是学这个，那从小就肯定是受家庭熏陶影响，所以您喜欢上了徐州坠子，
0: 嗯，
1: 奉献坠子书。
0: 对
1: 啊，哦，
0: 当时吧，啊，我父亲和母亲也收了很多徒弟，他们教，因为呢过去收了徒弟以后就在家吃喝排练，
1: 嗯，
0: 我就给他们做饭。
1: 哦，
0: 给他们做饭
1: 啊，
0: 负责做饭给他们吃，哦，真没正式学。到后来呢，排练了一段时间吧。嗯，说叫我也学打了班，叫我唱唱吧。我说唱唱呗，我也打过一唱呢，也算是门里出身吧，是吧？嗯，一听也，他没学，他唱的你看也不踉跄不掉班，还行啊。
1: 嗯，
0: 我父亲一看说他够这份料。
1: 那是几岁啊？
0: 那时候10岁左右吧。
1: 10岁，
0: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正式去学，只是平常的时候可能您的父亲母亲教徒弟，
0: 嗯，
1: 然后你在旁边听，
0: 嗯，
1: 结果就听会了。
0: 对对，是的。
1: 哦，所以有这个基因和天赋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的？
0: 到了80年的时候吧，我们奉县曲艺队招收学员。
1: 嗯
0: 嗯，我那时候才上5年级，正上了学呢就考进来了。
1: 那您今年是？
0: 今年66了。
1: 哎呦，完全看不出来哈，啊，精神状态很好啊。
0: 谢谢谢谢，
1: 真的。然后嗓音也很通透，对吧？也很嘹亮，而且声音也很宽，又亮又宽，就特别适合唱这个曲艺。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徐州专访的那个徐州梆子
0: 啊，
1: 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蒋云霞老师，
0: 啊，
1: 蒋老师90多岁了吧？
0: 哦，是，
1: 对，
0: 嗯，
1: 他气力也很好，
0: 嗯，
1: 那再说回来，就是您就报名去那个曲艺队了，
0: 哎，对，
1: 一下就选上了，
0: 选上了，
1: 啊，
0: 在曲艺队3年，
1: 嗯，
0: 第一次参加是咱们徐州专区，
1: 嗯，
0: 汇演在赣豫。那是有很多
1: 在赣豫，
0: 嗯，
1: 那不是连云港，
0: 连云港，对，是连云港的赣豫，
2: 那我还是。还在县了，还在徐州地区了，不是市了。赣豫县、东方县都属于徐州。
0: 嗯，现在划过去了。
1: 哦，
0: 嗯，
1: 哦，
2: 对。
0: 那我们那些学员有8个唱坠子的，都是唱对口。
1: 哦，
0: 唱的是小五弦，还有古早晚能，还有头十六。
1: 哦，头十六。
0: 嗯，
2: 那是82年赣豫会。
0: 嗯，82年。
2: 嗯，
0: 到了84年，因为各种原因，曲艺队就撤销了。
1: 哎，那您在曲艺队是跟谁学呀？
0: 跟谁学？曲艺队的老师叫刘荣昌。
1: 哦，
0: 老艺人嘛都不在，因为奉县这曲艺队从52年都
2: 60年70年代、
0: 嗯，都有曲艺队，嗯，特别的红火。
1: 哦，
0: 他们就是都是说一说唱片大叔为主。
1: 哦，那84年没了。
0: 打，嗯，那以后一撤销，我就跟着父母，
1: 哦，
0: 跟着父母，就是说在下面跑场地。
1: 嗯，
0: 到街上呢，老艺人都说是廖明帝，
1: 嗯，
0: 晚上再唱晚唱。
1: 嗯，
0: 在那个年代，我就是这些说书的艺人都特别的热情。因为我年龄小吧，徐州一席这边个到街上只要一个摊，艺人都到了很多很多。
1: 嗯，
0: 那不有几大门派吗？
1: 嗯，
0: 都一序门派是哪门哪门的，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那些老艺人呢都特别客气，说嗯，说小玲年龄小就叫他唱，叫我唱。我唱呢就是说那些老艺人那听书的很多呀，都7钱2分5分都是这样的。7块钱以后吧，结束了，就是这些老艺人一块到饭店来就去吃饭。
1: 嗯，
0: 啊，他就是这样的规矩吧。
1: 嗯，
0: 不过呢，跟着父母就在这苏州、豫皖、吉安地区，跑场地、廖明地，反正呢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名人名将。
1: 嗯，
0: 人家呢也都给了我很多的指点，所以呢艺术才慢慢的一步一步上升。
1: 相当于您是边跑码头边撂地儿，然后呢边学。
0: 对，是的，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生活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嗯，持续到了86年。那时候就是留声机录什么唱片是吧？
1: 嗯，
0: 那是在济南。
2: 济南音像出版社。
0: 济南音像出版社，
1: 嗯，
0: 我录制的那个。
1: 济南。
0: 嗯。
1: 山东。
0: 嗯，
2: 对。
0: 牙匠。
1: 嗯。
0: 还有小刘工，就是刘同勋出身。
1: 哦，嗯。
0: 录的这个留声机。
2: 唱片就是唱片，
0: 现在。

0: 现在都已经
1: 过世了，
0: 已经过世了。到了87年给王理论俺就结婚了。
2: 87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0: 结婚以后呢，就是说跟着师娘，他的师娘师傅是名将，
1: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0: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1: 我的师傅师母都是丰县著名艺
2: 人，叫什么呀？
0: 沈元二，彭丽华。
1: 是我师傅是彭丽华，今年九十二，我师母不在了。他九十多，他以前他拉这些，他拉这个，九十多岁了。
2: 然后
0: 跟着他们呢，就是唱书棚。过去就是每个县城都有说书的场地，就是
1: 曲艺厅，
0: 曲艺厅，就是曲艺厅。往南到了亳州，
1: 亳州，
0: 安徽亳州，
1: 亳州，
0: 这个江苏的沛县，我们丰县。到了徐州那年呢，有茶城矿、贾王矿，那都有书棚。就是跟着师傅师娘呢，有时候我说白天的唱，他们说晚上的唱。
1: 那个时候票价才一毛钱一位。
0: 一毛钱一位。
2: 那一晚上其实也不少挣。
1: 30块钱吧。
0: 30块钱。
2: 那相当厉害。
1: 相当厉害。30块钱。
0: 因为师娘呢是一般名将，他晚上唱的呢，就是说也是个天时地利吧，站着是吧，他晚上都达到五六十元，我就是20-30元。
2: 那很厉害了。
1: 对。现在坚持好几年，
0: 到了91年的时候啊，91年徐州专区第一次曲艺大赛，俺俩就是参加的是原创作品《咱和灾区新相恋》，
1: 那
0: 是江南大水那回，北方旧院写了一个小段，那获了一等奖，获了一等奖回来之后吧，就是咱丰县广播。是广播电视台啊，广播电视台，
1: 广播站，
0: 那时候叫广播站。
1: 广播站
0: 有一个邢玉坠的老师，是吧？有邢玉坠老师，
1: 徐志东老师
0: ，他就找到我们，就录唱片大书，录的是《霍阳合并》，一共录了一百多集吧，就是该广播里边放的。以前，到了，反正俺是没间断，一直坚持演出，因为俺们夫妻搭档很方便吧，不是说唱都唱了。哪里一叫说走就走，到了98年的时候啊，已经到百花齐放了啊。百花齐放了呢，就是丰县搞小县晚会儿，因为那宣传部给文体局呢都特别支持吧，要是老百姓也喜欢听。小县晚会准备是一个月的节目，一个乡镇一场，15个乡镇都演完了，演了半个月。这说这个广告打出去了，一个月的演唱，这才演半个月，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呢，有一个邓正兰老师，就是邓正兰，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就建议叫我开书，叫我接过来唱书。当时我很害怕，我那乡镇的，
1: 他们都是综合性的，
0: 综合性的又热闹，气氛又高，我这一个曲艺，我这么单薄，我接不下来，我就不敢唱。那回有宣传部长王汉超，还有邓老师都说你别害怕，他们能唱500人，你能唱200人都行，咱给他补一路。都鼓励我吧，我说那好就唱呗。先来是一开头唱的是《金边进霍家将》，开头唱了，就是说没想到三场以后那个人，哎呦，越上越多，半个月我一拍拿下来，半个月拿下来以后，那听书的观众，哎，这真是人山人海了，他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嘛，是吧？
2: 对对对，就是拴住了，
0: 对，打那以后就是每年都高。到后来呢，就是这些退休的一些老教师呀，或者是一些老干部呢，还有这些周围乡村的这些老年人呢，会来找呢，宣传部就安排刘邦广场十几个，就是说一年四季都保留有唱片大书让老百姓听。我一派坚持了10年。
2: 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没了。现在没了。
2: 哇，那挺长时间的呀。
0: 10年，光唐宋元明朝的书。我买了几箱的，
2: 自己创作，
0: 有就是那些评书吧，就是七贤呢，有母亲口传的一些，那些什么保姆案了啥的，唱过之后呢，老艺人都不识字儿，是吧？也就是仅有的这些。到后来呢，我老父亲他是个老黑学弟子，他保留那些老版书，就是都是数字的，那都是那边上的老师，一个《龙凤再生宴》，一个《二度梅》，还有一个《分庄楼》。到我说书没书说的时候，他就叫我看，我的水平有限，我看不懂啊，那些老字儿我根本不认识。老父亲他就拿一个老字，他标一个现代的字，一个老字给我标一个现代的字，我标了一大本子，他你就让看看了顺，你给我看了顺，他的书里边有黄金，你就给我看书，他的规矩也大吧。
2: 老字儿是因为是繁体字吗？
0: 繁体字呀，就是繁体字、哦、
2: 然后您只会看简体字，
0: 哎对啊，
2: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明白，嗯，他就给您标出来，
0: 哎对，
2: 从繁到简，
0: 哎对对、哦、就给我标出来，
2: 由繁入简，嗯 嗯哇，那挺不容易的。
0: 嗯，是的，挺不容易，
2: 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0: 嗯，那老父亲是的，他也特别严啊、嗯、结果那几部老书我都看着说下来了。打那以后，到后来我就是像那个刘兰芳老师，还有什么单田芳老师、袁国胜老师，他们的评书哈的都出版了。
2: 哦，对，
0: 那些评书一出版，行了，给啥给我过堂开路了、哦。我买了这些书以后，买到以后就是该广场上下午2点到4点，我就买了书以后，我上午看，下午到场就说，上午看，下午说，四季歌我坚持了10年，唱的书都没有了，唐宋元明清，我们所有的书就我买了都唱完，唱完那些观众还不愿意，还不愿意。都上家，都骑了小洋车子、小三轮车都上家去找去。那些老年人，还是那种精神寄托吧，反正没有书听，他有点无聊。我那咋办呀？没书说了，我再唱村里，我再唱村里多虚呀，你都听过了，嗯，那也行，俺听过也听，嗯，就想想那过去的那些观众，哎呦，就那个热情劲，
2: 嗯嗯，哇，那您挺厉害的。还有这个改编创作能力啊，而且要演俩小时吗？一个人
0: 一排俩小时，
1: 两个多小时，
0: 两个小时。有时候观众不走，唱到这个就说这个劲儿一完到这儿，别人走，或者再唱一段，再唱一段，那不中我就再唱一段。
2: 哇，那您这个嗓子也行，一年多少天啊？
0: 一年就是说那是从过了年
1: 正月初六就开始了，
0: 正月初六开始一直唱到关门。
1: 更美
0: 啊，一直唱到收麦子，从过了年的正月初四，
1: 四个多月，
0: 一派唱到割麦子，
2: 四个多月，每天、
1: 哦、一派，
0: 那一天一唱，
1: 四个多月，
2: 风雨无阻，
0: 风雨无阻，
1: 风雨无阻，嗯，
2: 哇，然后您上午看，下午就能说，
0: 是的，
2: 俩小时，
1: 他有这个天赋，他每天就是在省人说，他拿过来看那么10点20点，他分别和下午说书，跟书台上的90%都不错。
2: 哦，他还有很多自由发挥，
1: 哎，自由发挥，嗯、
0: 对，自由发挥，
1: 唱词多自由发挥，
0: 自由发挥，
2: 哇、哦，真厉害啊！
0: 哎，谢谢。
2: 就是黄老师，包括王老师这个故事，咱几位徒弟之前听过吗？
3: 听过一部分，但是今天说的特别的详细，哦，让我们心生敬佩。
2: 就是那个时候，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说在刘邦广场，嗯，啊，就去讲这些书。那时候应该两位还挺小吧，
3: 98年那个时候我们
1: 5岁5、6岁的，
3: 我是7、8岁，
2: 7、8岁，嗯，
4: 对啊。
2: 那有没有去到那个刘邦广场看过呀？那
3: 没有，
0: 你们都上学了、
2: 嗯、哦，没有啊。那什么时候接触到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的？
5: 也就这最近这3、4年吧，3、4年才接入的。
2: 哦，最近3、4年才接触啊？
5: 对对对。
2: 您也是？
1: 还是。
2: 哦，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呢？
5: 也是因为个人喜欢嘛，本身我就是戏校毕业的，从小是上那个艺术学校。
2: 学什么呢？
5: 学豫剧的。
2: 学豫剧的？
5: 对。哦，我是学豫剧的。
2: 那工作是什么呢？
5: 现在在文化馆工作。
2: 哦，文化馆啊，那也挺对口啊。就是这个文化馆
5: 吗？对。
2: 哦、嗯、那您呢？
3: 哦，我是之前学曲艺山东快书快板的，其实跟黄老师认识已经有10几年了，但是我最近这2年才开始学，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自己还年轻，感觉不到这个徐州坠子这个魅力，然后随着这几年就感觉发生了，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2: 嗯嗯，那对您这个口音还有点山东味儿啊。那个江苏徐州人为什么会学山东快书啊？
3: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在部队里面，在部队里面
2: 文艺兵，
3: 对，然后曲艺演员，就是这个要全方面发展吧，不仅是这个快板方面，这个曲艺的这个小品方面，然后山东快书我也有涉及到，所以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说话有这个山东味儿。
2: 那您是跟谁学的呀？山东快书？
3: 我是高元军，是我的太爷，嗯，我是山东快书第4代入室弟子。
2: 师傅是
3: 康广维。
2: 然后那您现在工作是？
3: 我现在工作在丰县电视台
2: 做主持人。
3: 对。
4: 哦，嗯。

0: 挺好啊，这适合呀，就把这个丰县的一些那个名胜古迹呀、啊、人文历史啊，用这个坠子书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曲艺形式可以做宣传。我真没想到是山东快书，那您来两句。
1: 山东快书啊，
0: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鲜艳岁月可多将，标一标山东好汉武二郎。
2: 当的个当，当的个当，鲜艳岁月不要讲，标一标好汉武二郎，那武松血泉都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
0: 可以啊，果然是聊城那边的感觉啊，是不是啊？还不是那种济南的那个。还不是济南话，
2: 是的，
0: 对吧？嗯，是不是？
2: 因为山东快书的发源地就是山东临清，
0: 就是鲁西南那边，
2: 对，
0: 是吧？
2: 嗯
0: 啊啊啊！所以我一听这个，因为我是济南的呀，我是济南的呀。然后那个高阳军老师毕竟是大侠，
2: 嗯嗯，
0: 对，我之前也专访了那个山东快书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罗广兴老师，罗老师，挺好，挺好，挺好。
2: 其实我从退伍回来的时候，2010年就跟黄老师我们认识，我们同台演出了好多好多场，然后一直都心生敬佩，王老师和黄老师都特别敬佩，他们的艺术造就特别的高。但是那个时候呢，自己感觉好像年轻，就感觉我目前快板儿、山东快书这些东西好像够用。够用，然后舞台上也都可以，然后随着这两年就感觉，在和黄老师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到曲艺这一块儿，就发现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然后黄老师也很欣赏我，然后我也很敬佩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就这两年就开始跟着黄老师，然后学习这个徐州坠子这一块儿。
0: 哎呦，那又能说又能唱啊！
2: 我觉得曲艺我说可以，然后一直是认为就是。唱是我的弱项，然后黄老师一直在鼓励我，没问题。
0: 哎呦，没想到这个丰县荣美也是藏龙卧虎啊，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刚才其实咱们这个赵丽老师也展现了一小段山东快书，你是学这个豫剧的，你唱两句豫剧呗。

0: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所以你很有眼光哈，黄老师，这个徒弟都很不错。
1: 是的，是的，啊、我感到特别幸运，能遇到这两个徒弟。
0: 啊，真的挺不错的啊，也都有天赋啊。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年轻有为，都九零后，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后继有人了。
1: 是的，是的。
0: 再问问这个王老师的徒弟啊，
1: 哎，
0: 这个石老师从小学二胡，
2: 对 对，
0: 然后二胡改坠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难度。
2: 嗯，怎么讲，其实还是我本来的话就是出于一个好奇嘛，然后就觉着这个坠子的话感觉好像跟二胡也差不多。
0: 嗯，
2: 其实真正接触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和二胡还有蛮大的区别的。
0: 那你觉得区别是什么？
2: 你看哈，
0: 把位不一样，
2: 把位不一样，然后弦不一样，定调啥的也都不一样。我们二胡的话是五度定型、然后这个话就是四度定型，就是从这个定调上感觉就不一样。
0: 哎，那王老师从小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不知道这个什么定调吧？这个什么四度
3: 不知道啊？以前农村老一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调，他就是定好以后外边就是上，里边是喝，就是不知道那什么到外边说去。
0: 嗯，
3: 老一人都是。我们是上连着喝，是喝公车上，那是老一人传下来最简谱，就是简谱，也有简谱吧？
0: 公车谱。
3: 哎，公车谱。
0: 哦。
3: 他们不会这个现在线谱。
0: 那您教他的时候用什么？
3: 我教他用现在的简谱。
0: 哦，您后来又自己学？
3: 哎，对对对。
0: 哦，自学能力也很强。
3: 嗯
0: 啊，在接触到坠胡之后，还觉得有哪些区别？除了这个把位啊、定调啊。
2: 首先的话，你想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都是一些小乐曲啊之类的，就是二胡的一些名曲啊之类的。像黄老师他们这种唱的戏曲曲艺这一块的话，我是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0: 嗯，
2: 它和我们平常就是乐曲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是这样子。
0: 体系不一样。
2: 对，体系不一样。
0: 理解不一样。
2: 对，然后就

0: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人家不是有学院风和民族风吗？
1: 嗯，
0: 对吧？然后和民间的这种艺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话，这个学院风和这个的话是，区别真的是很大的。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听出来是那种感觉的话，哎，你用二胡就不一定拉出来那种感觉，必须要用在这个坠胡上，你才能体现得出来。
1: 那您觉得二胡和坠胡哪个更难？
0: 那我现在肯定是觉得坠胡会比较难一些。
1: 您觉得坠胡更难？不是因为您从小是学二胡的原因吧？
0: 嗯，不是的，因为可能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坠胡的话，它的这个跨度会比较大一些，可能对于女生来讲，手型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不如这个就是更好拉一些。
1: 但说实话，就是女生拉坠胡那比较少，
2: 对，
1: 而且现在会拉坠胡的也非常少，
0: 对，
1: 每个地区的坠胡也不一样，
2: 哎，对，
1: 对吧？您这个坠胡，我看这是木头的，是吧？
2: 这木边，
1: 你看像那个山东琴书，山东那边那个坠胡，
2: 哎，不一样，
1: 它是那个
2: 蟒皮的，
1: 对对对，有蟒皮的，还有这个金属的，
2: 啊，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然后而且，它那个坠胡，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2: 它就比这个，它到这个的位置，它比这个短，沿着北边，
1: 对对，好像短一点哈、
2: 对对对，
1: 所以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2: 对对，
1: 其实刚才咱们黄老师和王老师，这个曲艺伉俪有一个小小的展示啊，这样行不行？你一直拿着二胡呢，你现在用这个师傅的坠胡伴奏，两位徒弟
2: 好，
1: 唱一
2: 拉坠胡，
1: 可以吧？唱一个坠胡，
2: 那也坠胡拉的吧？
1: 偷石榴是吧？好，咱们来个接力啊。这个师徒之间合作，这边是伴奏的师徒，这边是演唱的师徒，好吧？来，3、2、1，开始。

0: 真不错啊，哇，好高啊！
1: 这个线高，
0: 这个
1: 我的嗓子有点都撑不上去。
0: 这个一起调，我说怎么那么高啊？我天哪！啊，这太高了，这个，但完成的真的很不错啊！这个也是即兴的啊，也是随机的啊，互相接力，然后最后还和。啊，这个配合的也很默契啊，伴奏试图，演唱试图，真好。这相当于一个中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演休息，还要再回到您这个黄老师本身身上。
1: 哎、好的。
0: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去那个刘邦广场讲了十年，对吧？嗯。这十年，我觉得不仅仅说是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同时您自己肯定，艺术造诣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
1: 肯定的
0: 就下了很大功夫。
1: 对，是的、啊、是的。
0: 那再之后呢，那个后来那个广场也停了，那您再去哪儿了？
1: 啊、之后吧，就是那个当时在表演当中嘛，宣传部送什么德艺双馨的锦旗，观众啊给了什么玉满纷呈、艺雅群芳，一面一面的锦旗都送过去了。嗯，我是特别感动。但那之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是
0: 哪一年停的呀？
1: 停就是从1998年到2018年，2018年停的。
0: 20年？
2: 嗯，
1: 是年。
0: 那是2008年。
1: 2008年啊，对，2008年，2008年，对，记错了。
0: 啊，2008年停的。
1: 嗯，停了。停了。
3: 出以后咱就进入祥春演出了。
1: 啊，对，祥春演出，祥春演出之后。咱们广播，咱们电视台录的那个虎家将，还有录的电视台播放了，都会三个月
3: 了。两个月。
1: 那是几几年呢？这是2013年。
3: 啊，2013年吧。
1: 是2013年吧？
3: 嗯。
1: 电视台又录制我们的节目，
0: 哦、
1: 就叫《乡音说唱》。
0: 嗯。请您过去录了《虎家将》。
1: 啊，对，是。
0: 那时候你在吗？
4: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台里。
0: 嗯。然后就认识了。
4: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
3: 认识
4: 不认识。我刚刚到台里，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到2011年的下半年在会议中心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黄老师在录我们电视台节目《乡音书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3: 不认识。
4: 嗯，对，
0: 在《乡音书场》录了《胡家将》。
1: 哎，对，那收视率达到最高。
0: 哦，收视率很高。
1: 嗯，很高。到后来一听了吧，一听了不播放了，就是这乡里的老头老妈妈，他们不知道就跑了，那电台还搁里边了，就跑到电视台外边搁转悠去。我说咱没有来，咱不放了。老头天天蹲到电视台外边搁去转悠。
0: 怎么停了呢？
1: 就是之后又接着又有老艺人又录制的，可能是。
0: 是轮流的，
1: 我还外地，
4: 还有不同的艺术形式，鱼鼓啊什么
1: 是？
0: 哦，就是不同的曲艺形式，
3: 哎对对对，
0: 接力。
1: 对，我先拿开的头，之后我们出发上外地了，随后他们又录的。
0: 哦，再之后呢？
1: 再之后，咱们就是那个丰县有一个曲礼强，是中国。他是什么道德模范？曲礼强他已经不太认识了，就是为农民贡献的特别特别大。我给他写了一个段子呢，参加第10届江苏省微信工程大赛，就获得了创作金奖、演出金奖。
0: 哪一年啊？
1: 是
3: 一二年，
1: 可能是一二年。
3: 第10届江苏微信。
1: 第10届微信工程大赛。到了2014年嘛，这个节目又到了。咱们北京什么什么什么啥
3: 文化发展中心，
1: 文化发展艺术中心是什么啥得了一个，就是说全国选了10家曲艺，是选了全市民又得了一个10家曲艺奖。那是曲礼强的段子。再之后到了第12届哈，那是18大刚开过，什么中国梦什么啥的，是吧？我就写了一个叫梦想成真的一个小段，就写了这弄这些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吧，是吧？写这个段呢，又入围，搁省内又获得一奖。但那之后这几年，我就一直那就是在跟文化馆配合合作吧，创作比赛，
3: 创作比赛，
0: 文艺
3: 演出，
1: 教学，
3: 进校园，进养老院。
1: 在2013年办了一个培训班教了。那些学生呢都特别的热，40多个学生，最后我选拔了6个，参加了我们丰县的春晚，表演的特别好。
3: 那都三十年级
1: 的小学生，现在还有保留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0: 有没有继续跟您学的？
1: 他们一考上学以后吧，一考什么初中、高中。
0: 哦，
1: 说了。
0: 那您最小的徒弟多大？
1: 最小的徒弟现在养老中心校这个石景他还有他俩。
0: 哦，这算是最小的了。
3: 哎，他俩又带
1: 他俩又带的学生，都、
0: 哦、明白了，
1: 都能唱得很好了。
0: 但您最小的徒弟可能就是
1: 他俩吧，他俩就是那教的小学生吧，也没正式的少、因为他们也考学都
0: 就不会再有时间精力去学这个了。
1: 对，是
0: 明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对吧？
1: 对，一直到现在，少群还丽赵丽丽她来的晚，也才一年多，不到二年，他俩呢已经跟我参加微信工程大赛获奖三次了。哇！他伴奏。
0: 他俩
1: 演唱
0: 那赵丽老师才跟您一年了，
4: 一年整。
0: 那之前呢？
4: 之前只是很熟悉，然后关系也非常好，当时没有想过去学习。
0: 你学了一年就学到这个程度了啊？这键盘打得挺好的，
1: 对，挺好，下功夫了吧？
0: 我这
4: 就是我现在就是真正的接触到这一块，我就感觉我从心里面还是非常喜欢的。每次我要跟黄老师去上课，我的心情都是愉悦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还开车到黄老师家里给我上个小课。
0: 那你之前没有学过？
4: 没有学过。
0: 也就是偷石榴是你的启蒙？
4: 是我启蒙的第一个作品。
0: 是吧？
4: 对。
0: 那你现在学了几段了？一年的时间
4: 学了三四段吧。
0: 那还挺
1: 四段，
0: 挺多的哈。
4: 四段，
1: 就这一个凤鸣塔下小英雄嘛，就是俺奉献的事儿。那有个地道战啊，每天一过去就是说有地道有点苦，写了这个小段，写了段还完整唱下来了。
0: 那
1: 才学会了
0: 一年的时间，然后键盘打得挺娴熟的啊，然后也这个唱腔也不错啊。
1: 对，
0: 可以啊，还是有天赋的啊。
1: 对，
0: 就是也自信一些啊，不要老觉得那个只说不唱啊，其实唱也挺好的。那平常是因为喜欢唱歌吗？还是喜欢唱歌？
4: 喜欢唱歌。
0: 怪不得。所以你看这徒弟都很厉害，
1: 对吧？
0: 其实刚才您展示滚口白的时候，或展示贯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就是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看家本领的。就是是不是当时父母也传授了您不少这样的核心的道国技巧？
1: 对呀，我就是说，让我就是说最

0: 感到就是说特别好的一段吧，就是我母亲的一段背袍战。哎呀，那特别的激
1: 白袍战，
0: 白袍战用背口说，不用唱词。
1: 那您能不能说一段？
0: 说一段可以的。啊，两军阵地是吧？
1: 嗯，
0: 来了一员背袍大将。
1: 嗯，
0: 戴一顶白茫茫雾罩罩，光闪闪透云霄，暗虎背骑马刀，千人打万里桥，翘首丹青难画描，通天逛日的蓝鹰盔。衬一身素白袍，上不长下不短，佳人坐桥日间，奇峰锁绕人眼，夜明珠放光寒，胸前浅袖圆花团，披身腾飞龙，这裁缝金钉盘，银钉钉，枪里加尖里层，威武凛凛寒光凤，胸前牵挂护心钉，朝前顾后的银装剑，插一捧剑钢里银中鱼，穿云燕射龙鱼，穿甲透海的狼牙剑。配一对四分装银搭成黄金箱，指一挥暗里帮，出手快把人伤。配一口鲨鱼笑，玉连环龙掌口吐清泉，咱上将出将官，咱将出兄的太和剑一口。谁跟丈八毛，金毛蕊，银毛腰，出手快，命难逃，催命取魂的枪一条。
1: 真厉害啊！好，这个说实话都不外传的，原来。这都算自己的家乡底儿的活，
0: 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1: 是吧？多吗？像这样的，
0: 像这样的吧，就是这个是，这也是滚口背的一段吧。
1: 嗯，
0: 唱片特别多，
1: 唱这个
0: 唱片特别的多，
1: 就是唱这个盔甲字儿，
0: 盔甲字儿由十二到大运运用，特别。
1: 哎呦，这个多，
0: 这个多的很。
1: 能不能就是展示一小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啊，
0: 行
1: 啊，
0: 那还唱这个白袍白袍战好吧？
1: 啊，这白袍战唱出来是吧？
0: 啊，唱出来
1: 啊。哦，刚才是说的，但词儿一样吗？
0: 词儿不一样，
1: 它就不一样了。
0: 一唱要有韵呀，
1: 哦，
0: 这押韵和这。
1: 行，来一段这个啊。
0: 好，比如说杨宗保，两军阵地吧，白袍将。
1: 杨宗保，好，
2: 来吧，
0: 来。两军阵地官分明，刚浪趟开一匹马背龙，马身端着一小将，这个十八九岁正年轻，雪顶的银盔盖胡脑，七寸的战鹰暗当中，谁穿着
1: 锁的连环衣也开。对，这都是很经典，但有些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记录下来。
0: 就是说，好像猎户的速度又出事，又好像唱盘不见的赵子龙，就是说，
1: 对，
0: 也爱好多好多。
1: 对，其实可以把评书里面的说，完全用坠子来唱出来，对吧？他那个盔甲字。
0: 之前我在广场说的全是评书，全是他们就是说那些老艺术家整理的评书，评书那就是根据这个剧情
1: 啊，
0: 根据剧情我自己再往里加唱片。
1: 哎呦，
0: 我说的都是评书，
2: 给你十二大运往里，
0: 十二大运就往里运用，
1: 太好了。这个苗林学艺，苗林学艺嘛，就是能不能就是简单教教我这个徐州坠子、丰县坠子书，简单教我唱几句。
0: 可以呀。
1: 教我一个什么呢？就那个盔甲字儿。
0: 你说是唱的还是说的？
1: 唱说的就算了，说的我说的我比较多。
0: 好。这个调比较低的，
1: 没调高的。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隋炀登帝乱江山。
1: 哦，您第一句啊，我听听。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
1: 说的是这么高、
0: 啊。隋炀。
1: 说的是隋炀登帝
0: 乱江山。
1: 乱江山。
0: 刀枪滚滚。
1: 刀枪滚滚。
0: 民不安。
1: 民不安。
0: 28路刀兵齐。
1: 28路刀兵齐。
0: 32路增援年。
1: 32路增援年。
0: 刀枪滚滚。
1: 刀枪滚滚。
0: 无有珍珠。天子下最行官。
1: 天子下最行官。
0: 降了凡。

0: 啊，是吗？啊
1: 啊，挺好玩的。这个
2: 我不会，我不会唱，真不会唱。哎，那个会哑字的，您简单教教我。
3: 薛丁的阴魁，
2: 薛丁的阴魁，
3: 盖胡闹，
2: 盖胡闹，
3: 七寸的战影，
2: 七寸的战影，
3: 暗当中，
2: 暗当中，
3: 身穿着锁子连环，
2: 身穿着锁子连环，
3: 阴也开，
2: 阴也开，
3: 金蹦蹦的，
2: 金蹦蹦的，
3: 雷家声，
2: 雷家声。
1: 挺好玩的，
3: 发出来音，不管是唱不管是说，都是一种粗壮豪迈。
1: 哎，对，
3: 就是说一种那个雄浑铿锵那个劲儿，
2: 对，
3: 就没有人喝那个味道。
2: 没有，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本领在，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徒弟在，我相信一定能够传承下去。最后呢，咱们来一个即兴的简单合作啊。既然您也是说大叔说长叔的，我来说，您来唱，咱来即兴合作一个。
3: 再见。千斤山坪的后边用木熏，大厅以内怎经看，坐着一位少年军，大说不过十八岁，今宵不过小一春，天庭饱满多么珠贵，地阁方圆福禄肥，没有亲没有秀，斯斯文文

0: 三节，登楼抛彩砸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步走，卓文君吟诗弄赋，想当初那相如奏凤求凰，八步走樊梨花力能刚鼎，得配了薛丁山保着唐王，九步走是刘金定招夫排挂，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今日来到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相信有情人成眷属，龙凤呈祥。哇，虽然您自己说已经66岁了，但是从您的唱腔也好，从您的声音也好，从您的状态也好，从您的长相也好，就完全看不出来啊，相信您一定未来六六大顺啊，
1: 是是，
0: 谢谢谢谢，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跟这个咱们的其他的几位老师一起聊了这个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确实和河南坠子和香河道坠子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觉得功夫都是真的啊，而且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徐州的话，不妨啊来到这个丰县啊，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听一听，看一看丰县坠子书，我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啊！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0: 没有助理。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为啥身上没有这几个亿？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00:00，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8: 晚上，上海一户人家的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气，灶台上蓝色的火苗稳稳地舔着锅底，做饭的人大概不会去想，这簇火苗里的天然气是从4000多公里外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发，顺着一条深埋地下的钢管长龙，穿过茫茫戈壁，翻过黄土高原，三渡黄河，一越长江，一路向东奔涌了几天几夜，才来到这只灶眼里被点燃的。这条地下长龙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西气东输。那么塔里木盆地底下的气当初是怎么被找到的？一口井的井位为什么被一位老石油人说成那是他勘探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呢？一条4200公里的管道是怎样三次穿过黄河，一次钻到滚滚长江的江底的？当年一线工程的钢管全靠进口，到了二线是怎样国产化，一下子省出42万吨钢材的？20多年过去，这条气龙又送出了多少气，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气贯神州，西气东输的能源大动脉。西气东输的故事得从找气说起。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能源版图是一个失衡的版图，东部地区经济起飞，工厂烟囱林立，可是烧的几乎全是煤，天然气在全国能源消费里只占大约2.4%，少得可怜。而西部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地质学家们早就判断，这片死亡之海底下不光有油，还藏着大气田。从1985到1995，塔里木油田的勘探队伍在沙漠里苦苦找了将近10年。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夏天地表温度能到70摄氏度，冬天-20多度。风沙一起，天地混沌，勘探队员们坐着沙漠车在沙丘之间颠簸，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苦咸水，一口井打下去几千米，上来的是盐屑，是数据，是等

梯田建了不少，可那种能撑起一项国家级工程的大梯田始终没有现身。大梯田在哪里呢？这成了压在所有塔里木石油人心头的一块石头。著名天然气地质学家戴金星从理论上给出了方向，他提出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库车凹陷构造条件特殊，恰恰可能孕育着大气区。沿着这个思路，勘探的矛头指向了库车凹陷里一个叫克拉的构造。可是理论归理论，井到底打在哪儿呢？摆在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指挥邱中建面前的是两张构造图，两张图上标出的构造高点位置并不一致，井位定在哪个高点附近，直接关系几口探井上亿元投入的去向，更关系到塔里木沼气的信心。邱中建带着科研人员反复研究，反复比对，白天看图，晚上看图，把库车凹陷的地质资料翻了个底朝天。如果定错了，钻下去是干井，损失的不只是钱，还有时间，还有人心。最后他认定构造本身是确定的，既然确定，就要敢于下决心，敢于冒风险。他们把井位定在了两个高点之间适当偏移的位置。多年以后，邱中建还念叨，那是他石油勘探生涯里非常艰难的抉择之一。1998年3月，克拉二井钻到了关键层位，这时候又一个岔路口出现了。现场的地质监督根据钻域的岩屑判断，钻头还在泥岩段里，离气层还远。可时任塔里木油田总地质师的贾成造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坚持认为钻头应该已经进入砂岩气层段了。判断不一样，结论就两样，是继续往下打，还是停下来取心验证呢？取一次心要花几十万元，如果判断错了耽误工期，如果不取错过了气层，后果不堪设想。贾成造亲自赶到井场，沙漠的春寒里，他俯下身去，蹲在岩屑堆前，在一堆灰色的泥岩岩屑里一颗一颗地翻找，手指在沙砾间拨弄，眼睛几乎贴到地面，终于几颗不起眼的砂岩颗粒被找了出来。砂岩正是储气层的标志，这几颗砂岩颗粒证实了他的判断，现场立即决定取芯。两桶岩芯提上来全是砂岩，厚度达到200多米，一个厚得惊人的大气层就这样露头了。1998年9月17号，克拉二井完井测试喷出了高产工业气流，测定结果让所有人振奋，这是当时我国发现的最大的特高压、特高产、特高风度的整装气田，早期探明储量约2100亿立方米，后来有人算过一笔朴素的账，2100亿立方米的气，就算每年采100亿，也能采上20多年。消息传到北京，传到上海，传到每一个为能源焦虑的人耳朵里。可以说，正是克拉二井喷出的这一口气，给了国家上马西气东输工程最大的底气。2000年，中央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西气东输被列为标志性工程，与青藏铁路、西电东送等工程一起构成西部开发的骨架。2002年7月4号，西气东输一线工程全线开工，这条管道西起新疆轮台县的轮南油气田，东至上海西郊的白鹤镇，全长约4200公里，一路穿过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区市。从地图上看，它要翻越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要跨过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要三次穿越黄河，一次穿越淮河，一次穿越长江，到了下游还要一头扎进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
建设者们把这套难题概括为三山一园五岳。

往。2年零3个月之后，2004年10月1号，共和国55岁生日这一天，西气东输一线全线建成投产。选择这一天是建设者们送给祖国的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当时投入商业运营，管道的主供气源就是塔里木油田以克拉二为核心的气田群，陕甘宁气区作为补充，设计年输气量120亿立方米，后来又通过增输工程提升到170亿立方米。从这一天起，塔里木盆地沉睡亿万年的天然气开始沿着这条钢铁动脉日夜东流。4200公里的管道，最难啃的骨头是穿江过河。大江大河是天然的屏障，也是检验中国管道技术的考场。我们先来看长江，管道在南京附近过江，地点选在长江、滁河、秦淮、星河交汇的三江口。这是我国第一次用盾构的方式穿越长江。一台直径3.8米的盾构机从江底约60米的深处掘进，那里水压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6吨重量，覆土层最浅处只有10多米。盾构机在黑暗当中一寸一寸地啃，硬是掏出一条长近2000米的隧道，让管道从滚滚江水下面钻了过去。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会玩这么大的盾构机，负责掘进的中国第一代大直径盾构机长陈鹏和他的团队碰上的是密不透风的技术封锁。外国工程师调试设备的时候不许中国工人靠近，生怕技术被学了去。陈鹏他们憋着一口气，干中学，学中干，一个一个的啃，先后攻克了超大直径、高水压、超浅覆土等6大世界级难题，还申报了15项专利。2003年7月，三江口盾构隧道贯通，中国管道穿越大江大河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再来看黄河，一线管道三次穿越黄河，分别在宁夏中卫、陕西盐水关与河南郑州。中卫段用顶管的方式从河床下穿过，盐水关段在黄土高原的峡谷间架起管桥，郑州段的顶管穿越长达3580米，配套建起了国内规模最大的沉井，一次性注入1900立方米水泥浆，创下了国内纪录。管道从黄河主河床底下20多米的地方稳稳穿过，任凭地上大河奔流。中卫段穿越时，河床沙卵石层坚硬如铁，顶进机头每天只能前进几米，工人们日夜守在井口，盯着仪表上跳动的数字，生怕出一点的差错。比穿江过河更长远的战役打在装备上，建一线的时候，我国还造不出 X70 级的高强度钢管，全线钢管基本依赖进口，人家卖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交货期看人家的脸色，核心技术更是摸都摸不着。到了二线， X80 级钢管实现了国产化，光是钢材就节约了42万吨。过去连一颗大型压缩机组都要看人脸色，2011年国产压缩机组实现了零的突破，管道的心脏也装上了中国心。多年之后，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中卫压气站站长姚东向参观者讲起这段从卡脖子到自主可控的历程，语气里仍然带着劲儿。这条管道就这样把中国管道工业的水平一步步带进了世界第一梯队。一线跑通之后，西气东输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反而越迈越大。2007年，西气东输二线启动，2008年2月正式开工。这是一条更具雄心的管道，西起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东至上海，南抵广州、香港，干线和支线全长约8700公里，设计年输气量300亿立方米。它最大的不同在于气源，这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把中亚的天然气接进了国门。它的上游连着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2009年12月14号，这条跨国管道通气。
中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元首共同。

转动阀门，境内外全长超过10000公里的能源思路就此贯通。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天然气从霍尔果斯入境，汇入西起东输二线，直奔华东、华南。这是目前世界上线路最长、供应覆盖面积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二线全线最险的一段在新疆果子沟，这里是穿越天山的必经之路。崇山峻岭之间，管道要钻过7条隧道组成的隧道群，沿线有38道弯、75度的陡坡。巡线员李万昭负责这一段，一次巡线要走大约1个星期，每个月要巡2次。悬崖峭壁上的每一步都得拿脚去量。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人守着这条看得见的动脉。2025年8月，果子沟新建管道工程首条山岭隧道贯通，4条隧道总长23.16公里，全部贯通和管道投产还要等到2027年，它将为这条能源思路增添新的通道。2012年，西气东输3线陆续开工，西段2014年8月贯通，东段2016年12月开通，中段中卫到枣阳段也在2025年9月建成投产。三线第一次引入了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参与建设，工程技术装备则实现了全面自主化。国产压缩机组、大口径干线截断球阀第一次用在了国家级主干管道上。2022年9月，西气东输4线开工，2024年国庆节前夕，吐鲁番到中卫段率先建成投产。从1条线到4条线，再到全国一张网，今天的中国天然气版图上已经形成了西气东输、北气南下、南气北上、川气东送、海气登陆、灵活调配、全面保障的供气格局。从俄罗斯方向来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就是这个格局里北气南下的重要一支。全国在役天然气管道已达约5.7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宁夏中卫的联络压气站、1、2、3线在此交汇，日均输气量超过1.8亿立方米，成为亚洲最大的天然气枢纽站。而在西气东输的最西端，霍尔果斯压气首站，二线三线共同的国门枢纽，到2026年8月，累计输气量已经突破6000亿立方米，创下我国天然气管道单站输气量的最高纪录。这条奔腾的气龙最终落在了千家万户的灶台上、工厂的锅炉里。2004年前后，上海市民家里的煤气悄悄地换成了来自新疆的天然气。郑州、南京、杭州，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告别了扛煤气罐上楼的记忆，打开阀门，蓝色的火苗就窜了出来。到今天，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已经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天然气5500亿立方米，供气量约占这一地区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4，超过2亿人因此受益。能源的账本上变化更加的深刻，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2000年前后的约2.4%上升到了2023年的8.5%，仅西气东输1线2线每年就可以少烧燃煤1200万吨。以长三角为例，到2025年6月，西气东输送来的5500亿立方米天然气，折合替代标准煤7.1亿吨，减排二氧化碳8.04亿吨。天更蓝了，这背后有这条管道的一份功。从烧煤的时代到用气的新时代，一条管道改变的不只是能源结构，还有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和千万人的呼吸。西部同样被改变。作为西气东输第一站，塔里木油田年最大供气能力已达400亿立方米，资源优势实实在在变成了经济优势。在新疆南疆地区，塔里木油田建成超

过5400公里的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供气超过750亿立方米，南疆800多万各族群众直接受益。戈壁滩上，天然气化作了灶上的火、工厂的动力、老百姓兜里的收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西气东输一线工程累计输气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以每户家庭每年200立方米的用气量计算，这10000亿立方米可满足全国5亿户家庭10年的用气需求。加上二线、三线，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惠及沿线近5亿人口。一线、二线累计投资超过2900亿元，国家累计投入超过4000亿元。这条从塔里木出发的气龙还在生长。从几颗砂岩颗粒开始的那个判断，到今天绵延数万公里的能源版图，中国天然气工业用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一条从沼气、输气到强气的长路。这条路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是西部戈壁的井架，一头是东部城市的灶台。从塔里木的井场到上海人家的灶台，从4200公里的一线钢管到纵横神州的全国一张网，从戴金星、邱中建、贾成造那一代人的科学判断与决策胆识，到陈鹏、姚东、李万钊这一代人的自主攻关与默默坚守，这条地下的气龙把西部的地火化作了东部的发展动能，把一个国家的能源版图重新画过。它穿过的不仅是沙漠与江河，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艰辛与荣光。气贯神州，日夜奔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居国上下一片翻腾。词作家韩伟和同事们参加庆祝游行回来后，食堂已经准备了饭菜，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平时滴酒不沾的韩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与同事们举起酒杯。几杯酒过后，祝酒歌的几句歌词脱口而出：
1: 每个人会喝不会喝的都开怀畅饮，没见到谁拒绝的，不能说喝大醉吧，也都喝得非常尽兴。
0: 韩伟的老搭档曲作者施光南同样不会喝酒，他拿到歌词后立刻进入到一种如醉如痴的创作情景，选用热情奔放而又富于舞蹈动感的新疆音乐为素材，在短短几天内就将曲谱定稿。按照施光南原本的创作构想，祝酒歌是带有时代印记的深沉感的欢庆，最初准备交给女中音演唱。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熙偶然间看到祝酒歌歌谱后如获至宝，并说服施光南为他重写了配器。正当李光熙跃跃欲试地想向大家分享这首艺术佳作时，祝酒歌的公开演出却遭遇波折，歌曲被搁置达一年之久。
2: 有人说这歌不好，不但是号召大家喝酒，老累的，这说不行，结果就没通过。有一天国务院来个邀请，说啊，派李光熙招待国宾，唱一个快乐的歌。我说这可来机会了，就跟乐队说咱们今天唱这个。等到这个歌唱完，全体掌声雷动。哎呦，从那一刻起，我说今后谁也再拦不住我了。
0: 197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李光熙再度演唱祝酒歌，引起全国

0: 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牛宝林和卢秀梅演唱了山西河曲民歌《想亲亲》，诙谐幽默的歌词，婉转柔美的曲调，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天距离曲作者刘铁柱创作这首歌已有10年之久。
1: 歌词就是河曲民歌的原词，我们只是把它调整的改了一下啊，以前那都穿唱了几辈子了，这也不知道多少人唱过了，越来就那个曲子就表现不了这个歌的歌词，它就是个两句的歌，它那个第一

0: 当当当当当。我们现在这个声这有点太快，不好耳熟唱呀。
1: 1978年，刘铁柱从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他所在的新县地区文工团要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河曲民歌联唱》，他和同事徐宝成想找一首男女二重唱的歌曲，就从《河曲民间歌曲采风集》的书中找到了《想亲亲》，风趣生动的歌词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对个别歌词进行了调整之后，刘铁柱又觉得原来的曲调并不适合二重唱，于是决定重新创作曲谱。
0: 我们感觉这个歌词啊，不是那么苦闷的，也不是那么想圈圈想着去死啊问活呀的，而是一种比较幽默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曲调约了个两拍子改成三拍子，这样就容易轻松一点，两拍子有点僵硬。
1: 刘铁柱从小听着河曲民歌长大，只用半天时间他就创作出了整首歌的乐谱。此后这首歌先后在山西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引起全国性的轰动。
2: 在1987年华北音乐节啊，华北五省市在承德的避暑山庄啊，我们就是过两年我们这个华北五省市华北地区啊，就要做一次音乐呀、舞蹈啊等等这方面的比赛或者是叫汇演。这首歌唱一句一鼓掌，唱一句一鼓掌，9次吧，这个确实还是比较少见的。
1: 这次演出也引起了春晚导演组的注意，他们邀请牛宝林参加春晚的演出，同时请音乐人徐沛东参与伴奏的配器改编。多少年以后，牛宝林对春晚版的《想亲亲》记忆犹新。他最自豪的是，在春晚的舞台上，他唱出了山西河曲人最质朴、最热烈的情歌。
2: 男生一进来以后就想亲亲，想你我手腕腕那软呀呼嘿，那几个筷子啊端不起个碗呀儿哟。从词到曲，它就是洋溢着啊黄河岸边人们那么美好的生活，那么美好的爱情。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0: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二集。
1: 刚子，
2: 这棋走的
3: 呀！阿曹婆，你要回相啊！
4: 回什么相啊？把中间的车挪到边上，他的票就过不来了嘛！
1: 来，你滚棋不语，都别说话。
2: 好呀，不说了，不说了。
1: 跳马。王站长，该你了。
5: 阿曹婆，看好了，枪。
3: 哎呀，这棋没救了，
4: 刚才说还不听，闷功了。
3: 阿曹伯，你输了，你这副宝贝椰壳象棋，给人家王站长吧。
4: 就是啊。
1: 哎呀，
4: 他给人家，哎呀，
1: 都怪你们乱支招。
4: 说你也没听到。
1: 王站长，我愿赌服输，不过这椰壳象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要不换个别的。哎呀，
5: 看您这话说的，就算您送给我，我也不能要啊。
1: 你不行不行，输了就是输了，你说你想要什么，除了这副椰壳象棋什么都行。
5: 那就这样，您呐给我们唱段渔歌就当彩头，大家说怎么样啊？
4: 对，这个好。
1: 这个行。都鼓掌啊。
5: 鼓掌。
1: 蓝海不连波，雨下独有多，走背摇船撒网忙喽，风里浪里闯天涯喽，这片祖宗海是咱渔家根河魂喽。
6: 你好，请问您是阿朝爷爷吧？啊，
1: 我是李阿朝。你
5: 啥啥？
6: 阿朝爷爷您好，我叫王忠沙，是王守江的孙女。我爷爷呀，让我来看您。
1: 王守江，王队长。

0: 是王队长的孙女，对，哎呀，我们老哥俩三十多年没见了，他身体还好吗？我爷爷身体可硬朗了，太好了，让我姨定过来看看您。哦，你爷爷还专门托王占祥啊，哎，这些年里阿爸经常过来照顾我。哎，王占祥，你闺女来了，
1: 嫂嫂。
2: 你来了。哦，爷爷说有个臭小子，很久没回家了。最近太忙了，我检讨。你来了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你是灯塔管理站站长，工作那么忙，我找你又没什么事，没必要打电话。啊，对了，何雷舰的婚礼为什么取消了？
1: 因为我梦到我妈了，她说让我延迟，不行吗？我们再谈谈我妈去世那天，你为什么没回来这件事，好吗？这么多年你怎么还……莎莎，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塔上值班了。
2: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嗯，就不说再见了啊。你，哎，你们父女俩这是……啊，没什么，没什么。哎呀，不说他了。阿朝爷爷，听我爷爷说，他救过您的命。
0: 哎，何其是我的命啊！ 我和我阿爸的命都是你爷爷救的。哎，当年他离岛时啊，我要把这副椰壳象棋送给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要，只收下了一个兵做纪念。哦，
2: 就是这副啊？对呀。啊，对，果真就是这副象棋，里面少了的兵。
0: 您用一块石片替代了。孩子，这可不是普通的石片，这可是当年从忠诚石上刻下来的。忠诚石？啊，
2: 怎么，您也有忠诚石碎片？哎，
0: 那是我被你爷爷救起的2个多月后。
3: 你爷爷和战士们回到永兴岛，我就赶紧跑去看他。同志们，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是战友们用鲜血换回来的。排长，凯优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4: 萨拉川被敌人的炮弹击穿了。
3: 徐同脱下软锅主，独搂塞，直到牺牲他还撕碎了游子尼的身体，竭尽了毒手那个胆头。
5: 他们都是好样的，是我们永远的海上黄继光。好，同志们，
3: 全体都有，立正！向所有牺牲的战友们敬礼！
5: 敬礼！同志们，面对这片用生命守护的国土，我们总要留下点什么。
6: 排长，咱们就在这饺子上刻上几个字，留个念想吧。对，刻字，留个念想。对，好，我们就刻忠诚两个字。
5: 让这块石头告诉全世界，这就是中国军人对祖国最庄严的承诺。阿朝，哎，过来，你也来一起刻吧。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给开油！
2: 这一束，牺牲的兄弟们

0: 这些石片，我们大家每个人留下一片吧，当做纪念。阿朝，哎，你也拿一块。嗯，就这块吧。好，它代表着军民情谊，水乳交融，坚如磐石。王排长，您说的真好。来吧，同志们。
1: 把这些抗风筒树苗给种下去。是。哎，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代一代，生生不息。
1: 后来，我把象棋里的兵送给你爷爷后，就用这块忠诚石替代了兵。这颗棋子是守岛部队和咱渔民的情分呐、啊，荣光着嘞。
2: 这块石头跟我脖子上挂的这块形状差不多。
1: 自从李爷爷他们那一代军人把忠诚二字刻上去，那座大礁石就有了生命。现在我们都叫它三沙石。
2: 三沙石？
1: 对，它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守岛人，当兵的、打鱼的、教书的、建岛的，每个人都像一粒沙，慢慢的、紧紧的聚合在一起，聚沙成石。孩子，它不只是一块刻着字的石头，它是所有守岛人用日子、用脚步、用心，在这儿一点点积攒出来的一座山。
2: 一座山。阿朝爷爷，您能带我去看看那座三沙石吗？
1: 当然能，就在老龙头那边。来，跟着我走。到了，这就是三沙石。
2: 三沙石是老龙头海边最大的一座礁石，黑苍苍的，呈不规则的长方体，就像一头老牛的脊背硬生生从海里长出来。大礁石表面布满蜂窝状的凹坑，是海浪长期侵蚀的痕迹。迎着海的那一面的最高处，深深地刻着

0: 忠诚两个字，笔画苍劲有力，刻痕深邃粗粝，字的边缘不齐整，能看出来是一锤子一锤子硬凿出来的，仿佛用尽了那个年代所有的力量与决心。嗯，
1: 孩子，你看三沙石后面的这一大片林子种的都是抗风桐，是一代代守岛战士们种的，他们陪伴着这块石头几十年了。
2: 爷爷，我找到三沙石了，我拍照发给您，你好好瞧瞧。
1: 孩子，你跟你爸爸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对他有怨恨？
2: 我们倒也谈不上怨恨，只是感觉陌生。爷爷总跟我说，他工作繁忙，责任重大，这些我都懂。但他确实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妈妈的去世更让我心凉，我对他没啥期待，也早就习惯了生活里没有他。
1: 哦，孩子，守灯塔不容易啊，一个人四周都是海，突发事件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啊。
2: 阿朝爷爷，您也了解守塔工作？
1: 我当然了解，我打了大半辈子鱼，后来年纪大了不能出海了，就去灯塔当了一名养护工，啊，跟你爸爸共过事。哎，记得那一年呐，我们遇到了一场大台风。
3: 快点，快点的！
4: 不行了，
5: 快跑吧！
6: 太大了，
7: 对，这风太大了。
8: 王站长，灯塔熄灭了，
9: 快启动备用电源。
8: 我不行，站长，不是电源故障，
9: 那一定是塔基的线路出问题了。所有人就位，启动应急预案。
10: 是。
9: 阿超伯，快帮我系上安全绳。
8: 好，我来。
9: 我要到塔基下面去检修。
8: 哎，站长，十二级大风啊，太危险了。
9: 阿超伯，这里是祖国的南大门，灯塔一刻都不能灭，执行命令。哎，
8: 王站长，小心呐！

0: 杀杀杀！九个未接来电，这出什么事了？哎，
1: 他醒来之后，发疯似的向我们借

手机，说是接到了女儿的9个未接来电，打过去之后才知道，你妈妈

0: 就是那场台风。那天晚上，十二级台风，一个老患者在家里突发肠梗阻。妈妈接完电话，就骑着电动车冲进了风雨中。路上被一截折断的树干砸中了头部，他被送到医院的最后几个小时，只有我和爷爷奶奶陪着他，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妈妈还在念着爸爸的名字。守着这块冰冷的石头，守着那个不会说话的灯塔，也不能够守着我妈妈，守着我们这个家。
1: 守到就意味着要有所牺牲，不光是你爸爸，全岛上的人都是这样。孩子啊，你看这三沙石上刻着的忠诚，你爷爷他们刻下它，是想告诉后人，守卫国土义不容辞。我们守着三沙石，守着灯塔，守着这座岛，和你爷爷他们的心意是一样的。孩子，你看，灯塔亮了。
0: 那是我爸爸守的灯塔吗？
1: 没错，只要灯亮着，船就安心。这里是祖宗海南闸门，这临海基点岛礁上的灯塔是舰船的眼睛，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孩子，你看它发出的光亮，那是在告诉全世界，这里是中国。表面上看啊，它孤零零地矗立在哪里，可他却能为所有想回家的人指引航程。
0: 我应该去灯塔看看他。
2: 三沙石、忠诚、抗风筒、爷爷，我好像离想要的答案越来越近了。那天见过阿朝爷爷后，我感觉自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可究竟是哪里不同，我又说不清楚。不管那么多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好支教工作。
3: 非常好，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

0: 再见。
1: 老师再见。
2: 今天又是您跟我们讲故事啊，
3: 太棒了！
4: 对喽，叔叔今天带了新故事，下节课讲给你们听啊。
1: 听故事，听故事，
4: 好好好好，来玩去吧。哎，
5: 雷倩，你怎么来了？哟，你们认识啊？
6: 认识。
5: 王中沙老师。那你来了也不告诉人家，
6: 人家是个大忙人。
4: 这是我未婚妻齐校长。
5: 你别胡说八道，不限延期了。
4: 哎呀，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没接。
5: 哎呦，那可真是太巧了。王老师，你的这位雷剑上尉相当优秀啊，是我们学校的国防教育辅导员，孩子们可喜欢他了。
4: 齐校长，那个我
5: 好好好，你们聊你们的，我就不做电灯泡了。
4: 莎莎，你什么时候来的？
6: 一周了。
4: 哦，
6: 先说明白啊，我上岛是来支教的，可不是专门来看你的，别自作多情啊。
4: 我那个你来了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我得给你接风啊。
6: 接风？你就不怕我把你骂得狗血淋头啊？
4: 只要你能消气，你别说骂，打我一顿都行。来，打哪个位置？你自己选。来，
6: 去去去去，你少来这套。哎，对了，正好你来了，我也省得跑一趟了。这张照片是爷爷给你的。
4: 哦，这是三沙石，这些战士。是爷爷他们当年，
6: 这是爷爷当年带着战士们刻完忠诚两个字以后照的。爷爷把它给你是让你完成一项任务，你自己看吧。
4: 哦，雷剑，爷爷知道你有机会参加大阅兵，
7: 如果你入选了，就带着这张照片去参加大阅兵吧。让我们这些已经老了和已经不在了的老兵们也看看我们今天的祖国，今天的海军，今天的天安门。是，
4: 爷爷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6: 你就这么肯定自己能入选？
4: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做百分百的努力。
6: 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你忙你的去吧。
4: 哎，莎莎，我有话跟你说。
6: 什么话呀？快说。
4: 我，莎莎，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6: 三年多了。
4: 三年七个月零十二天。
6: 你。
4: 三年七个月零十二天，听起来时间好像挺长的。但其实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连两个月都不到。莎莎，无论是作为男朋友还是未婚夫，我都做得很不够。现在你来岛上支教了，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那请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吗？
6: 雷剑，我给你的机会还不够多吗？可你呢，根本就不珍惜。
4: 我不是说了吗，这婚只是暂时结不成。其实我做梦都想马上把你变成我的新娘。莎莎，我连婚礼上的发言我都写好了，你相信我，将来我全都会弥补上的。莎莎，你到永兴岛上支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对吧？你心里还是有我的，这你可不能不承认啊。是不是？
6: 你这人脸皮可真厚。
4: 我
8: 上课了。
6: 好了好了，你快去上课吧，别让孩子们等急了。
4: 好，那你转告爷爷，我一定完成他交代的任务。我去了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沙石》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国庆假期租车自驾热度很高，租车平台售卖的保障服务是保险吗？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将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0: 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都有哪些服务区会让人眼前一亮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庆假期，各大租车平台的订单量一路攀升，热门旅游城市的车辆常常要提前好几天才能够订到。但是打开投诉平台，关于租车的纠纷也在明显增多。那么平台租车都有哪些隐形陷阱？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除了维修争议外，不少消费者从第三方租车平台提车后，并没有仔细检查车辆性质，直到出现剐蹭才发现租到的不是营运车辆。蒋先生前两天就遇到了此类问题，现在还未达成共识。
6: 这个钣金啊要1000多，然后还有那个车模也要1000多，再加上他那个车辆就是说送去维修，这个误工费还是什么的，就是可能加起来就跟我说要4000多嘛，就如果设下私了那就是2000多，他们就是一个非营运性质的，所以我就不会给他赔任何误工费啊。
5: 比定损价格更隐蔽的是藏在消费者下单时买的那份保障里，基础安心、剐蹭无忧、全程无忧等保障，消费者可自行选择，单日价格最高70-80元。周女士在某租车平台时特意购买了优享保障，直到车辆出现了剐蹭事故，她和车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时才发现自己买的保障根本不是保险。
7: 车行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说是租车的，你就说是朋友借车。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去查到这个事情，那么他就会作为一个家庭用车去走保险去报销。然后但是用的是我的手机号，挂完电话之后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跟那个保险经纪人说不是这样的，我是租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查到那辆车不是租赁用车，是不给赔的。
5: 虽然不是营运车辆，车行却向周女士收取了400元停运费。周女士认为自己在租车时从平台买的所谓保障并没有保障她的权益，平台这样回复周女士。
7: 就是平台说这是你跟车行的事情。

0: 你的所谓的保障虽然是在我们平台上买的，但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撮合平台，但最终的这个合同关系是你跟车行去建立的。因为我当时就注意看了一个车损全赔，也没有注意到说还有一个所谓的停运费，但其实他们是非营运的车辆，所以是这个所谓的停运费其实是不存在的。然后他们依旧还是让我付了这笔钱，只是官方另外补给我300块钱，就算是我没有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显得就是给我的赏赐一样吧。
1: 那么消费者在租车前经常被推销的所谓保障到底由谁提供，保障了什么？记者拨打了一家聚合类租车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保障由平台提供。
2: 这个不是保险，这是您租车的一个基础保障，最低的一个保障。
3: 保障就是谁来赔付呢？
2: 咱们平台。
1: 还有平台客服介绍，虽然买的是三者保障，但这笔钱他们会转交给保险公司。
4: 就是三者百万的话，这边是把这个钱交给我们，然后我们是反馈到保险公司，然后让保险公司他们去生效的。这边它是属于保险的，暂时是查询不到具体是哪家保险的，非常不好意思。
1: 另外一家平台则表示，租车时在 APP 购买的保障全部由线下的租车公司提供。当记者提出租车公司能付得起100万元的第三者保障吗？客服又表示还是得报保险。
5: 这个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保障服务，它的车损保障是全额免赔的，也是包含车轮的，三者保障是保100万的，也包含停运费，包含折旧费。
3: 这个第三者保障的话是由保险公司掏钱还是由车行来掏钱了呢？那他供应商他就要是个小车行的话，他赔得起我几百万的这个保障吗？
5: 您这边如果出现车损的话，需要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联系门店报保险和报警的。具体的这个保障的话，理赔的话要以保司那边恢复的为准。
1: 既然还要报保险，那么在租车平台上购买所谓升级款的尊享保障所提供的高额第三者保障到底是什么？线下租车公司又表示，车本身有商业险，但不买他们的保障产品就无法享受商业险。
6: 加购这个服务以后，我们这边正常出险，你不加购这个服务就是正常需要您自己负责，
3: 就只有交强险。
6: 对，就不出险。对，您自己负责这个维修费、停运费、折旧费，它平台上写着呢嘛。保障就是走保险的费用是走保险费，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个保险上浮费嘛，要出险的话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嘛。
1: 长期从事车险研究的保险学博士白玉伟介绍，租车公司如此介绍保障与保险的关系是典型的误导，这些保障只是一款增值服务，覆盖商业险的绝对免赔及轮胎损坏、停运损失这类常规车险不赔的项目。除交强险外，只要车辆投保了商业险，买不买车行的附加保障都可以走保险。
7: 租车行作为车辆的拥有者，法定呢就应该给车辆投保交强险。很多正规车行也会提前买好一年期的商业车损险啊，三者险，只要驾驶人有有效驾照，不存在酒驾等保险免责情形发生事故的，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保单的正常理赔。从法律上讲呢，保险是随车的，不是跟着这个附加服务走的，所以租车公司不能把自愿选购的增值服务设置成保险理赔的门槛。如果合同直接写不购买该服务，保险不能启用啊，这种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1: 至于平台和租车行宣称的所谓100万甚至150万高额第三者责任保障，白玉伟介绍，这只是保障方提供的承诺，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7: 那我们真正的保险呢，是保险公司签发正式保单，受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监管。那么一旦出了事故啊，是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监管提供兜底。在租车公司售卖的基础保障啊、尊享保障啊，并不是保险，只是租车企业自身的补偿承诺。那么一旦发生大额事故，如果租车公司经营困难啊、资金不足，那么这份承诺就很难兑现，没有保险的监管去给他兜底的。
1: 不少消费者反映，从租车公司租到了非营运性质的车辆，一旦出险很难得到理赔，如果配合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消费者可能会承担法律风险。
7: 那么如果车主啊或者平台把非营运的私家车对外出租收取租金，车辆的使用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风险显著上升，那么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何尝

那车辆呢用于营运出租，那么他就是有权拒绝商业险的赔付，高额的赔偿责任呢最后落到哪里，落到租客自己的身上。我们的部分的平台甚至车行还会讲，哎，你就是说跟朋友借的车配合一下就行，这种隐瞒出租事

0: 行车证。
1: 第一个，我们核验保障是不是真保险，因为正式签署租车合同之前一定要索要电子保单，就能够看清我们的承保公司、被保险人、我们的保障范围。没有保险公司的保单，那么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看行车证，看车辆是营运还是非营运。如果上边的话呢写着非营运，谨慎租用，绝对不要配合平台或车行向保险公司撒谎，隐瞒这个租车的事实，涉嫌骗保骗赔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期间，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呢，不少朋友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不过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呢，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当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10月1号上午，福建全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烨就是其中之一。
4: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3: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5: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3: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6: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7: 从过去只用来上厕所、接热水、短暂歇脚的补给点，到如今高速服务区持续刷新大家的认知，不少站点可以说堪比免费开放的特色景区，还成了出圈的网红打卡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国庆假期，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8: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它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3: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9: 2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0: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1: 这个假期期间，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地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2: 当前我国一年已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来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池文静、赵聪聪。
4: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稳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5: 当时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4: 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5: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

0: 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邵镇的经济。
1: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2: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3: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2: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一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1: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4: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他们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他们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1: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5: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安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了、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安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副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1: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健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5: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安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习水，习水是四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1: 从红军桥到綦西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2: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热闹起来了，现在更热闹。
1: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6: 我们今年我大姐他们从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然后还得穿自己的衣服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一身，然后走路也不会满脚带泥。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之后的首个黄金周，汽笛声中，货轮有序过

0: 闸，游船之上，游客凭栏远眺。一条运河连起西江与北部湾，也连起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现在与未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船逐浪，人赏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廖密。
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晨风里，汽笛声划破水面，货轮稳稳驶过船闸。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一举创下4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说：“
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神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神水船闸规模最大。马道起实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神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今年枢纽也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 通航后，有老百姓特意跑到田埂上拍下了稻田边上跑集装箱大船的独特风景，一边是绿油油的稻浪，一边是载着五颜六色集装箱的大船，这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田园江海画卷。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也迎来了各地游客，人们登上从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游船上，喜庆的红绸彩带迎着江风飘动，船舱内循环播放着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把4年的日日夜夜劈山开河的汗水和轰鸣一帧一帧放给游客看。游客说：“
3: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4: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5: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服务上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线上线下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让大家安全有序舒心的游运河。
1: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路短了，账也就活了。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南宁港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矿建材料、汽车配件、粮食、各类大宗货物从这里经北部湾出口，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6: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广西内河属于山区河流，枢纽船闸众多，北部湾为国际枢纽海港，生产繁忙。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又增加了江海联运的生产场景。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幕上，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包括待过闸船舶和进出港作业计划船舶数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调度中心发送调度指令后，可通过该平台进行船舶实时调度跟踪，
7: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1: 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吕英英表示：“
7: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 这条历时4年建成的运河如今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8: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9: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8: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8: 中国期货业协会，
9: 中国工商银行，
8: 极狐汽车，
9: 北京好视力科技，
8: 广西金嗓子集团，
9: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8: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9: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稻浪中突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金波在90岁养育童年。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刘晓琛。
4: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无论多老，岁数多大，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人物名片：金波，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儿童文学作家、诗人，出版有诗集《我们去看海》。散文集和树谈心、昆虫印象、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追踪小绿人、小说《婷婷的树》等各类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他多次荣获5个1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篇作品被选入教材。1992年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2014年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70载，金波被称为儿童文学常青树。
4: 来，请进，有谁愿坐啊？我把这花拿了。
5: 到北京昌平的一个养老社区拜访金波，书从书架里溢出来，到沙发上、墙边，围了满屋。这也许是很多作家的标配，主人热情介绍的反而是其中不易被发现的小物件。
4: 这你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眼滴。滴水啊，
6: 滴水，
4: 你摁着那个眼儿就滴不出来、
6: 哦、
4: 你那手松开之后它就滴下来一点。
5: 已经入秋、哦、阳台上的几板木片攀着石斛，所有的细小空间都安顿着绿植、盆景和他淘来的各种稀罕物。
6: 刚才说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4: 洋火曲灯。这曲灯是
5: 燕滴曲灯、小油灯。金波说，最近正在写一本新书，就叫《精灵》。

0: 小物件，要写60件方寸之间的小玩意儿。金波一直爱写小物件，像昆虫印象里的蝈蝈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1: 那是你养的蝈蝈是吗？
2: 嗯，那蝈这养冬蝈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养蝈我发现我不仅是听声音，我是在听一个生命的语言啊。
0: 他把自然请进屋里，更常到户外去探索。
2: 我最得意的就是养老院出了门就是大自然，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花草，就每次散步我都能够引发我兴趣，甚至启发我灵感。每次我几乎都能够碰到一两件事儿，我可以写。所以有时候我把这个大自然呢，看成是我的精神的一种别墅。
0: 金波为孩子们写下自然之美，展示自然之趣。他写树，我凝望着闪光的树叶，发现每一片树叶都像眼睛。他写雨，妈妈，你不要阻拦我呀，我要到雨中去。他写春天，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他写小鸟，写大海，写萤火虫，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因为金波也曾是一个被自然关照的孩子。
2: 从小我就很喜欢大自然。我记得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次养病，大夫跟我说，你就去树林里头做做操，做做深呼吸。我到树林以后，我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嘛，我突然发现我周围那么多树好像都看着我，他是关心着我的生命，我的病痛的，所以我对他是有写不完的东西。
0: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雨点儿》《树》和《喜鹊》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至今仍在课堂上被孩子们诵读。他写童年，既写给孩子们，也写给曾经的自己。
2: 当我给孩子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很自然，我脑子里有两个儿童，一个是当下的孩子，一个就是童年的孩子，就是童年的我。我是要在当下的童年引发我写我的儿童时代的童年，发现童年，要再认识童年，养育起来这个童年。
0: 养育童年的想法是金波来到养老社区之后才有的灵感。8年前，他从北京市中心搬到这里居住。他曾写下一组瓢虫日记，记录从深秋到冬天瓢虫完整的生命历程，直到一只小瓢虫迎来新年。对微小生命的观察与爱护，让他对童年始终温故而知新。用金波自己的话说，童年是他灵魂的岁月。1935年，金波出生于北京，父亲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童年最温暖的记忆是母亲带着河北口音一遍遍念给他听的童谣。
2: 我妈妈因为她是农村长大，她童年的好多童谣给我，拉罗罗扯罗罗，收了麦子蒸馍馍，蒸个灰的放在盔了，盔就是这个盛馒头的一个那个瓦的或者竹子编的，蒸个白的揣在怀里。当她朗诵到蒸个白的搂在怀里的时候，他把我一下子拉过来拥抱我。所以后来我就特别希望妈妈朗诵到最后这句，他不用拽我，就扑在他怀里头了。
0: 说到这里，金波不自觉地抬起双臂在胸前一拢。母亲念的童谣记录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诗歌季刊中，书页泛黄发脆，金波珍藏至今。几十年间他一直收集民间童谣，201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10卷本出版，收录近2000首童谣，获得第8届文津图书奖。儿时的童谣种下诗意的种子。1956年，金波发表第一首儿童诗《小篱笆》，创作生涯由此开始。第2年，尽管父亲不同意，金波还是执意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后，大二就写出当时传唱全国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歌词， 这之后

0: 哪怕作品不能发表，金波一直在写。直到改革开放，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来了，他也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
1: 儿童文学的素材都更宽泛，大家什么都可以写了。教育之外还有审美的，有幽默的，朦胧的那种，这个时候就觉得派别有了，各种风格的有了，儿童文学就健康的往前发展了。
0: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这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是金波在游船上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1979年，金波和作曲家宋军一起去青岛参加体育夏令营，船开出不远，海鸥就跟了上来。
1: 当时我们就跟孩子一起在游艇上玩，我们就发现这个海鸥围着我们这个游艇转，那小孩高兴啊，就拍巴掌高呼啊。当时我就突然就口述，我说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我说这个可以写一首歌词。宋军马上抓住，回去一定写，我来谱曲了。就入了教材之后，这个小喇叭广播什么都有了。
0: 海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出后传遍大江南北。他作词的另一首歌小鸟，小鸟，则借由1980年上映的电影《苗苗》被广为传唱。
1: 经过了音乐谱曲之后，这完全是一个新作品了。他是把我的东西给他的新的生命啊，这种感觉让我和孩子的感觉就更亲近了。
0: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2010年曾做过统计，当时语文教材收录了金波的作品28篇，数量在现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老舍。有人甚至把他的作品入选教材当作一种现象来研究。
1: 我的作品第一，语言比较干净，比较规范。第一个就是我的短篇的东西很多，各种字数，各种题材，各种年龄段的都有啊。我给丁彦齐找好词好句的找得着，我找散文诗适合朗诵的，就各种各样都能找得着。
0: 金波说，入选教材的作品未必是他最满意的，但一定最符合语言规范，承载教育意义。不过比起到教材中引导孩子，他更看重做孩子们的学生。
1: 做孩子的学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教会了你好多啊。我要没有孩子那种感觉，我写不出来那么生动活泼吗？
0: 越是做孩子的学生，他越觉得给越小的孩子越难写。2025年，金波出版《小孩子大文学》系列，面向3到6岁的幼儿。他说，幼儿文学才是真正的大文学。
1: 没有试过的人都觉得幼儿文学最简单，不就是哄孩子吗？不写不知道，一写太难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幼儿的审美特征，甚至生理的特征，你都要懂啊，差半年就不一样。
0: 写了一辈子，金波太清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需要什么。在他看来，光有好作品还不够，书到了孩子手里，还得有人陪着打开。
1: 首先家庭的氛围啊，要一个读书的氛围，家长不能整天的手机。孩子你都不读，我读吗？家庭文化最主要是阅读，要提倡纸质的阅读，要把书小时候当玩具，长大的时候它是艺术品，要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欣赏纸质的书。
0: 金波从未放下手中的笔。72岁，他完成第一部长篇童话《乌丢丢的奇遇》，获得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0岁，他出版第一部长篇现实题材小说《婷婷的树》。90岁，金波的新书还在陆续出版，从《点亮小桔灯》金波80岁记小读者，到点亮满天星，金波90岁记小读者，光芒一簇一簇，照到小读者们内心深处。
1: 搞儿童文学的人的确有点天赋，的确是不受生理年龄的限制，无论多老，岁数多大，这个天性不会变的。从他的性格，从他的心理，方方面面，他都不忘记儿童。我这个心里头永远住这个孩子，我永远在考虑孩子的事儿。
2: 者手记，我是记者刘晓琛。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在那个装满书本和玩具的房间里，时光好像真的慢了下来。雾里显眼处摆着新款的拉布布，弹起草木、童谣、孩童。91岁的金波依然眼神发亮。我好奇，他散步的一路上究竟看见什么？金波真的带我们到楼下走了走。推着助步车的他步履缓慢，一路介绍石榴树、山楂树，又忽然驻足，叮嘱我们一定要拍下他栽种的蓝雪花。那是他的短篇童话《蓝雪花》的灵感源头。原来在旁人那里一闪而过的瞬间，在他眼里都是故事的种子。70余年笔墨相伴，岁月会老去，但心底的童真永不凋零。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来听《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8: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降雨总算停歇，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9: 今年种了有60几亩，估计1200斤，赶去年要高一点。去年因为连雨大呀，水稻全部生芽呀，今年水稻对比去年这个水稻品质好得多。
10: 为什么什么时候收完呢？
9: 过两天吧，因为今年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今天天气还行，明天就不行了。结合下面的天道，如果是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8: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甚至有医生预言他活不到40岁。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伸出了援手，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躺在病床上的王永忠暗下决心，只要能站起来，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报答这份恩情。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真的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1: 电话又来了。
12: 嗯，喂，哥，还没吃饭，不是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11: 又是催机器的。
12: 对，催到15万。
8: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王永忠的手机也响个不停。农户咨询收割调度、烘干库容、粮食存储，每天电话超100个。王永忠靠着不太灵便的腿脚，往返于田间地头、烘干车间与合作社，一刻不敢停歇。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
11: 我们今天要送几个人的饭？
12: 现在在田里收割的抢收的有2到4户，今天抢收的师傅不多。 像高峰期的时候那都几十人。
8: 田间抢收，争分夺秒，烘干保粮，昼夜不息。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2: 几乎昼夜不停。目前已经连续工作了200个小时。从这个抢收这个环节都要注意，因为要有序抢收，有序烘干，把烘干机基本上都不让它有空档期。因为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8: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2: 你不过秤啊？对，还要过秤，对，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3: 做的是多少亩啊？
12: 40几亩。那去称去嘞。
8: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赶在雨幕收起时，金黄稻浪争分夺秒入库归仓。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4: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年11假期之前，在文旅圈的一条招聘启事在网上刷了屏。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宣布拿出3000万元，计划招聘100位 NPC，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玩家角色，最高年薪呢可以开到1000万元。短视频平台上，景区创始人司徒村老周的账号粉丝超过100万，免费三餐、报销高速费，还有打铁花等等种草攻略也是一条接一条，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15: 那这个以打铁花成名的4A级乡村文旅景区，为什么要一掷千金招聘 NPC 呢？高热度宣传的背后，游客的实际体验又究竟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请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在山西晋城司徒小镇的实地探访。
16: 晋城市城区北石链镇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后来村里在矿渣山上建起生态园，一步步发展成如今的司徒小镇。白天的老山西民俗街区锣鼓声不断，入夜千年铁魂打铁花把1600多度的铁水打向夜空。近期景区创始人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在9月底发布的一条视频，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名 NPC， 让这个小镇登上热搜。国庆假期记者来到司徒小镇，园区客流不算拥挤，和不少依靠年轻游客带动流量的网红景区相比，这里都是携老带幼的家庭出游。早上8点半到9点半，园区为游客发放免费早餐。为了协助游客快速抵达早餐点位，9点半前，观光车的首发站提前到了园区入口。
17: 走了。
16: 免费的观光车，园区里有30多辆，路线不尽相同。
17: 我们有几个是固定路线，有几个是光转动物园。来，12生肖有没有下的？右手边。来，动物园有没有去的？
16: 观光车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记者在上车点等候10分钟左右，陆续看到3辆空车驶来。每到一站，司机都会向车上的游客介绍这片区域的主要景点。老周请您吃个饭算是第4个站点。
17: 有没有吃中午饭的？大马戏和幼教老三戏有没有下的？吃饭的大马戏、幼教老三戏都是上。
16: 不少网络攻略里写的还是观光车招手即停，实际上上车下车都有了固定站点，这是最近调整的规则。
17: 还有你们坐车下车都有站点，就跟你们坐公交似的啊。还有站点啊，没有不到站点我是不停不上不下的啊。原来是招手就停，现在人家过正规化了，都按照有站点，那么前面有个站点。
16: 随车一圈用时4分47秒，这是早上刚开园的行车速度。司机介绍，人多的时候6个站点一圈下来大约需要15分钟。NPC 互动正是假期园区的运营主力，园区里有50多名基础 NPC， 每天在岗，身着角色扮演服装，不时穿行，和游客玩起脑筋急转弯、成语接龙、你比我猜等游戏。舞台上控场 NPC 邀请游客上台参与跳舞、伴奏等集体互动， 六尺巷街区中还有一片固定的游戏区域，栗子是司徒小镇的全职 NPC， 负责投球游戏。栗子为游

0: 游客捡球，讲解游戏规则，也不时给些鼓励和情绪价值。面对排了很多次队还没投进的游客，他会额外送出一张银票。银票是互动游戏通关的奖励，也是园区通行的货币。坐观光车时，司机就向新入园的游客不断讲起银票的玩法。
1: 那个银票可以碰碰车、骑马、骑骆驼，还有下面那个划船都可以用啊。剩下的都是免费的。没有银票，你得需要跟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互动，通过玩各种游戏获得，只要参与就会有。还有包括你们中午吃饭也会各送你们每人十张银票。
0: 司徒村党支部书记老周已经成为司徒小镇响亮的 IP。景区高薪招募的消息，园区里的许多游客也都刷到过。在官方攻略里，免费三餐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糯米饭、枣糕、红豆饼，十几种山西特色小吃散落在园区的各个点位，每种小吃入园游客一天限领一次。
2: 那老周说带你吃带你玩，
3: 还有啥？
4: 它跟别的景区不一样，就是它有免费的这种吃的可以顶，味道也挺好吃的，不敷衍。
0: 记者采访发现，真正撑起游客口碑的还是免费三餐、免费小吃、打铁花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此外，司徒小镇面向自驾来的游客推出路费报销政策，最高补贴120元，还专门设置报销咨询点。尽管国庆期间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但由于司徒小镇的福利，不少家庭选择提前错峰出发。
5: 我们从山西朔州开车6-7个小时吧，报销过路费分抵120元，能报销我们就提前过来，提前一天过来，人也少，孩子们也能玩好。
0: 过路费发票终点必须为晋城市区收费站，包括晋城西、晋城东、金村北、晋城南。按要求开具发票后上传至司徒小镇小程序，但在园区使用小程序偶尔出现卡顿，张先生决定先游玩回去慢慢操作。
6: 哎，费劲儿的，反正流程倒是还行吧。他这个页面刷新不出来嘛，工作人员也就是让你看那个自己操作的，因为有些人这是遇上年轻人，老年人不懂你咋呀，对不对？
0: 假期里3000万招 NPC 的进展如何？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7: 有上下节目，芳华民国街在那边，它是新节目，就是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会有新节目，然后这是国庆的新节目，我暂时只知道这一个是这个。
8: 我看老周说他要花3000万去请大网红过来，
9: 还在那个协商的那个过程中还没有定下来，他是目前在聊的只有三个那种特别大的网红，还没有聊好。
0: 千万年薪的高人还没有露面，招聘也没有针对假期提速。 NPC 的价值不是让演员穿着古装站在景区里，而是把抽象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场景。司徒小镇重金招聘 NPC， 更详细的招聘人选细节还未披露，他们能为景区带来多大的改变？本地大学生小王在互动区玩了1个多小时，在他看来，比起大牌网红，他更看重游戏本身。
10: 跟 NPC 互动比较腼腆吧，都不咋说话。
11: 我觉得就是这个大牌网红来这也没啥用吧，我觉得就亏了吸引一些喜欢他们的人来吧。
0: 从阳泉专程赶来的马女士则认为，司徒小镇除了延续深化现有的亮点，也需要博出新的增长点。
12: 除了老周自己的人设非常的成功之外，也是需要一些抓眼球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要促进游客第一次来，然后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们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会有更多的网红吸引着大家来。
1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4: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自驾出行的车流仍处于高位运行。这两天有一段高速路上的惊险视频，那也算是刷屏了。视频显示，在高速路上，一名司机开启了车辆的智驾功能之后，居然在主驾位置睡着了。后车连续按喇叭多次提醒，都没能把他叫醒，直到前方拥堵，智能驾驶自动刹车，才把司机给晃醒了。这起惊险的事件，也再次把辅助驾驶的安全边界推到了大家面前。假期跑高速，智驾功能到底该怎么用？脱手脱眼会面临哪些风险？与此同时，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补能问题也是很多车主关注的焦点。而全国多地扎堆出现的车展，也让正处于金九银十的节点的车市备受关注。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起来聊一聊行车的安全以及车市的这种近况。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这个智驾啊，就是智驾的这个事情呢，引起大家的关注，是的确啊，让人觉得有一点不能够理解。就是作为司机，他肩负着一台车的驾驶安全，这车上可能还会有他的朋友亲人，但是他就居然那么睡着了。其实大家如果从这个视频上看他的这个状态的话，他这个头其实是耷拉的状态。这耷拉可不是说就是刚刚睡着，他应该已经睡一会儿了。但是我们想，这个车内会有一个驾驶员的姿态的预警预报，应该是绝大多数车都有这个功能哈，就是他会提示一下驾驶员，现在您是不是疲惫了，您是不是处于一个非正常的驾驶状态，甚至说如果您把这个视线从正前方一直朝向一边的话，他也会提示您请注视前方。哎，李阳老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绝大多数的配备了智驾功能的车辆，它都会有这样的提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可能是一段摆拍。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猜想哈、啊，您觉得呢？
3: 也不全是，
0: 嗯，
3: 因为首先啊，我们先理清楚一下，目前，面向普通用户销售的所有的车型，都是只有 L2 级的辅助驾驶。即便是它有一些高阶的功能，也是没有经过认证和确认的。就是说这功能有可能可以用，也可能在某些关键时刻能抵挡一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它是不具备单独驾驶车辆上路的这样一个资质的。必须是人来驾驶，所以说其实 L2 级的车是不存在所谓接管这个问题的。
0: 嗯，就是、
3: 本来
0: 就是司机的事儿，
3: 就应该时刻在线。
0: 嗯
3: 啊，所以说那个疲劳驾驶的监测，
0: 嗯，
3: 就是所谓的扫描人脸啊，捕捉你的视线，
0: 嗯，
3: 这个也不是强制安装，也不是所有有这个功能的车都有的，
0: 嗯
3: 啊，就目前这么一个情况，
0: 跟大家要确定一点的。

0: 就是现在严格意义上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可以在路上行驶，绝大多数的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全部的车都是 L2 级，而这个车上如果它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这个智驾的系统，它也不是自动驾驶。如果说我们把驾驶权转交给了车辆，那么出了问题还是由驾驶员来负全责，厂商啊不会负任何的责任。
1: 是的，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虽然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它已经属于严重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样一个行为了，已经是违法行为了，没出事儿，也是违法行为。
0: 嗯，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个案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假期出行的时候，的确是车流比较大啊，长途驾驶的人也很多，甚至可能是由于开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这驾驶员会有些疲惫，这一类的脱手脱眼的滥用辅助驾驶的现象，它会不会比平时的日常通勤上下班那种的要危险更多？
1: 那是一定的，因为我们首先一点，上下班通勤整个的这个时长是有限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顶天了，
0: 是，
1: 那不可能再长。但是在高速上，首先一点，持续驾驶的时间至少是两个小时以上啊，虽然说法规要求四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但是它的实际的驾驶时长如果赶上堵车又没有服务区的时候，就有可能已经超过四个小时了。这是其一。其二一个，高速上拥堵是有时段的，绝大多数路段还是相对比较畅通的，相对车速也比较高，而且车流量也比较大。这么着留给驾驶员的容错的空间比较小。也就是说，你可能一分神一眨眼的功夫，这个车已经开出去好几十米了，所以必须时刻的关注前方的路况。
0: 对，
1: 很多的连环追尾就是由于后车的连环走神儿。
0: 连环走神儿，这点确实哈，我们注意到有一些驾驶员，确实也称得上是老司机啊，的确是在路上开行的时间久了以后，看手机，聊天儿，甚至吃点东西，好像都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可能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出现了绝大多数的问题，就包括在高速上，因为这个车辆是处于一个动态的一个状态，而且是速度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可能就会出现连环走神这么一个现象。而且我们也发现哈，就是在很多时候天气不好，这种连环追尾的现象，它反而可能是在第一起事故之后又开行了大概两三公里之后那样的一个位置上发生。好像就是说我们前面这一段时间可能堵了，堵了以后呢心里面很不通畅啊，我觉得我接下来我得赶赶时间，然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就未来刚刚开出去两三公里的地方，再次因为车速过快或者是再次走神，而那个地方就比较危险。这是我不知道，这是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个有科学支撑的这么一个说法吗？还是说就是大家想出来觉得这个存在这么一种风险？
1: 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每一个人经过一起事故现场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新手司机或者胆儿比较小的，他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心有余悸
0: 啊，
1: 就是看到别人出事儿，自己也吓一跳。可能半天没缓过神来。还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经验比较丰富的，可能一边这骂那个这怎么开的车呀，一边
0: 再看看，这时候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辆车的责任。
1: 对，
0: 嗯，
1: 然后就加着油开始赶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速度差。通过了事故现场之后，有快的，有慢的，而且这个开的慢的也未见得会跑到最右面车道去慢慢去定定神儿，可能他会占据左侧的俗称的超车道。在那儿慢慢开，而后面的车可能提速太快，发现前头有一辆慢车，而且这种情况他一定不会踩刹车的，前面那个车刹车灯也没亮，一下就导致新的一起追尾就发生了。这个是有科学依据，速度差产生的冲突点。所以说建议大家通过事故路段之后仍然需要注意观察，并且呢不要急于的加速，就是加得特别猛， 缓慢加速，同时观察。

0: 周围有没有缓慢行驶的车辆，
1: 嗯
0: 啊，逐步脱离了这团比较混乱的状态以后，
1: 这个
0: 啊，前方确实视野良好，而且没有车辆阻挡的情况下，
1: 嗯，
0: 再全力加速，
1: 嗯，
0: 再继续赶路。啊、
1: 其实车上，有的时候我们说车上有压车的效果更好哈，就是，能够给司机来提提神儿。压车人的这个情绪态度，其实对于驾驶员也是有很大影响。
0: 哎，
1: 你比如说前面这个刚刚从事故现场里这个。

0: 或者副驾驶的位置突然说了一句说，哎呀，这终于通畅了。哎，这一句话确实给司机好像是打了一个强心针一样。哎，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人这个油门就给的更厉害一点了。所以说这位压车主啊，就是坐在后面也好，坐在前面也好，还是得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态来和司机来沟通。不能说一下子给他扎了个针儿，或者是给他浇了盆水，这都不行啊。
1: 对，一个是避免干扰司机的情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某些时候也确实要起到一个提神的作用。因为有的人如果长时间非常单调的这么一个驾驶动作，而且周围的景色变化也不大，永远是护栏，一段一段没完没了的护栏，这个人确实容易被产生一些催眠的效果。
0: 嗯
1: 啊，这个所以说随行的人的这个言谈举止确实是对行车安全是有影响的。另外还给大伙提个醒，好多车比较先进的车带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也就是说你把它定到120，即使前头堵车了啊，一直在缓行，它也能跟着这个车流一直在走，但是它的那个自适应巡航可是没有解除。那么一旦探测到前方没有障碍物了，它会全油门加速的，甚至是踩的可能比司机脚踩的还要狠。所以就提醒大家，设定好了全速域自适应巡航的时候，如果遇到堵车的时候，一定要踩几脚刹车，或者手动摁这个方向盘上面的按钮，把这个自适应巡航给它解除掉。否则一旦堵车缓解以后，它会自动恢复到你先前设定那个车速，那可好，您从零直接奔着120，就全油门就加上去了，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0: 但这个的话，是不是车企之间他们的这个运行逻辑还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我现在的车速就是从50刚开始动车，它直奔120的话，它是真的是一脚油门踩到底的那种，还是说每个车企它有点差异，它会缓慢的来加速？
1: 我曾经试验过这个事情哈，就是当然是我是随时我是把着方向盘的，比如说120的车速下呢，前头插进一个车来，然后它的自适应巡航就启动了，启动一下把车速降到40以下，等那个车走了以后，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发动机已经是全油门在转了，确实有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一种呢，就是发现长时间拥堵以后，即使你没有踩刹车，它的自适应巡航也是解除了，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就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国标强制你的必须加速度不能超过多少多少。
0: 刚才您提到这个全速域自适应巡航，估计很多朋友都说，哎，我那车是有自动巡航啊，但是这个名人不熟悉，所以就在绝大多数场景下，我们通勤的时候用这个功能的人不太多，因为上下班的时候那个路况也比较复杂，
1: 也不
0: 允
1: 许，
0: 对，不允许你用。好不容易有机会在高速上用的时候呢，这个功能我们平时用的又少，所以大多数可能都是带着一个试探的心态来使用这个功能，而不是一个常用功能。在面对这样的非常用功能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应该更谨慎一点才
1: 对。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手动人工的踩一脚刹车，这功能自动就解除了。但是如果像你开头说到的那种情况，这个人已经彻底的脱手脱眼，甚至是已经睡着了，你又开启了这套东西的话，那这个风险也就成倍的增加了。
0: 是啊，那位司机呢，也是因为在所谓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因为遇到了堵车把他晃醒了，就是刹车给他晃醒了。
1: 对，
0: 但是像类似这种情况，他是比较侥幸的夺回一命，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像类似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这样的功能，也是我们不常用，但是它确实在车上也存在的一些所谓的科技的功能。那这些功能我们其实可以用，就是怎么去用更合理。就接下来几天呢，我们又会迎来一个返程的高峰，甚至是一个出行的一个大高峰。那对于习惯在高速公路上来使用这些或者是尝试一些新功能的车主来说，您还有哪些比较具体的安全的使用建议？就比如说，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车当中是配备了这个

0: 防疲劳提醒的，当然不是全部哈，就类似这些功能我们是哪些应该给打开，然后哪些可能在这个假期最好别用，我们就先把它用熟了，或者说再熟悉了比如说在这个城市通勤情况下更熟悉了以后再去使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忠告？
1: 有的，这个防疲劳的提醒，啊，如果这个车有这个功能，而且呢，这个驾驶者已经训练过这个摄像头啊，脸部的扫描，啊，就是生物学特征识别，就跟你手机上录指纹是一个道理，
0: 嗯，
1: 他已经认识你了，
0: 嗯，
1: 啊，这个功能建议还是给他打开，啊，还是有一些作用的，这个其实倒不是重点，重点讲讲这个L2 级驾驶辅助的三件套，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和紧急避碰，这是三件套是大伙儿比较熟知的，而且现在在车上普及率也比较高的。
0: 而且这几个功能，就即便您没听说过，但是可能您在驾驶过程当中都用过，就是这车你买来以后，它很多车默认就开启的这三个。
1: 对的，对的。那刚才这个自适应巡航说完了，好多车呢是默认的起始速度是30公里以上，这样倒好了，因为堵车正好就掉到这个功能的这个边界之外了，那你只能手动接管，你手动开的时候，等你再想恢复这功能的时候，你必须得把车速加起来，再重新设定巡航速度，这个就虽然麻烦一点，但反倒安全，所以最怕就那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接下来说，
0: 从零开始你就可以设置的
1: 这个车道保持，车道保持也是在正常情况下它是管用的，因为这高速公路上的车道线还是相对是比较清晰的，它比一些老城区的这个很模糊的这个车道线那要清晰太多了，所以它是如果车道线清晰的情况下，它是基本不会犯错的，这是肯定。但是最怕就怕临时施工改道，
0: 对，
1: 施工改道的时候，它是用锥桶或者水码临时码出一条变更的车道，会引到对向车道上，啊，但是它不可能把这个公路上原有的车道线彻底的铲干净，但是自适应巡航本质上是靠两个外后视镜上面的摄像头去扫描这个车道线来识别本车道的。那就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这个车又开着巡航，又开着车道保持，但是赶上施工修路了，然后呢又没有纯视觉方案或者激光雷达去探测到前面码放的锥桶和水码，于是就造成有些车还按照原先的车道径直就撞到了施工的遮挡物上面去了，这个事故不是个案，全国一年到头也发生过好几十起这种事故，就明摆着前面是已经规规矩矩的摆好障碍物了，这个车直杵着就撞上去了，一看哦，它还在沿着原来的那个车道线在开，这就是一个隐患。
0: 是，这个隐患呢确实也很大，而且在高速上又被放大。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这个智驾它现在目前为止它是辅助，驾驶的主体呢始终还是人，尤其是我们在假期的时候高速长途出行，一定不能够放松警惕，还是要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尤其是司机作为整个安全的这种主体哈，您肩负着一台车包括车上的家人的生命安全，不要放松警惕。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说了出行的安全红线，我们再来聊聊假期新能源车主的另外一桩烦心事儿，就是充电。大家集中自驾出游的时候，高速

0: 充电一般都会面临一次大考，今年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假期前半段的补能的状况，也给准备返程的车主来支支招。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其实说到国庆的这个充电哈，这状况好像比春节应该好一点啊，我们凭想象是这样的，因为春节的时候那个人流量可能比现在要大，同时天气也比现在要寒冷，所以在补能这方面会遇到更大的问题。当然这是我们是脑补的这一部分。那截止目前就是今年国庆整体的充电压力和去年同期来比是什么样的？那有一些这个充电站就是服务区里面的充电站推出的就是充到80%需离场，这个需是必须的需啊，有这么一个临时的举措，这个其实也是引发争议的，就是对于不同的车主来说，这条80%离场的规定它的意义就很不一样了。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定它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两个问题先说第一个吧，就是说今年那个整体情况和往年比的话如何？
1: 那确实有所改善。排队还是要排队啊，而且呢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首先一个，最近半年一年上市的新车，尤其是中型车和中大型车，普遍都配备了80度以上的电池，甚至已经出现了100度、120度甚至140度大电池的这样一个电力怪兽。所以整个单车的高速的续航能力其实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的。我们按如果是100度的大电池，它在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至少保持在高速行驶状态下4个小时，也就是400公里左右的高速续航里程。这个换算到城里就是一个700-800公里的超长续航了。所以4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就已经达到了我们法规要求的4个小时必须停车20分钟，而且是不堵车的情况下开4个小时。
0: 就是这20分钟你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去充电了。
1: 对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整个不管是国网还是各个品牌自己的快充桩和超充桩整个的充电能力也确实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现在3C、4C这样一个甚至5C 的高倍率的充电已经至少在高速的服务区的普及程度已经比去年提升了很多了。像那种2C 的大伙儿就俗称它是慢充桩了，
0: 其实也是快充
1: 其实也是快充。而且单个装的整个的充电功率，你像北京周边这几个普遍都在200到240千瓦，还有个别480千瓦的这种大容量的充电柜。所以说支持双枪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好的一面。那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确实呢还有好多用户呢在超过了这个车的合理的续航范围之外啊，就把这个电车想上燃油车一样去跑1-2千公里的长途。这个显然目前没有任何一款电车在实用工况下能做到这个续航。所以不可避免的再加上出发的时候准备不够充分，没有做到满电出发，可能有时候跑了200多公里就发现需要充电了，这跟自己的规划有关系。再有一个就是车流的突然密集，车流量的翻倍让我们这个服务区的充电的设施它原本是按照比屏风的时候略有冗余的这样一个配置来布置的，它不可能按照那个11长假和春节假期的这种峰值去布置。那么着对于整个设备啊，包括运维人员啊，这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浪费。
0: 它
1: 不可能那么去配置，所以紧张是一定的。只能说比去年有所缓解。
0: 但是这个说充到80%需离场呢，其实有很多的车主觉得。80%是因为我用的是20%或者30%到80%充电最快的这一块哈，它确实也能够给我达到一个补能的最高效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有一些车主他会这么想，说我要是能够在这儿补到95%或者是更高，那我岂不是就可以走得更远？这是人之常情，可以好像也可以理解啊。这事儿怎么解决呢？
1: 其实是这样，你后面的那个10%几20%的这个补能速度。那叫涓流充电，非常慢， 比如说你前面的30%到80%，你只用了15分钟。啊，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速度嘛，就是2C 的充电嘛，充一半用15分钟，这2C 了。如果是再快的，甚至10分钟就能解决，但是你后面这个半个小时也充不进去，有的甚至要等一个小时，因为越到后来发热量越大，它的整个的 BMS 和这个充电柜机柜之间的通讯就不允许你加那么大的充电电流。
0: 对，而且如果是其他车主看到了你这个车已经达到了80%以上，然后他开始使用涓流，有的车好像是设到90%哈，就是这个涓流充电的速度。但是只要是达到了一个固定的数值之后，其他的车主看到这样的车依然在充电，他就觉得心里面会有点不舒服。你看我车可能就剩10%几的电了，然后你还站在我的本应该是我快速充电的这个位置，所以它多多少少会产生一点这样的矛盾哈。其实我们还是说，涓流充电这个设置呢，它原本是出于安全的考量，但是呢，我们现在如果是在特殊的时期，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假期，在一个这个高速路上的补能的一个充电站，来做这个补能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应该就不仅仅是高风亮节说我们把这个电桩让给别人了，而是应该把这个效率提到更高，就是来整体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不是说只顾着个人的某种感受，就是我要95%，我只要95%，不是这么一个心态。
1: 是这样的啊。这个80%，尤其是90%以上的这个电量，它充的特别慢，掉的可特别快，
0: 这两边都不占啊。
1: 但是它占的时间
0: 又多，
1: 那是4-5倍于前面的一个时间，所以说，这个从情理上来讲，其实完全是个心理作用，它对于你后面的实际驾驶意义并不大。
0: 这个心理问题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听说啊，我这车要是把这个电给它充得更满一点，对电池好，对车好。
1: 那是那个人家说是你完成若干次循环之后做一次标定，那个不是要求每次，而且每次这样反而伤电池。
0: 这说明白了哈，
1: 啊，
0: 就是无论是在心理方面还是在保护车的各个方面，这都不是一件说我充到80%以上还要再多等一会儿，有这个必要，这么一件事情。
1: 对，
0: 大家可以改变一下观念，改变一下想法。
1: 对，另一方面就是还得靠智能化的设备，来约束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站着茅坑不那啥的这种行为哈。现在我知道有几个国网的桩子，它可以在假期的时候人为的把它设定到80%，最多85%，这么着在桩端就自动断电了，你也甭想着了，已经就跟加油跳枪似的，这边已经跳闸了，也冲不进去，你再插上啪嗒又跳闸了，所以就等于强制让它离场。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也开始收取这个超时的占用费，
0: 但是在假期的高速路充电站，这个超时费好像能够收到的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是充完就走。
1: 对，这个并不多，但是关键是在桩端设置一个充电的阈值，这个是也不用工作人员劝了，这充不进去你自然就走吧。
0: 对，经济调节方式哈。除了这件事情以外，这个假期增程还有插混，该不该优先把这个充电桩让给电车的这个讨论其实也挺激烈的。就从实际的高速充电数据来看，增程和插混车型在充电站它去充的比例会有多大？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人觉得，这一类车型哈，就是它完全可以不充电，它完全可以就是用油来跑，但是呢它又车主选择了充电的这样一个方式，它充电量啊充电时长啊是不是会整体拉低这个效率，他们该不该进站去充这个电？
1: 其实已经有的充电站禁止增程和插混车进站了，因为本身它的充电速度就慢啊，再有一个呢，它本身的工作原理就那20-30度、30-40度的小电池，最大也没有超过60度的，在高速上一眨眼 如果按纯电行驶，它就用完了。所以在高速上，这些车一定是用燃油在行驶。
0: 嗯，
1: 这个电池呢，完全是一个起到那个削峰填谷的这样一个作用，优化发动机的工况。啊，你有电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帮发动机省很多油，
0: 嗯，
1: 这是一定的。但所以呢，如果是你开到自动模式下，理论上这个电是不可能耗干的，
0: 嗯，
1: 它只是给发动机辅助的工作。比如你一脚急加速下来，电机帮你推一把，等你收油的时候，又开始往里面回血，
0: 嗯，
1: 啊，包括在堵车的时候，发动机转一会儿，这个电就充上了。所以它都是自动完成的，真的没有必要像纯电车那样，就是没电了就彻底跑不动了啊，非要去挤着去充电站。可是以前哈，我们倒不是在春节，就是以前平时出去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发现这服务区里充电的好多都是增程和插混的车。不过屏风的时候，反正庄子在那儿也有富裕，你愿意充就充吧。
0: 这个、就是插混也好，增程也好，它的电力刚才你也提到，它是一个补充。
1: 对，
0: 那如果说只是来为了节省开支来使用这个充电桩的话，它的充电效率怎么样呢？能充得像很多电车达到4C、5C 这样的速度？现在有能达到这个速度的这种增程或者是插混吗？
1: 增程车有。啊，插混车反正总体上来讲也在提高，但是大伙儿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电池本身就不大，
0: 对，
1: 嗯，所以说它充电呢，而且它充不到100%，
0: 嗯，
1: 它的管理系统也不允许它充到100%，所以插上可能一会儿就可以走了，
0: 嗯，
1: 所以说总的时长的占用确实不会像纯电车那么长。但是呢，确确实实也在占用着非常紧张的宝贵的公共资源。
0: 是，
1: 啊，所以好多服务区的充电站，啊，充电区域都禁止这个，只许纯电车入内。
0: 嗯，
1: 也确实今年有这样的规定，好多地方。
0: 嗯，是，那马上又要迎来返程高峰了哈，针对像纯电、插混还有增程不同动力的这种车型，我们其实都讲究一个，就是如何来进行补能规划。其实这几个车型他们的这个规划方案都是有差异的。梁老师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比如说我们怎么去错峰，怎么去选服务区，还有之前前几年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您可以从高速上先下去嘛，因为现在是免费通行，
1: 嗯，
0: 然后找最近的充电站，但好像这么做的人不太多，还是觉得麻烦。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主意？
1: 也不是觉得麻烦，
0: 嗯，
1: 是好多人平常习惯了两点一线，
0: 嗯，
1: 他就上高速已经对路线的陌生路线的恐惧感已经很强了，
0: 嗯，
1: 你让他在计划之外，再从一个预料之外的收费站出去，
0: 嗯，
1: 然后在荒郊野外的走国道甚至乡道村道，去找村里的充电站，
0: 就哪怕只有个3-5公里，这件事情也很困难。
1: 对，
0: 嗯，
1: 啊，因为他跟我们这些一年到头开着不同型号的车全国各地乱跑的人，嗯，还是不一样的哈，啊，
0: 嗯，
1: 这个确实也难为他们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一些地图软件已经开始重新针对电车规划不同的路径了，
0: 嗯，
1: 啊，甚至避开了全程高速啊，直接挑选充电设施比较好的国道和省道，因为这样一来，首先一个平均车速降下来了，百公里的电耗明显的能恢复到比城里多一点的这样一个水平，至少不像在高速上那样百公里电耗直接翻倍，这样它的整个充电的距离就可以拉长。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毕竟国省道尤其是选择地级市以上的城市的时候，它的充电设施还是相对有保证的，
0: 嗯，
1: 就开始现在完全针对电车重新规划一条新的路径。再有，
0: 嗯，您这个电车指的其实就包括纯电、
1: 纯电
0: 插混，
1: 说的就是纯电，
0: 就只是纯电啊。
1: 因为插混和增程，其实在假期来讲，
0: 它还是把它归到燃油车那，
1: 你就把它当成燃油车来开就好了。而且它真正省油的时候是在城市工况下，
0: 嗯，
1: 它在高速工况下和普通的燃油车，它的油耗差距 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甚至某些车在某些极端工况下，尤其是增程车，有可能比同等

0: 尺寸的燃油车还要多费个5%到10%的燃油。
1: 因为这个增程绝大多数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就是个 1.5T 啊这样的级别。
0: 有个别 2.0 的。
1: 对，但是它那个车型一般都很大。所以说它是真的跑起高速来的话有点小马拉大车的这个感觉。稍微费点油呢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了。那咱们刚才说的是补能端哈，就是有一些供需的矛盾。那背后呢其实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的快速增长。而终端消费市场的热度呢也在这个假期得到了释放。那么究竟比如说一些新车的上市再加上地方补贴能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咱们接着来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我们把话题转向终端市场，再次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今年国庆档堪称是车展黄金周啊，全国几十个城市有好多城市都在进行车展，而且很多呢还是有这种配套的购车补贴以旧换新等等的促销政策，正处于一个金九银十的关键节点。那么从目前的终端反馈来看，今年国庆车展的人流量还有订单的转化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整个业内的这种预期？
0: 人流量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订单的话呢，这个各个地方分化比较明显，咱们就先是说不是说地方啊，咱们就从各个细分市场来说吧。现在成交最好的是小型紧凑型，就新能源这块的纯电的轿车和小型的 SUV， 这个呢是以城市用途为主的这样一个人群，他们重点关注的一个车型，甚至在小型及以下的这个细分市场上，燃油车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市占率已经归零了。就是说这块基本全是纯电，连插混跟增程都不用考虑了，因为本身就是小车。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20万以上的整个的纯电，还有30万以上的增程，这个销量也在明显的在往上涨，所以呈现一个两头热的这样一个局面，也说明什么呢？大伙儿对于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消费开始真正的回归到关注自己的用车场景，关注自己的用车需求这样一个维度，而不是过去脑门一热看哪个车漂亮热度高就奔着哪个车去，甚至有时候而且现在整个明星代言的整个的效果也在逐步的往下走，大伙儿开始
1: 更理性了哈。
0: 对了，关注我到底需要什么车，
1: 而不是谁在代言某一款车啊。
0: 对的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什么来看呢，还是南方和就是至少是黄河以南，包括北京这边京津冀也能算上，相对于新能源车的关注还是比较高的，传统的东北西北地区确实由于受气候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太好的解决的办法，所以这是从地域的分布，然后就是包括像北京上海整个它的整个牌照的倾斜政策也继续在发挥作用，而且很多地方的这个地方补贴包括旧车置换也在继续的发挥作用，超过去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车市就是今年行情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做到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
1: 那刚才咱们也说了哈，现在消费者的成熟度也越来越高了，而且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只能是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出行的延伸就是我们的走路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延伸，而没有说它再有更多的附加值，比如说我买了什么样的车我可以实现自己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地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去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就是看这个国庆车展 还有政策窗口期的这种消费者，你有哪些具体一点的这种选购建议？就比如说，确实我这对于这个价位的这个车已经想好了，就要买。

0: 多少钱的这个车了，那我怎么去用好补贴，然后这购车的时机怎么把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听这个销售说的那番话，还是会打动我们或改变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是耳根子要硬嘛？
1: 嗯，对的。首先一个查当地的补贴的目录。
0: 嗯，
1: 他说这车有补贴，你一定要查他是不是在补贴的名录范围内。
0: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除了补贴之外，大家多关注一下用车成本方面的东西，比如关注一下这个车整个的质保的条件，因为很多车都是讲的，比如说八年16万公里，还有这个三电，或者说整车有讲终身质保的，看清楚了是针对首任车主的，还是针对过户有效的，还有一个就是看有没有年均或者月均的行驶里程的限制，有没有必须到店保养的这样一个附加的条款。那如果选择贷款购车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做过类似金融产品的人去问一下，看看等额本息和先息后本的这个区别啊，还有包括多长时间以后可以提前还款啊，因为有人想，我现在钱不凑手，可能明年啊有一笔钱回来了，我就不想再花以后的利息了。
0: 嗯，
1: 可以是不是提前把剩下的没还的车贷给它还掉？
0: 嗯，
1: 这个都是合理的诉求。但是，一旦有时候，尤其是唰唰一翻好几页的那种密密麻麻的那东西，您不找一明白人看一下，极有可能最后签了字了，打了首付了，车提走了，发现还有的车要求是不是一定要上全险，在没有完成过户之前等等，限制条件太多了。所以真的，如果不是干过汽车金融的消费金融的人，有时候真的自己都会被绕进去。
0: 是刚才您建议我们去找一个这样专业的朋友陪着我们去，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朋友的，但是大家可以充分的来利用一下 AI， 就是它现在有很多那种市场，它是在这个，如果我们问 AI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我们不能够是完全相信啊，但是也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其实对于买车来说也挺重要的。
1: 对，还有一点啊，提醒一个，尽量用主机厂自己的自办的金融产品，尽量少用第三方，第三方肯定会承诺你我那利息比他低几个点，
0: 对对对，是
1: 因为主机厂的自办金融的话，它是受到的监管还是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一些可能地方的小的金融机构，可能在合规性上面会做的稍微差一点，
0: 这件事呢先暂时提醒到这儿哈。现在国庆假期呢还在继续，无论是仍在自驾途中的车主，还是准备去看看车展买车的朋友，希望今天的内容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从智驾安全的红线坚守，到补能体系的持续优化，再到终端市场的活力释放，新能源汽车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假期的集中考验当中不断完善。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返程高峰注意行车安全，谨慎使用辅助驾驶，平安出行。今天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杨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呢咱们说了汽车，接下来再来看看自行车。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的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一个特定的速度的时候，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是静止了一样？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同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充电时摸手机边缘会发麻震颤，可手机明明没震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3: 这是一种与电震动很接近的触觉现象，充电器会把交流电转化成低

0: 压直流电，但其内部的安硅硅电容以及变压器寄生电容会让极其微弱的交流信号通过电容耦合到低压侧，电容能够通过交流电，因此交流信号并不会被完全隔绝。尤其用的是没有保护接地的两脚充电器，手机金属外壳和大地人体之间还会形成微弱的交流电势。不过人感觉到的并不一定是漏电刺激神经，早期研究发现，当手指在带有交流电势的导体表面滑动时，即使电流只有微安量级，也可能产生类似震动或者表面变粗糙的感觉。后期研究表明，交变电场会周期性改变手指与表面之间的静电吸引和接触状态，从而调节摩擦力，这种现象就是电震动。换句话说，手机本身可能没动，真正发生快速变化的是手指受到的摩擦力，所以轻轻滑动边框时，往往比把手静静地按在上面更容易感觉到震动。此外，正常合规充电器产生的这种电容耦合通常很弱，因此感觉到震动并不等于充电器损坏，但如果出现明显刺痛、电击感、异常发热等情况，就不要继续使用，应及时检查充电器、线缆和插座，以免出现安全问题。
1: 夜晚在路灯下转动自行车车轮，当转速达到某个特定速度时，车轮的花纹为什么看上去好像静止了一样？
0: 因为路灯不是稳定发光的，我们的室电是交流电，方向每秒来回50次，灯的亮度跟着电压起伏，一秒里要明暗100回，这个速度超出了人眼的反应上限，所以看灯只剩一个一直亮着的印象。灯亮一次可以看作给车轮拍照一次，如果两次快门之间的花纹正好撞过整数个间隔，每次灯亮它都回到原位，我们看上去就是静止的。如果旋转速度更快一些，那就是慢动作，而慢一些甚至会看着倒转，这个现象叫频闪效应。工厂的旋转机床有时在频闪灯下像停机一样，因此工厂也怕它，所以会在车间照明规范里专门提到这种情况来规避。
1: 为什么碗里的牛奶和棒子面粥放久了都会起一层皮？
0: 奶皮的出现是由于牛奶在加热后，牛奶中的脂肪球受热膨胀，密度降低，脂肪上浮聚集到液面，同时牛奶中的蛋白质在60摄氏度以上会发生变性，在液面位置相互交联，形成一张致密的网状骨架，进而把上面的脂肪球锁住。随着表层水分的不断蒸发，蛋白质和脂肪的浓度越来越高，最后凝结成了一层奶皮。棒子面粥上面的皮也叫米油，主要是淀粉的糊化和回生。在熬煮过程中，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破裂，释放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分子，溶解在水中形成粘稠的胶体溶液。煮粥的时候，粥表面的水分蒸发速度最快，导致表层淀粉浓度迅速升高。随着温度降低，淀粉分子特别是直链淀粉会通过氢键重新聚集排列，就会形成一层网状凝胶膜。同时玉米中含有少量脂肪，熬煮时吸出并上浮，也会辅助这层膜的形成，使它变得更加光滑。
1: 阳光底下同时晒着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一样吗？
0: 一般不一样，在同样太阳照射下，铁块的温度一般比木块的真实温度高。比热容是物质升高单位温度所需的热量，铁的比热容为450焦每千克摄氏度，而木头的比热容为1700焦每千克摄氏度。这意味着吸收同样多的太阳辐射热量时，铁的温度上升幅度远大于木头。就像同样烧一壶水，铁锅比木盆热得快得多，这是决定温度的关键因素。再看热导率，铁的热导率约为80瓦每米每开尔文，而木材只有约0.1到0.2瓦每米每开尔文，相差数百倍。铁块受热之后，热量会迅速从表面传到内部，整体温度趋于均匀，但表面不会因为热量堆积而局部过热。木头是热的不良导体，如果家里有地暖的听众，可以明显感觉到木地板比瓷砖地板更烫，热量会集中在木头的受光表面，内部温度很低，你摸木头表面觉得很烫，但内部可能还是凉的。再看辐射散热，根据斯特凡·沃尔夫曼定律，木体通过热辐射散失的功率与其表面发射率和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金属的发射率通常较低，约0.05到0.2，而木材的发射率较高，约0.8到0.9。这意味着铁块通过热辐射散热效率更低，有助于它维持更高的温度。 所以

0: 阳光底下同时晒铁块和木块，两者的真实温度会不一样，铁块会更热。
1: 面和好后为什么要醒面？
0: 醒面是将和好的面团静置一段时间，让面筋松弛，水分均匀渗透，从而使得面团更柔软，有延展性，广泛应用于馒头、面条等中式面点制作，最终让成品更筋道、松软、易成型。醒面时，我们会用保鲜膜或者湿布盖在上面，防止表面变干，之后在静置过程中让蛋白质重新舒展，这样面团会变得更柔软，不回缩。这个过程还能够让干粉充分吸水，面团结构能更稳定。如果是蒸馒头，里面还可能会撒上一些酵母用于发面。面团静置的时候，酵母会持续产生气体，让气孔分布更加均匀，这样蒸出的馒头也就更加松软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近期水位快速走低，较常年提前42天进入枯水期。鄱阳湖水位为何快速走低？水位还会接着往下掉吗？这又将给当地的环境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听江西省科学院研究员、江西省生态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戴年华的介绍。为何近期鄱阳湖会出现退水的情况？
3: 其实我们把江西啊，就看成一个手掌，我们五个手指就是五河，我的掌心就是鄱阳湖，那我的手柄呢就是长江。鄱阳湖的水位它决定于什么呢？五河的来水也决定于长江的水位。如果长江水位高的话，那么对鄱阳湖是它是有点顶托作用的。比如说我们江西的雨季是4到6月份，但是我们长江上游的雨季是6到8月份，鄱阳湖的水位过去最高其实在7到8月份，按道理应该4到6月水最高，就是7到8月份的长江来水多了，对鄱阳湖的顶托作用，鄱阳湖流出的水就少了，鄱阳湖水就拥高嘛。但长江的水一老，五河来水一少了，那鄱阳湖就下降的水就比较快了。那么今年的降水为什么这么快呢？一个是三峡，本来我们今年的水位到了9月上旬就是15米多吧，三峡一蓄水，湖口水位降低，因为我们五河里面也有一些工程嘛，他们也要蓄水嘛，因为前不久的他们放掉一点水，这里来水少了，这里呢流水快了，就是出口的湖口水位低嘛，流得更快了，那么所以鄱阳湖今年的那个水位下降，相对起来短时间比较快的。
2: 水位还会持续下降吗？
3: 鄱阳湖它本来就是季节性湖泊啊。就是它本来春夏季它的水位是丰水期，秋冬季它是枯水期，所以本来我们讲鄱阳湖是逢水一片枯水一线嘛，因为鄱阳湖它是以这个界限，以12米为界限，水位低于12米它就算枯水期了，我们不能讲枯水频繁，叫枯水期提前。鄱阳湖现在的问题是枯水期提前，那一般来讲11月1号左右它的水位大概应该是都是12米以上，可现在呢可能水位呢就比过去呢提前了，就是说9月份开始，它下降也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也不会降了。一般的降到大概8到10米，我们讲是限制水位，也是无松高层嘛，它也不可能降得很低了。鄱阳湖里面还有好多湖中湖嘛，湖中湖它大概占我们的面积是1/5吧。那么这些湖里面还是关到了一些水，他们有些里面一些湖呢，它也会加强水位的一些管控嘛，他们还是关到一些水。所以我个人认为，鄱阳湖也不会像大家想想，是不是干的就变成大草原了。
2: 本次鄱阳湖水位走低，对湖区生物生产生活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3: 这样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讲鄱阳湖是水漏滩出以后，就那个草就会一个生长，苔草比较多的，另外剩下的还有一些水生植物，那么有些水生植物可能水位降低以后呢，就也适合一些鸟类啊捕食，所以现在呢我们根据各个方面的情况，一些鸟类特别是一些雁鸭类，它可能来的会比往年可能稍微早一个，他们讲5天到10天，这个可能也稍微正常吧。但鄱阳湖呢，因为相对起来丰水期水位不高，以后呢就野生鲢长得比较好，就是我们叫鲢鸥啊或鲢子的野生鲢面积比较大。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水位相对降下来以后呢，可能对于一些底栖动物啊，就是像我们讲螺蛳蚌壳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些鱼类，听着水断了以后，它有些水啊就干掉了，可能有些动物来不及到那个通江湖泊里面去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那种死亡现象。其实我们讲鄱阳湖啊，现在水位少的话呢，可能对渔业资源，特别是对江豚，如果水位太低了的话，江豚的生存空间就少了很多。就简单理解的，它丰水期它是住31天、41天，到了枯水期它可能住11天了，而且水位比较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枯水期提前的话呢，干得比较早的话。

0: 般人如果鸟来了它就取食就会方便点，所以这些年来我们这个恒鱼类的数量是有所减少，对鸟类来讲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你像这些年来，我当时2003年当时十多万只了，现在是70到90万，那边70万左右。另外还一个呢，就是大家关注的饮用水啊灌溉了，其实现在真正在鄱阳湖里面取水的还一个的灌溉的话，依靠鄱阳湖这个水灌溉的还是不多的，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农田灌溉都是有上游的一些水的工程啊，还有一些灌渠啊，有影响，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还是可控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吧。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负责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春天
2: 吃花，
1: 夏天吃菜，
2: 夏天吃菌，
1: 秋天吃果，冬天吃根。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
3: 欢迎来听这一期的闲聊，我是王贤。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种反向旅游成了顶流，自称纯过日子人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去菜市场打卡。你好奇吗？平时你还会去菜市场吗？研究菜市场最近吸引我的是一本新书，叫《中国菜市场》，更吸引我的是它的作者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人类学学者，他前前后后在菜市场研究了10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和他的自述，这位钟老师甚至真的在海南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卖菜。他走过国内外的50个城市的200多个菜市场，有许许多多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而独家的观察。各种商超和生鲜电商如此便利，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菜市场？菜市场的老主顾们所称道的新鲜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菜市场的一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菜市场的江湖规矩又是什么？他在菜市场的经历会有多好玩？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的故事。欢迎钟老师来到这一期的闲聊。
1: 王贤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其实挺遗憾呢，就是因为录制条件的这个限制，没办法在菜市场录这期节目。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请到了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介绍了钟老师和菜市场的渊源，概括起来可以用一些数字，比方说10年、50多个城市、200多个菜市场。我相信今天钟老师会给我们带来菜市场的很多很多啊。我觉得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你必须得回答我一个底层的疑问，就是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痴迷？对钟老师来说，这是一个需要说很长时间的答案吗？
1: 可长可短，一句话说完就是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3: 那我们就把这个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延展成一个可长的答案吧，好不好？在这期节目里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中国菜市场》。打开《中国菜市场》这个书呢，最醒目的就是有一张钟老师在菜市场卖菜的这个照片。这个是在哪里啊？在椰风市场吗？
1: 对，是在海南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市场。当时呢是2016年，我去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然后为了取得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因为摊贩一开始拒绝我了嘛，我就觉得哎，聊不下去了，很多东西问不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生意的。人类学里面有句话就叫做无法接近他们，那就成为他们。所以我就成为摆摊大军的一员，在那里练摊了。
3: 椰风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1: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椰风市场是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我摆摊的时间就3-4个月，其中还包括环岛旅行啊，然后看其他市县的菜市场啊，一共待了14个月，然后又去了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3: 当时我看呢，你站着的那个姿势啊，就是在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然呀，当时是好不容易留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我平时摆摊的那个是个鱼摊，是卖那个很大的马鲛鱼的，我就要穿上那种防水服，所以踏着水靴，在那个情况下每个人还戴着手套工作，所以是没有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摊，是有一天呢下午了，快到收摊的时候，然后这个卖菜的姐姐她平时跟我玩的比较好，她说你过去我摊位上帮会忙，然后呢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之后聊着聊着，然后刚好她有个朋友过来，我灵机一动，我想不如留给我留一张照片嘛，好歹

0: 证明说，哎，我在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你当时就很快的留了这么一张照片，也就只有这张照片还好留下来了，证明说，哎，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里面工作过。
1: 但你跟我说你穿那个防水服的时候，我倒觉得那个画面也特别值得记录啊。
0: 在鱼摊的那个情况下，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他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那个水都是地面上都是湿漉漉的，然后你不断的要跟那个鱼接触，而且最主要是要不断的抹上一些海盐啊什么的东西，所以一碰手机就坏的。
1: 所以证明当时钟老师在椰风市场的时候是全情投入的在摆摊儿，在菜市场深度交融。
0: 是是，当时确实是挺难得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也我觉得要不是那样的话，其实因为菜市场它所有的信息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摊贩他对自己的一些怎么做生意之类的也会当作是一个秘密，不是很愿意跟人分享，就是反而是我在里面做了摊贩，然后他们看到我还是哎这个小姑娘还是挺认真挺卖力的，所以就会带着我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比如说一起凌晨的时候去码头一起拿鱼，然后进货，跟着他们去餐馆把那个欠下的账给要回来，去送货啊，还去到他们家里面跟孩子们辅导作业啊，交流啊，吃饭呀，就成为朋友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摊贩他的生活他是这样子的，平时看到一个普通菜摊的背后他是链接的这么一个网络是这么的复杂。
1: 因为是十年前，那个时候等于是你博士阶段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当时其实是抱着要做这个人类学的研究，要写论文去椰风市场开始练摊的。那是不是练着练着你觉得你跟菜市场的这个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说一开始确实是为了完成论文的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其实对这个菜市场这个题目开始感到有兴趣，也是因为哎，觉得中国的菜市场它跟国外不大一样，我是在美国念的人类学嘛，然后美国的话它是没有多少菜市场的，它基本上80%以上都是超市，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菜市场我们现在买菜已经那么便利了，那它究竟为什么还能存在，它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但是博士论文之后呢，发现哎，原来可能还没有研究透，因为海南毕竟只是其中一个省，那他那里有一些关于菜市场的经验跟观察，也未必说适用全国的情况，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内心的疑问继续又跑了很多地方。后续的那个调研进行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了啊，就等于是一个延续性的研究。
1: 就是菜市场变成了你的一个长期贯穿在你的研究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个大主题。
0: 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也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可以说是叫做食物体系吧，就是以菜市场为端口，我还关心比如说它的生产端是吧，我还去码头，还去批发市场，还跑到乡下，就是那些农业的种植园，然后我也会跑到线上平台他们的仓库里面去看啊，跑到他们的总部去分享交流，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以及我们的食物是怎么流通，一步步走到我们的餐桌上的，以及相关的一些饮食文化我都关心。
1: 可以说从经济学包括更多的角度给我们讲了菜市场和背后餐桌的这种运行逻辑，我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可能也未必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一，我猜想。
0: 人类学呢，它其实也关心一个整体的运作的状况吧，啊，因为人类学的话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它首先它有两种视角，一个叫主谓观，主谓观叫做以客为主，就是我们要进入摊贩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去解释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是怎么样做生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客位观，客位观的意思就是说要跳脱他们的视角，我们要看到哎，他们的角色究竟在整个社会网络里面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跳脱出摊贩的世界，我们就要把菜市场当作是我们这么一个买菜卖菜渠道的其中一份子，我们就要看它跟批发市场的联系，跟这个消费者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重要。那为什么说我要看这个东西怎么到餐桌这里来的呢？就涉及到怎么解释这个菜市场的 活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根据上一次、第三次全国普农调查，虽然已经是

10年前的数据了。那么我们有超过2亿个小农户，那这小农户就有80%-90%，他们的耕地是在10亩以下的，面临着一个必然的状况是，他们的东西生产的是产量不大稳定，量又比较少，他们的东西就。

0: 为特地方特色又是小农生产的产品，菜市场就变成了最好的去处。看一下它的后台，是研究一下这些东西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摊位跟前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跟现象。
1: 嗯，我刚才你在起这个话头的时候，我还稍有点担心，我想哎呀坏了，要讲学术了，然后听众都该听不懂了，然后但是说了之后我觉得讲了又很好，给大家建立一个大概念嘛。因为我看书里面是有图表的，它有这个结构图，像思维导图一样，就是讲食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路径，就是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菜市场和大家现在另一个渠道，就是超市啊电商啊这个渠道，它的这个渠道不一样吗？
0: 非常的不一样。菜市场的渠道的话又分不同的商品品类，以我最熟悉的这个沿海的小海鲜为例，那么小海鲜呢它有不同的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他开着小渔船出去的小海鲜，那开着小渔船出去，他有可能当天去当天回，有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的渔船，就是出去三四天再回来一次，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把那个渔货直接冻在船上，他捞得到捞不到完全是靠天吃饭，供应是非常不稳定，什么时候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需要通过迅速在码头上面完成交易，然后在这个码头上面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熟人社会的这么一个运作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他在海南的话叫做船老大，船老大他回港之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他在码头上面那个中介说，哎，我的船快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就会去把他的整船渔货都包下来拉到码头上面，他就会迅速的进行分销，然后这个时候呢通常是凌晨两三点的情况，然后菜市场的这个摊贩他就会在码头上面聚集去挑选不同的货物，然后中介就会根据他跟菜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给分销出去，所以的话这条链条呢是比较复杂的，它里边都是一些虽然在交换的是鱼，但是算来算去都是人际之间的一些交往，他们有非常深刻的比较惯常运行的这么一个网络，所以这些鱼货才能用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人的操作运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超市不同的链条，那超市里面它是很难承载这部分渔获的，因为这部分渔获它的特点是产量非常不稳定，鱼的品种也不好说，甚至的它的那个名字都很多时候不一样，大小不一致。而我们通常说进入超市渠道的一些东西呢，它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入 SKU 体系的东西呢它的产量要稳定，然后它要经过一定的标准化才可以啊，像是这种鱼货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呢它只能通过菜市场来流通，然后在超市里面买到的鱼呢反而是那种在别的码头啊大量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冻在冻库里面的，然后就直接运到超市上面的，因为这样它相对来说很好控制。
1: 哦，我觉得钟老师在不自觉之间其实已经稍稍回答了，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菜市场，刚才前面那个一句话很短的回答叫什么来着，好好吃饭必须要去菜市场、
0: 对
1: 吧？ 对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十年之间围绕着菜市场包括钟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一方面是体验，一方面可能是研究，包括去抽丝剥茧的去讲我们的食物是怎么经由田间地头到菜市场包括其他的这个渠道再到我们的身边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嗯，但是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菜市场它到底有什么好，我觉得你刚才用小海鲜的这个案例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欢的东西它可能很吸引人的东西还是在菜市场。为什么爱菜市场，你要是问我或者这么说吧，问我爸我妈，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会说最让他共情的东西就是新鲜。对吧，我觉得你书里面也写了嘛，我觉得在全中国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大家都说菜市场新鲜。
0: 是的，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
1: 啊，
0: 因为它跟西方理解的新鲜不大一样，在西方新鲜是一种技术成就，叫做技术性的新鲜，就是可以通过冷链物流以及现在这个食品科技里面的各种控制技术控制它达到一个新鲜，比如说我从3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农场它收获的香蕉，我可以通过控制这个乙烯的浓度以及那个温度让这个香蕉给休眠，然后我需要在

0: 超市货架上上架的时候，哎，迅速的把它催熟，所以在货架上它就会呈现非常诱人的那种黄色，这种叫技术型的新鲜。但是在菜市场里面的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它是一种叫即时性的新鲜，从生物变成食物，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你比如说，像大家现在都很熟悉这个汕头的这个牛肉火锅了哈。那你在潮汕的菜市场逛的时候，发现那个牛肉还没来得及排酸，它还在跳动的状态，它已经被迅速分割成不同的精细的部位，
1: 就还
0: 然后
1: 热着，对吧？热着，
0: 啊还会跳动，甚至，所以这个时候买回去吃啊涮火锅才是最新鲜的。然后在广州啊，如果您买那个河鲜的话，必须要是有水活鱼，这在鱼缸里面活蹦乱跳的时候才是新鲜的，所以这里边它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叫当地当季的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啊。因为菜市场的东西，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地方风土或者说地方饮食文化的这么一个结晶。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叫做"春天吃花，夏天吃菌"。秋天吃果，冬天吃根。您逛云南的，比如说昆明的钻心市场，一年四季，您就直接走进去就行了，就压根儿就不用看日历，它就立马可以告诉你哦，这个市场是处于什么季节当中。比如说像是夏季啊，雨季一来，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在菜市场的摊位上，成为最吸引人的一道风景线。这个时候我就能判定啊，原来这个菌子在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那这个这样的菌子才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哦变成那个菌子干儿，或者说哎不应季的时候，所以它真的会浓缩了很多地方的一些特殊的食材，恰当的食材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1: 当季最新鲜的这个牌子放在那个菜摊上的时候，我觉得对买菜的人来说和卖主，大家在心理层面有一种神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听钟老师讲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鲜，我们一方面它不像西方的那种技术层面，其实我们的新鲜也有技术层面，它毕竟快嘛，时间短，它也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关于新鲜的这个心理感受。
0: 对，没错，是的，新鲜的话，它还是一种感官体验。您自加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我们说，在菜市场里面，永远是沉浸式的，就是您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同时都要动，就是整个人像泡在里面那样，
1: 对，
0: 就会被它所触动。尤其是哎，我去市场的时候挑那个菜啊，觉得它新不新鲜，您就直接水灵灵的就掐它的叶子。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广东人喜欢吃那个番薯叶，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这就是活灵活现的新鲜。
1: 是，小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去菜市场，就告诉我说："你买菜，叶子菜一定要掐一下，你掐一下就知道它老不老、嫩不嫩、新不新鲜。"
0: 是，包括买鱼的话也有一些小技巧，就是要也是要搓一下它那个鱼肉。如果那个鱼肉它是能够比较紧实的，哎，它不会摁下去，就是可以搓到那个很实在很那种肉的话，这是新鲜的，还可以打开那个鱼鳃看一下，会呈现鲜红色。所以这里边就很多技巧，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真的非常专注沉浸去的，去跟食物交朋友。才可以判断出最新鲜的味道来，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你给打开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1: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已经听出来了？钟老师真的是一个深爱菜市场，而且真的很懂菜市场的人。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大家也听出来，是个非常实用的节目啊，已经零落的掉落了这么多在菜市场的实用技巧，一会儿还可以掉落更多啊。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刚才听钟老师讲这个在菜市场掐菜啊，包括去看鱼的这个过程啊，想起来你在书里面讲的一个话，大概是说菜市场它是属于土地、属于气候、属于口音，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我
0: 对对，是的，
1: 属于口音这几个字。
0: 对，您说起这个口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去菜市场还能听到吆喝，而且各个地方不同的吆喝声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就像唱歌一样。 就是您都不清楚他是在市场卖菜呢，还是在

0: 戏台里面就是直接演戏呢。嗯，非常棒。
1: 哎，而且你不是走南闯北去过很多菜市场吗？你之前在新疆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也到他们的市场去，对吧？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不同地方的菜市场这个文化给大家的感受上的巨大的不同吗？
0: 非常不一样。现在有人说是喜欢菜场旅游嘛，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到各个地方，菜市场就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菜市场呢，它是完全是不加修饰的，它是非常原真的这么一个，它也不叫景点，你就直接像把当地人生活的大门一下子给推开了，冲进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去逛他们当地叫做巴扎嘛，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新疆首先是新疆人民非常的热情，我只要举起手机来，哦，我镜头前面就会自动出现一个人让我拍照，会邀请我拍照，非常喜欢。尽管语言有时候并不相通，但是他们那种热情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而且新疆的巴扎他们交易的方式非常特别，他们是以拍手掌为记号，就每这样击一下掌，它就代表加价或者减价，大概是100块钱，比如说。
1: 哦，
0: 这样的话他们就互相的拍来拍去，其实你看他们好像已经成交了很多次，实际上在讲价。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老先生，一般这个老先生在他们当地叫做必得客，是中介，他把买卖双方串和起来啊。就如果没有这个中介的话，他们的生意又容易谈崩。这个中介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市场的情况的啊，是这样一种交易模式。所以哎，我发现这个新疆的那个巴扎特别有意思，然后去到其他地方，哦，也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吧。
1: 嗯，真的是。而且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真正去感受才能够得到。它不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交易，它是其实可能更高效的电子化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菜市场吧，它我觉得它那个文化往往是更慢一点的，慢但是你必须要近，慢而近而更真的去跟它打这种交道。
0: 对对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了菜市场的精髓。
1: 谢谢谢谢。对，就是那个曼，你刚才讲到这个在新疆巴扎里他们牛羊交易的例子嘛，我其实今天还特别想请钟老师讲的是我看到你写到过的，我自己也比较有感受，因为我也是一个南方人，就是讲这个鸡头米其实也是在菜市场的一种时鲜货吧，就是通过一个非常漫长的看起来很无聊的几乎停滞状态的这个剥鸡头米的过程，最后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鲜货。
0: 哦，但是这个鸡头米这个东西它是看起来慢，它是因为您说的是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它可能要包一个多小时才包一小碗，但是它处理每一个鸡头米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是以现在它包鸡头米它是按照那个数量来计算的嘛，越快它能获得的工钱就越多。大家可能不知道一斤鸡头米它原料才8块钱，但它卖出去要100多，是因为10斤鸡头米它才能出一斤最后的那个成品，而且每一斤鸡头米它工钱就要占30-40块钱，因为真的很辛苦，它要一个特制的那个钢制的那个指甲才能把那个鸡头米外面那层滑溜溜的壳给去掉。但是呢它里边又讲究巧劲儿，它不能太用力，它一太用力呢它就把里边那个芯儿给破坏掉了，所以它就要力道刚好，然后您就掐住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手速又很快，所以这里边都是技巧。但是我同意您的判断，就觉得菜市场里面的一切东西它就是慢的，慢的一方面摊贩对食材它是一种照料的心态，因为那些都是好不容易获得来的，他们必须要让我们最美好的食物，这种当地当季的带着我们土地气息的地方气息的食物以最好的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他们会认真的对待每一颗鸡头米，所以顾客去到那边何其有幸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美好的这么一些呈现。你说现在食物好像很容易获得，您如果说如果在网上就是买那种直接打好包装的，也有那种冰冻的鸡头米嘛，但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您是看不到它处理鸡头米的这种精细化的过程。但是当地喜欢去菜市场逛的人，他就会说机器包的不行，就必须要是手工包的，外地的也不行，必须要是我们本地产的鸡头米，很难去理解这种坚持。但是我觉得正是这种坚持，怎么说呢，在现在

0: 社会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快的时候，变得尤其珍贵。因为曾几何时，我们对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它好像也是慢的。这回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他生活里面好像就只有制作食物，生活就是制作食物，制作食物本身就是过日子，他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组织的，所以他愿意把这个节奏沉静下来、慢下来。到现在，好像只有少部分人才享有说逛菜市场，然后好好的去挑选食物，回家做一顿饭，然后去享用、去咀嚼、去品味这个食物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变得特别难得。
1: 是的，是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正义吗？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它就是生活本身本来面貌当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人一直讲民以食为天，天是什么？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的趣味也好，或者它的灵魂也好，所以我理解了钟老师说这个是我们中国菜市场，它是中国人的生活品性当中的一部分。
0: 对。
1: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刚才讲你在菜市场的这个观察呀、发现呀，包括菜市场给我这个，说实在话，我不那么常逛菜市场，但是我很喜欢菜市场的人的这个感受和体验啊。它不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的嘛。它是由菜市场里面的这些摊贩啊，围绕着他工作的人、逛菜市场的人一起去构建的。我印象中，你书里面也写了一些人嘛。你跟他们有的也成为了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如今我们珍视的、已经稀缺的这种慢、这种坚持，菜市场好好照料食物的这个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菜市场里面工作的人，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撕掉滤镜的？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啊？
0: 菜市场的话，我必须得承认它是个江湖。我在书里面也没有过度的想美化他们，但是菜市场的摊贩真的跟他们成为朋友之后，才给我更多的感动吧。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他们的劳作状态是非常长的，就这种食物照料背后其实是超长待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个摊贩工作时间是16到17个小时每天，一年的话只休息那么几天时间。如果说要真正的会做生意的话，大概我发现会有三条准则吧。就是江湖里边也有江湖规矩嘛，只有三条江湖规矩。第一条呢，就叫做做熟不做生，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其实聊到了一点点，就是菜市场它是一个强关系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如果是摊贩跟他的供应商之间，他必须要是基于一个熟人网络，就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才能好做生意。比如说，我在菜市场里面是卖海鲜的，如果我没有几个亲戚，他本身是跑船的，那就比较难了。因为这个海鲜呢，它是比较难获得的这么一些货物，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捞上来，那我卖给谁是吧？这个时候就要讲究一种双方之间的一些信任关系。但是光是亲戚关系还不够，就是你要这个人比较靠谱，就你要在长年累月的生意过程当中证明你是一个可靠的人，积累自己信誉才可以啊。所以这是第一条，叫做做熟不做生。第二条呢，就叫做长不做短。怎么理解？就是偶尔的吃亏是可以的。为的不是赚今天的钱，我为的是赚您明天、后天，甚至长达十几、20年的钱。我在海南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其实每家每户去买猪肉，十几、20年只会在一个摊位上面买，那个摊位的摊主他熟知你的口味啊，需要什么样的品质啊，有什么部位的偏好，这些东西都可以，甚至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留给你。而且偶尔的时候，什么叫偶尔吃亏呢？比如说像今天有的鱼贩，他进货价比较高，但是那个客户呢是经常找他买的，那个客户受不了一下子提高那么高的价钱，他哪怕今天吃亏一点点卖给您，那也是没问题的，为的就是让您明天继续回来找他买。所以有就是这种平衡关系在里边，这是第二条规则。还有一条叫做灵活变通。菜市场里面的摊贩他们会非常的审时度势，首先要识人，二个要懂得判断时机，积累不同的经验。比如说现在的话，咱们很多东北这边的老人会去海南过冬，然后有些摊贩就看准时机，那些老人们都特别喜欢吃带鱼。但是当地人呢，其实他不怎么吃带鱼的。他一看到这个东北老人过来的时候，就会马上加大这个带鱼的进货量。有一个摊贩，他因此就赚了大钱。所以这个时候还真的要了解服务的客群以及他们特殊的这么一个消费的品味来做一些判断。 有这三条啊，如果都遵循。

0: 人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在菜市场里面站稳脚跟。
1: 哇，这个菜市场江湖秘籍，这算。而且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用江湖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菜市场的确很好，特别是在前面我们聊到它那么多好的内核之后，觉得我们要警惕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忽视菜市场里面这种非常艰苦的劳动，它是日复一日的操劳操持嘛，而把菜市场放到一个橱窗里面来看。然后我很高兴的是，钟老师马上把这个橱窗的玻璃砸掉了。对，就是马上告诉我说，对，他们就是真实的这样，怎么到底是怎么做生意，怎么来运作这个菜市场。所以菜市场它终究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诗歌，不是音乐，不是艺术化的，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却是生活当中特别值得我们去精心照料，用你刚才说用的那个词，就是好好去照料的这么一个东西，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0: 他们有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意思就是他不喜欢被人管着，他觉得我掌握对时间的这种掌控权，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权，或者说这种掌握感很重要。
1: 他的这个生活或者工作状态，给人一种生活的实感吧。
0: 在这里边可能是一种心态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哪怕是实际上360天啊，只休除夕那一天，他们也感觉到心是自由的，他有一种自己能把握住的感觉，
1: 包括他
0: 主动
1: 选择的这个
0: 对
1: 主动选择的这个领域，包括主动选择我卖什么，我主动选择卖鸡头米，做鸡头米这个生意，我就愿意戴这个梅超风的这个指甲，然后来播这个东西。对，你也看到我创造了很高的时薪啊，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人让你觉得这个人的人物的故事啊，或者他的个性就特别代表菜市场里的这种人呀？
0: 这个我举这个在上海一扇菜市场卖菜卖鱼的那个杨小月吧，他真的是一个比较神的人。他有几方面可以代表摊贩的特质。首先，他们对自己的手艺，或者说对自己对食物的品质的判断是非常有自信的。就他们的自信不来自于这份职业，很多人都觉得啊，这菜市场卖菜是没文化的，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杨小月，他非常懂淡水鱼，甚至曾经有一个电商平台年薪几十万挖他去做产品官，让他去帮忙验证这个淡水鱼的品质，他拒绝了。他觉得他要坚守在菜市场里边啊，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对那个鱼的品质是怎么控制的呢？每从一个进货商那边拿到新的鱼，他要自己拿回家，就是一点油盐都不加，白水煮，然后品尝，用舌头就能够判断出来，哎，他这个有没有鱼腥味，鱼的品质怎么样？而且他控制的非常严格，比如说有很多鱼，他其实是通过安徽老家的一些私人的供应链找到啊，从比如说从野外里面捕捞的呀，或者小型养殖的呀，它能够完整的控制这个品质的，它才进那种鱼，所以他家鱼是好的，这是一方面的特质。二个呢，它又体现了菜市场人那种跟很多邻里和老客之间形成的很强的那种人情味儿。菜市场里面的独一份的人情味儿，他有很多老客嘛，就已经70、80岁了，住在上海的那种筒子楼里边，很不方便下楼，他就开上了自己的小四轮，然后到上海的郊区去运菜，运回来，免费送到这些老人家里面，就是只收一个进货价，一分钱都没有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些老人觉得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挺好，他就组建了很多微信群，每个小区都有一个群，现在加起来有3-4千人，已经变成他自己的私域流量了。
1: 天哪，
0: 就是
1: 3-4千人哦。
0: 对，每天晚上在那里接单，如果不想到市场上面买菜的话，就会订他们什么鱼，他会配送一点其他的肉啊菜啊都可以直接送货上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找他。就是他真的做了蛮多的这样好人好事，因为他跟我说，哎呀，这个菜市场的那些老摊主老主顾是看着他长大的，他10几岁就到这个市场买鱼，他现在已经50多了，所以的话已经市场上已经卖鱼30多年了，那些老主顾是看着他结婚，看着他孩子出生，他觉得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有一次我就看到他那个背受伤了嘛，然后他说他当天晚上回去 因为这个送货的时候太操劳了，他家门口堆满了世界各地送过来的膏药，全部都是他那老主顾给他的。所以我觉得是这种带着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情谊，也是一个人情味很具体的表现吧。我对杨小月的故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可能是愿意相信人情味的人就会在意，会看到和感受到这个人情味这一方面，特别是在菜市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场域里面，今天讨论我们讨论的所有的事情大概都在这个当中。这个这一方面是现在在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像你刚才讲的杨小月，这儿我要打一个括号，我现在知道了钟老师是个很爱吃鱼的人，对不对？我在你的在你的言语之间，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吃鱼的人，我想哎，他说这个鱼是什么鱼，这个鱼是什么鱼，然后呢你总喜欢不由自主的举到鱼的例子
0: 对对对对对，被你发现了
1: 但是就是像每一个爱逛菜市场的中国人一样，一定都有一个在食物方面自己独特的爱好，比如说他在潮汕他特别爱吃某一种牛肉，他去了之后他才真的有那个真味呀，对吧？有的人就喜欢吃某种菜，他去了之后这能调动起人生活当中最本真的一种美好吧，我觉得是。刚才讲的是这个支撑菜市场的人啊，对，刚才拐到吃鱼那儿去了，然后但是去现在去买菜的人呢，这方面我们现在讲的刻板印象当中，爱买菜去菜市场的人，可能老主顾一方面年纪大一点的人，长辈们他时间多呀，他比较在意这种本地货的新鲜呀什么的。但我记得你也交往过一些现在还非常钟爱在菜市场去买菜呀等等的这种年轻人，对吧？
0: 其实也是有的，这个真的取决于就跟年龄段有一些关联，菜市场大部分的顾客是上了年纪的没错，但是年轻人也有。
1: 而且我知道你组织了一个菜市场研究小组，对不对？2024年前年开始做的，我看书里面还讲的是70多个人，现在是这个组织还在吗？
0: 这个其实也算不上是一个组织，它是非常松散的。原因是有一年，然后我们的一个小伙伴有一个叫丰年庆的组织是在广东这边的，他们就喜欢组织年轻人，哎，搞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有人提出来说，哎，这个菜市场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年轻人在里面学会买菜，因为很多用不上，哎，确实。叫他们每天到菜场买菜，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大家在业余期间啊，就非常渴望跟这个附近、跟这个城市、跟每天具体的生活多产生一些联系。那么我们就想，这个菜市场也许是个很好的渠道，所以就把就开放了一个小组，就在大家可以自由的加进来。然后当时就组织了一些活动吧，比如说我们会逛广州当地的市场，然后逛市场的时候呢，就会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就有的人就要查一下那这个菜场的历史啊，有的人就要负责导赏啊，然后可能大家会抱着不同的目的跟兴趣跟主题进来的。然后我们逛完一个市场之后，就是各自探索大家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广州的沙源市场，有的人对沙源市场里面的标语，哪些是比较有广东特色的标语啊？比如说经常讲量，那到底是什么是量，是吧？比如说他们形容一个青菜，他们会叫青骨柳叶，就是因为那个青菜它非常的翠绿，它只吃那个杆儿，它是不吃叶子的。像这种标语我们觉得就很新奇，他就专门把这种标语给收集起来，组织了蛮多期的活动。最近这次活动更有意思，他们发现广东很多菜市场它有一个叫做重庆鲜面店，每个菜市场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是重庆人开的。然后结果一问就发现了，说鲜面店都是重庆云阳人，就有人有一个好奇了，就是说那广州所有的鲜面店都是这个云阳人开的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背后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小议题、小问题，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就会一起做一些调研跟探索那样子。
1: 所以跟他们一起逛，你也逛出了菜市场一些新东西来。
0: 我其实不跟他们逛，我能也能在菜场逛出新东西来。别看我已经逛了10年了，我依然每天逛菜场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收获。就摊贩们或者说跟顾客聊天，我也能够获取到不同的知识。当然跟他们逛呢，我觉得是 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那我的优势就能带来一些人类学的一些视角，或者说研究者的视角。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通常逛菜市场的话是逛的是平面的，就是哎，我到一个摊儿看看卖什么东西是吧，但是包括我在这本书里面想展示的就是

0: 一个摊位它背后链接的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甚至是一整个世界，就是要怎么从一个切面的摊位变得更加立体，看到背后的更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网络，跟人跟食物跟地方之间跟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我的工作。然后我负责把自己的视打把大家的视角给打开，然后做一些提醒，但是具体的观察就由伙伴们来做，然后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一些新的启发，因为每个市场的状况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菜市场，我们去到一个新的菜市场其实都像是开启一个新的不同的项目啊，然后大家的那个关心的视角跟议题又很不一样，所以一碰撞起来哦，就发现这里面真的是太太丰富了，是一个研究不完也探索不完的这么一个富矿。所以这个是这个小组持续给我带来的东西吧，以及菜市场也会真的在不断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1: 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能听节目听到这儿，已经把这个节目塞在耳机里面，立刻就可以拎上篮子出门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再到菜市场去嘛。我们当然很多人可能如果真的能够听进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菜市场去发掘菜市场这种生活的真味吧。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回到菜市场。刚才钟老师说，现在你自己本人还每天逛菜市场是吧？
0: 哦，没有做不到这个频率，真的做不到。
1: 但是比较经常，对吧？
0: 一两周肯定是有的。因为想好好吃饭。
1: 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去某个地方去玩旅行，大家也拖着箱子去逛菜市场。但是他们呢，他肯定不是去买菜的。他是去比如吃吃小吃啊，拍拍照片呀、啊、去打卡。我记得你讲菜市场也讲到过各种各样有一些大集嘛，像我们在北方生活，北方就有很多大集，我也去过了，很不错，但是它不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所以我就有一个担心想跟钟老师交流啊，就是逛菜市场呢现在比较失意，是生活有点失性的这个瞬间，这当然很美好，但是我又担心这个逛菜市场这个事情它过分文旅化的话，是不是会让菜市场走样呢？
0: 我这次怎么这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菜市场它现在叫做景观化吧，也就像您说的比较失意。它背后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菜市场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每个人依然每天去逛的话，可能不会对菜市场那么好奇，反映的是现在当下可能菜市场离我们远。二个呢是重新学习买菜做饭也变成了一种需要习得的能力，是这两个因素。但至于说有些菜市场它变得说文旅化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倒觉得说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大家喜欢去逛的市场依然是本地的比较原真性的市场。当然随着游客的增多呢，那个市场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每年都会去那个云南的那个转兴市场，它现在已经是个3A 景区了，它会多了很多游客的东西。因为如果外地的游客去逛的话，他们可能需要现场消费一些好吃的是吧，或者是一些水果能带走的。但是这里面它其实要做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旦打破了那条平衡线的话，它就失去了吸引大家前来的理由了。如果比如说它全部都变成了都是卖什么臭豆腐是吧，都是那个小吃美食一条街里面那些东西，那大家也没有去的必要了。所以这里边它其实市场本身也真的需要在文旅跟这个本地之间取一个平衡，就原来的原真性要最大程度上的得到保留，因为越是当地的才越是世界的。
1: 是的是的，当地的才是世界的。像你刚才讲真正吸引人去的去逛的菜市场，它还是最大意义上发挥菜市场这个功能的嘛。
0: 对。
1: 但是一方面呢是有些菜市场它可能比如说网红化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它景观化了，而且呢有的菜市场它的空间肯定是被我们现在的电商平台啊、社区团购啊等等这些东西挤压了很多，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的逛了这么至少有上百年的菜市场吧，它将来我们的菜市场会去向哪里，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0: 其实菜市场的路正在分叉，我不能真的不能说一下就给菜市场指一条明路，因为现在一切还处在混沌当中，只能说有一些规律可循。那大概它会朝着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部分菜市场呢，它是注定要消失的。这类菜市场就是我说的僵尸菜市场，既没有与时俱进，然后它的一些食物的渠道也没有什么本地化的特色，都是一些从批发市场来的，跟其他渠道相比，甚至还没有其他渠道那么便宜，那么有效率。那这种的话就会被慢慢的淘汰掉，真的没有办法。那但是在菜市场呢，它也在主动求变，还有一些希望。希望在哪些呢？其实有一类，就我们刚才说的是叫做网红菜市场，这类的网红菜市场也可以叫做，换个词儿吧，叫做景观化或者符号化的菜市场。这类呢，它就可以通过外观的改造啊，增加多一些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一些人群的这么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厦门的巴士啊，云南的转心呢、这个苏州的双塔啊，还有上海的吴中市集啊，它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呢无可厚非啊，我觉得他们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吸引多元人群对它的关注。但是这一类呢，它数量不宜过多，就一个城市有几个作为一个装点门面或者说展示这个城市菜市场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它是蛮好的。然后更多的一类，其实是更希望的，我个人更希望的一类，其实叫做社区化的市场。社区化的市场就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原来的关系。就是市场服务的人群，充分考虑到这个社区它所需要的功能，然后根据这个功能的变化需求的变化来设置。比如说我最近去的一个叫苏州的彩香市场，彩香市场它是一个国企投了这个非常大额的资金来进行更新改造的。更新改造他们要引入很多新的业态，比如说为了照顾周边的一些年轻人共同使用这个菜市场，他们就会引入一楼就是做一些熟食的摊位，他们中午就直接在那里可以进行就餐了。但是引入什么样的摊位呢？是做过一些社区调研跟消费者调研的，就是根据消费者需要什么我再来安排，是吧？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比较好，而且他原来的这个摊贩关系也得到一个更好的延续。他们会筛选出一些真正诚信经营的，然后做一些特色产品的，把这类摊贩最好的位置给他们，甚至给他们申请注册商标，然后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生意，整个经营管理团队又非常的年轻。就我们说这种市场呢，它是深深的把它的根扎在社区里面啊，然后大家也比较喜欢逛，还能够反映烟火气。它其实跟现代化也并行不悖，是吧？它现在它更新改造之后样子也可以做得很时髦，但是它确实还是一个人民的菜市场。像这类的市场其实是我们未来的菜市场更新改造最需要花心思做的一个方向。
1: 哎，听着就很好啊，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用到扎根这个词，我觉得真正好的菜市场像你讲的这种社区化的，无论它怎么变，它的根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菜市场也是我们扎在生活当中的一种根嘛。为了留住这些菜市场，我觉得最当务之急的事情就是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大家就发动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多的回到菜市场去，拎上我们的购物袋小篮子去逛一逛，买到我们真正最喜欢的那一缕中国人的这个新鲜。今天听完了之后，我反正有很多很多收获，特别谢谢钟老师诚恳地展示了菜市场的真实面貌吧，应该说可以带我们打开一个这个窗户，让我们更多的到菜市场去。
0: 对对，就希望朋友们其实是把菜市场当作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入口。我们不必每天逛菜市场，但是至少要记得它的存在，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多逛，逛的话反正不会失望，是吧？会给自己生活增添很多意外的小收获跟趣味性，然后到外地的时候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了解地方生活的很好的接入口，也是有很棒的体验跟经历。
1: 到菜市场去重新找回生活，去治愈一下自己。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逛得开心。

0: 昨日新闻重现，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1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6: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7: 收到，王校长，来飞表姐很棒，
18: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0: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1: 高举旗帜，
0: 凛冽不丹。
2: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文化馆，阵容非常庞大啊，也是跟一项曲艺有关系，那就是徐州坠子。坐在我旁边的是徐州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晓玲老师。黄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黄老师今天呢，可以说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啊，因为呢，在我左手边这是您的爱人，也是徐州坠子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德伦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0: 也是拉坠胡。
3: 哎，对对，
0: 平常的时候相当于是曲艺伉俪，您给黄老师伴奏。
2: 对，
0: 是吧？
2: 我们搭档39年了。
0: 39年了。
2: 哎，对。
0: 认识多少年了呢？
2: 那这也是将近50年了吧。
0: 啊，也就是
3: 8岁就学艺。
0: 那您俩就是从小就认识？
2: 哎，从小不认识。我是80年
0: 啊，
2: 在学校的时候认识的。
0: 啊，那个时候
2: 我们都10来岁。
0: 十来岁，一见钟情吗？
2: 不是
0: 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谈恋爱的呀？
2: 那我们到了80年代吧，我们八零年进的学校，在丰县学习曲艺，到83年去学校就是一三，我们就跟着他，跟他父亲，我跟着我的父亲。在民间就是演出，说到87年我们就结婚，一直坚持到现在。
0: 也就是说认识多少年开始？
2: 认识5、6年吧。
0: 5、6年开始谈恋爱？
2: 哎，不是谈了，是经老师介绍的吧。
0: 介绍，
2: 哎，
0: 然后就结婚了。
2: 哎，结婚
0: 就5、6年之后结婚了。
2: 哎，对。
0: 哦，挺好。也是因为徐州坠子所结缘。
1: 对
0: 啊，因为徐州坠子所这个认识啊，然后最后呢，成立了家庭啊。
2: 哎，对对。
0: 当然这个大家庭呢，还有就是徒弟和学生们啊。在黄老师的旁边有两位啊，赵丽丽老师是徐州坠子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是的。
0: 还有吕超群老师也是县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还有您的徒弟是吧？
2: 对。
0: 啊，
2: 这个
0: 史经禅。
2: 史经禅学坠胡，
0: 学坠胡
2: 二胡都可以。
0: 哦，学了多久？
2: 学了好几年了嘛，
1: 学了好几年，
2: 好几年了，
1: 4、5年了，差不多
0: 啊，4、5年，
1: 对，
0: 你就能伴奏。
2: 我们参加五线工程3次，参加五线工程大赛都差伴奏，他给伴奏。
0: 本职工作是这个吗？
2: 他教师啊，
1: 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0: 哦，音乐老师，
2: 哎，对，
0: 哦，是工作之后才学的这个。
2: 对，
1: 是的，因为我从小然后学习二胡，然后呢，因这个坠子，然后参加的曲艺工程，然后意外的结识了我们这个坠子，从来之后，然后就与坠子结缘之后，然后慢慢就跟王老师一直在学习，
0: 就开始学坠胡了。
1: 对
0: 啊，因为您有二胡的底子。
1: 对
0: 啊，
2: 对，
0: 其实今天呢，很开心，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聊徐州坠子。徐州这是一个地域啊，因为我之前呢也专访了坠子相关的曲艺，比如说河南坠子，专访的是河南坠子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宋爱华老师，还有就是香河道坠子，张玉慧老师，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都认识，
1: 都知名，知名，
0: 都知道，
1: 知道，
0: 那咱们这个徐州坠子，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这个河南坠子呀、香河道坠子，算是亲属关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徐州丰县坠子呢叫坠子属，跟河南坠子要是相比呢，那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因为呢，河南坠子的唱腔呀婉转优雅，就是叫人听起来呢好像行云流水，特别舒服，而我们丰县坠子属呢，这个声腔唱法我们唱出来呢，那就是声腔高昂，音域宽厚有力，带着呢我们这个苏鲁豫皖乡土风骨，就是那大河大海落地有声，显得粗壮豪迈，就是说这个唱腔跟他们就不同，包括这个说唱片大叔啊，我们呢就是以说表为主，拉唱为谱，就是老艺人呢讲究是7分背3分唱，要以背口为主，就是给拉大呱了呀。说起来呢，就是说唱片大叔说起来，他们河南坠子呢，就是说气板的说话都是用宋腔气板， 而我们呢在砌板的时候跟他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用灌口砌板呢，就是
0: 灌口砌板
1: 啊。对呀、啊、
0: 哇，您这个这么特别呀。
1: 啊，这就是跟他们的不同，再说
0: 哦，还有吗？
1: 还有滚口砌板。
0: 哦，
1: 嗯，他们呢就是背后说到这个剧情要唱的时候呢，就是送腔，然后伴奏演员再唱。
0: 嗯，
1: 我们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你说一句那个滚口背吧，好吧？
0: 行，滚口或灌口都可以。
1: 啊，嗯，这个滚口背呢，就是打个比方说哈、啊
0: 嗯，
1: 我想开始唱了。现在不拉，我先起班，连滚四句或者是六句，比如我先滚几句吧，就是说，你看啊，小小七寸杯，酒跟细毫毛，小竹杯流落贪官的手，好像那一把杀人的刀。然后起班，接着呢再唱。这就跟河南坠子就区别开了。
0: 那灌口呢？
1: 那个灌口啊，就是比如说呀，梁元大将到了梁军阵地是吧？
0: 嗯。
1: 梁军阵地这后面的战鼓一敲，开始打了。
0: 嗯。
1: 开始打了呢，我们那个灌口气板来上场面说来了，打起来了，都是这样是吧、
0: 嗯？
1: 我们就是这样的。
0: 啊，您可以配合一下。
2: 好，
1: 啊，您说，我让上哈。嗯，梁元将把话打翻了脸，谁害怕？判官长着生死簿，小鬼一旁拉着架。哪个说要慢慢演？杨氏三剑不吃茶，这一阵毫不厉害，就让一边摆起来了。就是跟河南坠子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是醉气儿肩膀有什么小糖果，
0: 嗯，
1: 我们呢肩膀就加一个叫板，
0: 嗯，
1: 叫板呢就是在临开书之前，因为都是在乡村说唱的吧，就让一敲它特别响亮呢，壮亮的时候都听到，只要一听到叫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
0: 嗯，
1: 过来就是下面呢就开始唱了，这就叫叫板。
0: 嗯，就是竹板的大板，
1: 嗯，
0: 对吧？
1: 竹板的大板。
0: 啊，那你俩配合一下呗。
2: 好，
1: 那配合一下来。
0: 嗯，
1: 来。

0: 门咕咚咚响连声，两员那战将各显爱能，这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一个从没有遇上对手的兵，真好比上三虎遇见了下三的虎，这个云中撞上五中的龙，这个说咱打三天不吃饭，那个讲哪怕来年一了冬，他二人是一来我往锁石当，不分胜败与输赢，自杀的天昏的地又暗，自杀的日又好无光明。
1: 哇，真可以啊，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气势很足啊，就刚才您说了徐

0: Rejoice 的那个特点就是很豪迈，对吧？有那个劲儿啊，
1: 有劲儿，对
0: 啊，而且呢还有画面感，这都是您从小学的。
1: 因为我是魅力出身嘛，
0: 啊，
1: 我妈妈唱，父亲拉。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这个徐州坠子有多久历史了？
2: 据这个冯县志他们那有记载，兴盛于明末，兴盛于清初。
1: 嗯，
2: 法院呢就在这，在徐州冯县，六部呢在冯县周边苏州游啊这样地区。就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吧，就在冯县周边就形成了四大门派，张、蔡、杨、郑。我是掌门十九世传人。
1: 嗯，
2: 冯县志记载上呢，就是也算是太祖师爷叫王维来，是冯县王沟人。到了说这是清朝道光年间吧，大约是1900-1911年，王维来这位老师呢会同一个益友，他们呢就把先前不就是道清玉鼓，就是玉鼓加键盘说唱，就是到了也是民国初期吧，那个王维来呢就留起玉鼓，保留键盘，外加上呢就是一个叫板，就定名为冯县坠子书。就在这苏州游啊接壤地区很受百姓的欢迎，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食粮。从我记事儿，我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唱嘛，那过去的条件我也没电影也没电视的，什么都没有，就一这个听书听说唱。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1: 您父母怎么称呼？
2: 我父母，父亲黄成晓，母亲李桂子，父亲呢已经不在了。老母亲88岁了，
1: 呵，
2: 耳不聋言不花，身体
1: 还能唱吗？
2: 唱也能唱两句，不过呢，他的就是说气味跟不上了。
1: 那他们又是跟谁学的呢？
2: 他们是我父亲师傅是叫赵云耀，我知道。母亲的师傅是惠兰，都是以前的名将，都是当地的。
1: 然后就是学这个，那从小就肯定是受家庭熏陶影响，所以您喜欢上了徐州坠子，冯县坠子书。
2: 当时吧，我父亲和母亲也收了很多徒弟，他们教，因为呢过去收了徒弟以后就在家吃喝排练，我就给他们做饭。给他们做
1: 饭
2: 负责做饭给他们吃，真没正式学。到后来呢排练了一段时间吧，说叫我也学打了班，叫我唱唱吧，我说唱唱呗，我也打过一唱呢，也算是门里出身吧，是吧？一听也他们学他唱的，你看也不踉跄不掉班，还行啊。我父亲一看说他够这块料。
1: 那是几岁啊？
2: 那时候10岁左右吧。
1: 10岁，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正式去学，只是平常的时候可能您的父亲母亲教徒弟，然后你在旁边听，结果就听会了。
2: 对对，是的。
1: 所以有这个基因和天赋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的？
2: 到了80年的时候吧，我们冯县区一队招收学员。我那时上才上5年级，正上了学呢就考进来了。
1: 那您今年是？
2: 今年66了。
1: 哎呦，完全看不出来啊，精神状态很好啊。
2: 谢谢。
1: 真的，然后嗓音也很通透，对吧？也很嘹亮，而且声音也很宽，又亮又宽，就特别适合唱这个曲艺。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徐州专访的那个徐州梆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蒋云霞老师。蒋老师90多岁了吧？
2: 是。
1: 对，他气力也很好。那再说回来，就是您就报名去那个曲艺队了。
2: 哎，对，
1: 也一下就选上了。
2: 选上了。在曲艺队3年。第一次参加是咱们徐州专

0: 区，汇源在赣榆，那是有很多。
1: 在赣榆，那不是连云港？
0: 连云港，对，是连云港的赣榆。
2: 那回还是还在县嘞，还在徐州地区嘞，不是市嘞。赣榆县、东方县都属于徐州。
0: 哦，现在划过去了。
2: 对。
0: 那我们那些学员有八个长坠子的，都是长坠号。长的是小古县，还有古早完能，还有头石榴。
1: 哦，头石榴。
2: 那是82年赣榆会。
0: 82年。到了84年，因为各种原因，曲艺队就撤销了。
1: 哎，那您在曲艺队是跟谁学啊？
0: 跟谁学曲艺队的老师叫刘永昌。老艺人嘛都不在，因为丰县这曲艺队从52年都
2: 60年70年代、
0: 都有曲艺队，特别的红火。他们就是都是说一说唱片大叔为主。
1: 但是84年没了。
0: 当那以后一撤销，我就跟着父母，跟着父母，就是说在下面跑场地。到街上呢，老艺人都说是廖明帝，晚上再唱晚唱。在那个年代，我就是这些说书的艺人，都特别的义气。因为我年龄小吧，徐州一席这边个到街上只要一个摊，艺人都到了很多很多。那不有几大门派吗？都一序门，一序门派是哪门哪门的，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那些老艺人呢都特别客气，说说小丁年龄小就叫他唱，叫我唱。我唱呢就是说那些老艺人那听书的很多呀，都7钱2分5分都是这样的，7块钱以后吧。结束了，就是这些老艺人一块到饭店来就去吃饭。他就是这样的规矩吧。不过呢，跟着父母就在这苏州玉皇接壤地区，跑场地、廖明地，反正呢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名人名将。人家呢也都给了我很多的指点，所以呢艺术才慢慢的一步一步上升。
1: 相当于您是边跑码头边撂地儿，然后呢边学。
0: 对，是的，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生活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0: 持续到了86年。那时候就是留声机，录什么唱片是吧？那是在济南音像出版社。我录制的那个
1: 济南。山东。
2: 对，
0: 牙匠。还有小刘工，就是刘同勋出身。录的这个留声机。
2: 唱片就是唱片，
0: 就是唱片。现在都已经
2: 过世了，
0: 已经过世了。到了87年，给王德伦，俺就结婚了。
1: 87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0: 结婚以后呢，就是说，跟着师娘，他的师娘师傅是名将。
2: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0: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2: 我的师傅师母都是丰县著名艺人。
1: 叫什么呀？
0: 秦元二，彭丽华。
2: 是我师傅是彭丽华，今年9日，我师母不在了。他90多，他以前他拉这琴，他拉这个，90多岁了。
1: 然后
0: 跟着他们呢，就是唱书棚。过去就是每个县城都有说书的场地，就是
2: 曲艺厅，
0: 曲艺厅就是曲艺厅。往南到了亳州，
1: 安徽啊，
0: 安徽亳州，
2: 亳州，
0: 这个江苏的沛县，我们丰县。到了徐州那年呢，有茶城矿、贾王矿，那都有书棚。就是跟着师傅师娘呢，有时候我说白天的唱，他们说晚上的唱。
2: 那个时候票也才1毛钱1位。
0: 1毛钱1位。听说。
1: 那一晚上其实也不少挣。
2: 30块钱吧。
0: 30块钱。
1: 那相当厉害了。
2: 相当厉害。30块钱。
0: 因为师娘呢是一员名将，她晚上唱的呢，就是说也是个天时地利吧，站着是吧，她晚上都达到五六十元。我就是20-30元。
1: 那很厉害了。
2: 对。现在坚持好几年，
0: 坚持好几年，好几年。到了91年的时候啊，91年徐州专区第一次曲艺大赛，俺俩就是参加的是原创作品《咱和灾区心相连》，
2: 那
0: 是江南大水那会，北方救援写了一个小段，那获了一等奖，获了一等奖。回来之后吧，就是咱丰县广播。是广播电视台啊，广播电台，
2: 广播站，
0: 广播站，那时候叫广播站。
2: 广播站，
0: 广播站有一个邢玉坠的老师是吧？有邢玉坠的老师，
2: 徐
0: 世栋老师，他就找到我们，就录唱片大叔，录的是《霍阳合并》，一共录了100多集吧，就是该广播里边放的。以前，到了，反正俺是没间断，一直坚持演出，因为俺们夫妻搭档很方便吧，说唱都唱了，哪里一叫说走就走。到了98年的时候啊，已经到百花齐放了啊。百花齐放了呢，就是丰县搞小夏晚会儿。因为那宣传部给文体局呢都特别 特别支持吧，要是老百姓也喜欢听。小海晚会准备是一个月的节目，一个乡镇一场，15个乡镇都演完了，演了半个月。这说这个广告打出去了，一个月的演唱，这才演半个月，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呢，有一个邓正兰老师，就是邓正兰，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就建议叫我开书，叫我接过来唱书。当时我很害怕，我那乡镇的。
2: 他们都是综合性的，
0: 综合性的又热闹，气氛又高。我这一个曲艺，我这么单薄，我接不下来，我就不敢唱。那回有宣传部长王汉超，还有邓老师都说：“你别害怕，他们能唱500人，你能唱200人都行，咱给他不一路，都鼓励我吧。”我说：“那好，就唱呗。”先来是一开头唱的是《金边进回家将》，开头唱了，就是说没想到三场以后。那个人，哎呦，越唱越多，越唱越多。半个月，我一盘拿下来。半个月拿下来以后，那听书的观众，哎，这是人山人海了。他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嘛，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拴住了。
0: 拴住了，对。打那以后，就是每年都高。到后来呢，就是这些退休的一些老教师呀，或者是一些老干部呢，还有这些周围乡村的这些老年人呢，会来找呢，宣传部就安排。六榜广场十几个，唱十几个，就是说一年四季都保留有唱片大书让老百姓听。我一派坚持了十年。
1: 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没了。现在没了。
1: 哇，那挺长时间的呀。
0: 十年，光唐宋元明朝的书，我买了几箱子。
1: 自己创作。
0: 有就是那些评书吧，就是七贤呢，有母亲口传的一些。那些什么保姆案了啥的，唱过之后呢，老艺人都不识字是吧？也就是仅有的这些。到后来呢，我老父亲他是个老黑学弟子，他保留那些老版书，就是都是竖字的，那都是那一辈的老师。一个龙凤再生年，一个二度梅，还有一个分庄楼。到我说书没书说的时候，他就要我看，叫我看，我的水平有限，我看不懂啊，那些老字我根本不认识。不认识老父亲，他就拿一个老字，他标一个现代的字，一个老字给我标一个现代的字，我标了一大本子。他你就让看看了顺，你给我看了顺，他的书里边有黄金，你就给我看书，他的规矩也大吧。
1: 老字是因为是繁体字吗？
0: 繁体字呀，就是繁体字。
1: 然后您只会看简体字，
0: 哎，对呀、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明白，他就给您标出来，
0: 哎，对，
1: 从繁到简，
0: 哎，对对，就给我标出来，
1: 由繁入简，哇，那挺不容易的。
0: 是的，挺不容易，
1: 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0: 那老父亲是的，他也特别严谨，结果那几部老书我都看了说下来了。打那以后，到后来我就是像。那个刘兰芳老师，还有什么单田芳老师、袁国成老师，他们的评书哈的都出版了。
1: 对，
0: 那些评书一出版，行了，给啥给我堂开住了。我买了这些书以后，买到以后就是该广场上下午2点到4点，我就买了书以后，我上午看，下午到场就说，上午看下午说，四季歌我坚持了10年，唱的书到庙了，唐宋元明清我们所有的书就我买了都唱完，那些观众还不愿意。都上家，都骑了小小洋车子、小三轮车都上家去找去。那些老年人，还是一种精神寄托吧。反正没有书听，他就有点无聊。我说那咋办呀？没书说了，我再唱村里，我再唱村里多虚呀，你都听过了。那也行，俺听过也听。就想想那过去的那些观众，哎呦，就那个热情劲。
1: 哇，那您挺厉害的。还有这个改编创作能力啊，而且要演俩小时吗？一个人
0: 一排俩小时，
2: 两个多小时。
0: 两小时，有时候观众不走，唱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劲儿一完了，这还不愿意走，说再唱一段，再唱一段，那不中我就再唱一段。
1: 哇，那您这个嗓子也行，一年多少天啊？
0: 一年就是说那是从过了年
2: 正月初六就开始了，
0: 正月初六开始一直唱到过年。
2: 更没。
1: 啊，
0: 一直唱到收麦子，从过了年的正月初四，
2: 四个多月，
0: 一派唱到割麦子，
1: 四个多月，每天、
2: 一派，
0: 一天一唱，
2: 四个多月，
0: 风雨无阻
2: ，
1: 哇，然后您上午看，下午就能说，
0: 是的，
1: 俩小时，
2: 他有这个天赋，他每天就是在省里说，他拿过来看，那么10点20点，他分别和下午说书，跟书的方面90%都不错。
1: 他还有很多自由发挥，
2: 哎，自由发挥，
0: 对，自由发挥，
2: 唱词多自由发挥，
0: 自由发挥，
1: 我真厉害啊！
0: 谢谢。
1: 就是黄老师，包括王老师，这个故事，咱几位 徒弟

0: 之前听过吗？
1: 听过一部分，但是今天说的特别的详细，让我们心生敬佩。
0: 就是那个时候，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说在刘邦广场，就去讲这些书，那时候应该两位还挺小吧？
1: 98年那个时候我们
2: 5岁5、6岁的，
1: 我是7、8岁。
0: 7、8岁，嗯，
3: 对啊。
0: 那有没有去到那个刘邦广场看过呀？那
1: 没有，
4: 你们都上学
0: 了？没有啊。那什么时候接触到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的？
4: 也就这最近这3、4年吧，3、4年才接入的。
0: 哦，最近3、4年才接触啊？
4: 对对对。
0: 您也是？
3: 还是。
0: 哦，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呢？
4: 也是因为个人喜欢嘛。本身我就是戏校毕业的，从小是上那个艺术学校的。
0: 学什么呢？
4: 学豫剧的。
0: 学豫剧的？
4: 对。
0: 哦，
4: 我是学豫剧的。
0: 那工作是什么呢？
4: 现在在文化馆工作。
0: 哦，文化馆啊，那也挺对口啊。就是这个文化馆吗？
4: 对。
0: 那您呢？
1: 我是之前学曲艺山东快书快板的。其实跟黄老师认识已经有10几年了，但是我最近这2年才开始学，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自己还年轻，感觉不到这个徐州坠子这个魅力，然后随着这几年就感觉发生了，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0: 那对您这个口音还有点山东味儿啊。那个江苏徐州人为什么会学山东快书啊？
1: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在部队里面，在部队里面
0: 文艺兵
1: 、然后曲艺演员，就是这个要全方面发展吧，不仅是这个快板方面，这个曲艺的这个小品方面，然后山东快书我也有涉及到，所以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说话有这个山东味儿。
0: 那您是跟谁学的呀？山东快书？
1: 我是高元军，是我的太爷。我是山东快书第4代入室弟子。
0: 师傅是
1: 康广维。
0: 然后那您现在工作是？
1: 我现在工作在丰县电视台
0: 做主持人。
1: 对。
0: 哦，那挺好啊，这适合呀，就把这个丰县的一些那个名胜古迹呀、人文历史啊，用这个坠子书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曲艺形式可以做宣传。
1: 是的。我真
0: 没想到是山东快书。那您来两句
1: 山东快书啊。
0: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闲言碎语可多讲，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
1: 当的个当，当的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飙一飙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我少林寺，功夫练到8年上。
0: 可以啊，果然是聊城那边的感觉啊，是不是？还不是那种济南的那个。还不是济南话。
1: 是的，
0: 对吧？是不是
1: 因为山东快书的发源地就是山东临清，
0: 就是鲁西南那边？
1: 对，
0: 是吧？所以我一听这个，因为我是济南的呀。我是济南的呀。然后那个高元军老师毕竟是大家。对，我之前也专访了那个山东快书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罗广兴老师。罗老师挺好。
1: 其实我从退伍回来的时候，2010年就跟黄老师我们认识，我们同台演出了好多好多场，然后一直都心生敬佩，王老师和黄老师都特别敬佩，他们的艺术造就特别的高。但是那个时候呢，自己感觉好像年轻，就感觉我目前快板山东快书这些东西好像够用，然后舞台上也都可以。然后随着这2年就感觉在和黄老师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到曲艺这一块，就发现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然后黄老师也很欣赏我，然后我也很敬佩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就这2年就开始跟着黄老师，然后学习这个徐州坠子这一块。
0: 哎呦，那又能说又能唱啊。
1: 我觉得曲艺我说可以，然后一直是认为就是唱是我的弱项，然后黄老师一直在鼓励我，没问题。
0: 哎呦，没想到这个丰县荣梅也是藏龙卧虎啊，很厉害。刚才其实咱们这个赵丽老师也展现了一小段山东快书，你是学这个豫剧的，你唱两句豫剧呗。

0: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所以你很有眼光哈，黄老师。嗯，这个徒弟都很不错。
1: 是的，是的，啊、我感到特别幸运，能遇到这两个徒弟。
0: 啊，真的挺不错的啊，也都有天赋啊、嗯。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年轻有为，都90后，对吧？
1: 对，
0: 也后继有人了。
1: 是的，是的。
0: 再问问这个王老师的徒弟啊。哎。这个石老师从小学二胡，
2: 对，
0: 然后二胡改坠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难度？嗯，
2: 怎么讲？其实还是我本来的话就是出于一个好奇嘛，然后就觉着这个坠子的话，感觉好像跟二胡也差不多。嗯，其实真正接触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和二胡还有蛮大的区别的。
0: 那你觉得区别是什么？
2: 你看哈，
0: 把位不一样，
2: 把位不一样，然后弦不一样，嗯、定调啥的也都不一样。我们二胡的话是5度定弦、嗯，然后这个话就是4度定弦，就是从这个定调上感觉就不一样。
0: 哎，那王老师从小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不知道这个什么定调吧？这个什么四度
3: 不知道啊？以前农村老一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调，他就是定好一声，外边就是。上里边是喝，就是不知道那什么到外边去了去。嗯，老们老爷都是外边是上，里边是喝，是喝公车上，那是老爷的传下的最简谱，就是简谱，也有简谱吧？
0: 公车谱。
3: 哎，公车谱。
0: 哦。
3: 他们不会这个现在现谱。
0: 那您教他的时候用什么？
3: 我教他用现在的简谱。
0: 哦，您后来又自己学？
3: 哎，对对对。
0: 哦，自学能力也很强、嗯、啊。在接触到坠胡之后，还觉得有哪些区别？除了这个把位啊、定调啊。
2: 首先的话，你想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都是一些小乐曲啊之类的，就是二胡的一些名曲啊之类的。像黄老师他们这种唱的戏曲曲艺这一块的话，我是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嗯，它和我们平常就是乐曲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是这样子。
0: 体系不一样。
2: 对，体系不一样。
0: 嗯嗯，理解不一样。
2: 对，然后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人家不是有学院风和民族风吗、嗯、对吧，然后和民间的这种艺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话这个学院风和这个的话是区别真的是很大的，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听出来是那种感觉的话，哎，你用二胡就不一定拉出来那种感觉，必须要用在这个坠胡上你才能体现得出来。
0: 那您觉得二胡和坠胡哪个更难？
2: 那我现在肯定是觉得坠胡会比较难一些。
0: 啊，您觉得坠胡更难？不是因为您从小是学二胡的原因吧？嗯，
2: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可能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坠胡的话，它的这个跨度会比较大一些，可能对于女生来讲，手型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不如这个就是更好拉一些。嗯、
0: 但说实话，就是女生拉坠胡的比较少，
3: 对，
0: 而且现在会拉坠胡的。也非常少，
1: 对，
0: 每个地区的坠胡也不一样，
3: 哎，对
0: 对吧、嗯？你这个坠胡，我看这是木头的，是吧？
3: 这木边，嗯
0: 啊，你看像那个山东琴书，山东那边那个坠胡，
3: 哎，不一样，
0: 它是那个
3: 蟒皮的，
0: 对对对，有蟒皮的，啊、对对还有这个金属的，
3: 啊，对对对，
0: 是吧？
3: 对，
0: 然后而且，它那个坠胡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3: 它就比这个它到这个的位置，它比这个短。沿着北边，
0: 对对，好像短一点哈、啊
3: 哦。对对对，
0: 所以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3: 对对，嗯。
0: 其实刚才咱们黄老师和王老师，这个曲艺伉俪有一个小小的展示啊，这样行不行？你一直拿着二胡呢，你现在用这个师傅的坠胡伴奏，两位徒弟
3: 好
0: 唱一
3: 拉坠胡，
0: 可以吧？唱一个坠胡，
3: 那也坠胡拉的啊。
0: 偷石榴是吧、嗯？好，咱们来个接力啊。这个师徒之间合作，这边是伴奏的师徒，这边是演唱的师徒，好吧？啊，来，3、2、1，开始。

0: 该搞一
1: 这个，
0: 我的嗓子有点都撑上去。
1: 这个一起调，我说怎么这么高啊？我天哪！啊，这太高了，这个。但完成的真的很不错啊，这个也是即兴的啊，也是随机的啊，互相接力，然后最后还和。啊，这个配合的也很默契啊，伴奏试图，演唱试图，真好。这相当于一个中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演休息，还要再回到您这个黄老师本身身上。
0: 好的。
1: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去那个刘邦广场讲了十年，对吧？这十年，我觉得不仅仅说是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同时您自己肯定，艺术造诣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
0: 肯定的
1: 下了很大功夫。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再之后呢，那个后来那个广场也停了，那您再去哪儿了？
0: 之后吧，就是那个当时在表演当中嘛，宣传部送什么德艺双馨的锦旗，观众啊给了什么玉满凤城一雅群芳一面一面的锦旗都送过去了。嗯，我是特别感动。打那之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是
1: 哪一年停的呀？
0: 停，就是从1998年到2018年，2018年停的。
1: 20年？
0: 是年。
1: 那是2008年。
0: 2008年啊，对，2008年，2008年，对，记错了。
1: 啊，2008年停的。
0: 嗯，停了。停了。
2: 那么退后，咱就进入祥春演出了。
0: 啊，对，祥春演出，祥春演出之后。咱们广播，咱们电视台录的那个虎家将，还有录的电视台播放了，大概3个月。
2: 啊，两个月。
0: 几年呢？这是2013年。
2: 啊，2013年吧。
0: 是2013年吧？电视台又录制我们的节目，就叫《乡音说唱》。
1: 请您过去录了《虎家将》。
0: 啊，对，是。
1: 那时候你在吗？
3: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台里。
1: 然后就认识了。
3: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刚刚到台里，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到2011年的下半年，在会议中心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黄老师在录我们电视台节目《乡音书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2: 不认识。
3: 对，
1: 在《乡音书场》录了《胡家将》。
0: 哎，对，那收视率达到最高。
1: 哦，收视率很高。
0: 嗯，很高。到后来一听了吧，一听了不播放了，就是这乡的这老头老妈妈，他们不知道就跑了，那电台还搁里边了，就跑到电视台外边搁转悠去。我说咱没有来，咱不放了。老头天天蹲到电视台外边搁去转悠。
1: 怎么停了呢？
0: 就是之后又接着又有老艺人又录制的，可能是。
1: 是轮流的，是吧？
0: 轮流的，我还外地，
3: 还有不同的艺术形式，鱼骨啊什么，
0: 是。
1: 就是不同的曲艺形式，
2: 哎，对对，
1: 接力。
0: 对，我先那开的头，之后我们出发上外地了，随后他们又录的。
1: 再之后呢？
0: 再之后，咱们就是那个丰县有一个曲礼庆，是中国。他是什么道德模范？曲礼庆，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就是为农民贡献的特别特别大。我给他写了一个段子呢，参加第10届江苏省无形工程大赛，就获得了创作金奖、演出金奖。
1: 哪一年啊？
0: 是
2: 2012年、2013年吧？
0: 2012年，可能是一二。
2: 第10届江苏无形。
0: 第10届无形工程大赛。到了2014年嘛，这个节目又到了。咱们北京什么什么什么啥？
2: 文化发展艺术中心
0: 是什么啥？得了一个，就是说全国选了十佳曲艺，全市民又得了一个十佳曲艺奖。那是曲礼庆的段子。再之后到了第12届哈。那是18大刚开过，什么中国梦什么啥的吧？我又写了一个叫《梦想成真》的一个小段。就是写了这农这些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吧，是吧？写这个段呢，又入围，搁省内又获得一奖。但那之后这几年，我就一直呢，就是在跟文化馆配合合作吧，创作比赛，
2: 文艺性演出，
0: 教学，
2: 进校园，进养老院。
0: 在2013年办了一个培训班教了。那些学生都特别的热，40多个学生，最后我选拔了6个，参加了我们丰县的春晚，表演的特别好。
2: 那都三十年级
0: 的小学生，现在还有保留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1: 有没有继续跟您学的？
0: 他们一考上学以后吧，一考什么初中、高中。走了。
1: 那您最小的徒弟多大？
0: 最小的徒弟现在养老中心校 这个事情。

0: 他还有塔俩。
1: 哦，这算是最小的了。
2: 哎，塔俩又带
0: 塔俩又带的学生，又带的学生都、
1: 哦、明白了，
0: 都能唱得很好了。
1: 但您最小的徒弟可能就是
0: 他俩吧，他俩就是那教的小学生吧，也没正式的少、
1: 哦、
0: 因为他们也考学都
1: 就不会再有时间精力去学这个了。
0: 对，是、
1: 哦、明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对吧？
0: 对，一直到现在少群还丽赵丽丽他来的晚，也才一年多，不到二年。他俩呢已经跟我参加微信工程大赛获奖三次了。
1: 哇，
0: 他伴奏，他
1: 们
0: 俩演唱。
1: 哦，
0: 嗯
1: 啊，那赵丽老师才跟您一年
3: 了。一年整
0: 、一年整。
3: 对
1: 啊，
3: 一年整。
1: 之前呢？
3: 之前只是很熟悉，然后关系也非常好，但是没有想过去学习。
1: 你学了一年就学到了这个程度呢？
3: 啊，
1: 对键盘打得挺好的。
0: 对，挺好，下功夫了吧？
1: 我这这
3: 就是我现在就是真正的接触到这一块，我就感觉我从心里面还是非常喜欢的。每次我要跟黄老师去上课，我的心情都是愉悦的。有的时候我甚至还开车到黄老师家里给我上个小课。
1: 那你之前没有学过？
3: 没有学过。
1: 也就是偷石榴是你的启蒙？
3: 是我启蒙的第一个作品。
1: 是吧？
3: 对。
1: 哦，那你现在学了几段了？一年的时间
3: 学了三四段吧。
1: 那还挺
0: 四段、
1: 挺多的哈。
3: 四段
0: 就这一个凤鸣塔下小英雄嘛，就跟俺奉献的事儿、那有个地道战，俺每天过去就是说有地道有药铺，写了这个药段，写了药段还完整唱下来了。
1: 哦，那
0: 才学会了
1: 一年的时间，然后键盘打得挺娴熟的啊，然后也这个唱腔也不错啊。
0: 对，
1: 可以啊，还是有天赋的啊。
0: 对，
1: 就是也自信一些啊，不要老觉得那个只说不唱啊，其实唱也挺好的。那平常是因为喜欢唱歌吗？还是喜欢唱歌？
3: 喜欢唱歌。
1: 哦、
3: 嗯、
1: 怪不得。
3: 嗯
1: 哦，所以你看这徒弟都很厉害。
0: 对
1: 吧？啊，其实刚才您展示滚口白的时候或展示贯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就是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看家本领的。就是是不是当时父母也传授了您不少这样的核心的道国技巧？
0: 对呀、我就是说，让我就是说最感到就是说特别好的一段吧，就是我母亲一段白袍战。哎呀，那特别的技巧。
1: 白袍战。
0: 白袍战用背口说，不用唱词。
1: 那您能不能说一段？
0: 说一段可以的。两军阵地是吧？来领员白袍大将。带一顶白茫茫雾罩罩，光闪闪透云霄，暗虎背骑马刀，千云打万里桥，翘首丹青难画描，通天逛日的蓝鹰盔，衬一身素白袍，上不长下不短，佳人坐巧女间，奇峰锁绕人眼，夜明珠放光寒，胸前浅袖圆花团，披一身腾飞龙，这裁缝金钉盘，银钉钉，枪里加尖里层，威武凛凛寒光凤，胸前牵挂护心镜，照前顾后的银装剑，插一捧剑缸里银中鱼，穿云燕射龙鱼，穿甲透海的狼牙剑，配一对四分装银打成黄金箱，指一挥暗里帮，出手快把人伤，配一口鲨鱼笑玉连环，龙掌口吐清泉，斩上将出将官，斩将出胸的太和剑一口，谁跟丈八毛金毛蕊银毛腰，出手快命难逃，催命去魂的枪一条。
1: 真厉害啊！好、这个说实话都不外传的，原来这都算自己的家乡底儿的活。
0: 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1: 是吧？多吗？像这样的？
0: 像这样的吧，就是这个是，这也是滚口背的一段吧。唱片特别多。
1: 唱这个？
0: 唱片特别的多。
1: 就是唱这个盔甲字儿。
0: 盔甲字儿有十二道大韵运用，特别
1: 多。哎呦，这个多。
0: 这个多的
1: 很。哦，能不能就是展示一小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啊。
0: 行
1: 啊，
0: 那还唱这个白袍战好吧？
1: 这白袍战唱出来是吧？
0: 唱出来
1: 啊。刚才是说的，词儿一样吗？
0: 词儿不一样，
1: 它就不一样了。
0: 一唱要有韵啊。
1: 哦，
0: 这押韵和这。
1: 行，来一段这个啊。
0: 好。比如说，杨宗保，两军阵地吧，白袍将。
1: 杨宗保，好。
4: 来吧。
0: 来。两军阵地官分明，刚刚趟开一匹马背龙，马身端着一 小将这个十八九岁正年轻，雪顶的银盔盖红袄，七寸的战鹰俺当中。
1: 其实很多戏剧都有这样的分享，对，这都是很经典啊，但有些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值得记录下来。
0: 就是说，好像猎户的速度又出事，又好像长盘不见的赵子龙，就是说，
1: 对，
0: 也爱好多好多。
1: 对，其实可以把评书里面的说，完全用坠子来唱出来，对吧？他那个盔甲段。
0: 之前我在广场说的全是评书，全是他们就是说那些老艺术家整理的评书，评书那就是根据这个剧情啊。根据剧情，我自己再往里加唱片。哎呦，我说的都是评书，
2: 根据十六大运往里。
0: 十六大运就往里运用。
1: 太好了啊！这个苗林学艺嘛，就是能不能就是简单教教我这个徐州坠子、丰县坠子书，简单教我唱几句。
0: 可以啊。
1: 教我一个什么呢？就那个盔甲段。
0: 你说的是唱的还是说的？
1: 唱的，说的就算了。说的我说的我比较多。
0: 好。这个调比较低的。
1: 没事，高的。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隋炀登帝乱江山。哦，
1: 您第一句啊，我听听。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
1: 说的是这么高、啊、
0: 隋炀，
1: 说的是隋炀登帝
0: 乱江山。刀枪滚滚民不安，
1: 二十八路刀兵齐，
0: 三十二路增援年，刀枪滚滚，无有珍珠，天子下最兴管，降了凡。
1: 是吗？挺好玩的，这个我不会唱，真不会唱。哎，那个盔甲字儿的，您简单教教我。
0: 雪顶的银盔，盖胡脑，七寸的战鹰，暗当中，
1: 身穿着梭子连环，
0: 银也开，
1: 金蹦蹦的，
0: 雷甲声，
1: 挺好玩的。
0: 发出来音，不管是唱不管是说，都是一种粗壮豪迈。
2: 哎，对，
0: 就是说一种那个雄浑铿锵那个劲儿，
1: 对，
0: 就没有人河南那个味道。
1: 没有，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本领在。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徒弟在，我相信一定能够传承下去。最后呢，咱们来一个即兴的简单合作啊。既然您也是说大叔说长叔的，我来说，您来唱，咱来即兴合作一个。
0: 好一位小姐，女千金。山坪的后边有墓穴，大厅以内怎经看，坐着一位少年君，大说不过十八岁，今宵不过小一春，天庭饱满多么珠贵，地阁方圆福禄肥，没有亲没有秀，斯斯文文

王三姐登楼抛彩，砸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步走，卓文君吟诗弄赋，想当初那相如奏凤求凰；八步走，樊梨花力能扛鼎，得配了薛丁山，保着唐王；九步走，是刘金定招夫排挂。

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今日来到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相信有情人成眷属，龙凤呈祥。哇，虽然您自己说已经66岁了，但是从您的唱腔也好，从您的声音也好，从您的状态也好，从您的长相也好，就完全看不出来啊！相信您，一定未来六大顺啊啊啊！谢谢谢谢，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跟这个咱们的其他的几位老师一起聊了这个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确实和河南坠子和香河道坠子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觉得功夫都是真的啊，而且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徐州的话，不妨啊来到这个丰县啊，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听一听，看一看丰县坠子书，我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啊。感谢各位老师，谢谢谢谢。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我为啥身上没有这铁的衣？看人家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泉。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

0: 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71集。
2: 在公园门口说话，总会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买菜的佣人提着篮子慌忙走过，谨慎地看了他们一眼，又匆匆走开。一辆三轮车摇晃着冲过来，车上装满分隔的板条扁箱子，箱子里是空的牛奶瓶，瓶子在木格里蹦跳，不断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几个外国小学生冲向公园大门，途中互相追杀，其中有一个在卢中德背后被喷水枪击中，偷工减料地倒下，又跳起来回击。他们看着小孩嬉闹着跑过，各自的脸朝着不同的方向。陈千里低声说：
3: 换个地方说吧，这里不方便，马路对面有一辆车停在那里半天了。
2: 卢中德狠下了心，同意换个地方。他们进了公园大门，顺着林荫大道走到池畔，在面对环龙碑的长椅旁站定。陈千里和卢中德坐了下来，魏达夫站在他们面前，因为地势倾斜，他往右边挪了一下，这样就可以靠在池边那棵小树上。现在卢中德打算正式放出诱饵，不过在那之前，他要先讲一个有关老方的故事。
3: 菜场开会那天早上7点不到，就有人敲打书画铺门板，门一开是老方。那么冷的天，他满头大汗，一定是走了很多路，脸色很不好，看样子一晚上都没睡觉。我到隔壁早点铺子要了油条豆浆，我们边吃边说，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去开会了。我让他到后面休息一会儿，回头我叫他一起去开会，但是他说不行，马上就要走，临时有个重要的接头，接完头他会再去菜场开会。但是那天他没有来，会议因为他耽误了10几分钟，然后特务就冲进来了，幸亏耽误了一会儿，不然会上临时同志把任务一传达，崔文泰就知道这个机密了，那样一来可能特务也不会把我们放出来。老方是腊月21那天牺牲的，那个时候我还关在龙华看守所，腊月22才释放，一放出来就从巡捕房内线得到老方牺牲的消息。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悲愤，完全没有心思去想别的，第二天才想起来一件事情，老方其实和我有一个秘密联络信箱，说是信箱，其实是蓬莱路新舞台观众席的一个座位，座位后面的挡板下有一条缝，正好可以塞进一片纸，把纸塞进去再用手捏一下根本看不出来，但你如果知道它，只要坐到后面那排座位上等戏开演，俯下身就能摸到，再用手轻轻一掰，木板缝中那片纸就会掉下来。老方早就跟我约好，有什么紧急情况他会把密信塞到这里面。我到第二天才想起这件事儿，连忙买票进了戏院，到那一摸果然有一片纸，我一看见上面的字就泪如雨下，那是老方的字。老方在密信中让我过了年以后到正月14在申报上发一条广告，广告内容他都写在纸上了，要求一字不差刊登到报纸上，广告是秘密接头信号，接收这个信号的同志你猜猜是谁？是浩瀚同志。我一看到这个名字就全懂了，为什么老方不能来开会，为什么他会牺牲，原来他是为了掩护浩瀚同志牺牲的。广告需要附上一个电话，浩瀚同志看到广告后就打这个电话接头，所以你让我离开书画铺我不能同意，因为浩瀚要打那个电话，我必须守在电话机旁。我虽然与浩瀚同志接了头，却没有办法安排撤离，按照老方写在纸上的指令 我应该与临时同志商量撤离路线，但他也牺牲了。我想了半天，只能来找你商量。你把浩瀚同志安排隐蔽在哪里？
2: 卢中德本想说，他还没与浩瀚碰头，只是在电话中约定了接头地点，但话到嘴边，他又改口道：
3: 我已接到浩瀚同志，把他安排在一个秘密住所内，地方十分安全，没有任何人知道。老方有没有跟你交代撤离办法？他只说到时候跟老开商量。
2: 陈千里想了很久，半晌才对他说：
3: 我来安排撤离，你把浩瀚同志安排在哪里？
2: 卢中德摇了摇头：
3: 我不是不能告诉你，老方交代过，浩瀚同志实在太重要了，知道的人越少越能确保安全，这是老方牺牲前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这是不惜牺牲也要完成的使命。
2: 卢中德说得有些激动，陈千里不再说话，他静静地想了一会儿：
3: 其实不止浩瀚同志，中央还有部分领导同志都要在近期撤离上海，上级早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行动小组，临时同志就是来上海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估计上级通知老方在开会那天与浩瀚接头，就是决定由上海小组负责浩瀚同志的转移工作。这几天撤离路线已经安排完成，实际上今天晚上就会有一批同志坐船离开。我们租了一艘货船，今天半夜船会停在吴淞口等候，我们用小火轮把领导同志接送上船，集合地点在浦东，小火轮晚上10点会在那里靠岸。
4: 浦东哪里？
3: 小火轮靠岸地点现在还未定，这是为了预防水警巡逻，也是为了防止消息泄露。陈千源今天下午会提前登上小火轮，指挥小船在浦东沿江慢慢航行，天黑以后他会让小船选择一处码头停船靠岸，他自己上岸到浦东塘桥接应在那里等候上船的同志。你今晚7点以前从董家渡坐山板船摆渡过江，李汉会在对岸等你，把你们护送到塘桥集合地点。
4: 在塘桥集合？
2: 卢中德琢磨着。
3: 所以小船停靠在附近码头？
5: 也可能很近，也可能不近，陈千源在小火轮上，他来决定。
3: 如果离塘桥太远，交通怎么解决？只能靠双脚了。
2: 他们分手时，陈千里对魏达夫说：
3: 我马上就要上那艘货船到吴淞口等候，你也可以跟着我去坐坐大轮船。
2: 魏达夫朝陈千里微笑说：老易这里更需要他。夜晚，董家渡口江风萧瑟，黄浦江上这一段船只不多，因为没有灯火，对面塘桥的沿江岸线已辨认不清。董家渡外马路上停下一辆汽车，过了一会儿有人打开车门，先下车的人是卢中德。陈千里躲在一家木行仓站的平房顶上，手里拿着一副望远镜，远远地看着卢中德。借着路边灯光，他认出了随后下车的浩瀚同志。他开始快速奔跑，趁着夜色跑到江边，纵身跃入寒冷的黄浦江。他盘算了很久，推断叶启年一定已在塘桥布置了大批军警。黄浦江西岸这边虽然看起来风平浪静，黑暗中一定也藏着很多敌人。这个时间摇橹摆渡船早该停运，船工们躲进了渡口木屋里，正在喝酒吃肉。下午5点不到，有人来到渡口说他是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人，让他们准备好一艘渡船，船工待命，7点左右有人要用船，并且所有船工休工后都不准离开渡口，违者以通共论处，抓到龙华枪毙。说完，这个人又从离马路回民馆子叫来几只锅子， 请大家晚上在渡口喝酒吃涮羊肉。夜色浓重，卢中德引着浩瀚上了栈桥，有人在栈桥那头等着。下午在正源旅社，叶启年让他见了这个人。
3: 都安排好了

0: 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川军的拼死作战与川东南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因为惧怕红军北渡长江，川东南的富裕乡绅们开始举家迁徙，一时间人心惶惶。尤其是在川东南的中心城市重庆，军阀富豪们更是纷纷转移财产，致使四川汇往上海的金钱数额比平时骤增了 70% 以上。为此，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给川东南各县县长发去电报，电报表明围剿形势一片大好，各县大可放下心来，不必惊慌。刘湘要求川东南各县应抱有匪无我之决心，众志成城，精诚团结，全民动员，一致防御，开导绅民不得闻风惊惶，倘或遇事张狂或擅离职守，定按军法从事。最后，刘湘向川东南各县县长保证说，红军已经奔驰数千里，可谓强弩之末不穿弩镐，卸弹既极缺乏，粮食有感困难，以十倍余匪之兵力歼三数万疲极之残匪，本总司令确有把握。1月28日下午5时，在中革军委位于土城后山的指挥部里，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是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唯一的一次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此前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附近与川军进行决战时，对敌情的判断有严重失误，中央红军不是在与川军的三个团打，而是在与6个团的川军共10000多人打，而且川军另外2个旅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土城战斗再打下去必是凶多吉少。与会者认为，由赤水北上进入四川，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必须立即轻装脱离战场，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方向前进。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和刘伯承仍在指挥所指挥战斗，周恩来负责在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那些不符合轻装原则的物资。土城一战让红军官兵牢牢记住了一个川军旅长的名字，郭勋祺。郭勋祺，四川华阳县一个农家子弟，早年从军，投效川军潘文华部。1921年，潘文华率部投效川军总司令刘湘，潘文华任第四师师长，郭勋祺升至第七旅旅长。他与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曾是好友，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吴玉章更是来往密切。1935年，蒋介石命令川军入黔阻截中央红军，刘湘思虑再三，派出了郭勋祺的部队。刘湘知道郭勋祺既能打硬仗，又同情共产党，这样一来，当红军一旦入川北渡长江的时候，郭勋祺的部队就会不惜一切的阻击，而如果红军并没有占领四川的意思，那么郭勋祺一定会相机行事。土城一战领受了决战任务的红军显示出必入四川的态势，忠于刘湘的郭勋祺只有率部拼死抗击。

川军的猛烈火力造成红军的严重伤亡，并迫使红军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土城战斗结束后，郭勋祺被蒋介石晋升为国民党军第21军模范师中将师长。而眼看着战友们一一中弹牺牲的红军官兵也记住了郭勋祺，他们表示在日后的战斗中，一旦面对这个川军将领的部队，绝不手软。整整12年后，郭勋祺在蒋介石的胁迫下出任国民党第15绥靖区副司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襄阳发动进攻时，为了避免与共产党人作战，郭勋祺要求部队撤离战场，但是蒋介石三次电令要求死守待援。最后郭勋祺在襄阳战役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刘伯承闻讯后特别致电前线，要求将郭勋祺送至河南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正在山东战场上的陈毅闻讯也赶到了保丰。想必郭勋祺见到刘伯承的那个瞬间想起的定是惨烈的土城一战。他对刘伯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过去在战场上对抗我很惭愧。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把手一挥说，明打不算，不必介意。陈毅在一旁大声说道，你呀你，大炮是没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郭勋祺被刘伯承释放后，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前夕，他成功的策反了5个师的国民党军起义，为成都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发布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史称中国工农红军一渡赤水的行动开始了。中革军委的渡河部署是红一红九军团、中央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的上干队为右纵队，由林彪指挥，从猿猴场渡河。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红三军团第五师为中央纵队，从土城下游渡河。红三红五军团直属队和红三军团第四师为左纵队，由彭德怀指挥，从土城上游渡河。为了轻装，中革军委命令把打完炮弹的炮通通扔进河里。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二营奉命抢占右纵队渡河地点猿猴场渡口。营长刘新金准备挑选30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在一个机枪小组的掩护下求水过去打开突破口。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是共产党员温长。突击队组成后，在机枪排排长陈国辉的率领下出发了。他们向老乡借来一个杀猪用的大木盆，让机枪连同射手坐在里面，然后其他人下水推着木盆前进。木盆被推到河道中间的时候，对岸防守的前军发现了。前军的枪一响，木盆里的红军机枪手立刻开始还击。在激烈对射中，突击队迅速登岸，并攻占了2个碉堡。渡口这边的营主力也乘势开始强攻，二营最终控制了猿猴场渡口。在占领渡口的战斗中，二营伤亡10人，其中包括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温长。能否迅速地在土城附近把供中央纵队渡河的浮桥架设起来，是最让周恩来担心的。土城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周恩来就迅速召集各部队的工兵，命令他们想办法收集船只，同时向土城居民购买各种架桥物资。这是一个万分紧张的夜晚，土城方向的枪

声依旧激烈，周恩来在下设现场亲自指挥，工兵们也立下了军令状。他们把收集到的范岩用的十几只木船在河中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木板。天亮起来的时候，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完毕。红军撤离土城的那个夜晚是混乱的。土城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城内所有的人都等着前边的部队把敌人赶跑，之后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准备晚上在赤水县城里休息。但是接近傍晚的时候，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跟着就接到了立即向西转移的命令。在一条狭窄湿滑的山路上，邱养莲的序列很快就被撤退下来的红军作战部队冲乱。撤退下来的部队身后就是追击的川军，子弹在队伍的上空呼啸，康可卿在最后沉着地阻击着敌人。这位勇敢的女红军在敌人冲到眼前的时候依旧镇定地发射着子弹。一个川军士兵竟然抓住了他身上的背包，康可卿一转身把背包甩给那个川军士兵，自己迅速地消失在黑暗里。

0: 摆脱了川军的追击后，休养连的牲口损失了大半。由于民夫逃亡，很多伤员被迫放在了老乡家里。其中一个伤员是军委机要科的干部。周恩来听说后大发雷霆，命令休养连立即把这个干部找回来，无论怎样都得带上他走。29日中午12时，中央红军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了赤水河。红军工兵在向船主们付钱之后，把浮桥全部炸毁了。一支川军追到河边，看见赤水河的河面上飘满了木板的碎片。向西撤退的中央红军分三路进入川南叙永县境内。叙永是川南重镇，处在从贵州西进四川和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河上有两座石桥。县城的城墙十分坚固，早在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黔北的时候，叙永县县长就强行把城外的1000多幢民房全部拆除，然后沿着城墙挖了壕沟，修了碉堡。在中央红军向叙永靠近的时候，防守这里的是川军教导师第一旅的一个团和第二旅的两个连，还有县民团的5个义勇大队。如果从古蔺北渡长江，就必须占领叙永。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曾闪过脑海却没有深究的问题。我们今天阅读的《老子》这本书，还是2500多年前老子在函谷关写下的那5000字吗？在这本书的流传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版本呢？不同的版本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异？这些差异又会动摇老子思想的核心吗？我们想象一下，一部流传了2000多年的经典，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从源头出发，一路流淌，会接纳不同的支流，也会经历环境的变迁。我们今天捧起的一泓清水，早已不是源头的出水，但它依然带着源头最本质的甘甜。读懂老子这本书的流传史，正是我们要拥有这样一种既尊重文本源流，又洞察思想精髓的智慧。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老子的通行本、帛书本和竹简本。我们现在最常读到的老子是王弼注释的版本。王弼是三国时期的经学家、哲学家，也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他注释的老子就是所谓的通行本。他一共81章，大约有5000多字。这个版本的老子结构工整，文辞优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这就是老子最原本的样子。然而，在历史的尘埃之下，往往埋藏着惊喜。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这是西汉早期的抄本，写在高贵的丝绸之上。他的面世让学界为之震动，因为他和王弼注释的通行本有个非常有趣的颠倒。通行本《老子》包括两个部分，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所以合称道德经。而帛书本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样看来，或许老子应该叫德道经。更古老的发现接踵而至。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战国楚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写在竹简上的老子，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最古老的老子抄本。抄写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年的战国中期，距离老子生活的年代非常近。不过郭店楚简本的字数比较少，只有2046个字，不到现代通行本字数的一半，更像是一个精炼的节选本或学习笔记。2009年，北京大学又收藏了一批汉武帝前期的竹简，其中也有写有老子的竹简，内容比较完整，它与帛书《老子》乙本一样，抄写于汉高祖时期，也分为上下两篇，共计77章，与帛书一样，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全书正文应为5265个字，这是出土的四种老子版本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种。这些考古大发现仿佛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古代的思想隧道，让我们能够窥见老子在早期流传过程中的不同面貌。其次，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在这些不同版本之间有哪些差异呢？我们来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决胜弃智。在王弼注释的通行本第19章，老子说，决胜弃智，民利百倍，决人弃义，民复孝慈，决巧弃利，盗贼

有。这通常被理解为抛弃聪明和智巧，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仁和义的法则，人民才能回归孝和慈，抛弃技巧和利益的诱惑，盗贼才会消失。这个说法有些极端，尤其是决胜弃智，仿佛要把人类文明的成果一并抛弃，这也让老子背上了反智倒退的标签。但是当我们看到更早的郭店楚简本时，原文却是这样：决智弃变，民利百倍；决巧弃利，盗贼无有；决伪弃诈，民复孝慈。大家发现了吗？关键的不同在于，通行本的决胜弃智，在竹简本中是决智弃变，就是抛弃智巧，摒弃狡辩。通行本的决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是决伪弃诈，就是抛弃虚伪，摒弃欺诈。这两者的含义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竹简本批评的矛头并非指向圣贤本身，也并非否定仁义的价值，而是指向那些浮华无用的巧辩，扰乱人心的伪诈。他反对的是智巧和言辞的滥用，是那种失去真诚的虚伪做作。他的精神内核是呼吁回归质朴和真实。那么是后来的抄写者改动了老子的原意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在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愈演愈烈，儒家推崇圣贤仁义，墨家等其他学派也各有自己的主张，可能后来的道家学者在整理老子时，为了更鲜明地表达学派立场，强化与儒墨等学派的论辩色彩，便将词句调整得更加的尖锐和具有针对性，于是决伪弃诈就慢慢地演变成了决仁弃义。最后我们来回答第三个问题，面对不同版本中的文字差异，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是陷入哪个才是真正老子的文字考据迷宫中，还是为此感到困惑，甚至对老子这部经典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呢？老子本人或许会给我们答案。老子在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能够用言语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那个永恒不变的道了。他提醒我们，文字和概念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切不可执着于具体的字句，而忘记了文字所要指向的那个深邃的意。这就像我们读《论语》，不必纠结于某一句话的具体解释是否百分之百的符合孔子的原意，而应着力把握其中蕴含的仁和礼的精神。同样，我们读老子也应超越帛书、竹简、通行本的具体字句的差异，去捕捉那条一以贯之的思想血脉。无论版本如何演变，老子的核心思想始终如灯塔般的闪耀。首先是对谦卑守柔的倡导，无论是通行本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还是任何版本都强调的柔弱胜刚强，其精神完全一致。其次是对过度人为干预的警惕，无论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不扰民，还是无为而治的智慧，都反对妄动和强求。再次是对辩证思维的深刻把握，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的智慧，在所有的版本中都摇曳生辉。最后是对内在价值的珍视，从

宠辱若惊的剖析到知足者富的劝勉，都是引导我们向内寻求安宁。那个反对讥诮伪诈、倡导回归自然质朴的核心灵魂，从来没有因为文字的小小变动而改变。版本的差异反而像不同角度的聚光灯，让我们能够更立体地理解了老子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如何被接受、阐释和应用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一个过程。所以朋友们，我们不必为我们读的是不是原本的老子而过分焦虑。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在于它每个字都千年不变，而在于它的核心思想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能够不断回应不同时代人类的困惑。我们要做的是信任经典的整体性，像一位耐心的食客细细品味一锅老火慢炖的靓汤，而不必去纠结其中某一片食材的形状是否和食谱上画的一模一样。汤的精髓在于其鲜美的味道和滋补的功效，同样老子的精髓在于它能给予我们心灵的启迪和人生的智慧。当我们以这样开放和专注的心态去阅读时，无论是帛书本、竹简本还是通行本，都能成为我们通往老子智慧世界的桥梁。我们会发现老子所讲的谦卑、守柔、清静、辩证，对于我们今天应对社会的浮躁、工作的压力、内心的焦虑，依然是最深刻、最有效的解药。在信息的洪流中，老子教我们致虚极、守静笃；在竞争的焦虑中，老子告诉我们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关系的纠结中，老子启示我们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各位朋友，文字的细微差别如同河面上荡漾的微波，而思想的深邃大道才是河床的本身。让我们放下对唯一正确版本的执着，带着一颗虚静之心，直接去感受老子跨越2000多年依然鲜活的思想脉搏。愿我们都能从这部永恒的经典中汲取到让自己生命更加从容、更加智慧的强大力量。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3: 乳腺结节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当这几个字真正出现在体检报告单上时，焦虑和恐慌会瞬间涌来。乳腺结节会不会癌变？需不需要马上做手术切掉？本期节目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的赵红梅主任医师将和您详细聊聊乳腺结节这件事儿。
4: 乳腺结节呢，其实是一个统称，常见的呢包括乳腺增生，还有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炎、乳腺癌，还有乳腺囊肿，其实呢都可以统称为乳腺结节。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临床检查呢摸到了一个结节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影像学的资料上，影像学的检查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结节的一个形状，我们就统称为结节了。
5: 赵主任，其实大家看到乳腺结节最担心的就是害怕它会变成乳腺癌。那乳腺结节和乳腺癌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呢？
4: 现在呢确实是乳腺癌的发病率呢是逐年在升高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数据呢是大概是36.8万，等到202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呢已经上升到了41.6万，就是新发乳腺癌的一个病例，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我们国家女性恶性肿瘤的一个第一位了。对于乳腺结节来说呢，其实呢大家也不是说非常的要担心的。乳腺结节呢大部分呢还都是良性的，在我们的日常的门诊当中呢，大概有6%到8%左右的结节呢是恶性的结节。
3: 大部分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专家的这句话让很多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松了一口气。然而看着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钙化、多发性结节等等专业术语，心中的焦虑难免又会涌上来。到底关于乳腺结节的哪些描述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呢？今天的四位嘉宾带着同样的疑惑来到了现场，接下来就跟着专家一起逐一解析一下他们的体检报告单。
5: 大家现在面色都有点凝重，没事没事，我们慢慢来说，一个一个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那谁先来说说内心的困惑？
6: 我是这两年查出有乳腺结节的，其实在这之前呢就是一个增生，但是这两年体检的时候就发现 B 超上就显示是乳腺结节了，而且显示的是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其实生活中我并没有受到它的影响，所以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呢？
3: 当看到体检报告单上出现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之类的描述时，很多人都会心头一紧，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对于医龄来说，虽然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可见实性低回声结节，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4: 要警惕。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和

0: 家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回声。回声呢，其实呢就是超声呢对于结节的一个性质的一个描述。超声呢，它的检查呢，其实就是利用这个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回声来判断这个乳腺里边发现的一个东西是液体的呢，还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还是一个强回声的钙化这样的一些形状。就好比呢我们对着大山喊一样，大家也都知道对着大山喊，它山体呢会有一个回声，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超声探头判断结节回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
1: 通常来说啊，这个回声大概有几种呢？
0: 我们常见的呢乳腺的超声的回声呢，包括呢等回声、无回声、低回声、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还有混合回声。
1: 那这些不同类型的回声啊，能够提示什么呢？
0: 不同类型的回声呢，它其实对于这个良恶性的判断呢，有一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概率。等回声呢，就是在超声上发现的一个结节呢，和这个乳腺的腺体的回声是一样的。这样呢，通常是等回声，多见于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是乳腺的这个增生。无回声呢，通常呢就是超声呢发现是一个液性结节，它里边是水，然后在超声显示呢就是一个无回声，多半呢就是我们发现的是乳腺囊肿，也是良性的。那低回声呢，就是在超声的一些探头上反射出来的结节呢，是一个回声呢显示的比较低，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占位的一个效应。低回声的结节呢，它只是代表的一个回声有一定的恶性几率的可能性，所以就需要警惕了。还有呢，就是高回声或者是强回声。对于高回声或者强回声来说呢，就是乳腺里边结节呢发现的是比乳腺组织要更亮一些。高回声呢，一般呢就是乳腺里边的脂肪组织，它可以是高回声。如果乳腺里边有钙化或者是骨头类似的病变，它会是强回声。高回声或强回声呢，良恶性呢也有一定的几率。对于混合回声呢，就是我们上边所说的，它这个结节里边表现的是可以有低回声，也可以有无回声，或者里边有强回声，也有一定的恶变的一个几率。
1: 那这五种回声哈，如果我们把这个风险度从低到高来做一个排序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0: 那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的话，无回声是风险最低的，其次呢就是等回声、高回声，再往上呢就是混合回声，危险度最高的还是一个低回声，所以E0的这个情况要警惕。
2: 那我是不是要定期去做检查呢？
0: 是需要再做检查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只根据回声来决定它的是好是坏。回声呢只是它的一方面，其实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描述呢要结合检查来看，并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还要看它的大小、它的形状、它的血流边界是不是清楚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来综合考虑看它良性的几率大还是恶性的几率大。如果是考虑良性的几率大，我们会建议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考虑恶性的几率大，那可能就要做穿刺活检了。
1: E0也别太担心，因为待会儿可能其他的姐妹还有不同的困惑，也许呢主任在回答他们困惑的同时也能解答你心中的一些疑问，好吗？
2: 好的。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水。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幸军卫兵服务打赢的职责使命，常态化开展实战化卫勤演练，为部队战斗力提升筑牢坚实卫勤屏障。
0: 新闻聚焦：退役军人事务部修订公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11月1号起施行。
1: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国庆佳节坚守站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
0: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参与的军事演习已经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这一趋势严重关切。
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以科研力量守护战机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近年来，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始终牢记习主席的殷殷嘱托，把服务官兵健康、保障打赢能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心常态化组织开展实战化卫勤演练和赴一线部队巡诊等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官兵在哪里，卫勤保障就延伸到哪里的承诺，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筑牢坚实卫勤屏障。请听特约记者周凯旋、许明、何晨宇的报道。
3: 在生命体征中，目前血压110，舒张压90，心率90。
1: 西北某训练场上，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组织的一场实战化卫勤演练正在进行。演练过程中，减伤分类、紧急抢救、手术处置、后送转运，各环节衔接有序，模拟伤员分流快速准确。危重伤员在黄金时间内得到有效救治。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陈春：
4: 这次演练我们不设脚本，随机出题，就是要让医务人员在震难严实的环境里锤炼战场救治能力。我们作为火箭军卫勤保障力量，常态化开展实战化训练，目的是把医疗技术转化为战场救治能力，把医务人员锻造成卫勤尖兵，为火箭军战斗力生成提供最坚实的卫勤支撑。
1: 戈壁大漠驻训场的流动门诊里，巡诊的医学专家手把手教授官兵训练伤防治技巧。生死竞速的手术台上，医护团队默契配合，精准操作。整洁明亮的病房内，医护人员细心守护患者康复。作为火箭军卫勤保障的重要力量，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始终牢记幸军卫战、保障打赢的职责使命，瞄准实战化需求，积极向战场对接，在真打实备中锤炼医护人员的救治硬功。前不久，中心还组织骨干力量赴西部高原地区开展针对性演训，有效提升了卫勤保障水平。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乔林表示，置身实战化演兵场，更能看清战场需要什么样的卫勤保障。
5: 这次来到高原开展演练，就是为了积累卫勤数据，锤炼极端条件下的救治能力。战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练什么，仗在哪里打，保障就跟到哪里，这就是我们向战卫战最实在的行动。
1: 针对火箭军部队常年驻守在深山密林、戈壁大漠，环境苦、任务重的情况，近几年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常态组织专家医疗队分批次深入基层部队，把优质医疗资源精准送到战位一线，并对基层医疗骨干进行技术帮带，传授救治经验。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王新如：
6: 巡诊是我们中心几十年传承下来的传统，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战位一线是我们不变的职责。这些年我们逐步构建起医学中心、对属医院、卫生队、卫生员四级服务保障模式， 一年时间培训了300多名基层医疗骨干，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力量。
1: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推进特色医学科研创新，巩固传统优势，抢占发展前沿，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这些年，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聚焦服务强军打赢，持续加强科研攻关，突破多项战创伤医学领域前瞻性、颠覆性关键技术。针对官兵常年驻守潮湿封闭的导弹洞库，受皮肤疾病以及睡眠等问题困扰，副主任医师屈明月带队深入一线实地调研，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调研归来，他带领团队针对性研究干预治疗方案。他说，科研要扎根一线，才能真正为战斗力服务。
7: 官兵战斗到哪里，我们的科研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我们不是做关起门来的学术文章，而是要实实在在解决一线官兵的保障需求，提升部队战斗力。
1: 幸军卫兵是军队医院永远不变的服务宗旨。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官兵，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推出弹性接诊服务，周末和节假日增设专家门诊，常态开设夜间门诊和假日门诊，并积极构建基层官兵直达式转诊机制，协调打通一线官兵高效便捷转诊就医渠道。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丁建华告诉记者，他们将通过精准化服务、专业化强能、创新化突破，构建起覆盖全链条、贯穿全流程的卫勤保障体系。
8: 下一步，我们要在精准化的服务上面持续发力，从优化诊治流程、打通转诊堵点这些官兵最关心的事情上面入手，让卫兵两个字真正的落到实处，同时瞄准实战的需求，持续提升卫勤保障能力。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加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更好发挥烈士纪念设施褒扬英烈、教育后人的红色阵地功能，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令第12号修订公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烈士纪念设施是缅怀纪念英烈、弘扬英烈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烈士褒扬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为做好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细化落实烈士褒扬条例有关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聚焦制约事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细化管护要求，改进工作举措，增强可操作性，对加强烈士纪念设施分级保护和规划建设、提升维护利用效能、强化管理和监督等作出一系列规范。下一步，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做好政策培训和宣传解读，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推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落实落地，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3号上午，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进行座谈交流，医院船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及巡诊分队分别赴中几友好医院和某营地进行学术交流和前出诊疗。此外，我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 官兵代表将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
0: 国庆佳节，正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在深蓝大洋上升起，护航官兵坚

0: 远海大洋举行的升旗仪式上，亲手升起国旗的是昆明舰信号班班长周子璇。入伍9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护航任务，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参与升旗仪式。海军昆明舰周子璇：
1: 能够在国庆升起中国国旗，我感到非常的光荣。
2: 新员们，这里是中国海军172舰，现在护航完毕，祝你后续航行顺利。中国人民海军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周子璇除了负责升旗与信号旗的挂设外，还肩负着日常对外沟通联络。在护航任务中，要经常与备护船舶沟通交流，他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安全感，他的底气是身后战友全员就位，护卫国际航道安全绝不后退的决心。海军昆明舰周子璇：
1: 我想我们不仅要完成好此次的护航任务，更要向所有在国外的中国同胞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祖国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
0: 如果说信号兵是对外交流的窗口，那么特战队员就是护卫商船的铁拳，他们是护航编队里反恐反海盗的中坚力量。特战队员傅创创也是第一次跟随舰艇驰骋远海大洋参加护航任务。在波光粼粼的亚丁湾，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不间断值守着这片海域，守护着每一艘过往的商船。特战队员傅创创：
3: 护航以来，我和我的战友们立足任务实际，聚焦反恐反海盗和武力营救这个核心能力要求，把远海大洋作为练兵平台，扎实开展各类针对性训练和专项课题演练，并且时刻保持高强度的警戒状态，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0: 廖望庚、秦晨阳刚刚操演完，就马不停蹄地赶往驾驶室值班。在茫茫大海上，即使是最先进的雷达设备也会存在盲区，而有了廖望庚与雷达兵的密切配合，能够确保探测范围不留死角。无论风浪多大，廖望庚都要在岗位上连续站立3-4个小时，聚精会神，不放过海面上任何一个可疑目标。海军岳阳舰秦晨阳：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护航，也是我第一次在海外过国庆节。我妈昨天给我发消息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照顾好自己，努力完成好护航任务。
0: 这个国庆节，护航编队的每一个站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致敬。远海大洋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是官兵们心中最坚实的精神坐标。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荣、刘明九报道。国庆节期间，联勤保障部队第920医院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队走进红军长征途经地云南省威信县，组织开展惠民义诊服务、红色研学教育、实景党课宣讲等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切实把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老区群众身边，引导全体官兵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使命担当。
6: 记者张鹏、汪伟报道。为进一步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武警河南总队某部近日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驻地1600多名师生走进军营，观摩战术行动、匕首操、军犬训练等实战化课目演示，参观部队使馆和班排内务，让广大青少年沉浸式感受军营氛围，根植从军尚武、爱国拥军的坚定信念。
5: 记者黄开松、郭鹏宇报道。近日，安徽省淮北军分区组织民兵保交护路、工程抢修、侦查侦测等力量，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展开为期6天的保交护路行动合成训练，锤炼提升民兵分队协同作战能力，着力打造灵活编组、高效联动、互补聚能的保交护路功能模块，为遂行援战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10月3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官方宣布计划在今年10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27中使用25式攻击型导弹系统。日本参与的军事演习已经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这一趋势严重关切。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方针针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正在制造额外的风险，并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5: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10月3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

0: 和声明称，二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这一行为是对加沙地带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
1: 据朝中社10月4号报道，朝鲜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的目的是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0月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这个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被捕犯罪嫌疑人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另据日媒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高市早苗表示，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并强烈要求美方配合调查，整顿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纪律，切实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政协委员、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40多年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先后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以科研力量守护战机高飞远航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杨正中、祝亚东，播音佳慧。
1: 初秋时节，记者慕名采访了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伟。据介绍，入伍46年来，吴德伟教授攻坚克难，向战而言，先后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他立足讲台，为战育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输送了大批骨干人才。谈起这些年的奋斗历程，吴德伟教授自豪地说，只要能够守护人民空军的战机平安起降，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
2: 打仗的时候发生对抗的话，我的起降保障能力就高于你，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3: 我们做的事儿就是为飞机服务的，我们也很自豪啊。
1: 今年63岁的吴德伟腰背挺拔，说话时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既有军人的利落干练，又透着学者的儒雅从容。投身科研教学一线40多年，他用一项项硬核成果践行着军校毕业留校任教时的初心誓言，向着国防科研高峰持续攀登。早在军校读书的时候，吴德伟就有着出色的表现，他不仅在专业课程上成绩优异，还多次深入基层部队进行实践锻炼，并运用自身所学帮助一线官兵解决了装备使用方面的难题。
2: 那时候引进的装备可能多一些，发生故障以后啊，或者是我们的维修都很难搞，哎，我就有点觉得核心技术你要靠自己，我就是有这种心愿吧，就觉得将来能够在这方面做点什么成绩，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啊。1984年毕业留校，我留校就还在我这个专业直接就工作了。我毕业不久就有几次到部队去实习，就赶上了几次部队这个导航装备出问题，哎，我还给人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受到部队的领导官兵的这个赞扬，还写了表扬信回来给我们学院，我们就感觉到，哎，这工作挺好，既教书育人，又能够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就觉得这个价值体现出来了。
1: 从学员到教员，

0: 不仅是身份的改变，更是心态、责任、能力等多维度的全面转型。走上教学岗位后，吴德伟经常下沉到一线调研，并紧盯部队装备建设中的现实难题，开展科研攻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空军多型战机保障系统迎来升级换代，部分装备的稳定性不足，抗干扰能力偏弱，难以适应复杂的战场环境。吴德伟从细微处着眼，经过多次实践，研发出一种新式监测设备，有效解决了设备监测数据模糊的短板。
1: 那个是我第一次出成果，第一次把自己的这个科研用于部队的保障，一下子把我这个科研这个劲头给鼓起来了，也让我一下子就认准了，哦，这个科研这个东西，你要为部队的实际服务。后面就是科研项目也做得越来越大，而且做的科研成果都是跟部队需求紧密结合的。那我反过来，我教学我肯定是更贴近部队实际。
0: 随着一项项科研成果接连落地，吴德伟投身科研的热情更高，干劲儿更足。后来为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他又攻读了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并牵头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多项军队重大科研任务。在某新型战机导航系统研制项目中，吴德伟带领团队受领了战机相关系统的国产化任务。为了高质量完成任务，他和战友们日夜奋战，潜心钻研，拿出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热情和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坚持，最终顺利完成了课题攻关，打破了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1: 这里面有太多的难关了，反反复复日日夜夜的弄这个战机的系统国产化，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困难，这是我们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军科一等奖。
0: 在吴德伟看来，科学技术攻关就是不断的翻越险峰，征服完一座山峰，前方还有更高的山，更大的挑战。有一次在论证设备可靠性的关键试飞任务中，测试现场烈日炎炎，测试设备出现信号强度不够的突发状况。就在大家以为试验将要前功尽弃的时候，吴德伟却坚信，依托团队前期周密完备的方案设计，设备绝不会出现没有预料的问题。
1: 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吧。我们对这个试验飞行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是有准备的，我们应该说底气是有的。
0: 随后通过一项项的排查，吴德伟带领团队顺利完成了设备可靠性的论证。这份临危不乱的底气和勇气，源自日复一日扎实严谨的积淀。采访中回忆起与战友们并肩攻坚克难的那些时光，吴德伟感慨地说，每一项科研项目的背后都是无数个灯火通明的不眠之夜，面对挑战，唯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能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制胜底气。
1: 大家集思广益，没日没夜的去干，有的时候问题解决不了，那就饭都吃不香，觉也睡不好，好几次都是半夜三四点钟突然一下子想了，哎呦，这是不会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就一咕噜穿了衣服了，那家属都说你干啥呢，你那就觉得那这会儿不去办公室，那兴许一会儿就忘了，把这问题解决了嘛，就畅快了嘛，还是觉得是一种幸福。
0: 时光不负奋斗者，荣光属于实干家。多年来，吴德伟先后主持完成多项国家和军队创新课题和重大科研任务，获得20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多项创新成果投入实战应用，破解了人民空军多型战机的保障难题。
1: 我每次到部队去一看，用的是我们的那个设备，那飞机的安全起降得到保障，那当然自豪啊，实现自主保障，这是战斗力生成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体现。
2: 实际的战斗中可以说有底气，有这样的信心，它能随时完全的用得上。
1: 是的，是的，打仗的时候，这我们是有底气的。
0: 在带领团队奋力科研攻关之外，未战育人同样是吴德伟的重要使命。这些年，他始终坚守教学一线，获评全军优秀教师，荣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在空军工程大学，吴德伟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爆款课，因为他从不照本宣科，总能把理论知识和自己深入基层部队调研得来的实战案例相结合，把课堂教学延伸到一线站位。与此同时，作为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近年来他立足军队院校育人资源优势，围绕服务国家人才培养大局建言献策，提出了多项务实提案。
1: 军队院校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个方面天然有先进性。我现在是教育界的这个委员，我在那会儿提了一个军队院校要能够发挥作用，促进地方院校的这种师生课程的这个建设。
0: 今年吴德伟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他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他说，科研攻坚永无止境，自己将继续全力以赴，向着新的科研高峰勇毅前行，为强国强军事业奉献力量。
1: 特别的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地做出成绩，有所贡献，这种奉献的这种工作呀，我是不会停止的。自己做也好，带领团队人员做也好，指导学生工作也好，我会一如既往把这个理想目标争取去实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力量。

0: 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6: 咱们的红石榴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7: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

0: 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检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2: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2: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2: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4: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2: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5: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6: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8: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7: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9: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7: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

0: 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回忆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3: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4: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4: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6: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7: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6: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7: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6: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8: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了吗？
9: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8: 那就我。
6: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

0: 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5: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6: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7: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6: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8: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你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6: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9: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6: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8: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1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 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3: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13: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 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12: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14: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5: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6: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7: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8: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9: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一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听那条转折路。
0: 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薛群基问天探海造良材》，讲述我国材料化学专家薛群基面向国家需求的两次出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系单独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了解其他方面，巴西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当地时间4号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晚7点开始。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在内的领导团队。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政府4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4号举行抗议活动，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天气方面，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海、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东北部分地区也有明显降雨天气，而随着冷空气南压，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针对美国对伊朗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他称，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伊朗已明确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8: 巴加埃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巴加埃说，伊朗审议了美方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7: 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称，他将就与伊朗的冲突做出决定，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航空母舰布什号于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也是其自3月以来首次停靠港口。据悉，该航母上的官兵将于4号到9号在这里进行休整。
7: 当前，美国持续加强在地区的军事部署，在这种军事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仍然强调，要抓住一切外交机会防止局势升级。那未来双方会进一步走向军事对抗，还是仍有可能通过外交渠道寻求局势的缓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9: 现在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问题上，美国认为它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因为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是大大的削弱了。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大概会有1700万桶左右的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伊朗不断地提出来要谈判，伊朗向美国提交了关于谈判的7天停火的这个提案，也被美国给驳回去了。然后伊朗谈判代表本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要跟美国谈，然后谈了一次之后，美国也不跟伊朗谈。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不断威胁说要对伊朗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且呢，美国确实有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别的军舰正在往中东调。然后美国最近又批准给沙特和卡塔尔部署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所以现在美国确实是一方面在施加军事上的压力， 一方面呢，在谈判桌上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有两个航母战斗群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大概率的情况是去轮换已经部署在中东的那两个航母战斗群的之一。但是只要有两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东，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军事实力就可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确实战争再次爆发的风险是在增加，除非说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谈判上有进展，如果说谈判上没有任何进展，战争的风险就会不断的积聚。
8: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沙特4号对也门交夫省展开了系列空袭行动。
7: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阿里米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也门剩余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国家及政府机构的管理。

0: 辖。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性。

0: 克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在当前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也门战事接下来可能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从九月初开始，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还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最近两天呢，不断有消息透露出来，就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准备反攻，就是至少要把曼德海峡再拿回来。把那个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占领的领土也要拿回来，所以现在也门政府军公布的这个消息跟美国媒体透露的说沙特的计划是相一致的。同时呢，这两天又有消息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准备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做中间人、做调停，就是希望避免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也知道凭他自己的实力他不可能统治整个也门，所以他也是通过扩大战争来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胡塞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明显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沙特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去谈判他手里面没有牌。所以对沙特来说，如果未来几天他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能把最近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的领土和领海再给夺回来，这样的话回到谈判桌上，沙特就手里边有筹码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6: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那条转折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山河无恙，英烈永存。9月30日是全国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李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及各界代表参加仪式。秋日肃穆，松柏长青，肃穆庄严的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陵园上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共同唱国歌。国歌毕，全场静默，脱帽助力，向无数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悠悠哀思萦绕天地，深切缅怀英烈们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与不朽功勋。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高举右手敬致队礼，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礼兵们手抬花篮，步履庄重，缓步前行，将饱含崇敬与哀思的花篮稳稳安放于烈士纪念碑基座。市领导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寄托对

0: 革命英烈的无限敬仰与深切缅怀。仪式最后，在场全体人员有序缓步绕行烈士纪念碑，依次敬献白菊，以朴素庄重的方式追忆英烈事迹，寄托绵绵哀思。
1: 本台消息，10月2日，我市召开寻迹问策以商招商恳谈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直相关部门主要或分管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社区办主任、市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平权级在外能人、部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李健在致辞中说，本次恳谈会是搭建起内外企业家联络对接、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一方面可以促进本土企业与在外平权级企业家加强联络对接，畅通沟通渠道，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思想碰撞、业务交流中挖掘合作空间，促成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实现互通有无、抱团发展，助力各家企业拓展市场、做大做强。另一方面，也是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通过恳谈会全方位展现平权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和发展活力，讲好平权故事，传播平权声音，树立平权开放包容、干事创业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平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李健说，市委市政府始终坚定践行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工程，始终把企业家当作自家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让广大投资者在平权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上介绍我市经济发展形势、八个产业链相关情况、平权经济开发区相关情况、平权级在外能人代表、返乡创业杰出代表、本地企业家代表进行发言。北京承德商会会长李靖宇：
2: 商会呢，本着五原则，和宗旨，为我市的招商活动做一些贡献。第一，就是宣传员要宣传好我们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还有尤其是我们的招商政策。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做好服务员，还有更关键一点，要做好联络员。我们穿针引线，承上启下，架桥铺路，为招商工作做好连接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做好守护员，还有就是业务员。我们要作为一个免费的业务员，把我们的产品推荐给我们所在的城市和各个角落。
1: 成都市承德商会会长常志忠：
3: 成都市承德商会始终立足于川城两地，服务家乡发展，做好桥梁纽带与合作平台，代表商会郑重表态，我们将积极推介家乡，讲好平权故事，主动链接成渝资源，为家乡牵线搭桥，汇聚力量，发挥商会优势，推动两地企业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深圳市河北承德商会创会会长张全文：
4: 最浓是家乡情，最暖是故乡风，平权是我们永远的根、永远的后盾、永远的港湾。未来我们将始终怀揣赤子之心，牢记家乡嘱托，扛起在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乡情为纽带，以资源为支撑，以实干为担当，尽最大努力助力家乡产业振兴、经济腾飞、发展提质。
1: 赛福仪器承德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建文：
5: 我是地地道道的平泉人，2021年呢，带着等离子技术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这几年来啊，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次恳谈会啊，让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诚挚邀请各位外地企业家回到咱们家乡创业发展，一起助力咱们家乡产业。

0: 生机，经济腾飞。
1: 山庄集团技术总监王国明：
2: 作为本土企业，山庄集团愿主动扛起责任，当好三个角色：一是当好平权发展的先成员，二是当好产业链招商的牵线人，三是当好政企沟通的联络员。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共同做大平权特色产业，合力做好以商招商这篇文章。
3: 本台消息，9月29日，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中共平权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意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突出抓好三制度一机制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整改，紧盯火源管控，筑牢秋冬防火防线，压实各级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产业，推动集群化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平权特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搭建好产学研对接平台，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落实落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各项惠企政策，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议听取我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经济运行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0: 世间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1: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4: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5: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

0: 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清朝顺治皇帝到底是出家了还是死于养心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清王朝的最后一天，养心殿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谁谱写了一曲清王朝覆灭的挽歌？敬请收看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集《养心挽歌》。养心殿是一座神秘而又传奇的宫殿。几百年间，人们对于清顺治帝死因的猜测从未停止。那么，顺治皇帝到底是出家了还是死于养心殿？养心殿，一座紫禁城中部偏西的毫不起眼的宫殿，从雍正帝开始到清王朝灭亡，清朝有八个皇帝把养心殿作为生活起居和处理政务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近200年时间里，养心殿是清朝的政治决策中心。养心殿既留下了雍正帝勤政的背影，也上演过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故事。这个影响清朝政局达48年之久的女人，在养心殿东暖阁的薄纱帐后，都做了哪些错误的决定？清王朝的最后一天，养心殿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繁华散去，尽显苍凉，一曲清王朝覆灭的挽歌回荡在养心殿的上空。

0: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集《养心挽歌》。
1: 上一讲我重点讲了养心殿的西暖阁，今天重点讲养心殿的东暖阁。清朝在养心殿有关的少年天子是顺康、同光宣五个，康熙没在养心殿啊。虽然养心殿造办处他也来过，他主要不在养心殿。在养心殿主要是四个人，是顺治、同治、光绪、宣统四个皇帝。所以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题目，一四位幼帝。顺治帝大家知道，我也讲过，他住在卫玉宫，就是保和殿，后来到了乾清宫。那他跟养心殿有什么关系？顺治帝死在养心殿。清朝十二个皇帝有两个人死在养心殿，一个是顺治，一个是同治，二治死在养心殿。我今天特别说一下这个顺治，因为最近这几年我无论走到哪儿，海内海外、江南塞北，都碰到一个问题：严老师啊，这顺治是死了还是出家了？您说他死在养心殿，怎么好多说他没死在养心殿呢？他出家了。我说他就死在养心殿。哎呀，我们游客看养心殿，从窗户外面看，养心殿后面那个小屋有一个龙床，顺治就死在那儿。为什么那么多的想法，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相信他是死了，还认为他出家了，到五台山出家了。我想可能俩原因。第一，就是顺治活着的时候啊，他信着佛教。哎，他们西单往南宣内过去有个海会寺，现在拆了，顺治到那儿跟他的师父一块儿来学习佛经啊，还把有关的法师请到皇宫跟他传佛经。他自己也说过，他我一到寺庙里头啊就觉得窗明几净，一到皇宫里头啊心里就觉得不舒畅。他说我一定啊是前世就是庙里头人，是僧人。除了这个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影视戏曲小说啊，好多就说顺治出家，给大家印象太深了，所以认为顺治出家了。我今天接这个养心殿东暖阁，我说一下顺治皇帝是死了，死在养心殿东暖阁的龙床上，而不是出家了。您说你能说出根据来了吗？我说有八条根据。一，实录为证。清世祖实录，就顺治实录，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记载，夜子客，就半夜，夜子客上崩于养心殿，很明确啊。其他官书都是一样，就是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七半夜子刻，顺治皇帝崩于养心殿。啊，你这是孤证啊，官方说的，还有别的说吗？还有二，宫廷佐证，就是宫里头啊迎那个斗神，宫里供着斗神娘娘啊，让他保佑这个顺治皇帝。宫里头不许炒豆，炒黄豆不许炒豆，就忌讳了豆这个字，用天花嘛当时叫斗政，而且还跟天下说老百姓你也别炒豆啊，犯顺治皇帝忌讳。大家想想看，一个宫女儿得了天花，或者一个太监天花，他能全皇宫里都不许炒豆吗？还通知天下也不许炒豆吗？这人必定是一号人物啊，

0: 顺治皇帝。那有人说他怎么会就得天花了？这个顺治啊，他死之前呢，一连串的打击。第一，他最心爱一个儿子死了，他准备让他继承皇位的。第二呢，他最喜欢那个妃子董鄂妃死了，死去活来呀、啊，他要跟着去呀、啊。第三呢，他的乳母死了。顺治一小乳母就喂奶带着他，后来孝庄时还带他。顺治死了的时候是24岁，这个保姆这个乳母跟着他24年，比那个亲妈关系还近。这个乳母死了是吧，顺治有一段话，五内俱伤，三个打击。第四，他要出家，他妈妈不干，孝庄不干。第五，不干我自杀行不行？孝庄派太监宫女大家就给他昼夜值班看着他，不能自杀。他这股毒啊就出不来呀，郁闷在心里头啊，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就得了天花了。所以宫里头又迎窦氏娘娘，又不许吵斗，就忌讳着斗。这个斗争着天花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严重的，这有致命的危险。
1: 历史上关于顺治帝的死因传说很多，仅凭当时宫里祭祀斗神这一件事，也不能足以证明顺治帝是染上天花而死的。那么顺治帝到底是怎么死的？还有没有更可靠的证据来证明顺治帝是病死的呢？
0: 三，直接比证。史书说顺治他是18年正月初2病的，其实他初一就病了。初一这天他没有活动啊，接见大臣呐、朝拜呀、他都没出来啊，所以我认为他初一就病了。初一不好说呀、大初一的皇帝病了，所以说他初二开始病了，实际上初一就病了。初一、初二、初三病，初四病，初五病，初六病厉害了，紧急招一个内阁学士，也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叫王熙。顺治就在那个养心殿那个病床上躺着，有气无力的发着烧，对王熙说：“朕患痘，我得了痘就是天花，世将不起，大概好不了。”儿可相听朕言，你要听我话，做记录，他要留遗诏，死之前留遗诏。王熙跪着龙床前头啊，就哭啊，难过的说：“不要哭，事情太急。”就是顺治的比较冷静了，顺治一面口授，王熙就一面拿着笔。急完之后，因为他这时候病得很厉害的了，病危了，有气没力了，就说不了了。王熙就赶紧退出来，退到哪儿呢？退到乾清宫围房那个地方，临时一个房子，哎，整理这个记录，整理好了以后，就又回到养心殿，念给顺治听，顺治修改，完了又口授，又记录。再回到乾清宫围房来修改，一天三进三出，这是初六到初七夜里头，子刻就半夜的时候，养心殿传出上崩死了。王熙呢，后来把这个笔记呀、后来刻成书了，做了记录。他是当事人呢，他亲眼看到顺治得了天花，发了高烧，在病床上当天就死了，他亲眼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靠。第四，遗体火化。清初的习俗啊，满洲的习俗是火化，顺治皇帝的遗体

0: 咦，火化了。顺治临终之前，他有一个遗命，他说：“祖制火玉，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具法语。”火玉就是火化。朕今留心禅理，他这个留心呢，这个佛学，须得秉具法语，就要秉具，点的火炬，火化。第五，景山秉具，在哪儿火化的？在景山。景山大家知道有个寿皇殿，在寿皇殿，架了柴火，架起柴火以后，把顺治的这个遗体棺椁搁在上面，遗体搁在上面。谁秉具，谁把这火把点着了，为顺治皇帝遗体火化，这个人就是禅师昂西森。昂西森和尚有个语录，这个语录我一直没查到，后来我在台湾丛林学院查到这本书了，就昂西森语录，书的全名叫《明道正觉昂西森禅师语录》。这语录记说昂西森在寿皇殿为顺治皇帝的遗体秉具点的火炬，火化了。这是当事人。第六，典籍的记载，就其他的书记载，比如说有一本书叫《五灯全书》，也引了其他的著作，也证实了这个事情。第七，遗诏罪己。顺治皇帝临终之前不是请王熙到病榻前吗？口授遗诏吗？顺治皇帝遗诏一十四条，罪己诏，检查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后来经过史学家证明，这个罪己诏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意思，有一部分是孝庄太后和其他大臣的意思，分揉到一起了。这个罪己诏现在都可以看到，十四条，是像一个遗诏，不像一个流言。如果一个好好的人他要出家了，他可流言呢，他是流言。这个呢是临死之前的遗诏，口气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遗诏来看呢，不像一个要出家人临出家之前的那个流言，而是一个重病人临死之前的遗言。还有第八，五台反正。好多人说呀，顺治皇帝出家的根据就到五台山了。他妈妈孝庄太后到五台山去看他嘛，看他儿子嘛。康熙也去了，康熙看他爸爸嘛。而且戏曲小说里头啊，说的是有滋有味的啊，看康熙看他爸爸怎么跪着哭，孝庄看他儿子怎么心疼那孩子，怎么在那剃着头在那当和尚，这个都是小说戏剧家言，不可相信。你怎么证明啊？这有记载啊，孝庄太皇太后，康熙陪着他这个奶奶去五台山，在什么时候？在康熙22年，1683年，去了五台山。这个之前，康熙还亲自去了一趟，骑了马，探路，觉得路还行，这样陪了他奶奶从五台山的北坡上，太陡了，不像现在路这么好，上到半道上不去。康熙下了马，扶着轿子，怕他奶奶摔下来，还是不行。后来半道他奶奶停了，康熙上去了，带他奶奶去祭祀。大家想想啊，孝庄太后他儿子出家了，想啊，做妈妈想儿子啊，他应该第二年就去，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一直等到22年以后再去，不近情理吧？看儿子不近情理了。康熙继位之后，他要看他亲爸爸，第二年、第三年，小第七年，8、7、15岁也可以去了。一直等到康熙22年，他都30岁了，是吧？ 他八岁继位嘛，康二是三十岁，到三十岁你再看你爸爸，你太不孝了，你知你爸爸在哪儿，你还不去看看去？所以康熙22年去，从顺治死，顺治18年死，到康熙22年，中间是整整22年的时间。如果说是孝庄去看他儿子，康熙去看他爸，第一个不近情理。孝庄呢，我讲过，他是蒙古科尔沁部的，啊，整个家族信喇嘛教。我以后还要专讲孝庄太后。康熙跟他奶奶也信奉喇嘛教，这样他到五台山去敬佛还愿。不是孝庄看他儿子，康熙看他爸爸，所以这一条证明顺治出家了，这是不可信。还可以有其他列出证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这8条，证明顺治皇帝的确是养心殿得天花病死了，而不是出家做和尚了。养心殿除了顺治之外，康熙跟他关系不大，还有三个幼年的皇帝，就是通光宣。三个幼年皇帝就有三个皇太后，所以我讲第二个题目，二，三位太后。晚清通光宣影响中国政治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主要是三个太后，啊，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
1: 公元1861年农历11月初1，养心殿东暖阁，清廷的朝堂之上出现了两个宝座，他们一前一后，中间以一道帘子相隔。大臣们朝拜帘子前年幼的皇帝，但是他们却要执行帘子后发出的旨意。从这一刻开始，影响晚清政治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三个女人悉数登场，垂帘听政，唱响了清王朝覆灭的挽歌。
0: 咸丰皇帝死，这个时候同治很小啊，同治6岁继承皇位啊，慈安太后、慈禧太后，一个25岁，一个27岁，都是虚岁呀。孩子又小啊，他们俩主要住在养心殿的后殿，后勤殿。慈安太后住在东面这个少间，慈禧太后住在西面这个少间，一方面上朝方便，一方面照顾同治也方便。他们在养心殿的东暖阁，慈禧和慈安就特设一个垂帘听政。垂帘听政呢，这个座位现在还可以看到，是原样子，前头有一个纱帘，在前头坐了同治皇帝，后来是光绪皇帝，他们在帘后头垂帘听政。注意啊，垂帘听政古代有，清代没有。清代从努尔哈赤开始，皇太极一下都有明确规定，后宫不能干预政事。明朝也有明确规定，所以明朝没有太后垂帘听政。清朝孝庄太后身历五朝，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资格老，威望高，也都没有垂帘听政。慈禧、慈安想了个办法，垂帘听政。你垂帘听政固然是荣耀啊，大臣给你跪着磕头啊，但是你也要承担历史责任。慈安死的早一点，光绪7年就死了。慈禧从一政到死，经历了同治、光绪、宣统，虽然他死了，但是那个格局慈禧定了。所以慈禧太后影响清朝政局48年，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48年。怎么看待慈禧？怎么看待她的功过？时间不够，我不全面评价慈禧，但是我觉得 慈禧皇太后对着48

八年的历史有八个不该呀。第一不该，把恭亲王奕欣、辅政王奕欣用之招来，否则挥去。这慈禧啊，凡是他为难的时候、政局困难的时候，就用恭亲王奕欣。形势稍微好转了，一巴掌打掉，或者是挥去，不能共命运、共度难关。这就说明慈禧缺乏一个大的度量。你连恭亲王奕欣你都容不下，你能容下整个天下吗？养心殿呢，留着康熙的话。康熙说：“采群言以广义，和众志以成诚。”康熙告诫他的子孙们，一定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和众志以成诚。你慈禧，你连你的小叔子，共同跟你发动北京政变的那个恭亲王奕欣，你就不能够和众志以成诚，还能和其他人吗？第二不该，对同志过于放纵，恋权不放。慈禧虽然教育他的亲生儿子同治，但是没有严格的管教。同治亲政之后，不能像他的先祖康熙、雍正那样来治理国家。特别是慈禧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同治皇帝的大婚，推迟同治皇帝的亲政。祖上有先例呀，顺治是14岁亲政，康熙14岁亲政啊，那你同治14不让、15不让、16不让，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啊。第三不该，选4岁的载湉继承皇位。你清朝是父死子继，虽然没有兄终弟及这说，在明朝也有这个先例啊。你选来选去，选了4岁一个光绪，虚岁还是周岁3岁。堂堂的大清帝国，你让这么4岁一个孩子当国家元首，而且这个光绪的选择呀，还是重血统，不是重人才。在爱新觉罗这个血统和叶赫那拉这个家庭两个交叉点上来选人，他既是你妹妹的儿子，又是你小叔子儿子，选这个时候西方啊已经实行民主制了，有些国家总统已经是选举了，您不是指定一个贵族里面真正年富力强能干的，而是让一个4岁一个孩子，让他在你的手心里头，你可为所欲为。第四不该，把光绪皇帝大婚是一推再推，一推再推，恋权不放。第五不该，发动戊戌政变，把光绪皇帝囚起来。废嘛，你又不敢废，他没是一直没宣布废，用你又不用，权力掌握在你慈禧皇太后一个人手里的，你这能和众志以成诚吗？没有啊，没有按照康熙皇帝的话来做。第六不该，利用义和拳反洋人，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当然八国联军入侵有西方列强的野心，责任在他们，但是你慈禧利用义和拳反洋人也是引起八国联军入侵的原因之一。要么你就号召全国军民反抗西方的侵略，不是这样，弄几个练拳的刀枪不入人，